一位香港乐坛嘅神话 Alan Tam 谭咏麟，由70年代组成温冷乐队至个人发展，一直系站喺乐坛高峰，攞奖啊攞到手软，靓歌数之不尽。刚才呢首早期嘅日本改编歌曲《忘不了你》，可以话系谭校长第一首嘅经典作品。跟住送俾大家，亦系古籍人口嘅靓歌，有《小风波》同《迟来的春天》。

0: 解你啲皮肤咁有光泽，而我啲皮肤又干又暗沉嘅？
1: 保养唔系等老咗先开始嘅，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嘅美颜天花板节目。仙妮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h 同大家分享43年嘅美容心得，让熟龄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2: 美颜天花板系由 Skin Studio MD 仙妮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3: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

再次回来靓谷新地节目，今日的主特推介有谭咏麟谭校长的歌曲《无之恋》，是另一首受欢迎的日本改编歌曲，当年亦是热门的歌唱比赛歌曲之一。接住为大家准备亦是来自《无之恋》的专辑《有爱的替身》和《爱是这样甜》。

跟住呢首歌系啱晒呢个时候，因为天朗气清，最适合游山玩水，亲近大自然，呼吸下新鲜空气噶。录音里。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0: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0: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 相信大家咧，就算唔打麻雀嘅朋友啊，都应该有见过麻雀噶，或者都应该听过啊。麻雀上面的图案就有分为童子、索子和慢子，但大家又知不知道这三种图案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就要追溯回到去古时候在中国江苏的太仓县所发生的一段往事了。当时由于麻雀过剩，讲的是真的懂飞的那些麻雀，因为数量太多，而且他们乱地啄食周围的农田，严重影响到农民的收成和生计。于是乎呢，太仓县的粮官就发起了一场捕雀活动，并且是用竹牌来到记录捕获的数量。而这些竹牌上面呢，就刻有三种不同的符号，分别就是铜、索、慢。而这些符号呢，就是用来记录捕获的数量和酬金的。当时呢，他们是以铜来到代表所使用的火药枪，而索呢，就是代表捕获的麻雀，而最后慢呢，就是酬金的单位。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的记录方式就发展出一种游戏，初时就叫做麻雀牌，之后就慢慢逐渐演变成为今时今日的打麻雀了。

0: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0: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今日为大家带来谭咏麟的影视主题曲，首先出场是一位驚青小生，为了要同天生克夫的寡妇共偕连理，不惜直闯阴曹地府，化解爱人身上克夫的宿命。这个惊栗又搞笑的剧情出现在港产电影《小心怕怕》，阿伦除了是男主角，还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的。
2: 喂喂喂，起身嚟噶，
3: 冇血色梗系啦，
2: 嗱系嘛？
4: 去边啊？
2: 今日系七月十四开 party 啊嘛，
3: 好多元宝蜡烛食噶。
4: 啊，我唔去得唔得噶？
2: 你唔去啊？鬼王嬲噶。
4: 鬼王？
5: 鬼王驾到！
6: 各位冤魂恶鬼、翻鬼蛙鬼、喂食鬼、烂赌鬼，总之你哋乜鬼都要到齐。嚟参加我哋一年一度七月十四嘅鬼 party， 今晚系化妆舞会，个个都要扮成人样，扮人扮得最似嘅就有得奖，奖一副冬暖夏凉嘅柳州棺木。

0: 喂喂喂，你唔杀得佢噶？
1: 系啊，杀咗佢落嚟陪我哋嘛。
0: 唉，佢死咗咧，起码有三大害处。
1: 咩三大害处啊？
0: 第一咧，
2: 上帝唔会宽恕你，
1: 咪做。唔
0: 系，如果佢死咗啊，边个嚟供奉我哋啊？连元宝蜡烛香都冇得食啊！第二呢，
2: 就算上帝宽恕你，我都唔宽恕你。
1: 咪做啊！
0: 你睇下佢生得咁靓，我哋呢度咁多游魂野鬼，佢落到嚟啊，轮都轮唔到我哋啦。
3: 咁又系喎。
0: 第三呢，佢死咗啊，我哋啲遗产俾政府充公晒，连楼都收埋，到时啊，神主牌都冇定摆啊。
1: 咁佢真系唔死得喎、
0: 啊？何止唔死得啊？仲要保佑佢长命百岁添啊！
2: 你话佢日日扮靓，俾边个睇呢？
0: 梗係俾人睇啦，唔到俾鬼睇咩？
1: 咁、我哋咪要戴绿帽？
2: 哦，既然迟又戴，早又戴，不如搵顶啱嘅俾自己戴啊！
1: 你个黐线，
2: 起码系自己搵噶嘛？
0: 佢今次又讲得啱啊！与其见佢日日愁眉苦面，不如俾佢开开心心咁生存。
1: 咁我哋戴绿帽喎、
0: 啊？啱戴唔怕戴啊！

0: 小心爸爸。
1: 接住出场系一位前江湖大佬，佢脱离帮会之后，开咗间联谊会，过平淡生活。佢有一位无厘头嘅表弟，非常崇拜佢，但后嚟因为舅父同表弟无辜牵涉一宗毒品交易，呢位前江湖大佬被逼出山救人，就系 TVB 电视剧《他来自江湖》主题曲系《明天仍要继续》。
2: 咁而家点先？
3: 我都系被逼先咁做嘅啫。如果唔系咁做，我同你都要死。你都冇咩事啊？
2: 你话啦，
3: 唔系几好？刘浩直证明只系皮外伤啊！我帮你抹嘴佢。
2: 你放掂我！
3: 查实我头先已经就住嚟咩噶啦？
2: 你都唔讲，你睇住佢哋成班咩嘅时候，你都唔帮我。
3: 我有帮你噶。
2: 你鬼啊！你揦个碌最大咯。
3: 我就系揦碌最大嘅嚟帮你挡嘅，你知嘛？你话好嗰条友仔啊，头先下下都追住你天灵过嚟作啊，我帮你挡两嘢啊！
2: 你而家只系唔负责任啫，
3: 你唔负责任啫，有咩责任我负啊？
2: 系咪我冇人要你要我先？
3: 如果冇人要你，我要你。

0: 我吓亲你嘛？
1: 你想点啊，文忠信？
0: 俾个电话佢，叫阿天带埋批货嚟。
1: 唔使打，佢唔会嚟。
0: 有你喺度，佢实会嚟嘅。
1: 佢已经批货带咗魔鬼山啦，同班澳洲帮换翻阿水佢哋。
0: 想夹埋班澳洲佬嚟玩我？
1: 佢咁做都系为咗你好嘅啫，佢想救翻你啊！
0: 你当我白痴噶？为咗我好，批货直成亿万啊！佢唔敢单对单对付我，搵埋澳洲佬嚟帮手，当我傻噶？
2: 天啊，张神有咩对你唔住？你唔好怪佢，你都知道佢嘅性格系咁偏激噶啦。
3: 放心啦，李叔，我十五岁就开始跟你，我有分数。
2: 我个家搞成咁，我睇呢啲系报应，报应咪报应喺我处咯。我得张神有个仔，我真系唔想佢有咩意外。

0: 最后同大家见面是一位不识音乐的钢琴调音师，得到已经过身亦是著名音乐家的太叔公帮忙，一夜之间成为著名音乐人，仲赢得美人芳心。但是这位男主角最终不能够接受用欺骗的方式得到的名利和爱情，决定抛低面具迎接挑战。这出感人的电影《爱的逃兵》同名的主题曲由谭咏麟演绎，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身体啦。拜拜。
1: 姑妈写信来催了我好多次，我都应该去加拿大陪她老人家，不知道你信不信，但是这些事实以前所有所谓我的作品都不是我写的，只有这一首是我唯一写过的歌，但是它根本就不算是一首歌，它只是我想起你的时候的心跳声，所以我没勇气拿去参赛，更加不敢面对你，唯有留它在这里，希望你会听到。师弟，如果我真的拥有你所渴望的才华，那今天我就不用做一个爱的逃兵，我会挂着你，希望你会遇到一个有才华的人。
2: 音阶，我已经听到你的心跳，它是我听过最好的音符，就算全世界的人无动于衷，我仍然告诉你，它是最好。其实才华永远比不上人的精神，所以有没有才华都好，你才是最重要。你不可以走，你不可以做我的逃兵。任佳，你回来。

0: 对不住大家，我還有少少嘢要补充。還有一位参赛者，他没来到，但我觉得他的作品对你们来讲，对我来讲都很有意义。我希望大家可以嘥少少时间听下他首歌，他是我的好朋友高音阶。
1: 剑琴又在响，声音多漂亮，言中遮不到我心伤，谁伤不说一声吐出情长，偏偏
2: 未能为你将一生的寄望全投进这段情，天即幻象，如没法接受平凡的我，来日双方必更受伤。

0: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1: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0: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1: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0: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0: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0: 幸运海鲜酒楼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That's all about the time.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鲜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酱油鸡腿、盐焗鸡腿、秘制鸭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冷饮，每盒9.99。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冷饮加一块。
2: 其他盒饭包冷饮9.99，不要冷饮减一块，买二送一除外。
3: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好加两块。
2: 鲜味厨房，本拿比利金广场2楼2228室。
3: 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盒饭，请电604-336-9188。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领袖的诞生。孩子在北美上学，从来没听说有什么班干部。第一年上学前班，老师给全班同学分配任务，有的是把门人，也就是孩子列队进教室的时候把门打开，等全班进去以后再关上。有的呢是领队，走在第一个引导全班进入教室，非常威风。可想而知，孩子们都想当领队，不想当把门人。不过这些角色从来是每个人轮流，绝对平等，目的是教育孩子，每个人都要给大家服务，对别人都应该尽责任，这大概也是培养集体精神的第一步吧。女儿上了二年级之后，这套把戏没了，班里照样没有学生干部。不过人是权力的动物，从小就希望当头头，支配别人。上午有个20分钟的课间休息，一个年级的孩子在游乐场自由活动，小小的权力角逐就从这里开始了。女儿班上有个叫阿里克斯的男孩，组织起一个虫子俱乐部，女儿喜欢自然，赶快去参加，结果发现阿里克斯把自己封为老板，另一个女孩是副老板，还有一个是老板助理，而她呢则是个普通雇员。女儿是个亲和的人，对此并不介意，跟着玩了不少时间。不过时间久了，女儿觉得自己总听人指挥有些不耐烦，就决定退出，发起了一个自然俱乐部。这次他可生气了，他当老板，好朋友 Jack 当副老板，另外一个叫奥利维亚的女孩当老板助理。奥利维亚是个典型的孩子王，什么事情都要按自己的主意办，从来不甘居人下，他怎么可能安心当老板助理呢？果然几天之后，俱乐部权力发生变化，女儿规定要给手下人评分，根据工作成绩确定职位，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捡树叶、捡垃圾。那个奥利维亚特别机灵，马上捡了许多，比 Jack 的成绩好。女儿找到 Jack 问是否应该让奥利维亚当副老板，他当老板助理。 Jack 无话可说，只好同意。过了几天， Jack 宣布退出，自己另立一个快乐俱乐部。这个小小的游乐场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俱乐部，孩子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有限，不能什么都参加，所以俱乐部之间就要竞争。你想当头，就得发起一个俱乐部，并且能把持俱乐部的领导权，同时你要能吸引人来参加。可想而知，成为领袖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你自己要比较有人气，人家愿意和你玩。第二，你发起的俱乐部要比较有意思，能够吸引人。第三，你要比较能干，会管理，能服人。那个奥利维亚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常常带一些小东西分给小朋友，而且主意特别多，许多孩子都喜欢和他玩。另外，我们还参加了一个包括他父母在内的家长俱乐部。奥利维亚的母亲讲起自己的女儿来说，一次奥利维亚组织一个音乐剧，开始时他特地停下录音机里的音乐，问大家是否能跟上，这显示了他对别人的关心，显示了他的领袖才能。我当时听到领袖才能一词，心里一惊。常春藤的教育中总是念念不忘领袖才能，学校游乐场上，实际上许多孩子都在为确立自己的领袖位置而努力。和我们小时候班干部的法则不同的是，这些孩子都懂得自己是不是领袖不在于老师怎么评价，而在于小伙伴是否认同。一个领袖必须能照顾他人的利益，给大家带来福利。记得911的时候，第四架被劫持的飞机的乘客知道真相之后，居然一起投票决定反抗。此事呢让许多国人感动不已。女儿7岁的时候，在房子里用几个娃娃玩游戏，在决定哪个娃娃坐在哪里的时候，还要问我：“妈妈，在这几个中，你投谁的票？坐在哪里？”
显然他已经有通过正当程序组织自己玩具的概念了。要培养未来有责任感的公民，就应该放手让孩子自己组织自己，自己评价自己。没有大人的奖赏，孩子们反而能够懂得如何为自己负责，如何当领袖。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生活中呢有很多小事儿，但是呢总是让我们难以忘怀。工作之前，单位要求交体检证明，那会儿刚刚到深圳，体检是预算以外的花销，我拖了又拖，还是没有拖过去。于是去了很偏远的一家医院，倒了三次地铁，外加坐了两次公交。上午抽血，下午才能拿报告，我一天的时间都在路上。车厢里的空调闷热闷热，广告毫无新意，不断的重复。晕车到昏昏欲睡的时候，姐姐发来短信说，你姐夫出差的时候买了几袋薯片，走的时候没有全部带走，我在茶几上看到时就顺手放进门口的抽屉，想着你爱吃，等你来了一起吃，然后想到你已经去了深圳了，过年不一定回来。一直我自以为自己是文艺小青年，其实除了脾气秉性有点文人的多愁善感之外，并没有其他契合的地方。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什么朋友，高中最好的姐妹每天下课一起巴拉巴拉仅有的十分钟，毕业时忽然跟我从此天涯两端，大学时一起度过放荒度过挂科的室友跑去修了音乐，于是个性阴晴不定，很难说上半句话。有一年过年，我发信息给高中同桌，我说好庆幸生活里有你，我那么矫情那么怪性格，你还一直在我身边，真的感谢。没指望他会回复的，关了微信懒洋洋的睡午觉，做了个永长的梦醒来，窗外已是黄昏。抱着被子觉得生活很悲伤的时候，看到他的短信，他说微信里这个话唠竟然没回，有点担心你了。其实我也好多缺点，小气记仇没安全感还极度自卑。我看过的一句话是，两个有病的人相互取暖就能好得快一点，有你我也好感恩。那个黄昏没有安全感的冬日，我收到了最温暖的短信，比夏天还暖。因为那会儿不是独生子女的关系，爸爸妈妈的耐心总是不够好，也因此简单粗暴地管理我们这么多年，总是在关心里带着些怒气，比如你怎么又感冒，比如吃吃吃就知道吃，再比如为什么受欺负的总是你不是别人。那时候我大约12岁，就写下日记，希望有个人用我期待的方式爱我，一次就好。后来哥哥交了女朋友，比我年长几岁的美丽姐姐，很热的夏天，她路过我的初中，那也是她的母校，给我5毛钱，让我去买根冰淇淋。我小时候是没有零用钱，所以从来不去那个老板凶巴巴的小卖铺里买东西。匆忙和兴奋间拿了一个很冷门的荔枝味儿的，后来还被同学取笑我口味独特。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吃冰淇淋，却从此爱上了荔枝味儿。后来工作了，去吃哈根达斯，为荔枝味儿卖完了什么时候再会有，和店员磨叽好久。忘了说，他在我14岁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是我第一次在我爸妈面前哭到无法掩饰。从此我只爱吃荔枝味儿，很多年了，每次想起来都能悄悄地流泪。我和姐姐相差8岁，所以每一个节点都错过得很巧妙。我小学，她初中毕业，我初中，她马上高考。那时候我家住在平房，秋天下着雨，我总是回家用脖子上的钥匙开门。很偶然的一次，姐姐高中放假提前回来，我拉开门，她在灯下做功课，
我家的灯是那种很老的黄色灯泡，不知为什么那盏我嫌弃了超过十年的吊灯，那一次的光芒那么温暖。姐姐是个简单粗暴的人，有一次她放暑假，我放学回家被淋得满身湿透，她一边跟我拿包巾，一边责怪我怎么老出门不带脑子，不知道带雨伞吗？我哭到发抖说，要是谁谁谁还活着，他一定会去接我的。那时候荔枝冰淇淋姐姐刚刚离开没多久。姐姐把毛巾扔给我一句话没说，后来我妈在我咳嗽骂我的时候，她还找了个话题让老妈去厨房一下。第二次下雨，雨很小，我和小伙伴们挤在一把伞下，嘻嘻哈哈地往家走，我姐来接我了。其实这么多年，我都不确定如果他还在是不是一定会来接我，可是我姐姐接我了，做梦都笑醒过也哭醒过。这是想起来就会鼻酸的岁月，其实有幼稚，有多心，有真正的悲伤和难忘的喜悦。哭湿了自己的半件大衣，原来成长只是把我们更好的隐藏，无外乎忘记和懂得原谅。我爱你，时光啊。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人生肯低头就永远不会撞门，肯让步就永远不会退步。求缺的人才有满足感，惜福的人才有幸福感。生活的滋味酸甜苦辣咸，人生的色彩赤橙黄绿青蓝紫。打垮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不要把一次的失败看成是人生的终审。世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儿，只有坚强不倒的信心和毅力。逃是懦弱的，避是消极的，退就显得更加无能。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成功的道路得靠自己闯，心在哪里，脚下的路就在哪里。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卷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生活中让我们心酸的那些故事。我喜欢的第一个男生是我的高中同学，一次化学实验我把酒精灯弄得起了火，当时桌子上恰好有稀释的盐酸。化学老师是一个凡事都能无限放大的年级主任，这样的事故被记过是肯定的了，我又吓又怕，在位置上哭起来。后面的一个男生在大家都躲得好远的时候，拿外套扑灭了火，悄悄地换了我们的姓名牌位置。化学老师走过来问他，抢先说，李同学看到着火想帮忙救火，可你一个女生能做得了这样的事儿吗？瞎添乱。老师看了我两眼，表扬了我的为大局着想。他被记过之后，后来我们在一起，我去他家做客，他妈妈说，这孩子把奶奶给他买的最后一件衣服都烧破了洞，回家后被他爸打到发烧都不肯认错。我对着他端给我的一碗汤，眼泪不自觉地往下落。我们还是没有能在一起，他结婚的时候没有告诉我，发微博说，我怕你难过。唯一的一次暗恋闹得沸沸扬扬收场，当时我转了校，改了名，有一种从头再来的气势。很多年过去之后，我在大众点评上下的单出了状况，和客服谈理赔，客服态度糟糕到爆，我气疯了，于是截图发到朋友圈。半夜睡到迷迷糊糊的时候，短信提醒账号里多了200块，我高兴极了，以为大众点评良心发现，开电脑打算终止投诉，结果状态还是处理中，我狐疑的再没有半点睡意。他发来微信说，看到你依然幽默可爱，真的挺开心，似乎那些年的幼稚和无知慢慢远去了。我想我欠你一句抱歉，因为我喜欢你，却没有让你知道，希望你开开心心的，不再有不如意和难过。我那时候在出租屋里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这封短信忽然拉着我回到了青涩的年代，默默喜欢着的两个人却越来越远的时光。我还了红包给他，删除了他的微信，既然是青春，就留在青春里岂不是更好。后来有人问我遗憾吗？我说不遗憾，只是想哭。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只想和你说说话。以前的老板跟我们说，他有一个特别爱读书会读书的朋友，别的人可以不见，但这个人他一定隔一段时间就去拜访，和他聊上几个小时就是一次大脑充电，他能把书里的东西深入浅出地分享给你，完全就是脑力激荡。我想我现在真的能理解，人生的改变真的往往只是一夜之间一场谈话。有一次我去北京出差，没有时间见一个小朋友，于是他订了一张高铁票，跟着我从北京回了杭州，路上六七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什么也没干，就是聊天。后来他说，这场谈话改变了他未来的一生，他自以为自己是个混日子的人，但谈完之后他知道他以后想做什么样的人了。我特别欣赏的一位影视投资人从上海过来，吃完饭我坚持送他到车站，等到他上车再走，他说，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我说，真的不，这路上的一个小时，这等你上车的一个小时，真的对我来说如获至宝，因为他给我分享了一个
关于遗忘的小故事。他在尼泊尔爬山的路上遇到一个姑娘。

这座山，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了。在他心中，他一直认为他们还有希望。这一次他独自来爬山，其实是为了怀念这段感情。可是当他爬不上去的那一刻，他突然就释怀了。人生有些事儿不是一腔雄心就可以做到，没办法继续就是真的没办法继续下去了，这是人心也是天意。那么就好好收拾好自己，准备下山。这个故事放在我心中好几天，他走了，但他把这个故事赠予了我。人内心的某部分松动，并不来自于那些苦口婆心或者千辛万苦的寻找，很可能只是来自于某一句话，某一个分享。我从一个惧怕聊天的人慢慢变成了一个热爱聊天的人，而当你爱上聊天，去分享那些人生中值得分享的部分，你自然就变成了一个充盈丰沛的人。所以你说约朋友需要理由吗？不需要。找我干嘛？什么也不想干，就是想你了，想和你说说话。

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还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背那些唐诗宋词吗？真的是有用吗？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第一次去国外留学很孤单，经常靠睡觉打发时间。有次傍晚不小心又睡着了，睡得正酣畅，被敲门声吵醒。第一反应是以前国内大学的隔壁舍友又来喊我起床去吃晚饭，一跃而起用中文大喊，来了来了，一起吃一起吃。结果打开门一看，是我那个金发碧眼的老外舍友，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这才彻底惊醒，已经身在异乡他国，此 roommate 也并非当年的那个舍友了。曾经背过无数遍而从不知气味的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瞬间在心头大亮，方才明白其中蕴有多少感伤惆怅和惘然。经历越多才越发现，所有童年生吞硬嚼下去的古诗词都已经携带着作者创作时那一刻的情深，在我们此后漫长的一生中草蛇灰线浮迈千里。古诗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们的存在是古人活过的证明，是生命燃烧后留下的痕迹。也许现在同学们不太理解诗歌的意思，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总有一处风景，总有一种心情，会让你觉得只有用那一句古诗才能形容。你们总会知道什么叫春风得意马蹄轻，一日看尽长安花。你们终将明白什么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你们必定会懂得什么又是灌溉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发现之前不懂得那些诗，是因为你们没有过诗人那样的经历和感受。从古至今，虽然人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对理想的追求，对家乡的思念，对美好的期盼始终如一，我们和古人的精神链接并没有断裂。灵魂相通的时刻，诗歌就是我们的使者。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和您说说像蜻蜓一样珍惜生命。一只乌龟被海水冲到岸边的一块礁石旁，乌龟好奇地问，石头，你待在这里一动不动不孤独吗？礁石回答，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几百万年，习惯了。乌龟吃惊地说，哇，你竟然活了这么长时间，我却只能活1000年，真是不公平。乌龟碰到一头大象，友好地问，象兄弟，你能活多少年？大象回答说，70年吧，你呢？乌龟一听，心里平衡了不少，骄傲地说，1000年。不过石头能活几百万年，还真有点不公平。大象甩着长鼻子，气得直喘粗气，说，你还不满足，我多可怜。大象进食的时候问水牛，牛老弟，你能活多少年？水牛回答说，40-50年吧，象大哥，你呢？大象一听高兴地说，我比你多活20年，不过比起乌龟，那小王八蛋可差远了，他能活1000年。水牛低着头，愤愤不平地吃着闷食儿。水牛在河边饮水时问邻居羚羊，羊妹妹，能告诉哥哥你能活多少年吗？羚羊羞涩地回答说，你怎么还打听女士的年龄，人家才4岁，是妙龄女。水牛一算，4岁是青年，你不过能活10-20年吧，我比你多活30年，但大象那家伙可比咱们活得都长。羚羊听后一脸不悦地走开了。羚羊的背上背着一只飞鸟，羚羊问，小家伙，你几岁啦？飞鸟回答说，我已经不年轻了，都2岁了，活不了几年了。羚羊很吃惊地说，哇，还有比自己短命的。他心里也平衡了一些，但一想到水牛，又气愤地说，小家伙，我和你都不如水牛幸运，水牛能活50年，我活20年，你就可怜喽。飞鸟此时才知道，原来自己如此不幸，伤心地飞开了。乌龟、大象、水牛、羚羊、飞鸟在草地聚会，表面客气，内心却充满了嫉妒。一只美丽的蜻蜓挥舞着金色翅膀在空中飞旋，飞鸟大声说，蜻蜓姐姐，有什么急事那么忙啊？蜻蜓笑着回答，你可千万别叫我姐姐，我只有不到1个星期的存活时间，我必须充分利用这短促的时光，尽快找到伴侣，生下自己的后代，就心满意足了。蜻蜓说完就飞走了。飞鸟、羚羊、水牛、大象、乌龟都抬起头，用仰视的眼神目送着这只飞舞的蜻蜓。朋友们，听过了这个故事，您有何感触呢？我们人啊，应该学会满足，但满足不等于没有追求。像蜻蜓那样尽情的飞舞，就不会枉过此生，更不会心态失衡。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好，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要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也即将告一个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还是再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人，无论你说话多么谨慎，总有人歪曲你的意思，不需要解释。在这个世上，不要过分依赖任何人，因为即使是你的影子，都会在某些时候离开你。人生最糟的不是失去爱的人，而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有些事挺一挺就过去了，有些人狠一狠就忘记了，有些苦笑一笑就冰释了，而有颗心伤一伤就坚强了。好，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22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外交的新难题。台湾的外交有了新难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从前几天赖清德总统原定于4月22号到26号访问斯瓦蒂尼，斯瓦蒂尼是非洲的一个国家，原名叫做斯瓦季兰，也是中华民国在非洲地区唯一的一个邦交国。这次的出访却在最后一刻，大概出发前一天，因为专机航线上的经过的三个国家，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这三国家撤回了飞航的许可，被迫取消行程。但也有个说法是，有一两个国家说根本没有收到申请。那么外国的媒体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北京对台湾的外交围堵已经从邦交国的争夺延伸到航空飞越权的封锁，这并非外交作业或应变措施的问题，也不只是以往常见的外交打压，显示了台湾的外交行动的空间面临更细致也更有系统的压缩，这是航空巨子下的新的难题，也就是走不出去了。欧盟的发言人对媒体提问的时候强调，在芝加哥公约的架构之下，飞越领空的权利是国际民航的基础，空域管理的可预测性、中立性对安全、商业与外交都至关重要，不应该被用来达成政治的目的。如果说连可以预测、重视安全的航空权利都被政治化、被武器化的话，受损的不只是台湾，而是整个国际民航秩序的可信度。而对台湾而言，真正应该注意的不只是一次外交的受挫，而是要警惕中国大陆展现出对台湾外交活动进行全面施压与干扰的能力。而且更应该注意的是，国际社会是否有了默契，甚至逐渐接受这种把航空飞行权政治化的做法呢？如果说中国大陆要威胁利用台湾仅剩的12个邦交国全面的断交，也未必容易，但改以外围多层次的方式限制台湾与邦交国的互动，这比较容易，而且有实际的效果。所以这一次用国际绝无仅有的航空巨子的手段，在台湾与非洲唯一邦交国斯瓦蒂尼原本点对点直飞的外交连线之外，进行外围的干扰和中途的拦阻，非洲成了最适合北京对台施压的一个场所。为什么呢？因为非洲在中国国际战略中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中国大陆经营非洲大陆已经超过了50年了。当1971年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通过的时候，非洲26个国家赞成票，投了赞成票，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至今，非洲有53国家都跟中国大陆建交，只有斯瓦季兰跟中华民国建交。而2000年的10月份，成立了3年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而 中国大陆更在2025年去年的六月论坛上宣布对非洲有邦交的53个国家实行零关税的待遇，唯一没有的就是跟台湾有邦交的斯瓦蒂尼。透过了一带一路的布局、基础建设的投资融资、深化经贸和政策的关联，这种制度性的经济的诱因，配合中国长期在非洲的战略布局，使得中国大陆更有能力把一个中国的政策从宣示性的政治原则转化成相关国家在务实层面上可以配合的操作的规则。更深层的警告是，中国大陆的这一次的行为也向国际放出了讯号，无论是否完全接受北京对一个中国的政治主张，是否认同他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解释，只要愿意让台湾被看见的国家，都可能面临中国类似的多方的施压与胁迫。那么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加强外交吓阻的效果，让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基于风险的判断，自行决定是否要收缩对台湾的互动，也就是跟台湾的互动是否要减少一点。而原本与台湾友好来往的没有邦交的国家呢，与台湾仅能维持低度政治互动的国家，甚至只要台湾对外来往途中的过境的国家，都可能成为中国大陆压缩台湾国际能见度的一个着力点。那么受影响的当然不只是官方的外交方面的活动，包括民间的交流和国际的往来的空间。所以台湾面对的外交的难题，不只是邦交数字的多或者少，而是整个外交环境、国际行动的条件都被重新的改写、重新的定义。而北京逐步的塑造一种国际现实的局面，让台湾的领导人每一次的出访、每一次的过境，甚至每一次的公开露面，都必须付出更高的外交成本，承受更多的变数，面对更大的风险的压力。这个就是在这一次赖清德出访斯瓦蒂尼最后一刻被三个国家撤回飞航的许可之后，台湾外交所面临到的一个新的难题。而我们前面说了，是让台湾走不出去，所以两岸之间的外交的对抗已经从交不到朋友到走不出去，所以台湾外交处境的现况是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表面上呢，出访斯瓦蒂尼在取消专机是突发的外交挫折，但是我们从国际政治的结构的角度来看看呢，这个事件所显示出来的不是单一的个案，而是中华民国外交处境出现本质上产生了变化的一个讯号。过去北京对台湾的压力主要集中在邦交国的竞争，你挖我一个我挖你一个，跟台北断交、跟北京建交，透过挖角还有经济方面的诱因，让台湾的正式的邦交国逐渐逐渐的减少。这次事件却显示了北京的策略进一步升级，从让你交不到朋友慢慢变成了让你走不出去。当多个 不是邦交国的国家同步拒绝元首的专机飞越领空的时候，那么问题的就不再只是邦交国的数字多跟少，而是在国际社会中台湾外交的行动的能力开始被系统性的压缩。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变化，这样的限制未必完全来自直接的压力。如果相关的国家权衡自身的利益之后主动做出选择，那代表更深层的结构的变化。面对中国经济影响力和地缘政治的持续的重要性上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将避免得罪中国视为理性的决策，而不是被迫屈服。那这样的逻辑，这样的计算，如果慢慢常态化呢，台湾的国际空间便会在没有明确冲突之下呢，继续的收缩，越来越小。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号在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已经全部售罄。
3: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预言将亲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奖品丰富，压轴大抽奖由华新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轮旅行团。
1: 当晚嘉宾还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的吃有的玩，还可以庆祝母亲节。
3: 买了参券的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啊！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深荣海味集团，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鹿岛酒庄、
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家台正品，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回来讨论今天的主题，台湾外交的新难题。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或者您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持续刚刚的话题，从交不到朋友到走不出去，台湾外交处境的本质的变化，在这样的现行的国际现实的结构性的压力之下，台湾的外交策略应该更加的务实跟低调。然而值得检讨的是，在访问斯瓦蒂尼情势没有完全明朗之前，外交部高调对外宣传，强调获得非洲多个国家政要的支持，当最终无法成行的时候，这种大内宣的操作反而形成了强烈的落差，不仅削弱政策的可信度，也让人质疑政府是否过度重视宣传而忽略了外交工作的本质呢？所有的外交工作的目标从来不是说了什么，而是做成了什么。当成果还没有确定的时候，过度的曝光无助于争取国际的支持，反而让台湾在国际场合显得判断失准。这种面子重于里子的思维只会让台湾的国际空间更加受限，因为不务实。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民进党 长期将外交的操作与内部的政治动员紧密的连结，主要就是选票的考量。在过去呢，美国的行政部门对台湾的支持相对的明确，这样的操作方式还勉强可以视为一种策略的表达。但是当前国际环境之下，情势已然不同了。虽然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依旧在，但表达方式趋于低调和保留。国会的声援虽然稳定，但真正影响国际政策走向的还是行政的部门。如果白宫与国务院选择避免在敏感时刻高调介入台湾的议题，那么他所传达的讯号不容忽视。另外一个方面，非洲并非美国影响力可以直接主导的区域，北京透过长期的投资贷款基础建设超过60年了，已在当地建立深厚的影响力。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之下，如果台湾还是以过去依赖外部的支持来规划外交，如果这种思维不改变的话，难免出现落差。当外在环境改变，内部策略不及时调整，那么外交的挫折就不只是偶发事件，而慢慢会形成一个常态。更值得反思的是，执政党民进党一再以被打压作为主要的叙述的事由，其实可以激发支持者的愤怒和情绪动员。但是这样的情绪除了选举考量之外，有没有想过究竟替台湾带来了什么？当外交被简化成为对抗叙事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其实是要想清楚如何让其他的国家愿意支持中华民国，而台湾能提供什么价值让这种支持具有可持续性呢？如果说外交最终只剩下仇恨的累积，而无法转化为实质利益和国际的空间，那么再高昂的情绪也无法支撑台湾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之中的处境。当走不出去逐渐成为新的常态，台湾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愤怒，而是一套能够让世界国际愿意和台湾同行的一个务实的新的战略。回顾过去看看，从陈水扁到马英九、蔡英文都曾经出外访问过跟台湾中华民国有邦交的国家，那也直飞过，也有停在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地方。蔡英文还去过2次斯瓦蒂里。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出去顺顺利利的出发，顺顺利利的回来，而赖清德却无法呢？那不由得我们想到，这是不是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后果？还有把两岸关系弄成两国关系的后果呢？我们在这里就这两个议题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个简单的分析。原定是22号出访斯瓦蒂里，21号傍晚紧急宣布取消行程，理由是在北京的压力之下，三个国家摩里西斯、塞西尔、马达加斯加取消专机飞航的许可。而在台协会 AIT 在23号也表态了，平心而论，一中的原则，这也是中华民国宪法的精神，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只是我们的一中跟中国大陆一中不一样就是了。英国媒体《经济学人》曾有报道说，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支持中国以任何手段统一台湾。换句话说，此即一个中国的国际体现。而今，民进党将中华民国台独化，界定两岸关系是两国互不隶属的国际的关系，完全掏空了一中的法理的基础。我们要如何说服其他国家认同或接受台湾当前的外交路线呢？而且这些邦交国是跟中华民国建交的。四年前的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访台以后，解放军环台军演对台独还有外力干预的压力形成了新常态，锁台成为大陆方面透过军事力量强化对台湾主权象征的一个手段，对台湾越锁越紧，越是展现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另外一方面，国际上用一中筑起的法理的围墙看来范围也越来越大，以此进行围台。所以台海锁台、国际围台已是大陆方面反独促统的两手布局。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世界烽火四起，美国的形象还有信任度了面临了严重考验的一个局面。相对于此，以全球蓝方为代表，在多边主义的反殖民反霸权的价值观正在慢慢的兴起，后殖民时代非洲更是一个代表。斯瓦蒂尼的地理位置就在南非的旁边，而南非除了坚守一中的政策之外，甚至要求台湾代表处迁出首都到别的城市，更在国际上跟美国、以色列针锋相对，强力声援受到种族绝灭的巴勒斯坦。也就是说，今天执政党民进党的抗中保台还有亲美恋殖怀念日本殖民的这些政策、这些路线，基本上与非洲地区的认知还有认同是背道而驰的。而且绿营的媒体也报道，赖清德总统有意在斯瓦蒂尼发表演说，破除一中的论述。民进党政府又透过媒体营造出非洲政要热烈欢迎赖清德总统的氛围。这些做过头的大内宣，没有一个不是在打脸非洲，对非洲的国家来讲是情何以堪。出访斯瓦蒂尼功败垂成，那么怪到北京的头上，符合大家的直接的反应。可是这个也掩饰不了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还有对外路线，其实和国际的地缘政治的新秩序还有新格局格格不入的现实。中华民国台独化的结果呢，一方面自我摧毁掉了一中生存的命脉，另一方面必须附在美国身上赖以为生，而这两条路线正是把台湾带进了不归路。眼前的世界局势很清楚，不需要解放军锁台，民进党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被国际上的一中团团包围，台独化的中华民国最后只能坐愧愁城。所以赖清德总统不但没有办法过境美国， 而且是美国本土，连出访非洲的邦交国都踢到了铁板。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怪罪在北京，很容易，要骂习近平也可以，但是看到自己与世隔绝的大问题，看到了吗？这才是外交挫败的关键所在。那么了不了解这是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后果呢？我不晓得，那只有看看民进党往后的外交的策略方式会不会做调整。但是看看他对于抗日电影八百壮士所批判的、所做的解释跟批评，我觉得他要转个弯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也不是他想转就能转的。恐怕抗中保台的这个戏民进党还要继续的唱下去。前面说到了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后果影响了这个，另外一个是把两岸关系搞成两国关系的后果。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解释分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外交的新难题。这个新难题就是从交不到朋友到走不出去，而造成这个的结果的呢是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后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两岸关系弄成了两国关系的后果。原本赖总统出访斯瓦蒂尼，非洲的邦交国，在南非旁边，专机航线经过的三个国家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等非洲三国无预警地取消了飞航的许可，只好临时暂停出访取消。这是将中华民国的两岸关系搞成台独的两国关系的必然的结果。如果说不依照中华民国宪法来处理两岸关系呢，下次出访北京会不会把赖清德列入惩罚台独的名单呢？这也许是个笑话，但是谁也不希望看到这样子。当前就宪法而言，两岸是分治但是没有分裂的一个架构。中华民国的外交或者元首出访必须要考虑到两岸关系，不能随便的脱钩。我们前面讲了，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都能够顺利的出访邦交国，或者是停留在美国本土而去其他的地方，甚至跟习近平处得不好的蔡英文还出去过好多次，因为他并没有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所以必须要考虑到两岸的关系，国际社会的关系复杂，总统出访绝不是点到点的关系。那在赖清德口中的中华民国宪法绝对不会是个灾难，不依循的宪法两岸一中的架构，坚决走上台独路线而形成的两国的关系，我认为就是这次出访失败的原因之一。也不要推到在野党身上，也不要说政协会才结束啊，马上就开始打压了。我们刚刚讲了前总统马英九面对对岸的最高领导人，他和赖清德都是面对的习近平总书记，马英九不但顺利出访， 还取得大批国家给予免签证的待遇。那么核心的理由就是马英九是坚决不搞台独工作的，落实中华民国两岸关系，而且恪守中华民国宪法的元首领袖领导人，当然不会像赖清德一样沦为台湾岛的岛主，这变成一个困境了。我们假设一个情况，两年后由参加政协会的郑立文主席选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相信遵守宪法两岸一中架构的郑立文，相信遵守宪法两岸一中架

际社会对台独说不，因此台独你造业就是台独工作者来承担，不要拖着2300万人的全体台湾人民一起下水。政协会的时候，习近平提到了当前世界的大环境都在变，这个是事实。我们看看俄乌战争、伊朗战争，看看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但是习近平也说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的潮流不变，所以执政党民进党政府真的要认清一个中国的原则也在变，是将两岸的共识变成全世界的共识。这个不是我在危言耸听，而是看看世界局势的变化，看看这几个月来各国的领袖、元首、总理、领导人到北京去访问谈的是什么。简言之，中华民国宪法两岸的这个架构不会变，也绝对不可能是个灾难，而是能够落实中华民国总统外交唯一的路径。如果说民进党和赖清德总统铁齿不信邪，坚持走自己的台独的路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快这个就会兑现的。因为如果说五月份的川习会，甚至六月份的郑丽文跟川普的碰面的话，那绝对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另外，非洲一共54个国家，其中53个是跟中共有邦交的，这根本就是一个非洲的大雷区。所以赖清德元首出访未捷，说经过这3个地方撤销了飞航的许可，这我们认为说是检讨民进党外交路线的时候了。遭受的对待当然失去了尊严对等，也不符合国际礼仪和惯例。大陆有没有打压？完全怪打压也说不过去，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2018年、2023年，蔡英文曾经2次访问斯瓦蒂尼，也没有遭遇到类似的状况。那为什么这一次出访就遭遇到了阻碍呢？因为看看绿色的媒体《自由时报》，从4月19日一直到21日，访问斯瓦蒂尼启程的前夕，外交部密集的放送准邦交国索马利兰欢迎赖清德总统的消息，并且说将与斯瓦蒂尼自行挑战一中的原则，破除一中的魔咒。而外交部部长林佳龙甚至表示，除了索马利兰，另外还有11个国家，非常多的国际友人及领导透过各式的不同的方式表达欢迎。这样子敲锣打鼓的访问斯瓦蒂尼，而斯瓦蒂尼是54个非洲国家中唯一跟台湾有邦交的，你这样子敲锣打鼓不出问题才怪。而且最糟糕的是炒作索马利兰，不仅得罪了索马利亚，甚至得罪整个非洲的联盟。以色列因为考量也门胡塞组织的对抗，而在去年的12月26号与索马利兰建交，引起非洲联盟的抗议。而赖清德总统好不容易安排了出访，急功心切，想打响外交战，弄巧成拙，他成为临行前一天破功的中华民国总统。
台湾跟日本关系

0: 其50年来最高的访问的层级的官员是谁吗？台湾跟美国关系有50年来，从了台湾关系法之后，副总统到华府的是谁吗？都是赖清德，可是是在蔡英文主政之下的时候所达到的。现在赖清德当家做主了，想过境美国本土困难重重，所以你想外交突破是好事，但是自己踩进了非洲的雷区却浑然不知。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想借出访破除一中的魔咒。那中国大陆在非洲有主场的优势，如果美国老大哥袖手旁观，靠赖清德一个人单挑整个非洲武林，那真的是选错战场了，白忙了，而且忙了一个寂寞。民进党的外交迷失就是不懂得实实在在做事，挽起袖子闭起嘴巴实干的做事。还记得没有几天前，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到日本看经典棒球赛，带着大内宣团队，搞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临时取消开球的仪式，不是把台湾跟日本的关系搞得乌烟瘴气吗？这次借着斯瓦蒂尼出访炒作索马利兰，又是同一套的大内宣。要知道中华民国的邦交国所剩不多了，所以还是拜托民进党拿点真本事维稳邦交，不要像忙了大半年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高官们敲锣打鼓的高举真奶干杯，现在才被踢爆了，连发芽的马铃薯都可以放行过关，你怎么对得起台湾人呢？同时索马利兰是索马利亚分裂出来的一个，也是从索马利亚里面要求独立出来的一个部落，所以它的名字叫索马利兰。换句话说，这个独立出来的是非洲各个国家，而且是索马利亚心中之痛，那么居然要跑到人家非洲那边去跟要独立出来的搞独立的这个握手言欢，这不就踏进了非洲的雷区吗？但是事情发生3-5天之后呢，慢慢消息就淡了，而且让人感觉到民进党似乎流露出一种气愤，打压外交不利，多多益善，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不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妈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了。
2: 凡购买日本相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温杯一只。
1: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灵 Visions 透明包现已到货，数量有限，预购从速。
2: 另凡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1: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点带妈妈来800万二楼福祉岛挑选合心意的礼物了。
3: 家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主题，台湾外交的新难题，从交不到朋友到走不出去。那么这个的后果是因为中华民国台独化，还有执政党把两岸关系弄成了两国关系的后果，同时踏进了非洲的雷区，54个国家，53个跟中国大陆有邦交，只有一个斯瓦蒂尼跟中华民国有邦交。可是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几天的时间并没有再继续发酵，仿佛这个悲情打压对民进党而言是多多益善，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试着分析。我们刚刚说过了，印度洋的3个国家 撤销了飞航的许可，所以出访斯瓦蒂尼被迫叫停。那么赖清德总统第二天就呼吁朝野各党要一起认清中国，府院高层慷慨激昂谴责对岸，但是心中恐怕是暗喜多于委屈。为什么？因为可以化打压悲愤为力量，而抵消了政协会的成果。30年前李登辉的时代，出访是元首拉台声望的重要工具。几十年过去了，这个效果已经不存在了。赖清德稍早扣关美国不成，这一次直飞非洲又无过境的文章可以做，不少媒体觉得 CP 值太低，甚至不派记者。没有想到北京出手，民进党府院大刹那之间满血回归，又充满了同仇敌忾的士气，而在野党不论是国民党或者民众党，一边质疑国安团队失职，另外一边也得配合着谴责北京的打压。同一个道理，立法院传出了蓝银白银对军购特别预算达成初步的共识，国民党的3800亿加 N 可能提升到8000亿，原因倒不是在野党终于被国防部说服，而是川普为其中选举造势，必定要在川习会争取北京的支持，尚未公布的对台军售可能成为交换的条件。届时呢，绿营即可堂而皇之的评级都是蓝营国民党、白营民众党，害国军无法得到新武器。可是吊诡的地方就在这里，民进党政府强调台湾必须走出去，也反复宣扬军购的重要性，但对执政团队而言，遭对岸打压才是最有利的状况。如果出访飞不出去，军购买不到货，越能在声量上得利，有助选举拿到选票、同情票。所以操作舆论，丧事喜办，也就是把丧事办成喜事，民进党绿营的功力世界一流，堪称绝学。只是呢，这种做法看似创造了选举的利多，但是呢也会有疲倦疲乏的一天，而且对于国家社会整个地区地缘政治是否也利多了？国际情势一变再变，真的难说了。最后呢，我们再解析一下民进党赖政府在外交上的病根到底是什么，它的病灶是发生在哪里。安排总统出访友邦是外交部最重大的任务之一，事前的准备工作极为繁琐，动员的人力物力呢超乎想象，工作人员在准备过程中也承受极大的压力，劳师动众之后呢，临行前一天因为专机飞航许可的环节出了问题而取消整个计划，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瞠目结舌，因为居然没有备案，没有 Plan B。 这个你可以怪中国打压，但是目前一连串的民进党政府的外交作为却也是荒腔走板。我们看看，为了电子入境卡将韩国改为南韩，为了外侨的居留证不写台湾而写中国， 所以取消了丹麦驻台代表处的礼遇。为了抗议，克麦隆居然放弃参加世贸组织部长的会议，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去东京观看世界棒球经典赛的操作也是令人摇头，把日本大哥哥也得罪了。为什么短短的时间而显示当天国安船队呢出了这么多纰漏，欠缺外交素养，而且这些显示了政治凌驾了专业，是因为赖政府外交上的两大病根。第一个就是外交决策系统中没有职业外交人员，没有从基层做起的外交官；第二是陷入仇中反中还有去中国化的深渊之中，从总统、副总统、总统府秘书长、国安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外交部部长、政务次长，没有一个人有职业外交人员的背景。政治任命外交决策的官员不是不可以，但是做重要外交决策的时候应该要征询职业的外交官的意见，尤其是要遵守国际外交的惯例。这个就是蔡英文跟赖清德不一样的地方。蔡英文总统任内有职业外交官出身的李大为担任润滑剂的角色，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踩下了刹车，赖清德没有。所以人事和大环境的改变是主要的因素。蔡英文的时候两岸关系虽然不好，但是蔡英文没有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也没有将大陆定为境外敌对势力啊，所以这个打压只限于拿掉邦交国，阻挠参与国际组织，没有针对蔡英文个人的。然后国际局势的大幅的变化，这我们都看到了，对不对？俄乌战争的变化，然后伊朗战争的战争前、战争后，除了经济的影响之外，我们都看到了整个地缘政治的变化。所以这两个病灶如果说无法更改、无法修正的话，那对于台湾来讲，这是外交的新难题，一点都不为过。除了交不到朋友、走不出去之外，那么也变成了台湾是孤零零的一个地方了，这也不是2300万人的福气。好的，我们今天主题台湾外交的新难题为各位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2: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
2: 找林小姐是323-9979。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领袖的诞生。孩子在北美上学，从来没听说有什么班干部。第一年上学前班，老师给全班同学分配任务，有的是把门人，也就是孩子列队进教室的时候把门打开，等全班进去以后再关上。有的呢是领队，走在第一个引导全班进入教室，非常威风。可想而知，孩子们都想当领队，不想当把门人。不过这些角色从来是每个人轮流，绝对平等，目的是教育孩子，每个人都要给大家服务，对别人都应该尽责任，这大概也是培养集体精神的第一步吧。女儿上了二年级之后，这套把戏没了，班里照样没有学生干部。不过人是权力的动物，从小就希望当头头，支配别人。上午有个20分钟的课间休息，一个年级的孩子在游乐场自由活动，小小的权力角逐就从这里开始了。女儿班上有个叫阿里克斯的男孩，组织起一个虫子俱乐部，女儿喜欢自然，赶快去参加，结果发现阿里克斯把自己封为老板，另一个女孩是副老板，还有一个是老板助理，而她呢则是个普通雇员。女儿是个谦和的人，对此并不介意，跟着玩了不少时间。不过时间久了，女儿觉得自己总听人指挥有些不耐烦，就决定退出，发起了一个自然俱乐部。这次他可生气了，他当老板，好朋友 Jack 当副老板，另外一个叫奥利维亚的女孩当老板助理。奥利维亚是个典型的孩子王，什么事情都要按自己的主意办，从来不甘居人下，他怎么可能安心当老板助理呢？果然几天之后，俱乐部权力发生变化，女儿规定要给手下人评分，根据工作成绩确定职位，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捡树叶、捡垃圾。那个奥利维亚特别机灵，马上捡了许多，比 Jack 的成绩好。女儿找到 Jack 问是否应该让奥利维亚当副老板，他当老板助理。 Jack 无话可说，只好同意。过了几天， Jack 宣布退出，自己另立一个快乐俱乐部。这个小小的游乐场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俱乐部，孩子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有限，不能什么都参加，所以俱乐部之间就要竞争。你想当头，就得发起一个俱乐部，并且能把持俱乐部的领导权，同时你要能吸引人来参加。可想而知，成为领袖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你自己要比较有人气，人家愿意和你玩。第二，你发起的俱乐部要比较有意思，能够吸引人。第三，你要比较能干，会管理，能服人。那个奥利维亚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常常带一些小东西分给小朋友，而且主意特别多，许多孩子都喜欢和他玩。另外，我们还参加了一个包括他父母在内的家长俱乐部。奥利维亚的母亲讲起自己的女儿来说，一次奥利维亚组织一个音乐剧，开始时他特地停下录音机里的音乐，问大家是否能跟上，这显示了他对别人的关心，显示了他的领袖才能。我当时听到领袖才能一词，心里一惊。常春藤的教育中总是念念不忘领袖才能，学校游乐场上，实际上许多孩子都在为确立自己的领袖位置而努力。和我们小时候班干部的法则不同的是，这些孩子都懂得自己是不是领袖，不在于老师怎么评价，而在于小伙伴是否认同。一个领袖必须能照顾他人的利益，给大家带来福利。记得911的时候，第四架被劫持的飞机的乘客知道真相之后，居然一起投票决定反抗。此事呢，让许多国人感动不已。女儿7岁的时候，在房子里用几个娃娃玩游戏，在决定哪个娃娃坐在哪里的时候，还要问我：“妈妈，在这几个中，你投谁的票，坐在哪里？”
显然他已经有通过正当程序组织自己玩具的概念了。要培养未来有责任感的公民，就应该放手让孩子自己组织自己，自己评价自己。没有大人的奖赏，孩子们反而能够懂得如何为自己负责，如何当领袖。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生活中呢有很多小事儿，但是呢总是让我们难以忘怀。工作之前，单位要求交体检证明，那会儿刚刚到深圳，体检是预算以外的花销，我拖了又拖，还是没有拖过去。于是去了很偏远的一家医院，倒了三次地铁，外加坐了两次公交。上午抽血，下午才能拿报告，我一天的时间都在路上。车厢里的空调闷热闷热，广告毫无新意，不断的重复。晕车到昏昏欲睡的时候，姐姐发来短信说，你姐夫出差的时候买了几袋薯片，走的时候没有全部带走，我在茶几上看到时就顺手放进门口的抽屉，想着你爱吃，等你来了一起吃，然后想到你已经去了深圳了，过年不一定回来。一直我自以为自己是文艺小青年，其实除了脾气秉性有点文人的多愁善感之外，并没有其他契合的地方。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什么朋友，高中最好的姐妹每天下课一起巴拉巴拉仅有的十分钟，毕业时忽然跟我从此天涯两端，大学时一起度过放荒度过挂科的室友跑去修了音乐，于是个性阴晴不定，很难说上半句话。有一年过年，我发信息给高中同桌，我说好庆幸生活里有你，我那么矫情那么怪性格，你还一直在我身边，真的感谢。没指望他会回复的，关了微信懒洋洋的睡午觉，做了个永长的梦醒来，窗外已是黄昏。抱着被子觉得生活很悲伤的时候，看到他的短信，他说微信里这个话唠竟然没回，有点担心你了。其实我也好多缺点，小气记仇没安全感还极度自卑。我看过的一句话是，两个有病的人相互取暖就能好得快一点儿。有你我也好感恩。那个黄昏没有安全感的冬日，我收到了最温暖的短信，比夏天还暖。因为那会儿不是独生子女的关系，爸爸妈妈的耐心总是不够好，也因此简单粗暴地管理我们这么多年，总是在关心里带着些怒气，比如你怎么又感冒，比如吃吃吃就知道吃，再比如为什么受欺负的总是你不是别人。那时候我大约12岁，就写下日记，希望有个人用我期待的方式爱我一次就好。后来哥哥交了女朋友，比我年长几岁的美丽姐姐，很热的夏天她路过我的初中，那也是她的母校，给我5毛钱让我去买根冰淇淋。我小时候是没有零用钱，所以从来不去那个老板凶巴巴的小卖铺里买东西。匆忙和兴奋间拿了一个很冷门的荔枝味儿的，后来还被同学取笑我口味独特。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吃冰激凌，却从此爱上了荔枝味儿。后来工作了，去吃哈根达斯，为荔枝味儿卖完了什么时候再会有，和店员磨叽好久。忘了说，他在我14岁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是我第一次在我爸妈面前哭到无法掩饰。从此我只爱吃荔枝味儿，很多年了，每次想起来都能悄悄地流泪。我和姐姐相差8岁，所以每一个节点都错过得很巧妙。我小学，她初中毕业，我初中，她马上高考。那时候我家住在平房，秋天下着雨，我总是回家用脖子上的钥匙开门。很偶然的一次，姐姐高中放假提前回来，我拉开门，她在灯下做功课，
我家的灯是那种很老的黄色灯泡，不知为什么，那盏我嫌弃了超过十年的吊灯，那一次的光芒那么温暖。姐姐是个简单粗暴的人，有一次她放暑假，我放学回家被淋得满身湿透，她一边跟我拿包巾，一边责怪我怎么老出门不带脑子，不知道带雨伞吗？我哭到发抖说，要是谁谁谁还活着，他一定会去接我的。那时候荔枝冰淇淋姐姐刚刚离开没多久。姐姐把毛巾扔给我一句话没说，后来我妈在我咳嗽骂我的时候，她还找了个话题让老妈去厨房一下。第二次下雨，雨很小，我和小伙伴们挤在一把伞下，嘻嘻哈哈地往家走，我姐来接我了。其实这么多年，我都不确定如果他还在是不是一定会来接我，可是我姐姐接我了，做梦都笑醒过也哭醒过。这是想起来就会鼻酸的岁月，其实有幼稚，有多心，有真正的悲伤和难忘的喜悦。哭湿了自己的半件大衣，原来成长只是把我们更好的隐藏，无外乎忘记和懂得原谅。我爱你，时光啊。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人生肯低头就永远不会撞门，肯让步就永远不会退步。求缺的人才有满足感，惜福的人才有幸福感。生活的滋味酸甜苦辣咸，人生的色彩赤橙黄绿青蓝紫。打垮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不要把一次的失败看成是人生的终审。世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儿，只有坚强不倒的信心和毅力。逃是懦弱的，避是消极的，退就显得更加无能。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成功的道路得靠自己闯，心在哪里，脚下的路就在哪里。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生活中让我们心酸的那些故事。我喜欢的第一个男生是我的高中同学，一次化学实验我把酒精灯弄得起了火，当时桌子上恰好有稀释的盐酸，化学老师是一个凡事都能无限放大的年级主任，这样的事故被记过是肯定的了，我又吓又怕，在位置上哭起来。后面的一个男生在大家都躲得好远的时候，拿外套扑灭了火，悄悄地换了我们的姓名牌位置。化学老师走过来问他，抢先说，李同学看到着火想帮忙救火，可你一个女生能做得了这样的事儿吗？瞎添乱。老师看了我两眼，表扬了我的为大局着想。他被记过之后，后来我们在一起，我去他家做客，他妈妈说，这孩子把奶奶给他买的最后一件衣服都烧破了洞，回家后被他爸打到发烧都不肯认错。我对着他端给我的一碗汤，眼泪不自觉地往下落。我们还是没有能在一起，他结婚的时候没有告诉我，发微博说，我怕你难过。唯一的一次暗恋闹得沸沸扬扬收场，当时我转了校，改了名，有一种从头再来的气势。很多年过去之后，我在大众点评上下的单出了状况，和客服谈理赔，客服态度糟糕到爆，我气疯了，于是截图发到朋友圈。半夜睡到迷迷糊糊的时候，短信提醒账号里多了200块，我高兴极了，以为大众点评良心发现，开电脑打算终止投诉，结果状态还是处理中，我狐疑的再没有半点睡意。他发来微信说，看到你依然幽默可爱，真的挺开心，似乎那些年的幼稚和无知慢慢远去了。我想我欠你一句抱歉，因为我喜欢你却没有让你知道，希望你开开心心的，不再有不如意和难过。我那时候在出租屋里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这封短信忽然拉着我回到了青涩的年代，默默喜欢着的两个人却越来越远的时光。我还了红包给他，删除了他的微信，既然是青春，就留在青春里岂不是更好？后来有人问我遗憾吗？我说不遗憾，只是想哭。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只想和你说说话。以前的老板跟我们说，他有一个特别爱读书会读书的朋友，别的人可以不见，但这个人他一定隔一段时间就去拜访，和他聊上几个小时就是一次大脑充电，他能把书里的东西深入浅出地分享给你，完全就是脑力激荡。我想我现在真的能理解，人生的改变真的往往只是一夜之间一场谈话。有一次我去北京出差，没有时间见一个小朋友，于是他订了一张高铁票，跟着我从北京回了杭州，路上六七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什么也没干，就是聊天儿。后来他说，这场谈话改变了他未来的一生，他自以为自己是个混日子的人，但谈完之后他知道他以后想做什么样的人了。我特别欣赏的一位影视投资人从上海过来，吃完饭我坚持送他到车站，等到他上车再走，他说，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我说，真的不，这路上的一个小时，这等你上车的一个小时，真的对我来说如获至宝，因为他给我分享了一个
关于遗忘的小故事。他在尼泊尔爬山的路上遇到一个姑娘，她已经完全走不动了。他问姑娘，离顶峰只有100米，要不要我拉你上去？姑娘摇摇头。下山的时候，那个姑娘还在那儿，但是她在哭。她以为她是因为没有登顶而哭，结果并不是。原来姑娘有个前男朋友，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曾经相约来爬这座山，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了。在她心中，她一直认为他们还有希望。这一次她独自来爬山，其实是为了怀念这段感情。可是当她爬不上去的那一刻，她突然就释怀了。人生有些事儿不是一腔雄心就可以做到，没办法继续，就是真的没办法继续下去了。这是人心，也是天意。那么就好好收拾好自己，准备下山。这个故事放在我心中好几天，他走了，但他把这个故事赠予了我。人内心的某部分松动，并不来自于那些苦口婆心，或者千辛万苦的寻找，很可能只是来自于某一千辛万苦的寻找，很可能只是来自于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还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背那些唐诗宋词吗？真的是有用吗？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第一次去国外留学，很孤单，经常靠睡觉打发时间。有次傍晚不小心又睡着了，睡得正酣畅，被敲门声吵醒。第一反应是以前国内大学的隔壁舍友又来喊我起床去吃晚饭，一跃而起用中文大喊来了来了，一起吃一起吃。结果打开门一看，是我那个金发碧眼的老外舍友，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这才彻底惊醒，已经身在异乡他国，此 roommate 也并非当年的那个舍友了。曾经背过无数遍而从不知气味的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瞬间在心头大

方才明白其中蕴有多少感伤、惆怅和惘然。经历越多，才越发现所有童年生吞硬嚼下去的古诗词，都已经携带着作者创作时那一刻的情深，在我们此后漫长的一生中草蛇灰线浮迈千里。古诗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的存在是古人活过的证明，是生命燃烧后留下的痕迹。也许现在同学们不太理解诗歌的意思，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总有一处风景，总有一种心情，会让你觉得只有用那一句古诗才能形容。你们总会知道什么叫春风得意马蹄轻，一日看尽长安花。你们终将明白什么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你们必定会懂得什么又是灌溉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发现之前不懂得那些诗，是因为你们没有过诗人那样的经历和感受。从古至今，虽然人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对理想的追求，对家乡的思念，对美好的期盼始终如一。我们和古人的精神链接并没有断裂，灵魂相通的时刻，诗歌就是我们的使者。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和您说说像蜻蜓一样珍惜生命。一只乌龟被海水冲到岸边的一块礁石旁，乌龟好奇地问，石头，你待在这里一动不动，不孤独吗？礁石回答，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几百万年，习惯了。乌龟吃惊地说，哇，你竟然活了这么长时间，我却只能活一千年，真是不公平。乌龟碰到一头大象，友好地问，象兄弟，你能活多少年？大象回答说，70年吧，你呢？乌龟一听，心里平衡了不少，骄傲地说，1000年。不过石头能活几百万年，还真有点不公平。大象甩着长鼻子，气得直喘粗气，说，你还不满足，我多可怜。大象进食的时候问水牛，牛老弟，你能活多少年？水牛回答说，40-50年吧，象大哥，你呢？大象一听高兴地说，我比你多活20年，不过比起乌龟，那小王八蛋可差远了，他能活1000年。水牛低着头，愤愤不平地吃着闷食儿。水牛在河边饮水时问邻居羚羊，羊妹妹，能告诉哥哥你能活多少年吗？羚羊羞涩地回答说，你怎么还打听女士的年龄，人家才4岁，是妙龄女。水牛一算，4岁是青年，你不过能活10-20年吧，我比你多活30年，但大象那家伙可比咱们活得都长。羚羊听后一脸不悦地走开了。羚羊的背上背着一只飞鸟，羚羊问，小家伙，你几岁啦？飞鸟回答说，我已经不年轻了，都2岁了，活不了几年了。羚羊很吃惊地说，哇，还有比自己短命的。他心里也平衡了一些，但一想到水牛又气愤地说，小家伙，我和你都不如水牛幸运，水牛能活50年，我活20年，你就可怜咯。飞鸟此时才知道，原来自己如此不幸，伤心地飞开了。乌龟、大象、水牛、羚羊、飞鸟在草地聚会，表面客气，内心却充满了嫉妒。一只美丽的蜻蜓挥舞着金色翅膀在空中飞旋，飞鸟大声说，蜻蜓姐姐，有什么急事儿那么忙啊？蜻蜓笑着回答，你可千万别叫我姐姐，我只有不到一个星期的存活时间，我必须充分利用这短促的时光，尽快找到伴侣，生下自己的后代，就心满意足了。蜻蜓说完就飞走了。飞鸟、羚羊、水牛、大象、乌龟都抬起头，用仰视的眼神目送着这只飞舞的蜻蜓。朋友们，听过了这个故事，您有何感触呢？我们人啊，应该学会满足，但满足不等于没有追求。像蜻蜓那样尽情的飞舞，就不会枉过此生，更不会心态失衡。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好，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要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还是再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人，无论你说话多么谨慎，总有人歪曲你的意思，不需要解释。在这个世上，不要过分依赖任何人，因为即使是你的影子，都会在某些时候离开你。人生最糟的不是失去爱的人，而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有些事挺一挺就过去了，有些人狠一狠就忘记了，有些苦笑一笑就冰释了，而有颗心伤一伤就坚强了。好，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4: 上两个星期同大家介绍了 OpenCore 这个新进的人工智能代理，同大家分析了它的热潮，它是究竟怎用。今个礼拜我就想同大家分析一下它的利与弊，同埋有什么风险。首先讲一句优点先啦， OpenCore 本身是一个开源的软件，即是说它原始码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拿住它原始码，然后编写你自己的软件，因为开源软件通常都不用付钱的，所以入门门槛就比较低，加上做少少改动就已经可以完成。所以很多公司都会利用它原始码来制造自己版本的龙虾，因此都形成了市场上面百花齐放。而 OpenCore 其中一个优点就是 local first， 本地优先。简单来讲，就是它所执行的任务通常都不会发放上云端，即是说尽量在你手机或者电脑里面运行，因此就能够确保对话背景、文件和个人技能都是储存在用户自己的硬体上面，而不是在第三方的云端。因此对于受监管的行业，例如金融啊、医疗啊等，又或者对私隐高度敏感的用户来讲，这个就是核心价值，亦都是它核心的优势。它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模型的灵活性，它不需要绑定单一的模型供应商，例如它背后可以连接 Google 的 Gemini、 OpenAPI 的 GPT-4o 或者用户本身喜欢的大型模组。除了背后大模型可以选择之外，用来通讯的界面亦都有不同的选择，因此增加了它跨平台的控制和主动性。 OpenCore 支援 WhatsApp、 Telegram、 Slack 甚至 Signal 等多渠道的接入，将 AI 转化为一个24小时运行的多渠道控制平面，用户只需要利用这些软件发放它的指令，龙虾就在背后会帮它操作了。不同的界面就更加可以贴合不同人的需要和习惯。 OpenCore 的持久记忆亦都是它的优点，与传统代理不同，它有一个 memory.md 的文件档，将使用 OpenCore 的历史一路记录来，因此就令到它具备了可以跨越数星期的上文下理的保留能力。相反，用普通的聊天式机械人，如果隔了几日你想讲回传统的内容，你就可能要由头开始过了。如果用 OpenCore 呢，它就会记低了之前的记录，你再跟它讲关于这个话题，它就可以继续跟进下去。因此它就不是一个临时的工具，而是真真正正的个人作业系统，能够协助处理好像电子邮件管理啊，或者更复杂的重复的工序。除了具备有好的记忆之外，因为它能够读写文件，按时按后亦都可以帮你执行一些行动，同时可以透过 API 控制其他的软件。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用户就算睡觉的时候它都可以帮你工作。当然任何软件都有缺点啦， OpenCore 始终是一个比较新的软件，它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仍然未是那么好的。例如一些比较复杂的多重任务指令，这个代理人可能在工作的时候会迷路，甚至产生幻觉。有人试过使用它的时候不停地 loop 死，无限轮回，而有时候亦都会制造一个错误的自我指令， 例如有用户的硬碟里面的文件档被他全部都删除了，或者回复了错的电邮，所以使用时候也都应该计算下他的损失。虽然软件本身是开源码，未必需要付钱，但是使用后面的大型模组可能你就需要付费了。而 OpenClaw 为了实现思考和规划，往往需要多次使用大型模组，对于复杂的任务，它 token 的消耗是比普通聊天式机械人多好几倍，导致运行成本会更加高。加上如果它迷路甚至无限轮回的时间，可能你的消费就成为天文数字了。所以有专家亦都建议，使用龙虾的时候记得向个大型模组设置上限，否则收到账单就会心脏病发了。 OpenClaw 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安全风险了。正所谓成也风云败也风云，它可以做那么多任务，主要就是它需要你赋予它的权限，但是如果被黑客入侵，你赋予了的权限就令到你中门大开，变了它成为强大的 AI 后门了。在2026年曾经出现过一个高危险的漏洞，攻击者可以远程控制用户的本地机器。 OpenClaw 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在 Claw Hub 里面找到过万种的技能插件，但这些技能 skills 可能是经过不同人上传的，有些真的可以帮助你的技能，也都有些可能是黑客上传的插件，令到用户使用的时候 API 的密匙甚至加密货币的钱包都可能被黑客控制了。其实安装 OpenClaw 其实不简单，原本是需要有相当技术的科技人才可以安装，只不过很多人利用这些代码制了一些软件包，令到很多用户都可以很轻易地装到 OpenClaw。 但这些软件包会不会是黑客发放出来的理由呢？因为未曾开发得完善，有保安的漏洞呢？加上市面上那么多种百花齐放的 OpenClaw， 究竟哪一个才信得过？所以大家要安装的时候都要留意，要找一个靠得住的软件开发商，而不是因为见到是 OpenClaw 就随随便便地安装，因为里面良莠不齐，随时中了黑客的圈套。而安装 OpenClaw 纯粹用来玩玩，它硬件要求就不会很高，网上面很多人教可以利用 Mac Mini 作为硬件配置，但如果要真真正正要发挥到 OpenClaw 的潜能，特别是如果要运行本地模型的话，其实硬件的需求是非常之高的，所以硬件加上使用的 token 加起上来的费用其实都不是轻的。其实使用人工智能代理和真实世界里面请员工都一样，第一要他做事你预咗要付钱，第二他做不做到，做得好不好，都会看下你怎么训练他，同埋系咪揾到一个好质素嘅员工。所以你养龙虾之前，谂下你想佢成为你嘅个人助理啊，因为利用佢响公司上边帮你执行一啲嘅任务，谂清楚你嘅目的，可能就更加容易揾到一只合适你嘅龙虾啦。好啦，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今日科研，拜拜。
5: 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哋嘅健康咨询师你好 ，Maggie。
8: 你好啊，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是 Maggie 啊，今日咧我单刀直入啦，直入去我哋今日嘅话题先。咁我想了解一下咧，有一个现象啊，就是、有啲老人家啦，或者喺屋企都好啦，咁啊即系话行动不便要卧床嘅。咁你知咧，如果系啲老人家做完手术喺医院，或者小朋友都好，咩人都好咧， 做完手术即都会有一段时间是在医院，特别呢有些手术是比较麻烦啲，那个康复期要长啲的话呢，在医院或者在家休息。咁我发觉呢那个医生真係千叮万嘱，即无论是在呢个中国好、香港好或者在呢边都好，那些医生都话你最紧要呢能够喐嘅时候就可以喐啊，咁。因为呢你瞓觉如果係成日瞓喺张床嗰度呢係好容易呢造成呢个係肺炎㗎，咁点解呢 Maggie？ 我想知道即係呢个係好似一个点好恐怖嘅，好可怕嘅一样嘢喎！即系嗱，你知咧，有病咁啊去做手术啦，做完手术之后，咁啊梗系好个心里边就等佢康复啦。咁但系同时间咧，可能医咗嗰样原嚟嘅病咧，就因为嗰个肺部感染造成呢个肺炎，咁又另外一个好麻烦嘅事喎 ，Maggie。
8: 嗯，确实是这样的。咁即使是我哋之前喺医院即係好多病人嘅时候啦，咁其实我哋亦都係好担心病人个肺炎啦，因为一旦肺炎嘅话呢，其实嗰个手尾都係比较长啲，亦都係会令到佢个康复係变得更加困难嘅。咁点解一啲卧床嘅病人，无论系喺医院卧床又好，喺屋企卧床又好啦，或者系唔一定系长者啦，有时系因为一啲其他嘅疾病要长期卧床嘅人，咁佢哋点解会比较容易肺炎呢？咁我哋首先咧就要知道，我哋健康嘅人系点样去避开呢个肺炎嘅。咁我哋正常人咧，一般唔系咁容易有肺炎咧，主要系有三个原因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会有一个咳嘅反应啊。咁即系比如话有时啲细菌啊，或者系病菌啊，咁人哋同你讲嘢嘅时候，佢嘅口水啊，或者系一啲佢嘅鼻涕等等啦，喷向你嘅时候咧，我哋人体系好正常会有一个咳嗽嘅反应嘅，咁系会将啲污糟嘅嘢系排咗出去啦，咁样。咁有时呢个仲甚至唔系下意识嘅，系好无意识咁样喺度咳紧。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呼吸嘅时候咧，我哋个气管气道嗰度咧系会有啲纤维咁样嘅一啲物质啦，我哋叫纤毛啦。咁呢啲毛咧就会好似个扫把一样咧，就会将我哋形成嘅呢一啲黏液啊，咁呢啲黏液就会包住我哋一啲细菌或者系病毒啦。咁纤毛咧就会将呢一啲黏液咧系扫咗佢出去啦。咁就会其实就系我哋个痰嘅。咁第三个咧就系我哋正常人咧，其实我哋个呼吸咧系好健康嘅。咁一直以嚟咧，我哋吸气嘅时候，我哋个肺部就系会系一个撑开嘅状态啦。咁然之后我哋再将啲气呼晒出去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将我哋体内嘅一啲废气排咗出嚟。咁健康嘅人咧，我哋都会有呢一种自然嘅呢三个步骤嘅。咁但系咧，有时我哋啲卧床好耐嘅朋友咧，咁佢哋一般咧就系活动得比较少啦。咁无论系肌肉方面啦，亦或是系我哋头先讲嘅纤毛嘅方面咧，其实都系会变得比较慢咗少少嘅。咁就令到佢哋咧呼吸又变得比较浅啲啦。佢嗰个肺部咧系扩张唔到嘅，咁就比较容易出现一种叫做局部嘅肺部嘅塌陷嘅现象啦。咁一种塌陷嘅现象咧，就会好似喺个肺入边形成一啲死水区咁样啦，就会比较容易令到啲细菌或者系病毒去繁衍啦。咁再加上咧，如果系长者嘅话咧，佢哋个肌肉就变得比较薄弱一啲，咁或者有时一啲其他嘅啱啱做完手术嘅病人，亦都系啦，为咗避忌佢个痛楚咧，佢一般咳咧都系唔敢咳得咁用力嘅，咁就变到咧佢喺卧床嘅时候，佢又咳唔到呢啲痰出嚟啦，咁然之后咧佢即使想咳嘅时候咧，佢嗰个肺部即系胸腔嘅肌肉咧都支撑唔到佢咳出嚟啦，咁亦都系会令到我哋啲痰系积住喺个肺嗰度咧，形成佢系会有呢一个比较容易系有肺炎嘅情况。咁第三个咧就系有时咧，其实我哋下意识嘅饮水啊、食嘢啊咁咧，都系会帮我哋将一啲积累喺我哋个喉咙嗰度嘅一啲细菌，其实系带咗落去我哋个胃部嘅。咁然之后去到胃部咧，我哋就可以将佢哋去分解啊、去消化啊咁样。咁但系咧，卧床嘅病人，尤其是系唔识得自主去进食嘅朋友，要用一啲胃管嘅朋友咧，佢可能咧就会 系个诶，即失去咗呢个吞咽嘅功能咧，咁呢啲细菌就会积住喺我哋个喉咙嗰度咧，咁佢会就会入咗去我哋个肺个气管嗰度，咁种种嘅考虑加起身咧，其实都系会令到佢哋系排唔出细菌啦，然之后个细菌喺体内咧，亦都系会繁衍得比较快啲，咁所以咧就会比较容易有肺炎啦。
7: 嗯，系啦，咁我哋知道咧，即系如果佢嗰、那个原嚟嗰个病都未好晒嘅，咁再加上呢个肺炎嘅话咧，真系比较呢个棘手嘅。咁如果我真系需要呢个做手术啦，咁做完手术我又要有一段康复期，即系基本嗰个活动范围或者活动能力系唔系咁大嘅话，咁我哋有啲乜嘢办法可以避免？即是说你正话所讲的，即是那些细菌入肺啊，或者呢就是避免我们那个肺里面有积液啊，或者是那些黏液排不出啊，我们有些什么方法应对呢 ,Maggie?
8: 嗯，咁其实喺呢一方面咧，喺医院嗰度咧系尤其是系对一啲术后嘅患者系有好明确嘅一个指示嘅。咁第一个咧，最紧要咧就系可能你哋都有听过，就系医生好中意去鼓励嘅，就系我哋多啲喐动啊，你即使系坐起身都好啊，好过你摊住喺度瞓啊咁样。咁其实我哋第一个咧就系最紧要就系要我哋个肺咧系喐翻起身嘅，咁就系通过每一日去尽量去活动。咁即使你未行得啊，未落得床啊，咁我哋都可以试一试喺床上边坐起身啦，或者系反下身啦，咁样对我哋个肺部咧都系比较有帮助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做一啲深呼吸嘅训练，咁呢个一般咧个效果系非常之好嘅。咁最简单嘅咧就系我三到五秒钟吸气，跟住我 hold 住两秒钟，然之后再慢慢将个气呼出嚟咁样。咁每一次大概系做五到十下，咁一日咧我朝头早啊、中午啊、夜晚啊，咁各试一次啦。咁呢一个就系我哋嘅深呼吸嘅训练啦。咁呢一个作用咧，主要就系可以帮我哋个肺部去打开我哋个肺泡啦，防止我哋个肺部嘅塌陷嘅情况，亦都系好好嘅预防肺炎嘅方法嚟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可能好多朋友都有留意，即系去探病嘅时候都有留意咧，就系你一啲卧床比较耐嘅人咧，可能都护士啊或者系医生啊，咁佢时不时咧都会过嚟帮你吸一吸痰。咁样，咁主要咧就系要保持我哋个气道嘅清洁啦，就唔会咁容易滋养细菌啦。咁所以如果你系未至于到嗰个环境嘅，你可以系自己轻轻咳出嚟嘅咧，咁就尽量去饮多啲温水啦，或者系叫屋企人帮手拍一拍个背啦，即系好似系扫一扫从下到上咁样去扫我哋个背脊啦，咁都系有助于帮我哋将呢个痰系咳出嚟啦。咁然之后，比如话你食完嘢饮完水之后咧，你尽量坐直啲，咁食完之后咧，尽量就唔好话瞓低，咁就可以防止到更加多嘅细菌系棘住喺我哋个喉咙嗰度啦。
7: 嗯。系啦，嗱，咁啊呢个喺医院呢个做完手术之后嘅一个方面啦。咁假如我系居家嘅呢个人士啦，咁但系我又唔系话即系一定要去医院嘅睇病，但系我喺屋企里边喺度休养嘅，咁但系好多时间咧，嗱，好似我知道咧，嗱，你譬如嗰个腰骨啊、盆骨啊或者只脚啊咁断咗嘅话咧。咁相对嚟讲，我都行动不便噶嘛，特别即系话腰骨啊、盆骨嗰、那个有问题嘅话咧，就我知道咧就要真系要卧床，真系有三两个月咧系唔可以喐噶嘛。咁如果系咁样样嘅话，我喺屋企瞓觉卧床去进行呢、這个等呢、這个病好嘅话，同喺医院嘅嗰方面有冇唔同咧 ，Maggie？
8: 系啦，咁其实喺我哋屋企入边嘅呢一种维护，往往先至系我哋卧床嘅病人最容易忽略嘅地方啦。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如果系即系你系其他嘅原因系卧床嘅，比如话你系术后啦，或者系你可能有啲朋友可能系中完风之后，佢嗰个活动能力唔系好强嘅。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最紧要嘅咧就系都系要佢坐起身喐一喐啦。咁最紧要咧就系食饭饮水嘅时候。是一定要坐起身的，那我每一日可以行到的我就行，行不到的我就動一動啊，轉一轉身啊，即是左右轉一轉身啊，這樣那也都是剛才說的深呼吸的訓練啦，喝多一些溫水啦，這樣那 另外如果是、好像你刚才说的那样的，就是因为这个盘骨的手术或者腰椎的手术，它不是那么可以坐得起身，或者它坐起身的时候可能会很痛的话呢，那这些人呢就比较，因为他们那个痛楚往往都是你呼吸得越即越越犀利咧，你嗰个痛楚就更加夸张嘅。咁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就住啦，令到我哋个呼吸变得好浅啦，又唔敢咳啦，咁样，然之后又唔系好想喐啦，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即使系自己唔识得去坐起身或者系喐动嘅话咧，咁其实咧我哋都可以系用一种即系我哋个头啊、膊头啊，或者系我哋条腰啊，咁系即系。你即使唔可以话分开我个头另转一边，然之后个身跟住再隻脚跟住呢，我都可以好似一嚿木头咁样呢，就係、是、我个头个膊头腰同埋脚一起咁样转身呢，其实都系可以帮助到嘅。咁但係如果系个腰椎做个手术嘅话呢，我哋知道就唔可以扭腰㗎嘛，咁我哋都可以用我头先讲嘅呢种圆木式嘅翻身嘅方式呢，系去令到我哋个肺部系可以保持通畅嘅。咁如果是医生说你可以试住坐起身，那我即使哪怕每一日我坐五分钟十分钟，其实都是会帮助到我们的肺部很多的。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亦都应该要尽早地去落床，喐一喐我们的关节，喐一喐我们的肌肉，其实都是会帮助到我们的。
7: 嗯，是的 ,Maggie,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朋友呢就这样跟我说的，就说即是尽量咧就唔好话用呢个呼吸机，点解咧？佢话如果系用呼吸机咧，就感染呢个肺炎嗰个风险系会增加嘅、哦，系咪有呢个咁样样嘅现象存在嘅咧 ，Maggie？
8: 嗯，咁其实用呼吸机嘅话咧，就。因为我哋如果系长期去用呼吸机嘅朋友咧，都即系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就系嗰个管咧系其实系固定住喺我哋个鼻啊，或者系我哋个口嗰度嘅。咁嗰个管即系插咗入去我哋肺部嘅嗰个管咧，其实佢系唔换嘅。咁就变咗咧喺我哋呢个温度啊、湿度啊等等都好适宜嘅情况下咧，我哋系好容易会滋生一种细菌叫氯。即系绿色嘅绿啦，绿脓杆菌嘅，咁呢个绿脓杆菌咧，其实就系喺医院入边长期卧床嘅人系好容易感染嘅一个细菌啦，咁亦都系比较即系好头痛嘅一个细菌嚟嘅。咁点解用呼吸机系比较容易会感染到呢一个，从而系导致我哋系肺炎咧？其实就系因为嗰个呼吸机嘅呢一个冇得长期更换的原因啦，咁但系咧，有时即系有啲病人佢又冇得唔用呼吸机啦，咁样，咁所以就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喺有医院嘅，即系喺医院有医护人员嘅帮忙下咧，长期去吸痰咧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
7: 嗯，好，好啦，嗱咁啊，讲到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请教 Maggie。
9: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0: 哇，雪糕车啊！
11: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讲到咧，就系如果即系话经常系瞓喺床里边，因为病啊或者系手术啊咁样嘅问题咧，咁样嘅人士咧就系相对容易系引起呢个肺炎啦。咁啊，正话 Maggie 咧好详细解释过啦。咁啊，其中咧，如果你话用呼吸机咧，佢有一个呢个氯脓杆菌咧，就系比较麻烦，又好难话唔用呼吸机又唔得，系咪先 ？Maggie 除咗呢、这个。呢种咁样嘅细菌之外，仲有冇其他嘅病毒或者系细菌系容易引起我哋呢个长期卧床嘅朋友引起呢个肺炎嘅咧？
8: 其实是很多的，而且即是我们长期卧床的朋友呢，真的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注意的。那病菌方面呢，也都不是只有这一种。我们除了六脓杆菌是比较凶险和比较常见在医院的环境之外呢，其实我们居家的环境呢，都是有比较多的这些即是导致肺炎的病菌的。咁比如话有个即是最常见的就是肺炎的链球菌啦，咁就是最即是肺炎呢个名字就是由佢嚟㗎啦。咁然之后有啲系流感的一啲血干菌啦，丝血干菌啦，咁有啲亦都有支原体的肺炎啦等等。咁呢一啲相对嚟讲呢都系比较容易医，即系尤其是系对于我哋正常人嚟讲啦。咁但系对于一啲病人嚟讲嘅话呢，咁可能就相对嚟讲会严重啲嘅。咁喺医院方面呢，除咗六脓杆菌之外呢，仲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啦，亦都有好多呢一啲系抗生素有抵抗性嘅细菌啦。咁样，咁佢哋咧就系个病情进展系会比较快啦，同埋佢个抗药性咧系比较强啲嘅。咁当然除咗呢啲菌之外咧，仲有好多病毒系大家会忽略嘅。咁比如话流感啊，我哋嘅啱啱过嘅呢个新冠啊，或者系小朋友比较常见嘅一啲玫瑰疹嘅菌啊，咁样啦。咁呢一啲其实都系好复杂嘅呢啲菌。咁但系咧，我哋又确实系冇办法去唔用呼吸机。或者是有时你又未得咁快出院，所以这些细菌或者病毒呢，其实我们医护人员呢都比较头痛，但是就只可以是尽早发现尽早治疗了。
7: 是的， Maggie， 我想知道呢，即是譬如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麻烦的情况出现呢，有没有一些是预防的一些针剂可以得呢？如果你是流感的，我可以打这个流感疫苗啦。咁如果你话其他咩链球菌啊，黄金葡萄菌啊，正话你讲嗰只咩六脓杆菌啊，咁有冇啲疫苗可以预防，净系点样样咧？
8: 咁有好消息亦都有唔好嘅消息啦。咁有一部分呢就我哋常见嘅，比如话流感嘅疫苗啊，然之后新冠嘅疫苗啊，或者係有时我哋嘅肺炎嘅病毒呢，其实都係有，即係肺炎嘅一个肺炎球菌呢都係有一定嘅疫苗嘅。咁呢一啲呢通常就唔係话我要入医院嘅时候打，咁通常呢就係我自己知道我个抵抗力差少少嘅，咁可能医生呢就会鼓励你去打嘅。咁即係除咗呢啲以外呢，就比如话我哋头先讲嘅六脓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咁呢一啲呢係目前嚟讲係冇疫苗。咁但係呢一啲亦都係我头先讲嘅比较凶险同埋个发展嗰个势头係比较快嘅一啲病菌啦。咁所以我哋就只可以係通过医生嘅经验观察啦，然之后去控制佢个感染啦，咁同埋係抗生素嘅治疗。咁就係呢一个我哋头先讲嘅呢啲翻身啊，或者係呼吸嘅训练啊等等啦。咁一般呢，如果你即係喺医院嗰度系住得比较耐啲嘅，咁尤其是你唔系喺康复门诊，而系喺比如话 ICU 啊，或者系一啲急诊方面嘅呢一啲部门嘅话咧，咁医生多少都会帮你系预防性咁样去打住一啲抗生素先嘅，咁然之后可能你出院之后咧，医生仲会开多两个星期嘅抗生素俾你食啦，咁系预防你到时有呢一个细菌感染咁样，咁所以目前嘅情况咧就系唔系种种都有呢一个疫苗，咁但系有啲咧可以打嘅咧，我哋都会尽量先打咗佢先嘅。
7: 系啦，嗱，咁啊，即系话咧就。冇一个好妥善嘅一个方法去预防呢一个系即系长期卧床嘅朋友会引起一个肺炎。不过咧，就我发觉咧，就系无论边度都好，啲医生咧，都会同呢个患者都讲啦，你哋能够坐就即刻要起身坐，能够企就你企，能够行就要行。咁我发觉即系医生点解会三番四次咁样敦促，系咪真系有好有呢个必要性咧 ，Maggie？
8: 我自己是会觉得非常非常之有必要性啦。咁主要就是始终我哋 人咧都系要喐嘅，咁比如话我哋嘅肌肉方面咧系需要去要去喐佢先至会嗰个肌肉纤维先至会好啦。咁你有时咧，即使你系上半身喐唔到，你觉得你好似喐唔到个肺啊，咁即使你系下半身只脚去踢一踢啊，手喐一喐啊，咁样咧，其实都系可以帮你全身个血液去循环，去减少即系去增加我哋白血球嘅巡逻嘅呢一个效率啦，去减少你肺炎嘅风险嘅。咁即使我依家比如话有啲朋友系做完呢个心脏搭桥或者系做完呢个开胸嘅手术，佢可能喐唔到呢一个胸部以上嘅地方先，咁我哋都可以试下用其他嘅一啲地方去喐一喐咧，去带动我哋全身嘅血液循环啦，同埋去 keep 住我哋身体其他嘅地方咧系嗰个肌肉量系足够嘅。咁到医生俾咗个批咗嗰个批条俾我哋啦，话你可以开始坐起身啊，或者系点样嘅时候咧，我哋就开始去做呢一个深呼吸嘅训练啦，转身嘅训练啦，然之后再上肢，即系比如话我哋个手部啊等等嘅呢一啲力量嘅训练咧，咁慢慢我哋个身体咧就系会跟翻上嚟嘅，咁我哋个恢复速度又会快啲啦，咁同埋之后嘅副作用或者系肺炎嘅感染率咧都会低好多嘅。
7: 正所谓真系生命在于运动啊！即系无论乜嘢时间，无论乜嘢时候，你能够喐嘅就要一定要喐，咁啊尽自己最大嘅一个能力咧，去令到我哋嘅肌肉系唔好呢一个收缩啦，同埋咧
8: 去收缩系啦，
7: 系啦，咁就系令到我哋个呼吸啊，最紧要就系我哋呼吸，即系维持我哋呢个生命最紧要嘅一样嘢嚟嘅。咁啊，令到我哋嘅呼吸畅顺，我哋嘅肺功能咧，先正可以咧系即系保持翻一定嘅一个健康嘅一个程度嘅。OK， Maggie， 咁啊，我哋时间关系咧，转头翻嚟，我哋会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啊 ，Maggi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继续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呢个时间，6042671320热线电话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话邓女士喺度。你好啊，邓女士。
13: 你好，早晨，主持人，Maggie， 系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最近咧，我咧就发现我自己就有一个叫脑膜瘤，咁系嗰个MENINGIOMA 嗰个嘅，咁咧就我见过个 surgeon， 咁因为嗰个 surgeon 就话就我见过个 surgeon。咁因为嗰、那个

0: 度先至要去做手術或者做其他治療。咁或者佢將來如果做咗手術，會唔會有啲影響？或者我行唔到路啊，或者影響其他身體唔同各部分啊咁樣。咁我想知道會唔會係而家係好危險咁樣？
1: 嗯，好。
0: 咁我想啊，睇下 Maggie 佢有咩嘅意見。
1: 好嘅，好，麻煩啊 Maggie。
2: 系，咁我听到邓女士嘅呢个问题咧，咁瘤膜、脑膜瘤咧，其实就系喺临床上其实系好常见嘅一个情况嚟嘅。咁尤其是好似邓女士嘅系七毫米，即系七 mm 嘅脑膜瘤嘅话，又冇乜太明显嘅症状咧，咁医生建议话去观察，暂时唔好做手术先咧，其实系临床上边系一个好标准，亦都系偏向于安全嘅一个处理方式嚟嘅。咁所以另外咧就有一个最紧要嘅一点咧，就系脑膜瘤大部分、绝大部分嘅概率咧，都是良性的，而且它的生长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很多人呢可能一世他有这个脑膜瘤，但是他甚至都不会知道，也都不会因为他而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大部分的脑膜瘤的患者呢，就不是说我发现了之后就一定要开刀，就是他不需要这么急迫切咁样去做任何嘅处理手段，一般都系观察为主嘅，咁定期去做翻呢一个呢啲影像嘅检查，睇下佢会唔会变大啦，大得快唔快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标准嘅做法。咁其实最主要咧就系睇下佢会唔会压迫到我哋一啲神经或者系脑部嘅结构。咁如果某一日佢真系大得比较快，然之后开始去压迫到我哋脑部嘅结构嘅话咧，咁一般呢个手术嘅风险咧就系要视乎佢个位置同埋个个人情况。咁61岁咧，其实喺临床上属于系非常之后生嘅。咁一般嚟讲，如果系七毫米咁细嘅一个肿瘤嘅话，喺接即如果佢係喺我哋大腦比較向外邊嘅一個位置，係比較容易喐做手術嘅位置嘅話，咁手術本身嘅成功率係非常之高啦，嗰個風險咧亦都係比較低啲嘅，咁可能係用微創嘅方法咧就可以噶啦。咁可能一啲風險就係包括你可能出血啊，或者有感染啊，咁喺做嘅過程中有一啲神經損傷啊咁樣。咁呢啲神經損傷，如果呢一個腦膜瘤係比較靠外邊嘅話咧，佢個神經損傷都唔會話係非常之誇張嗰種，咁可能就係會有少少個手腳會冇力啊咁樣，咁係極少數嘅情況之下咧，先至會出現一啲更加嚴重啲嘅併發症。咁如果你依家係冇症狀，個腫瘤我過半年去睇佢個尺寸又冇乜變化嘅話咧，咁其實手術帶嚟嘅風險可能反而係會大過依家或觀察咗先再去處理嘅呢個風險嘅。咁喺即係我哋剛才我講了是什麼情況下需要手術，就是它壓迫到神經或者它大得很快的時候。那如果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只得手術呢？那如果它壓迫得一些腦部的結構，令到我們出現一個癲癇、手腳無力，或者我們視力聽覺的變化，或者你會很頭痛等等的這些症狀的時候，都不是說立刻是考慮手術的，我們都會有其他的介入治療。咁比如话可以系用一个放射性嘅方法去将佢缩细啦，或者系睇下有冇啲药物系可以将佢缩细啦咁样。咁如果佢可以缩细，佢唔会再压迫啦，咁亦都系唔需要手术嘅。咁或者系有啲其他嘅方法咧，比如话一个叫做定向嘅放疗啦，就同我哋平时讲嘅呢一个放射性嘅治疗就唔系话完全一样嘅，咁就系、是佢咧就系、是、用一个伽马嘅射线咧，系对准你呢个肿瘤嘅位置咧，去将佢即系去缩细佢啊咁样。咁呢一个咧啱唔啱用啊？几时用啊？咁都系要视乎呢个体积啦，然之后佢嗰个生长趋势啦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会建议就系隔6个月啦，或者3个月、6个月、12个月啦，咁样去做多一次呢个检查，睇下佢有冇变大。咁同时咧就系、是、留意自己身体会唔会有啲新嘅症状咧。咁样，咁即系都系翻嗰句咧，就系、是、绝大部分嘅情况下咧，佢哋都系良性嘅，而且咧好多人可能一世都唔会因为佢而出现任何嘅问题嘅。咁所以邓女士咧都唔需要咁担心或者系咁忧虑啦，我哋就慢慢睇下佢个变化就 OK 啦。
1: 嗯，好好详细咁解释咗邓女士嘅问题啦。好，咁啊，听听阿杨女士又有乜嘢嘅情况？你好啊，杨女士。
3: 你好，两位主持早晨。 我想请

0: 教一下你哋有日本買一個納豆激酶咧，係16000 FU 嘅，係咪太過高啊？
1: 想你再重複一次買一個乜嘢
0: 啊？日本買嘅納豆激酶。
1: 納豆激酶。
0: 納豆激
1: 係係咩嚟嘅？
0: 日本出納豆激酶啊，納豆食嗰啲納豆激酶藥。
1: 嗰只药系嘛？
0: 16000 FU
1: 吓，咁你想知道系点样？
0: 我想知道佢系嗰个系咪好高咧？因为我查到上网查到咧，佢每日只可以食2000到4000咁样。
1: 系咪一啲保健品嚟嘅咧？
0: 保健产品系，同埋咧咩人系唔可以食咁样咯，即系喺身体嘅情况系边啲人系唔可以食咁。
1: 好，
0: 对血栓啊，对血压都有帮助嘅呢只药。
1: OK， 好，咁我哋麻烦啦 ，Maggie 吓 ，Maggie 麻烦你。
2: 系咁我头先其实听杨女士讲电话嘅时候咧，系有少少棘住嘅，我就系听到系呢个纳豆酶系咪啊？
1: 纳豆激酶啊，系喺日本买嘅，系啦，一种保健产品，就对呢个血栓啊，即系对健康有好处咯。咁佢嗰个含量咧就16000个FU 嘅一个单位啦。咁阿杨女士想知道系嗰个含量系咪好高，同埋咧就系具体佢有啲乜嘢嘅作用？
2: 我其实之前都有听过呢个纳豆激酶嘅呢一个保健品啦，咁其实咧佢就系一种酶啦，咁其实就系我哋宣传方面咧就系话你头先讲得好啱啦，溶血栓啊或者系改善我哋嘅血液循环啊等等啦，咁确实喺市面上我哋大部分嘅保健品咧都系要喺2000到4000个 FU 之间嘅，咁亦都系一个比较保守嘅范围，咁16000个 FU 咧，咁其实系对于保健品嚟讲，属于系比较偏高少少。咁但系就唔一定话系佢一定会有问题嘅。佢有啲即系呢一个纳豆激酶咧，相对嚟讲系比较新嘅一样嘢啦。咁佢可能系同我哋其他嘅保健品唔系好一样。咁有啲保健品咧，佢系高剂量长期服用嘅时候咧，就需要好小心。咁但系有啲咧，佢可能高剂量咧，佢就系叫你食一段短嘅时间。咁所以都系要睇翻。佢嗰个樽咧系点样叫我哋系点样食？系一个礼拜食几多次啊？然之后系食几多粒啊？咁样咁理论上嚟讲咧，我哋如果我会觉得16000系比较偏高少少嘅，咁我都唔系好建议话好长期去食啦。咁除非医生系咁样建议啦，咁。同埋咧，另外就系要提醒咧，佢只不过系一个保健品，咁佢就唔可以真正去防范到我哋，即系唔可以去替代我哋个药物啦。咁所以咧，我哋除咗食呢个之外咧，都系要食翻药，同埋要运动多啲嘅。咁另外一点咧，就系纳豆激酶佢嗰个原理，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应该就系佢可以帮助到我哋个身体入边嘅一啲纤维蛋白嘅分解啦。咁喺理论上边嚟讲咧，系有少少类似抗凝血或者系溶血栓嘅呢个方向。咁但系因为佢始终系一个自然植物嘅提取啦，佢唔属于系阿司匹林或者系抗凝剂一类嘅。咁对于真正有血栓风险或者系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嘅人嚟讲咧，我哋始终都系要用翻一啲正规嘅用药。咁你话我作为保健品可唔可以食咧？咁当然冇问题。咁但系呢个剂量咧，可能就真系要。查清楚呢一樽究竟系佢系呢个16000个 FU， 究竟佢系指纳豆激酶嘅纯含量啊，抑或是系佢有其他嘅嘢加咗入去啦？
1: Maggie， 我又想知道佢有冇一啲人唔适合食用呢啲咁嘅产品嘅咧？
2: 系咁我哋头先讲到咧，就系如果你系。本身喺度食开呢一个抗凝血嘅药物啦，或者阿司匹林嘅朋友咧，咁你个你嗰个抗凝血或者系呢一个血液方面血小板等等咧，系可能已经系比较 偏低一啲嘅。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唔知道呢個納豆激酶個效果會唔會加重呢啲藥物嘅效果？咁如果係有嘅話咧，咁可能咧就會有一啲出血嘅風險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係我知道我我近排都冇乜問題，咁我淨係知道咧，我食緊藥嘅時候咧，我呢、這個可能。呢、这個膽固醇等等都係比較高少少嘅，咁我覺得係可以試一試嘅。咁但係始終都係無論邊一種保健品啦，要開始食嘅話咧，我哋都係要去俾心機留意住自己個身體變化，咁同埋一定要講俾醫生聽我食緊呢一樣嘢。
1: 嗯，好嘅，好明白曬。好咁啊，呢個時間又要去一去客户聲音。
3: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個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4: 全部仲唔系妹，
3: 全部都
4: 唔系妹嚟嘅，
3: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喎。
4: 突然间有个人咧
5: 会行啊，
4: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5: 系啦。
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7: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8: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9: 工作有压力，
10: 生活好压迫，
9: 点算啊？
10: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9: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0: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9: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你听过未？
1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啊，电话方面有啊 Maria 打电话落嚟，有啲咩问题咧？你好。Hello，
13: 你好
1: 嘅，
13: 系两位主持好。嗯，我想问咧，就系Maggie 咧，有关系 cholesterol 嗰啲嘢。咁我上次个 blood work 咧，就系 cholesterol 嗰度咧 ，total cholesterol 系5.87，个 LDL 就系2.92，有 triglyceride 就系2.74，同埋嗰个 HDL 咧就系1.63。咁我想问一下咧。即
1: 系
13: 需唔需要食药啊，或者咩
1: 剩
13: 嗰啲嘢？
1: 系想问你，Maria 有冇去同医生倾过，定系点咧？
13: 因为我一向嚟讲，我系即系希望咧，就系唔食药嗰啲嘢嘅。
1: 嗯，
13: 咁就系尽量我 diet 啊，同埋 exercise 嗰啲，同埋因为我个 husband 咧都系同我一样系食嗰啲嘢，同埋剩佢 cholesterol 就好好嘅。
1: 唔系，
13: 同埋佢
1: 唔系，我想问你，你有冇去请教过医生咧？
13: 有，但系佢系即系 up to 我啦。佢话好多时可能系 genetic 嘅问题，虽然我系做啲乜嘢嚟讲，我都唔可以 correct 到。即系我就想问一下，系咪 genetic 嗰度？即系我一定要系要食药，要 overcome 呢个 cholesterol 嘅 problem。
1: OK， 好好系，Maggie， 麻烦你吓。
2: 系咁我可能要你要燕卿你帮我重复。我头先听到佢话个总胆固醇系5.82啦，然之后 LDL 系5.87啦，咁然之后 LDL 系2.92啦，咁然之后个 HDL 系1.63，咁同埋好似仲有一个数字嘅，我好似冇听到。
1: 嗯，系我都听。
13: 嗰个
1: 系
13: triglyceride 2.74，
1: 2.74。
2: 哦 ，triglyceride 2.74。OK， 是咁2.74 OK 我寫低咗啦。咁首先呢，我哋喺呢一个成个血脂嘅总体结果嚟睇呢，我哋係呢个总胆固醇 5.87 係稍微偏高少少啦。咁个 LDL 2.92 呢，虽然係接近我哋嘅上限，咁但係其实呢都係属于呢个正常范围嘅。HDL 方面呢 ,1.63 其实係一个好好嘅数字嚟嘅。咁主要嘅问题呢，其实係出现喺呢一个 triglyceride， 就係金油三脂嗰度。2.74 咧都系偏高，咁即系话总胆固醇同埋我哋个金油三脂咧都系属于系偏高，或者系稍高少少嘅水平嘅。咁单纯系睇呢个数字嘅话咧，如果我系你咧，我应该就唔需要系即刻去用药嘅呢一个水平。咁但系咧，我亦都唔会话完全将佢摆住唔去理嘅。咁我哋除咗呢一个化验单之外咧，我哋需要重复啦，亦都即系话咧，我可以喺我依家呢一段期间个数字系咁样。咁我攞咗呢个数字之后，我后面嘅呢三个月可以试下改变我嘅生活方式啦，比如话我个饮食入边减少呢啲肥腻嘅嘢啊，或者系多食蔬菜啊，做多啲运动啊等等咧，有啲人系真系可以，即使系佢哋个基因令到佢哋系咁样，咁但系佢哋通过改变嘅生活方式咧，都系可以将呢个数字去揿低嘅。咁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哋仲要睇我哋整体嘅心血管嘅风险，比如话我哋有冇高血压啦，有冇糖尿病啦，你平时有冇食烟啦，然之后屋企有冇一啲即系发现过嘅，有冇一啲人系有早发性嘅心脏病史啦等等。咁如果呢一啲任何一个都是有的话呢，咁个风险呢就是比较高啲。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呢，医生就会比较倾向于是建议你去开始食药。咁但係如果你呢啲全部都冇嘅，都系好健康嘅话呢，咁我会觉得呢都系可以系通过生活方式嘅改变去改变嘅。咁医生虽然话呢一个系同你嘅基因遗传系有关啦，咁但系要视乎你依家嘅年龄。比如话，如果你依家系10-20岁嘅，咁你呢一啲数字偏高少少咧，就有可能系同你个基因遗传相关。咁但系如果你依家已经系50-60岁啦，咁然之后咧，你平时亦都冇乜点样注意你个饮食，咁喺呢一种情况下，有呢个数字咧，其实系比较优秀啲嘅。咁我哋就系要改变下我哋个生活方式就 OK 噶啦。咁我会觉得咧，如果你系依家暂时唔想用药，系想话用保健品或者系通过饮食去调节咧，呢个系可以理解，亦都系非常之合理嘅。咁就系我哋头先讲嘅，就系糖分啊，一啲精制嘅碳水，比如话饭啊，然之后酒精啊等等咧，就尽量唔好用咁多啦，要控制自己个体重啦，同埋要做多啲运动啦，咁样一啲甜品啊、含糖嘅饮品啊，呢啲白面包啊、饭咧，呢啲都尽量去少食一啲啦，蔬菜啦、全谷类啦。或者是一些优质的脂肪，比如说鱼啊，或者坚果啊，鸡蛋啊，鸡蛋应该是蛋白啦，但是这些其实都是优质的脂肪和蛋白呢，再加上规律的运动，即是每个礼拜至少有12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个运动呢，咁其实都是会去改变到我们的这个数字的。咁你如果是改变了之后，你三个月之后或者半年之后呢，你再去查一次看看这个数字靓不靓啲。咁如果靓啲呢，我就会觉得不需要食药啦。
1: 嗯，好啦，咁即都系嗰句啦，咁即系除咗你自己嗰个基因之外，都系要呢个生活嘅作息系好紧要嘅。啊 ,Mary 仲有咩讲？
13: Yeah, 你所讲所有嘢我都做齐嘅，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真系因为遗传嘅因子嘅问题，系我做乜嘢都唔可以改变，因为你所讲嘅以上所有嘢，我根本已经系做晒，所以我好 discourage 咯，所以我就问一下系咪系基因嘅问题，系做乜嘢都唔可以改变到。
2: 我会觉得除了基因的问题之外呢，另外除了一个因素，我觉得是都 好大嘅影響，其實就係個年齡，因為我哋年齡上咗之後咧，確實呢、這、一個即係我唔知道你幾歲咧，咁但係即係如果你係過咗50歲以上嘅話咧，我哋個新陳代謝確實係會減慢嘅。咁從我個角度嚟講咧，你呢啲數字係高少少，我覺得基因即使係有影響，佢個影響都唔大。咁我會覺得你即使係依家做曬呢啲嘢都改變唔到，咁但係其實你個數字都唔至於係好誇張。咁所以我覺得係你可以保持你依家做嘅呢啲嘢。咁我會覺得如果你可以 keep 住呢個數字咧，你即使係唔食藥咧，呢啲數字其實都係幾靚噶啦。
1: 嗯，系啦，咁年纪大，咁又系我哋好难逆转嘅一个方面啦。好，咁再听埋阿李生嘅问题啦。系，你好啊，李生。
5: 早晨，两位主持，我想问一下呢、這个耳水不平衡，就朝头早起身就会头晕啊，但系我相反，我瞓落床。才会晕的，而且偏向左边。我想问这种晕跟这个血液循环不好抑或是耳水不平衡呢，有办法可以避免这种头晕的方法呢？
1: 嗯，好，我们问一下 Maggie 啦，是麻烦你 Maggie。
2: 是那么聽到呢個問題咧，咁亦都係好多人會好想問嘅一個問題啦。咁首先咧，如果你發現你自己係瞓低嘅時候好暈，咁然之後又其中一邊係即係嚴重過另外一邊嘅話咧，我會覺得耳水不平衡亦都係我覺得係最大嘅可能性啦。尤其是有啲人係摊低或者系转身，即系摊低转身嘅时候，偏向于某一边更加明显嘅情况咧，系比较似系内耳，即系耳仔入边嘅一个问题，而唔系呢一个血液循环嘅问题。咁我哋最常见嘅就系良性嘅阵发性嘅位置性嘅呢个头晕啦，亦都即系俗称嘅耳水不平衡啦。咁其实就系我哋耳仔入边一啲好细细粒嘅石仔咧，佢哋个位置走嚟走去，咁所以我一转身嘅时候咧，佢嗰个刺激到我哋。平衡系统咧就会比较晕啦，咁样咁通常咧都系几秒钟啦，或者有啲人系会几分钟啦，咁然之后之后会慢慢去缓解嘅。咁有啲人系会即系严重啲嘅，所谓我哋真正认识嘅医学上嘅耳水不平衡咧，就系、是我哋讲嘅美尼尔综合症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是、会有耳鸣啦，或者系听力方面嘅波动啦，耳仔会觉得好胀啦咁样。咁如果你冇嘅话咧，就系、是、我头先讲嘅呢个耳石方面嘅问题啦。咁一般咧呢种问题咧又唔需要去长期去食药。咁通常咧就系、是、医生会帮你用呢一个复位嘅手段咧。佢將個耳石引導翻佢原本嘅位置，咁就 OK 嘅啦。咁佢醫生，如果你去揾醫生嘅話咧，醫生除咗幫你復位之外咧，都會教你點樣去將佢復位嘅。咁好多人咧做一到兩次咧，就會明顯改善。咁但係平時咧，我哋要注意就係、是，如果我即係瞓低嘅時候，或者我轉身嘅動作咧，要稍微慢少少。如果唔係咧，好容易嗰粒石仔咧又會甩出嚟啦咁樣。咁另外一個幫助嘅方法咧，就係、是、可以將瞓覺嘅時候可以摺高少少。个枕头啦，咁就可以避免会令到我哋瞓觉即系冇意识嘅时候咧，系压咗去我哋比较容易晕嘅嗰一边。咁如果你除咗话头晕嘅呢个情况之外，会出现我哋即系呢个头晕好似系几个钟甚至几日佢都缓解唔到啦，或者讲嘢唔清啦，手脚无力啦，咁呢个时候咧就需要去揾医生啦。
1: 嗯，系啦，揾医生咧就作进一步嘅呢个检查，睇下有冇其他嗰啲存在嘅问题啦。OK，Maggie， 今日好多谢你，好多谢你听众朋友，我哋节目时间关系，要下个星期再见啦，唔该晒，拜拜。
2: 好，唔该晒你，拜拜。
12: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滑滑嫩嫩的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2: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3: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4: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3: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加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土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2026年5月2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320 卫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拍档 Jeffy 赵胜宇先生。好，今日请嚟咧，咁大家都冇听到啦，就系 Cheryl 郭海欣公证人啦。咁但系咧，我哋亦都请嚟两位特别嘅嘉宾嘅，想同大家上一次，因为咧个热好，即系反应好热烈啊，讲关于呢个 mortgage 借贷啦，同埋一个 reverse mortgage 叫逆借贷啦。咁我哋今日亦都请嚟两位嘉宾 Clayman 啦，同埋Edwin 嘅。咁啊，歡迎 Edwin， 歡迎 Clayman，
10: 歡迎兩位啊！
11: 你好。
10: 嗱，大家聽一聽頭先啊，阿黎樹坤咧 ，Ben 咧就講咗今日係星期六，但係如果你係半夜聽緊嘅，或者你係星期日聽緊嘅咧，係重播嚟㗎嚇，就唔需要打電話入嚟㗎嚇，因為我哋重播都有幾次嘅數量嘅，所以我哋今日星期六係現場，咁大家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67-1320。是星期六，你而家1:08嘅就打電話嚟啦。如果你聽緊半夜嘅。就或者是星期日听的呢是重播来的，我再新讲多次，如果你是星期日听的呢是重播来的。
9: 哦 ,ok, 原来有人试过打回来的。ok, 明白是啦。
10: ok, 咁欢迎两位 Clement 和 Edwin 啦。有啲乜嘢上次讲到兴高采烈
9: 嘅。是啊，真係。
10: 个 term 其实好多个名嘅，个 reverse mortgage 呢。
9: 英文叫 reverse mortgage， 中文有
10: 好多个 term 啊。
9: 逆按揭、逆贷款、逆按揭。
11: 安老按揭。
9: 仲有咩按揭呢？
11: 安老。
9: 安老按揭。
10: Okay, 逆向贷款或者逆贷款安老按揭，咁咧就系仲有咁啊，郭海欣咧，如果大家有啲乜嘢想问啊，郭海欣咧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不过我哋想今日嘅精神咧，就俾多啲时间啊，两位 mortgage 嘅 broker 或者两位嘅专家啦，
9: 系啦，
10: 倾下嘅，或者 Clement 先啦。上次逆按揭有啲乜嘢系漏咗，或者系你觉得应该系我哋重新一次清楚啲话俾啲听众听，
9: 或者乜嘢年数，即系个 age。先至可以申请逆按揭嘅咧，
10: 由头讲过啦，有咩 qualification？
11: OK， 通常逆按揭个年数咧系55岁以上，
10: 系，
11: 有啲就要高啲，有咗有啲就62岁以上，但系通常都系55岁以上嘅。
10: 系，其实嗰、那个金主系边个嚟噶？逆按揭系都系银行或者
11: 银行，
10: 即系属于银行类啦，唔一定系 bank 或者系trust 或者系 credit union 嗰啲，
11: 通常都银行。
9: 银行啦，银行，喂、，sorry， 保险公司会唔会有噶？保险公司？
11: 保险公司好似冇
9: 少啲哦，佢冇啲。Okay、
10: 私人咧有冇私人嘅？
11: 私人冇，
10: 都冇啦，一定系银行啦。所以如果你大家做亲呢啲逆按揭嘅咧，一系就 credit union 啦，一系就银行噶啦。咁即系唔使担心，唔知边个借俾你啊，大耳窿啊嘛，会唔会？
9: 咁啊唔会嘅。好啦，咁啊年数有啦，55岁或以上啦吓。咁仲有乜嘢条件咧？譬如间屋嘅话，可唔可以按咗俾银行，又可以又再做逆按揭咁样？
10: 我未 pay off 晒嘅，得唔得？
11: 唔可以，一定要100% 系你嘅，
9: 100%。
11: 同埋你一定要喺间屋度住嘅，
10: 一定自己
9: 出租唔得嘅，
11: 出租唔得嘅，一定要自己住喺度。
10: OK， 即系清楚啦，你自住屋 pay off 晒嘅，咁你就可以做逆按揭。
9: 咁我想问啦 ，Edwin 啦吓，咁即系逆按揭咁，头先要自住屋啦，要55岁以上啦。咁譬如话我即系又要自住屋啦，又唔可以即系出租啦。咁我冇嘢做得唔得嘅咧？我冇嘢做，可唔可以申请得到嘅咧？
12: 其实攞呢个逆按揭主要原因就系因为
9: 哦，就因为冇嘢做，
12: 系啦，
10: 因为你冇收入，
12: 客人嗰、那个收入系有限咯。譬如即系话可能净系攞紧退休金、生果金。或者嗰個 GIS 嗰、那個
9: 低收入補貼
12: 咁，係啦係啦係啦。咁你知道嗰個收入其實即係大部分真係好有限，可能講緊一個月都係1,000+蚊，係咪一年都係10,000+蚊？咁如果依家你知道即係淨係如果你有一間屋嘅，你俾個地税一年嘅地税， 或者你平時嗰、那個燈油火蠟啊、maintenance 啊嗰啲保險啊，其實你基本上真係
10: 即係維修一下咁。
12: 係啊，你都已經冇乜嗰個太多錢可以剩翻。
10: 係
12: 係啦，
10: 又或者其實好 common 嘅咧，而家啲人會俾。借或者借或者俾啲錢啲仔女首期又好，直情同佢買又好噶嘛，會有咁樣噶嘛？咁啲錢何來咧？咁
12: 係啦。同埋我想補充翻少少，頭先講話其實係咪一間屋真係要話 pay off 曬咧？唔係 ，OK。如果譬如你話喂，我而家已經55歲啦，但係我之前攞咗個 mortgage 未完，我仲有可能講緊係啦，可能仲即係譬如年期咁講，可能仲有10年或者8年先至還完。或者係啦，我間屋其實講緊仲爭銀行可能10萬8萬 ，OK， 唔緊要。你嗰一刻係未還曬按揭，但係你當你申請呢個逆按揭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呢個逆按揭出嚟嘅錢去還咗銀行嗰部分。咁另外剩餘嘅，你就可以再用你做其他用途。
10: 即係其實即係等於你睇下你成間屋嘅比例仲爭幾多啦，
12: 係
10: 嘛？如果你借咗50%出嚟。譬如我间屋100萬，我仲争10萬，即系我有90萬，90萬佢即系会借45萬俾你，借咗45萬俾你，你咪攞10萬俾翻佢，咪仲有35萬咯，系咪咁计？
12: 系啦，系。
9: 咁啱啱头先 Jeremy 提过，咁可以借几多？借几多成噶？一般逆按揭可以借几多成出嚟？
10: 顶笼
9: 喺间屋度，大概即系应该借唔到90%啦，
10: 一定冇，一定冇，
9: 一定冇。
10: 最 qualify 嘅人啦，我讲
11: 45% 度咯，
9: 45% 度。
10: 上次我哋睇到50嘅喎，
9: 差唔多，
11: 差唔多，
10: 即系睇你年纪啦，系嘛？
11: 年纪同睇边间公司。
10: OK。
9: 咦，咁睇唔睇人哋话啊？而家借钱嗰啲又睇 credit score 啊，睇唔睇嗰啲嘅咧？
10: 都话你乜都唔
11: 都要睇嘅，
10: 都要睇，
9: 都要睇嘅，
12: 都要睇。不过系次要啲啦。
9: 哦，次要啲啦，
12: 因为佢嗰个要求比起平你去银行。要嗰個平時攞個按揭嗰個要求係低啲，
10: 即係我擺明唔會還款㗎啦，可以唔還㗎啦，咁你仲 credit 啫？
9: 哦 ，OK， 因為好多人都會咁啊，即係可能仲，係喎卡數咧，卡數睇唔睇嘅卡數，即係嚇。
12: 基本上就係如果你假設你有好多頭先講啦，譬如你個 mortgage 未還完嘅，又或者你有其他債務嘅，咁其實呢個逆按揭就可以幫到你。其實主要就係點解因為嗱佢個分別就係、是。點解話我要攞逆按揭呢？唔去傳統銀行攞一個平時嗰種按揭呢，就因為第一就係嗰、那個還款能力咧，頭先講到係咪嚇？你當你嗰個收入有限嘅時候，你可能去銀行攞一個普通嘅傳統按揭，你係唔合格、唔合資格。
10: 咩 home equity line 嗰啲根本你都
12: 係啦，係啦，係啦，唔 qualify 啦，係啦。又或者你基本上就係好多債務，頭先講到好多債務。OK， 如果銀行計完數之後，咦，你嗰個債務嗰比例好高喎、啊？除咗按揭之外，你就有好多卡數啊、貸款啊、個人貸款啊嗰啲。咁其實呢啲你哋喺傳統銀行你可能批唔到出嚟。OK， 咁但係如果經過逆貸款嘅時候咧，你就係因為一嚿錢你幫你即係清除曬啲卡數啊嗰啲債務嚇。
10: 即係其實佢你話齋，如果比極你都係45%-50%，你温哥華都甚少機會會跌過。45%-50% 嘅，即系銀行都唔會蝕得去邊嘅。
9: 即系 lender 好 safe 啦 ，lender 好 safe。
10: 即系你唔還咯。
9: 以嚴格啲嚟講，咁我聽即系 correct me if I'm wrong。假如我一間出租屋
10: 係出租屋，
9: 唔係聽下先。我一間出租屋係做緊 mortgage 嘅，我自己間屋係冇做 mortgage， 我自己間屋都係可以做逆按揭嘅咯。嚇係咪啊？
11: 係。
9: 因為假如傳統嘅話，我未必做得到，因為變咗兩個 mortgage 孭住嘅啦嘛，未必做得到嘅啦嘛。但係一間出租屋做緊 mortgage， 可能我已經係借咗70%-80%嘅啦。我自己一间 principal resident 系冇借到钱嘅。
10: 我有第二个问题啦，咁样
9: 系啊，
10: 系根据我拥有几多物，可唔可以？譬如话我有一间屋自己住嘅，我有2-3间收租屋收紧租嘅，我咪借多啲？
11: 唔可以，你因为只可以借你
10: principal resident。哦 ，OK， 即系唔关我有几多 equity 事啦。OK， 净系借我自己嗰间。
9: 明白。好，我哋休息阵先，翻嚟尽量一齐理发先。
13: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14: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合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13: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14: 买咗餐券嘅朋友，五月八号幸运大酒楼见啦！
15: 华侨之星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4: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4: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15: 八百伴福之岛家居广场，
14: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5: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1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5: 海马牌健康床褥，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巴西野花牌陆丰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5: 幸运海鲜酒楼，
1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这个贷款 mortgage 的问题，或者逆按揭 reverse mortgage 的问题，都欢迎致电我们线电话604-267-1320 604-267-1320，请教我们 Clayman 和 Edwin
10: 的。今天有两位的贷款的专家在这里，还有呢霍海恩法律公证人都是在这里的。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请教 Cheryl 的，都欢迎你打电话来的。最好就请教 Cheryl 关于贷款的问题，三位一起解答你啦。
9: 一站式的，这些就
10: 是。是
9: 咁头先即係第一节啦，我哋就讲咗啦，逆贷款逆按贷款呢，就係適用于一啲55岁以上嘅人士啦。
10: 自住屋。
9: 一定要自住屋啦。咁係冇 mortgage， 或者个 mortgage 已经还到7788啦。跟住之后想再喺个屋嗰个 equity， 即係嗰个价值里面再掹返啲钱出嚟自己用嘅话呢，咁嘅逆按揭就帮到佢，因为佢哋一般传统嘅按揭就未必做得到，因为可能未有咁多收入啦。
10: 传统按揭要睇你 quality 㗎嘛，呢个就少啲，因为摆明你头先佢叫安老啦，仲我仲做乜嘢我都唔做嘢㗎啦，所以就喺间屋度攞啲钱出嚟安老啦，点样使又好，环游世界又好，俾啲仔女首期又好，点样都好啦。咁比较灵活嘅，咁仲有啲咩用途呢？Clement，
11: 譬如好似譬如而家你而家买楼花嗰阵时，你譬如买嗰时，佢系卖俾你100万，但系有而家啲市价就低咗，咁而家佢家有值90万，
10: 系要成交啦，
11: 成先咁银行咧最高系批你，譬如你个80%，咁佢即系你都要俾100万佢嘅，
9: 系，
11: 所以咁你要补贴个按金，但系你有时你霎时间即系攞唔出嗰笔钱嘅时候咧，咁都可以去屋企人度用佢。
9: 间屋
11: 做逆按揭，再去补呢个 deposit，
9: 即系问阿爸阿妈，阿爸阿妈借唔到钱啦，但系佢哋可以用逆按揭去攞套笔钱出嚟，跟住帮个小朋友去做，
10: 即系江湖救急，
9: 系啦系啦系啦，
10: 即系 OK。我哋点样旁边有关女士，听关女士点话先 ？Hello， 关女士你好 ，Hello， 关女士，
16: 你好，
10: 你好，
16: 系啊，我啱啱开始收听，咁就唔知有冇听错，
10: 系。
16: 据我所知，因为我都是这个行业的，如果是做逆转按揭或者长者按揭的简称，就
10: 是
16: 可以做到 55%， 另外可以捞个二案在后面去到65%的。
10: 哇，
16: 那么主要屋呢就是一间自住，起码一间自住，不超过两间出租，你有10间他都不理你，即是一加二。咁啊，总银码呢就爱嚟借大啲贷款咁样，
10: 系
16: 啦，可以系套现出嚟任何用途啦，亦都可以系可以系买屋用，或者用自己自住间屋卡住你想买嗰间屋，先买后买一齐做都得嘅。
10: OK，
16: 佢其实同普通按揭系差唔多咁灵活嘅，不过上限就是 55%， 是啦，睇年龄，同埋就唔使睇收入，是啦，咁所以是比较，尤其是而家好多已经进入55岁嘅，就呢个要就好多人都欢迎呢样，唔使睇收入，又可以攞啲钱出嚟去 活动啊，提高生活质素啊，可以唔还啊，咁样。
10: 好嘅，好，多谢关女士补充啊，多谢你啊，
16: 多谢你
10: ，OK， 多谢。
9: 好，咁我又想问嗰嗱，55%啦，但系有冇屋价有冇私领嘅咧？即系一啲100万同一个900万嘅屋，有冇个私领话哦？最多咧系我哋净系做300万以下嘅屋嘅，会唔会有咁嘅私领噶？
11: 冇，
9: 冇嘅，即系有个系有。是 Sonus 那些1000万的你都可以借到500万出来的。
10: 是的真的。即我有先评 Edwin 说你有三四间屋收租你都未必需要做这个动作啦。如果你有一间1000万的屋或者你不需要动作但有时很难讲的嘛江湖救急。
9: 是啦江湖或者他还想做 high leverage, 譬如我已经55岁、60岁了那我已经有几个收租屋全部 mortgage 的。我而家再问银行借，银行唔会再借俾我啦，因为我退休啦嘛。好啦，
10: 攞钱出嚟再买屋投资。
9: 系啊，再买屋投资。咁我有个down payment啊嘛，我可能自己有笔钱，但我又唔够。
10: 又借唔够。
9: 系啊，我又做 reverse mortgage
10: 得唔得？即系其实你做呢个逆按揭银行，你唔理你攞嚟做咩嘅咧？
12: 其实嗰个用途系可以好广泛，正如头先阿关女士都讲啦，其实嗰个灵活性系好大嘅。
9: 嗯。
12: 当然咧，佢有。佢嘅唔好处唯一就系因为佢嗰个利息系比传统银行高，系啦。依家嚟讲咧，大概讲紧系由6.5%至到8%到。咁、如果你话哦，我想攞嚿钱出嚟系真系江湖救急又好，攞嚟投资又好，咁、你就要衡量啦，系啦。因为除咗头先讲话6.5%至到8%嗰个利息啦，咁另外仲有使费啦，当然吓，正如你平时攞个按揭，你都系。会有呢、
9: 這个
12: 股价啦，系啊，律师费啦，登记费啦，吓、咁本身呢个 mortgage 都有嗰、那个，可能一开头有个 set up 嘅 admin fee 啊，咁呢啲吓你都要留意。
10: 即系总之呢就费用你自己衡量啦。如果你攞嚟投资嘅时候，呢、這个就系你嘅投资成本啦。
12: 冇错，
10: 你买间嘢收租个回报你自己计啦。
9: 够
10: 急就冇得倾啦，话唔够急。
9: 但 commercial loan 贵啊嘛，呢、這个可能仲平过 commercial loan。
10: 听听张生先，张生嘅电话先。OK， hello 张生你好。hello 张生
9: 系张生
17: 系系几位好系有几样嘢想请教啊咁呢个逆按揭咧就系、是、即系高息啲啦咁就系、是、即系40几%嘅
10: 咁点加
17: 多咁不如举例啊吓即系我间屋系120万嘅咁剩翻60万嘅按揭咁可唔可以搞啊
10: 咩话你讲你而家有间譬如有间屋120万
9: 系
10: 但系你仲争银行60万嘅意思。是咪咁难搞啲啊条数都未啱计啊 ,Edwin。
12: 係啊冇错头先讲啦即係嗰、那个借贷嗰个上限呢係去到可能讲嘅係50%。咁其实等于差唔多一半多少少嘅啫。咁如果你本身已经係根据今日嗰个市价120万而你借緊60万嘅时候呢咁呢一个逆按揭呢就未必会帮到你啦。因为始终嗰个所谓嗰个 equity 啦间屋嘅净值攞得出嚟嘅呢係好有限好有限。
10: 应该简单啲讲就系借到净值嘅一半啦，以计啲啦。
17: 净值嘅点样计？
9: 减啊！
10: 你间屋值120万，你争60万，即系话你根本间屋得净值60万。咁60万，但系头先我哋讲过，
17: 嗰个股价即系要减翻出嚟，剩翻争几多咁。
10: 咁即系你嘅 equity 得个60万，但系60万借到30万，借完30万你都还唔到银行嗰60万，即系做唔到啦。
17: 唔系，即系可能要
10: 百 Clement 解
17: 释
10: 下先。嗱，你俾阿 Clement 张生，你俾阿 Clement 解释下俾你听。
11: 嗱，你间屋值120万，你最多咧可以借到系50%，即系60万多啲，当你七十万啦。OK， 咁你而家个60万个利息咧，一定应多数应会低过而家你做
9: 借嗰、
11: 那个逆贷款个利息嘅，所以你根本就唔应该会咁去做咯，
10: 即系用个高息借钱嚟还呢个低息嘅钱，
11: 系咯，
9: 唔值得，
11: 唔值得，
10: 何况
17: 即系得嗰十万，即系到可能10万，但系又高息咁样样，
11: 系啦，
10: 又高息又问水咧，未必批俾你啦，唔一定批噶嘛。
9: 嗱，或者咁啊，张生，我将你嘅问题改一改啦，好唔好啊？同你问题改一改啦，好啦。阿张生而家有都唔好120万啊，张生百二万可能嘅，曾有系100万啊。咁啊，逆按揭可以借到55万啦。咁啊，张生而家还咗当佢系40万，即系佢仲可以借嘅啦，仲可以借15万啦，仲15万。好啦，咁啊，张生可能而家已经退休啦，银行唔会再借嗰15万俾佢，佢可以用逆按揭里边再借埋嗰15万嘅，系咪？
11: 系
9: 系啦，明唔明白啊？张生，你系可以用逆按揭借埋嗰15万，因为个私领个 cap 系55%啊嘛，55%，咁你已经。 还咗啲啦，你而家净系争银行40万啫，所以你仲有15万呢个走盏位可以俾你用逆按揭去借，因为你喺传统银行借唔到啦，已经。
11: 仲要睇你年龄咯，即系佢。睇年龄。你55岁去做逆按揭咧，佢未必肯借到晒个50%。
10: 哦，
11: 你越年纪啊，年纪越高咧，就佢就借得越高。
17: 咁即系六十几岁咧？
9: 六十
11: 差唔多都可以嘅啦，应该。
9: 六十几岁可以。
17: 即系多啲人，
11: 咁而家60几岁未
17: 嘅，咁啊即系又要律师费，又要估价，即系登记费，即系估个价先啦，即系睇你间屋几多咁样，即系睇下有冇得做啦，系咪？即系嗰即系正如你话头先计翻数，可能即系有数围先咩啦，系咪？
11: 冇错，
12: 冇错，
17: 系。即系我你一估价就要俾钱噶啦，嗰度
10: 其实即系同你买间屋一样，不过调转咗啫。所以叫 reverse 咧，同你买间屋一样，你要估价，你要律师费，你要手续费乜？我想讲差啲唔得嘅，系即系乜都加晒上去，但系就系买间屋咧，你系借钱，真系你未有屋，呢个就你有屋，调翻转
9: 一个还钱，我唔使还
17: 钱。即系搞掂咗就即系你自己攞现金出嚟就得，即系如果批咗就
9: 自己哦，即系你套现系咪啊？得啊，头先啊 ，Edwin 同 Clayman 都系咁。
10: 个目的就系俾你套现噶嘛，呢个
9: 系啦。
17: 咁啊 OK， 咁啊接下嚟咁啊点啊？即系批咗攞咗钱啦，咁啊点样还？分几耐还？
9: 点样还
10: ？OK，
12: 嗱，其实。这个逆向按揭和传统按揭最大的分别就是不需要还 ,ok? 不需要还住是啦是啦。因为平时传统按揭呢你都知道就是你好像你现在拿着 mortgage, 你每个月 ,ok?、都是要如果是传统按揭的 mortgage 就、连本带利每个月还啦。有些呢就是我们所谓叫 HELOC 一个、投资额那可能不需要还个本，但是你都要还紧每还个利息嘅。咁呢个系传统按揭，同埋银行做紧嘅。而呢个逆向按揭咧，你攞咗呢嚿钱出嚟嘅时候咧，你每个月嗰个利息咧系唔需要你自己还俾佢。OK， 佢系将嗰个利息咧就加上去嗰、那个成本度本金嗰度。OK， 到日后有一日啦，你可能有机会系将呢间屋卖，譬如你。搬去老人院住 ,ok, 咁我唔再留喺呢间屋啦，我卖咗啦。咁卖楼嘅时候嗰一刻咁先至同你计数，将以前借落嗰个本金加咁多年嘅利息，佢一次过就扣晒喺呢嗰个卖屋嗰、那个net proceeds， 即係剩返嘅钱喺度扣晒，剩咗钱嘅先俾返你囉。明唔明啊？即係本身你借喺緊嗰段时间呢係唔需要自己供款。
10: 供又得，唔供又得。
17: 唔系利息嘅，可能即系有啲本金都要还嘅噃。
10: 唔系，头先 Edwin 嘅意思就系话，你可以攞咗佢嚿钱，攞咗15万，一路都唔还，直至你卖屋嘅时候先至连本带利找数。
11: 你卖出或者搬出，
17: 我唔想咁啊！我而家事实上即系过几个月就还啦，咁样样
10: 得唔得？得唔得？即系我借咗15万，但我好似贷款咁样，我每个月还800蚊。得唔得？
9: 或者你一次过还
17: 咁样？我唔系每个月，我即系过半年就还。
9: 还晒系咪？
11: 过一年佢有佢会有限你几年后先可以
10: penalty 咯。即系好似你借钱啊，你都有个 term 啦。你我话三年 term， 我同银行签咗三年，你一年还你咪走。
17: 问佢嗰个
10: check
17: 成系点样？几耐先俾还？
10: 唔系你签，你睇你签咩 term 咯？
12: 冇错啦，你好似平时传统按揭咁，你可能同银行系签三年 ，OK 三年期 ，OK。三年到嘅时候系你可以还 ,ok, 因为到期啦 ,ok, 你可以还亦都唔会有罚款 ,ok, 咁但系当然啦就系、是、大前提就系你有嗰嚿钱囉系咪如果你
17: 咁梗系有还俾你啦梗系问题是、你要规定点样先我唔俾你还住或者几耐你
12: 唔会基本上头先讲啦就系你睇你签嗰、那个期、那个 term, 系啦你签三年嘅时候 ,ok, 咁头三年你就唔会预咗唔会还啦咁但系一到期嘅时候系你系可以成个还清嘅。
10: 到期系可以还嘅。
17: 即系要同银行
11: 倾，
17: 佢有一年、两年、三年，咁我都有唔同嘅章啫，咁啊。
11: 通常系三年，头三年。
17: 哦，通常即系最起码要三年后先俾你还。
11: 系，佢你可以早还，不过佢罚款，佢罚款，罚钱。
17: 哦，罚钱，即系三年可以一直还晒得。如果三年到期。
11: 系啦，
10: 到咗个 term 嘅时候，你点做都得啦。term 嘅意思就系 term。
9: 嗱，
11: 到期。
9: 张生嗱，你咁样问，不如我问一问阿 Clayman 同埋阿 Edwin。有冇 open term 嘅咧？嗱
10: ，variable 嚟
9: 嘅，有冇呢啲咁嘅咧？啊，不过我哋31分啦，我哋休息一阵，
10: okay.
9: 休息一阵，咁啊，我翻嚟再回答大家嘅问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好啦，欢迎大家返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面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今日两位嘅Mortgage 嘅顾问嘉宾呢，两位 Clement 同埋 Edwin 嘅。咁当然我哋唔好忘记法律公证人郭海欣嘅电话旁边嘅。咁呢头先其实我哋讲嘅说话呢，Cheryl 有少少想补充呢，就係Mortgage Broker 同埋究竟 Notary 之间嘅合作性系点样做嘅呢，我而家将咁嘅交俾Cheryl 啦。
18: 系咯，理发师冇咗我把声点得咧？系咪先？
10: 系啦，
18: 嗱，要同大家讲解一下。咁当然今日我哋最关键嘅就系讲贷款啦。咁其实就系想话声俾大家知，公证人同埋贷款嘅经纪，大家点解会有合作？就系要大家明白，就系间屋，如果你买房屋嘅时候，一定会掂到贷款啦。买屋当然要还钱，买屋可能就会借贷。咁借贷，头先我哋都讲过，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同埋就系亦都要讲一讲，大家想加啲仔女个名，或者除开一个拥有人嘅名，都有可能掂到贷款嘅。就系我哋成日提，若果呢一个楼宇转让，就算系俾屋企人嘅时候，如果间屋个屋契仲有贷款嘅话，其实是要银行再批的。咁呢一个我又交翻俾你哋去解释啦。
10: 好 ，OK，Clement 交翻俾你解释啦。
9: 即系话，
10: 如果你有贷款嘅时候咧，你再搞呢样嘢要银行再批嘅，系咪咁啊 ？Cheryl， 系咪咁嘅意思啊？
18: 即系如果你个屋契上面仲有贷款，而你唔系还清嘅时候咧，你都要转让你个贷款嘅人有变啦，你个拥有人有变啦，其实要话俾银行知，
10: 即系加加减减
18: 再批嘅。
10: OK。
11: 系啦，
18: 啱啦，加加减减，即系例如最初只系有妈妈个名，而家想加埋个仔，咁你其实咪有变动咯？有变动嘅时候就要问准银行批唔批，咁所以呢一个就可以问下个贷款经纪，喂，做唔做到啊？咁呢个可以俾佢哋讲解一下点样去做。
9: 咦，我想查一查呢个先，就系话，假如系联名嘅咧，譬如我妈咪同我，咁我妈咪55岁以上啦，我未55岁，咁我咪成间屋嘅 value 都可以借啦，定系要减一半咧？譬如存100万，我同佢联名嘅。佢55岁，我唔系55岁啦，我未到啊。咁嘅话，成间屋100万系一半啦，即系佢嗰部50万先至可以借啊，我嗰50万唔借得啊，定系点咧？阿 Cheryl 有冇补充先啊 ？Cheryl，
18: 嗰个贷款系唔可，即系如果你系联名嘅屋契，系冇可能净系一半嘅人去借钱嘅，系、
9: 哦、
18: 总之拥有人屋契上面嗰个拥有人是谁？貸款者就係是誰，同埋其實銀行都應該唔會淨係借俾你一半間屋咯，佢攞就攞曬你成間屋嗰個業權噶啦嘛。係，咁所以其實總之就係你擁有人一定要等同貸款人，咁所以就係話，如果我哋有呢個變動嘅時候，咁嗰個擁有者或者想做呢件事要留意啲乜嘢咧？喺貸款嗰度要點樣去問清楚啲問題，先至決定做唔做呢一個事情，或者做唔做得到。
9: 嗯，好多谢阿 Clement 有补充。
11: 做一役贷款咧，所有业主通常都要系55岁。
9: 哦 ，OK， 明白。哦，即系我同妈咪嘅话就唔得啦。哦，明白。
10: 如果要 discharge 一个55岁，嗱，如果咁样，譬如话 discharge 一个55岁嘅，你要问银行啦。
9: 系，
10: 即系可能阿 Ben 同阿妈另外一间屋系主要供款，其实有 Ben 嘅，咁佢又唔够清。咁但系如果拎走咗阿 Ben 个名，银行制唔制得阿妈个名咧？即系呢样嘢就要问银行啦，咁同埋争几多诸如此类，冚烂成条数就重新计过啦。
11: 系啦，
9: 咁呢个真系要揾专家啦，即系佢掹走我个名，阿妈即刻申请逆按揭，咁即系哇，好多嘢一齐做。
10: 除非就等到你加
11: 名，假名，我哋重新要帮你计过咯，计条数。
10: 仲要听银行批唔批啦？
9: 仲睇银行批唔批啦？
10: 但系我争银行钱，譬如话哇，有一个 scenario，
9: 系啊系啊，
10: 间屋100万，我争银行10万啫，阿 Ben 同阿妈联名咁。喂，我仲有90万 equity 喺度，拎走阿 Ben 啊，
9: 你仲有45万啫，因为逆按揭嘅话得50万，你冇听衰。
10: 唔系，100万 appraisal
9: 系
10: 得10万本身嘅 first mortgage 喺度，咁样啊一个 冇啲嘅話，我要做個 reverse mortgage， 是的，但係無啦啦掕咗個細路喺度唔夠清嘅。咁如果銀行同意嘅，我 discharge 咗嗰、那個拎走嗰個細路，咁照計得個10万 out of 100万，咁應該銀行都會同意啩？
9: 咁咪借40万出嚟咯？
10: 唔係，我意思係做到嘛都。好过你喺度阻生晒嘛？
9: 系啊，做到啊，就系
10: 咪咁咧？
9: 系咪可以咁样啊 ？remove 个小朋友
10: ，remove 咗个小朋友。
12: 冇错，呢个啱系，因为如果譬如之前个物业系联名嘅，父母同埋个细路 ，OK， 咁但系某咩有啲可能个人原因啦，吓咁啊个细路可能将要个 remove 个名啦 ，OK， 咁但系 remove 名嘅时候咧，喺传统外籍嚟讲咧，可能嗰本身之前申请落可能系个细路嗰个入息，系啦系啦。但如果冇咗細路入息嘅時候咧，可能父母咧就唔 qualify 去再繼續嗰個 mortgage 嚇，咁你就可以即係套用呢個逆向按揭啦嚇。當父母其實冇嗰個入息去支撐餘下嗰個 mortgage 嘅時候咧，係可以考慮呢個方法。
10: 好嘅，我哋聽下，再聽翻張生先嚇。Hello， 張生，有啲咩補充 ？Hello， 張生。
9: 張生你好。
17: 係，我想問下嗰、那個即係提早還啊，咁、那個罰款犀唔犀利啊？
9: 罚款系咪咁？每一间银行又会唔同噶、哦，真系呢、這个好难一概咁一概而论答你、哦，张生。你去嗰啲个狮子银行，张生，你去嗰啲个狮子银行。

0: 即系两个，譬如两个人，即系都系夫妇两个个名喺度啊，咁即系两个都要55岁，咁其中一个55啊算佢啊，另一个60几，咁系咪即系会好啲？即系话你
1: 应该你可以借多啲咯，你会可以
0: 多啲，
1: 你可以借多啲嘅，
2: 可以借多啲。
1: 不过佢自不过佢话佢你个屋住咧两，即系所有屋住咧都要至少都要55岁。
2: OK， 即系唔可以掕小朋友啦。
0: 系咁啊，就同埋咧，譬如佢有个出租物业，咁嗰度出租物业有按揭，咁有冇关系？
2: 你头先问咗啦，你头先问咗呢个问题啦，张生。
0: 哦，即系就系、是、你自己自住嗰度就系啦，就减翻自住嗰个按揭咗啲嗰啲，即系定翻落按揭。
1: 佢只要系关心你自住嗰间，
0: 其他出租嗰啲唔理你噶。
1: 系。
0: OK， 唔
3: 该
0: 你。
3: 好，多谢你啊。
2: 系，我请讲系。
4: 或者我补充少少啦，头先关于罚款嗰度咧，其实就嗰个计算方法咧，同我你平时做一个传统按揭嗰个都系会大同小异嘅。基本上而家银行，譬如你入去咧，佢有最少就会罚你，如果提早还啦，就有3个月嗰个罚息啦。咁定系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是、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 就系睇嗰个息差。咁如果你喺呢个逆向按揭嗰度咧，其实一样嗰道理，因为你系拣咗个3年期嘅。OK， 如果你有一个3年嘅罚息咧。而提早还的时候呢，他一样是会有机会最少罚你3个月的利息，最多呢就会罚那个息差了。
3: OK， 刚才你说那个几多月3个月和那个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 是大那个计还是小的？
4: 大那个是
3: 就是银行要着数一点的。
4: 没错没错。
3: OK，
2: 那我又想问一问呢，譬如我以不是我啦，我当我妈咪咁啊，佢做咗逆按揭啦，嗰阵时做可能系10年前做嘅，层楼值50万，咁啊攞咗50%啦，好啦，咁啊而家层楼升值咗啦，升到100万，咁个 equity 咪大咗咯，咁我可唔可以再问reverse mortgage 再攞多啲钱出嚟 equity take out 嘅咧？可唔可以咁样做噶？
1: 你可以嘅，
2: 可以咁
1: 做
2: 嘅。哦，即系楼价度上嘅话，你可以不停咁样借。
4: 道理上是可以的，咁当然就是申请啦，咁申请咁
2: 要俾费用
4: 嘅啦，
3: 系啦 ，OK。好，我哋听下罗太电话。Hello， 罗太。
5: 诶、hey, ，Hello， 我有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啫，譬如我逆按揭啦，我100万啦，打个譬如攞咗50万出嚟啦，咁使唔使 test 俾政府噶？当唔当入息噶？
1: 呢啲全部系免税嘅。
2: 借贷嚟噶嘛？
3: 你借钱嚟噶嘛？
1: 免税嘅
4: 借借钱系唔系你嘅传统收入，
1: 唔使当入息，
3: 唔系你嘅钱嚟噶，
5: okay.
3: 你借噶咋，要俾利息噶。
5: OK，
3: 好，
2: 多谢你。
1: 头先之前阿 Ben 问依逆贷款有冇 open term 系有嘅，
2: 我有 open term，
1: 同埋但系一定系浮动率，一定系、
3: open term 一定系浮动率，
1: 系啦，
3: 浮动率系点计咧？以譬如话而家。如果我而家普通嘅 mortgage 浮动率系4.5%，佢会系几多
2: 啊？咪 cover 都加咯，佢咪
3: 加上去咯。
2: 系啊 ，prime 加咯，应该
1: prime 加咯吓。
2: 啊，佢 prime 加。咁头先阿 Clayman 同 Evan 都讲就系话会贵过一般传统嘅 mortgage 噶嘛。
3: 系，我头先讲一般，如果你普通借嘅都成6至8厘啦，而家传统即系唔系传统，即系普通嘅都未有。
4: 普通依家大概圍繞住4厘到啦，咁但係呢只逆按揭咧，講緊係6厘半，
3: 即加二至，起碼加二噶啦，
2: 加2.5啦，
3: 起碼加二噶啦，
2: 係啦，加2.5，即係借得到嘅，咁就嘅傳統啦。但係有多即係老人家借唔到嘛，嚇，係咯，或者老人家嘅話又想搞生意嘅話，佢做 commercial loan 貴啊嘛，啱嘛？
3: 好，四廿四分，
2: 先要計計數先噶嘛，
3: 好，44分休息陣，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理髮先。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我哋今日有两位嘉宾系 Clement 同埋 Edwin， 大家都系 mortgage 嘅 specialist 啊，同我哋倾下逆向按揭或者一切关于按揭问题嘅问题咧，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604-671-320嘅。咁啊，上一节阿 Clement 有少少补充，
1: 系头先张生问个问题系如果一个系75岁，一个系55岁嘅话，佢会计边个年龄？我 check 翻，其实佢会计翻后生嗰个，
2: 后生嗰个
1: 系啦。
2: 即系银，即系银
3: 行保守啲啦，始终都系保障自己多啲咧。银行就即系会计后生嗰个，咁啊，即系话，不过如果你75岁，理论上都已经借到尽嘅啦，可以。如果系得翻个75岁，
1: 系啦。
3: 咁如果你想借多啲嘅，你咪踢走个50岁。 可以嘅。

0: OK， 嗱，頭先我頭先問過咧，不過個答案咧，我哋七嘴八舌，唔係太清楚，我想大家再清楚啲聽嘅。嗱，我借咗一個逆向按揭啦，我可唔可以當佢一個普通按揭，按月還錢俾銀行咧？嗱，譬如我借咗一個
1: 罰錢啦，
0: 唔係，我按月還錢啦，逆向嗱普通嘅按揭就係我借咗你買咗間屋，我每個月譬如300,000，我每個月俾1,500銀行咁樣啊，連本帶利啊嚇。好啦，我而家逆向按揭咧，我本身有間屋，銀行俾300,000我，但係我可唔可以每個月俾1,500銀行當係利息？咁我到我到時間屋賣嘅時候，我淨係還翻借佢嘅300,000咧，得唔得？
1: 嗱，頭先聽過可以，
0: 得
1: 係
0: 嘛？
1: 頭先唔使乜罰錢啊？
0: 唔使罰錢，我係還
2: 咁
0: 啫嘛，
2: 你都還利息啫嘛。
0: 我唔係
1: 還利息，
0: 係啊。
1: 咁嘅話，
0: 淨係還利息一定係連本帶利都還得啊？
1: 唔係，咁你咪頭先咪好似有少少 contradict 咯。佢而家就係話唔想俾你早還啊嘛。咁你而家早還錢，咁係嘛？佢就係唔俾你早還啊嘛。早還錢就要罰息啊嘛。
0: 佢唔俾你早還，唔俾你炒我魷魚啫嘛。我仲係俾緊你啊。不過我諗係嗱，普通嘅 mortgage 咧，有時我每一年咧嗱，我用正常嘅 mortgage 同埋逆向 mortgage 都係兩位專家喺度最好噶啦，比較下嗱。正常嘅 mortgage 有好多時咧，我 annually 咧，我要 double up 我 payment， 或者每個月我 double up payment， 或者我係 bi weekly 俾 payment， 即係 accelerate 咗我嘅 payment 就俾少啲利息嘅。
1: 係啊，
0: 咁呢一個可唔可以有咁上下樣嘅嘢咧？
2: 佢通常就俾你可以俾你每個月還利息，
0: 還利息。
2: Okay? 但係你嘅 principal 佢每年咧佢最多俾你還10%，
0: 即係同正常嗰個
1: 差唔多
0: 啦。即係所以我感覺上。mortgage 同埋 reverse mortgage 其實個運作係一樣，只不過一個咧就係你借錢買屋，一個你有間屋準攞錢出嚟使，咁嘅理解會唔清楚少少啊？定係都有少少含糊啊？嗱，一個你係借錢買屋，係
2: 啊，
0: 一個你已經有間屋噶啦，你係喺嗰度攞錢出嚟，
2: 你褪錢出嚟，
0: 褪錢出嚟使，咁呢個就係好清楚點解逆向啦。係
2: 啦，
0: 好，電話旁邊靈太，我聽下靈太，咦？
1: 阿
0: 灵太，
1: 灵
0: 灯着，我哋阿灵太麻烦你再俾个电话我哋啊，我哋仲有时间听你电话噶，604-267-1320。不过 before 灵太再打嚟之前咧，
1: 头先讲一讲咧就系嗰个还款嗰度可以还利息嘅，
0: 净系利息，
2: 净系利息，
1: 咁即系话利息佢唔会 compound 去再收你利搭你啦，
0: 唔想咁 compound 落上去你就还利息，咁你永远仲争个 principal。甚至乎 annually 你可以还 10%，
2: 系啦，
0: 呢个就同正常借钱都
1: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0: 所以佢都 lock 住你三年啊嘛，你仲系三年帮衬紧佢啊嘛，你唔系走咗第间银行啊嘛。
1: 啱啊，系啊，即系佢都保障佢系要收翻，
0: 佢有咁上下嘅嘢，
1: 佢要赚钱。
2: 普通贷款你每个月都系还本同利，
0: 系
2: 呢度净系还
0: 净
2: 还
0: 利息，
1: 系啦，即系佢个 principal 永远都系喺度，即系你争佢譬如。譬如100,000，你三厘息，你永远都争佢3,000蚊，系啦。
0: 如果你俾利息就，但系永远争佢100,000。不过你 annually 可以 pay down 10,000，再10,000，
1: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利息嘅话就唔使利搭你啫。
0: 系
1: 一般嚟嘅系利搭你噶嘛，即系依一个月嘅利息冇还到啦，因为你 reverse mortgage
0: 其实都可行嘅，我觉得嗱，譬如我而家我江湖救急，我就系争300,000使，咁我攞咗300,000出嚟，但系唔系嗱，我争300,000使，但系我可能攞咗50,000出嚟。咁我唔使使晒500,000噶嘛，咁我咪有钱每个月俾你，我唔使咁用。
1: 咁你唔攞借500,000啦？
0: 唔系，我攞咗50,000，但我攞咗500,000出嚟，但系我攞50,000出嚟，我每个月俾你嗰、那个，我俾落嚟俾息啊。咁我唔使
1: 点样？咁我50,000，你根本你就30,000，你借50,000出嚟做咩？你俾20,000我使。
3: 系，其实即系我明你哋意思，但系bottom line 都系冇意思嘅，因为你专登攞一嚿钱出嚟去还个利息，其实系啊，系两个
1: 系
3: 有
1: 系咯，你搵个低息嘅还高息噶嘛，系咪？
0: 咁又系咁，
1: 你借银行啊还卡数，
0: 即系除非我有一个好笋嘅投资，系嘛？即系我有个好笋嘅投资，
1: 系啦，
0: 我就哇唔止6厘8厘息嘅回报嘅，如果真系有咁笋，
1: 所以我明
0: 你就可以做呢个动作啦。
1: 所以头先咪讲咯，即系譬如话系55岁，仲系做紧生意嘅，咁佢要再只 commercial loan 咪好贵啊 ！commercial loan 而家几多？10%啦，要唔要啊？
0: 唔知
1: 都可能仲
2: 唔使
1: 啊？即系可能个 commercial loan 贵嘅，咁但系假如咦，原来 equity take out 做 reverse mortgage 嘅话，喂8厘可能仲有数哦。咁
0: 我谂其实即系最 practical 嘅，我感觉上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啊，我觉得最有用途嘅第一，你就装修间屋啊，或者一个唔觉意你有啲。大嘅錢要使啊，唔知使去邊啊？加拿大就唔使點嘅，或者突然間要回國啊，或者去美國做啊，呢啲咁嘅大錢使咧，又或者幫細佬哥置業咯，呢個係最 common 嘅咯，我覺得。
1: 系啦，一般你哋见到啲客人会用嚟做咩咧？我知道
2: 吓，好多系攞嚟装修台当养老金嚟用。
1: 哦，真系，
2: 佢即系譬如你年纪大咗啦，咁行有啲唔方便啦，咁佢哋可以攞笔钱去装修，令到间屋比较方便啲利用。
0: OK， 有冇人真系攞笔钱去玩嘅？我环游世界，几多日环游
2: 都有噶，
3: 但系就比较少啲啦吓。通常真系用到呢、這个逆向按揭嘅咧，其实真系比较是关于真的他们年纪大了，譬如很多时候年纪大的时候呢，他们有不想搬去老人院， OK， 因为始终住在个屋企可能几十年有感情， OK， 附近的街坊啊或者去惯的地方啊都是在附近，那他又不想搬老人院的时候呢，那但是可能他们开始行动有困难、OK， 那有时候他们是想考虑请个看护的。你知而家其實如果要等政府去安排嗰啲咧，就
1: 好長，
3: 好長嚇。
1: 係啊，
0: 唔長，不過佢喺嗰幾個鐘頭咧，未必係你需要佢嗰幾個鐘咯。
3: 絕對係啊，係啊，冇錯。佢哋可能一日嚟啊兩個鐘，但你需要嘅時候咧，就唔係佢哋係啦，係啦，係啦，
0: 唔係你需要嗰幾個鐘咯。
3: 冇錯，咁但係你要請一個即係私家看護嗰個使費
0: 係
3: 好犀利嘅嚇。
1: 明白。
3: 咁但係佢哋如果你有平時淨係得生果金啊，有限嘅退休金咧，其實又負擔唔起。咁變咗呢一個逆向按揭咧係。帮到佢
0: 呢个都 good idea， 即系因为嗰啲都起码30几蚊个钟，
1: 系啊，唔平啊。
0: 如果你24小时咁搵人睇住你咧，都几用噶条数。
1: 系，咦，我又想啱啱谂起个问题咧，想请教Clement 同埋 Evan 就系、是，嗱，头先我有提及过啦，十年前做个 reverse mortgage 50万，咁而家层楼升咗100万，又可以做 equity take out 多啲啦，系咪再借多啲？好啦，咁啊，即系楼市唔会成日上噶嘛，调翻转头由100万跌翻去70万，再跌低啲嘅话，
0: 你好彩啊！
1: 唔係，咁我想問佢銀行會唔會 call 窿咧？
2: 唔會 call 窿，
0: 你根本唔使還噶嘛。
1: 你普通 mortgage 都會 call 窿噶嘛？我就驚會 call 窿嘅咧。專家請答，專家請答。
2: 佢唔會 call 窿，加上佢係保證咧，你爭嘅錢咧係永遠唔會超過你間屋嘅市值價錢。
0: 因為佢已經借少俾你，佢已經保障咗自己噶啦。如果再跌到咁低嘅銀行，唔好彩啦。
1: 系啦，即系再跌低过55万，
0: 银行唔好彩，
1: 咁就银行唔好彩啦。
2: 系啦，
1: 即系即系佢唔会去话，譬如一跌到真系系希望唔好啦吓，真系好劲嘅，跌得啲60%嘅，咁佢咪蚀得咪蚀咗5%咯。
2: 譬如你55岁开始攞呢个按揭，跟住再补，你而家110岁仲喺度，
1: 系啊，
2: 咁利息就一定
0: 一路加上，
2: 但系佢唔会而你多过你间屋嘅市值。
0: 即有少少普通嘅 insure 嘅 concept 喺度，
3: 計個數嘅，
0: 計個數，所以佢頂曬籠，唔係銀行已經好着數噶啦。一個55歲，一個65歲，佢用55歲嗰個嚟借，跟住利息嘅收到咁高，跟住又係借到頂曬籠先係50%或者55%，佢都保障曬自己啦。
1: 即係除非真係好
0: 未跌過45%啊？
1: 我唔會啦，希望唔會啦即係咁講啫，係咪先？咁講啫。
0: 即係銀行計過曬數，佢咁樣做咧，佢都有數位嘅。
1: 咁即係都安全。
0: 到你55歲到110歲嘅時候，你間屋個升值希望即係同嗰個利息大家扯腳啦，睇下仲剩幾多啦。但係好處就係、是，總之有剩係俾翻你或者你後人啦。
2: 冇错，
0: 系啦，呢个最关键嘅性啦，冇剩嘅就你好彩啦。
1: 啊，冇错。咁 reverse mortgage 俾唔俾有 second mortgage 咧？嗱，你头先提及过啦 ，reverse mortgage 一定系银行啦，私人就唔会有啦。咁例如咁样啦，我去某啲大银行做咗 reverse mortgage 咁样啦，咁我又真系又唔够钱使。咁我知道我朋友 Jeffrey 好有钱噶嘛，咁啊 Jeffrey 喂有钱，即系我有钱借俾你之余咧，咁你都借20万。都要摆个 title 落去噶啦 ，charge 落去噶。咁我问 Jeffrey 私人借贷借得20万，咁佢摆个 second charge 落去我嗰个 title 度。喺个 reverse 嗱，我知传统嘅 mortgage，
0: 我谂我冇咁戆居咯。
1: 啊，你唔信我啊？
0: 你唔系，sorry， 你头先嗰个 Jeffrey 唔系我嚟，
1: 你惊你啦？
0: 呢个唔系我嚟噶。我谂唔系问题就系、是、OK， 你已经做咗 reverse mortgage 啦，间屋仲系唔系你话事啊？
2: 系
0: 间屋仲系你话事，你仲可以卖。仲可以借钱，如果人哋
2: 唔可以攞 second mortgage，
1: 唔可以啦，
0: 答咗你啦。
2: 佢通常 second mortgage 系唔俾，同埋唔可以做 register home equity line。
0: 根本连我有 second mortgage， 但系我如果我已经 pay off 晒，我可唔可以攞 first mortgage 咧？
1: 咩？你已经有个 reverse mortgage
0: 啦 ？reverse mortgage 已经系一个 register as first 噶啦。
1: 系啦、我就系话，我就话借完，因为传统嘅 mortgage， 我以我所理解就系你佢俾你下边啦，
0: 要人哋制就。
2: 因为佢首先佢肯借俾你嘅时候咧，佢一定要你 pay off 晒你所有以前嘅债务先至借俾你。
1: 即系佢系 number one，
2: 有剩咧 up to 55%
0: 俾你。系，
1: 即系佢一定系 number one 啦。咁但系佢都唔俾你 number two，
0: 都唔俾你 number two 啦，
1: 都唔俾你 number two。
0: 唔系咯，
1: 即系你想借俾我最多唔私人借俾我就唔可以摆个低到落去。
0: 唔系我系你嗰个另外一个 Jeffrey friend。OK，
1: 冇，我得有钱嘅 Jeffrey 都得你一个。
0: anyway， 嗱 ，OK， 有啲乜嘢大家想补充一下？话关于呢个 reverse mortgage， 我哋讲到哇好着数啊，有啲咩唔着数啊？
1: 利息咯，我而家睇到利息啊，比一般传统嘅。
0: 我覺得嗱，我覺得就係如果你五六十歲、六七十歲，你真係已經冇收入啦，或者停止曬收入啦，咁啊當然自己就有嚿錢等喺度，但係我又唔想使我啲錢啦，我中意喺間屋度攞啲錢出嚟啊，感覺上係無條件咁滯嘅，差唔多借俾你嘅喎，俾你啊，咪借添啊，都係借嘅借嘅，即係無條件咁滯，利息高少少，但係無條件都，我覺得都
1: 其實咧。即
0: 係 reverse
1: mortgage， 而家你想投資嘅角度嚟㗎，你基本上係應該係叫 short 緊佢。你係而家攞住筆錢，跟住望層樓跌完之後，咁你就蝕咗嗰啲又唔使要還
0: 咁。你都冇著數啊！點解要望層樓跌啫？你而家望層樓升，咁你仲有數圍啊嘛。
1: 係。
0: OK， 俾翻兩位同我哋 wrap up， 仲有1分鐘。
1: 一分鐘。
2: 我最大嘅影響就係佢個利息比較高。
0: 係。Okay？ 但唔使你還㗎嘛。住。
2: 你要住，你点滴？你可以话唔使而家还，
1: 后人啊、
2: 但系迟早都要还，迟早都要还。你迟早都要还。佢如果你个市值系跌低咗嘅时候咧，咁你剩翻来俾后人咧就少咗啦。
0: 系
2: ，OK。同埋佢个本身佢个 set up fee 会比较高少少。
1: sorry 个 service fee 啊，你话
2: set up fee，
1: 我 set up fee 啊，即系个啲费用啦，吓费用
0: 高少少，即系几多？
2: 但系500
0: 系咪以 percentage 计噶？
2: 佢唔係佢本身有個鎖定嘅費用，
0: 即係每個銀行唔同嘅，大概都幾千蚊嘅呢個
1: 係，即係個額外嘅一般嘅傳統嘅 mortgage 冇。
0: 使唔使俾用噶？使唔使俾 brokerage fee 噶？
1: 即係用
2: 唔使，
0: 銀行俾嘅，
2: 係銀行俾嘅。
0: 明白啦。
1: 好，59分啦，咁啊，
0: 今日啱好，
1: 咁我想同係啦，未到先，我想同大家先，我有兩個月咧就要麻煩你啦 ，Jeffrey。我要出差，
0: 都几麻烦。
1: 系啊，真系麻烦。
0: 快啲带翻啲手信俾我。
1: 我要去大中华度出差。
0: Okay， 多谢大家收听，多谢两位，多谢 Cheryl 啊，
1: 多谢 Cheryl， 多谢两位
0: okay，
1: Jeffrey。
0: 好啦，拜拜。
1: 拜。
4: 多谢晒。
2: Thank you。
4: 拜
0: 拜。
5: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1: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合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0: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1: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0: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0: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0: 幸运海鲜酒楼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4: 上两个星期同大家介绍了 OpenCore 这个新进的人工智能代理，同大家分析了它的热潮，它是究竟怎用。今个礼拜我就想同大家分析一下它的利与弊，同埋有什么风险。首先讲一句优点先啦， OpenCore 本身是一个开源的软件，即是说它源代码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拿住它源代码，然后编写你自己的软件，因为开源软件通常都不用付钱的，所以入门门槛就比较低，加上做少少改动就已经可以完成，所以很多公司都会利用它源代码来制造自己版本的龙虾，因此都形成了市场上面百花齐放。而 OpenCore 其中一个优点就是 Local First 本地优先，简单来讲就是它所执行的任务通常都不会发放上云端，即是说尽量在你手机或者电脑里面运行，因此就能够确保对话背景、文件和个人技能都是储存在用户自己的硬体上面，而不是在第三方的云端。因此对于受监管的行业，例如金融啊、医疗啊咁，又或者对私隐高度敏感的用户来讲，这个就是核心价值，亦都是它核心的优势。它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模型的灵活性，它不需要绑定单一的模型供应商，例如它背后可以连接 Google 的 Gemini、 OpenAPI 的 GPT-4o 或者用户本身喜欢的大型模组。除了背后大模型可以选择之外，用来通讯的界面亦都有不同的选择，因此增加了它跨平台的控制和主动性。 OpenCore 支援 WhatsApp、 Telegram、 Slack 甚至 Signal 等多渠道的接入，将 AI 转化为一个24小时运行的多渠道控制平面，用户只需要利用这些软件发放它的指令，龙虾就在背后会帮他操作了。不同的界面就更加可以贴合不同人的需要和习惯。 OpenCore 的持久记忆也是他的优点，与传统代理不同，他有一个 memory.md 的文件档，将使用 OpenCore 的历史一路记录来，因此就令到他具备了可以跨越数星期的上文下理的保留能力。相反用普通的聊天式机械人，如果隔了几日你想讲返传统的内容，你就可能要由头开始过了。如果用 OpenCore 呢，它就会记低了之前的记录，你再跟它讲关于这个话题，它就可以继续跟进下去。因此它就不是一个临时的工具，而是真真正正的个人作业系统，能够协助处理好像电子邮件管理啊，或者更复杂的重复的工序。除了具备有好的记忆之外，因为它能够读写文件，按时按后亦都可以帮你执行一些行动，同时可以透过 API 控制其他的软件。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用户就算睡觉的时候它都可以帮你工作， 咁當然任何軟件都有缺點啦。OpenCore 始終是一個比較新的軟件，它的穩定性和準確性仍然未是那麼好的。例如一些比較複雜的多重任務指令，這個代理人可能在工作的時候會迷路，甚至產生幻覺。有人試過使用它的時候，不停地 loop 死，無限輪迴。而有時候亦都會製造一個錯誤的自我指令，例如有用戶的硬碟裡面的文件檔被它全部都刪除了，或者回覆了錯的電郵。所以使用時候亦都應該計算一下它的損失。雖然軟件本身是開源碼，未必需要付錢，但是使用後面的大型模組可能你就需要付費了。而 OpenCore 為了實現思考和規劃，往往需要多次使用大型模組。對於複雜的任務，它 token 的消耗是比普通聊天式機械人多好幾倍，導致運行成本會更加高。加上如果它迷路甚至無限輪迴的時間，可能你的消費就成為天文數字了。所以有專家亦都建議，使用龍蝦的時候記得在個大型模組設置上限，否則收到帳單就會心臟病發了。 OpenCore 另外一個缺點就是安全風險了。正所謂成也風雲，敗也風雲，它可以做咁多任務，主要就是它需要你賦予它的權限。但是如果被黑客入侵，你賦予了的權限就令到你中門大開，變成它成為強大的 AI 後門了。在2026年曾經出現過一個高危險的漏洞，攻擊者可以遠程控制用戶的本地機器。 OpenCore 其中一個優點就是可以在 Core Hub 裡面找到過萬種的技能插件，但這些技能 skills 可能是經過不同人上傳的，有些真的可以幫助你的技能，亦都有些可能是黑客上傳的插件，令到用戶使用的時候 API 的密匙甚至加密貨幣的錢包都可能被黑客控制了。其實安裝 OpenCore 其實不簡單，原本是需要有相當技術的科技人才可以安裝，只不過很多人利用這些代碼製了一些軟件包，令到很多用戶都可以很輕易地裝到 OpenCore。 但這些軟件包會不會是黑客發放出來的利誘呢？因為未曾開發得完善，有保安的漏洞呢？加上市面上那麼多種百花齊放的 OpenCore， 究竟哪一個才信得過？所以大家要安裝的時候都要留意，要找一個靠得住的軟件開發商，而不是因為見到是 OpenCore 就隨隨便便地安裝，因為裡面良莠不齊，隨時中了黑客的圈套。而安裝 OpenCore 純粹用來玩玩，它硬件要求就不會很高。網上很多人教可以利用 Mac Mini 作為硬件配置，但如果要真真正正要發揮到 OpenCore 的潛能，特別是如果要運行本地模型的話，其實硬件的需求是非常之高的。所以硬件加上使用的 token 加起上來的費用其實都不是輕的。其實使用人工智能代理和真實世界裡面請員工都一樣，第一要他做事你預了要付錢，第二他做不做到，做得好不好都會看看你怎麼訓練他，是不是找到一個好質素的員工。所以你養龍蝦之前，想想你想他成為你的個人助理，因為利用他在公司上幫你執行一些任務，想清楚你的目的，可能就更加容易找到一隻合適你的龍蝦了。好了，今天時間又差不多了，下個禮拜再跟大家今日科研，拜拜。
5: 以下是重播節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哋嘅健康咨询师你好 ，Maggie。
8: 你好啊，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是 Maggie 啊，今日咧我单刀直入啦，直入去我哋今日嘅话题先。咁我想了解一下咧，有一个现象啊，就系、是、有啲老人家啦， 或者在家都好啦，咁啊即系话行动不便要卧床嘅，咁你知咧，如果系啲老人家做完手术喺医院，或者小朋友都好，咩人都好啦，做完手术即系都会有一段时间系喺医院，咁啊特别咧有啲手术系比较麻烦啲，嗰、那个康复期要长啲嘅话咧，喺医院或者喺屋企休息，咁我发觉咧嗰、那个医生真系千叮万嘱，即系无论系喺呢个中国好、香港好，或者喺呢边都好，嗰啲医生都话你最紧要咧能够喐嘅时候就可以喐啊咁，因为咧你瞓觉如果系成日瞓喺张床嗰度咧，系好容易咧造成呢个系肺炎噶咁。点解咧 ，Maggie？ 我想知道即系呢、這个呢、這个系好似一个点？好恐怖嘅，好可怕嘅一样嘢喎！即系嗱，你知咧，有病咁啊，去做手术啦，做完手术之后，咁啊，梗系好个心里边就等佢康复啦。咁但系同时间咧，可能医咗嗰样原嚟嘅病咧，就因为嗰个肺部感染造成呢个肺炎，咁又另外一个好麻烦嘅事喎 ，Maggie。
8: 确实是这样的。咁即使是我哋之前喺医院即係好多病人嘅时候啦，咁其实我哋亦都係好担心病人个肺炎啦，因为一旦肺炎嘅话呢，其实嗰个手尾都係比较长啲，亦都係会令到佢个康复係变得更加困难嘅。咁点解一啲卧床嘅病人，无论係喺医院卧床又好，喺屋企卧床又好啦，或者係唔一定係长者啦，有时係因为一啲其他嘅疾病要长期卧床嘅人，咁佢哋点解会比较容易肺炎呢？咁我哋首先呢就要知道我哋健康嘅人係点样去避开呢个肺炎嘅。咁我哋正常人呢一般唔係咁容易有肺炎呢，主要係有三个原因啦。咁第一个呢就係我哋会有一个咳嘅反应啊。咁即係比如话有时啲细菌啊或者病菌啊，咁人哋同你讲嘢嘅时候，佢嘅口水啊或者一啲佢嘅鼻涕等等啦，喷向你嘅时候咧，我哋人体系好正常会有一个咳嗽嘅反应嘅，咁系会将啲污糟嘅嘢系排咗出去啦，咁样。咁有时呢个仲甚至唔系下意识嘅，系好无意识咁样喺度咳紧。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呼吸嘅时候咧，我哋个气管气道嗰度咧系会有啲纤维咁样嘅一啲物质啦，我哋叫纤毛啦。咁呢啲毛咧就会好似个扫把一样咧，就会将我哋形成嘅呢一啲黏液啊，咁呢啲黏液就会包住我哋一啲细菌或者病毒啦。咁纤毛咧就会将呢一啲黏液咧系扫咗佢出去咧，咁就会其实就是我哋个痰嘅。咁第三个咧就是我哋正常人咧，其实我哋个呼吸咧系好健康嘅。咁一直以嚟咧，我哋吸气嘅时候，我哋个肺部就系会系一个撑开嘅状态啦。咁然之后我哋再将啲气呼晒出去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将我哋体内嘅一啲废气排咗出嚟。咁健康嘅人咧，我哋都会有呢一种自然嘅呢三个步骤嘅。咁但系咧，有时我哋啲卧床好耐嘅朋友咧，咁佢哋一般咧就系活动得比较少啦。咁无论系肌肉方面啦，亦或是系我哋头先讲嘅纤毛嘅方面咧，其实都系会变得比较慢咗少少嘅。咁就令到佢哋咧呼吸又变得比较浅啲啦。佢嗰个肺部咧系扩张唔到嘅，咁就比较容易出现一种叫做局部嘅肺部嘅塌陷嘅现象啦。咁呢种塌陷嘅现象咧，就会好似喺个肺入边形成一啲死水区咁样啦，就会比较容易令到啲细菌或者系病毒去繁衍啦。咁再加上咧，如果系长者嘅话咧，佢哋个肌肉就变得比较薄弱一啲，咁或者有时一啲其他嘅啱啱做完手术嘅病人，亦都系啦，为咗避忌佢个痛楚咧，佢一般咳咧都系唔敢咳得咁用力嘅，咁就变到咧佢喺卧床嘅时候，佢又咳唔到呢啲痰出嚟啦，咁然之后咧，佢即使想咳嘅时候咧，佢嗰个肺部即系胸腔嘅肌肉咧都支撑唔到佢咳出嚟啦，咁亦都系会令到我哋啲痰系积住喺个肺嗰度咧，形成佢系会有呢一个比较容易系有肺炎嘅情况。咁第三个咧就系有时咧，其实我哋下意识嘅饮水啊、食嘢啊咁咧，都系会帮我哋将一啲积累喺我哋个喉咙嗰度嘅一啲细菌，其实系带咗落去我哋个胃部嘅。咁然之后去到胃部咧，我哋就可以将佢哋去分解啊，去消化啊咁样。咁但系咧，卧床嘅病人，尤其是系唔识得自主去进食嘅朋友，要用一啲胃管嘅朋友咧，佢可能咧就会 是即失去了这个吞咽的功能，那这些细菌就会积住在我们的喉咙那里，那它就会入了去我们的肺的气管那里。那种种的考虑加起身呢，其实都是会令到它们是排不出细菌，然后细菌在体内呢也都是会繁衍得比较快一点，所以呢就会比较容易有肺炎了。
7: 嗯，系啦，咁啊，我哋知道咧，即系如果佢嗰、那个原嚟嗰个病都未好晒嘅，咁再加上呢个肺炎嘅话咧，真系比较呢个棘手嘅。咁如果我真系需要呢个做手术啦，咁做完手术我又要有一段康复期，即系基本嗰个活动范围或者活动能力系唔系咁大嘅话，咁我哋有啲乜嘢办法可以避免？即是说你正话所讲的，即是那些细菌入肺啊，或者呢就是避免我们那个肺里面有积液啊，或者是那些黏液排不出啊，我们有些什么方法应对呢 ,Maggie?
8: 嗯，咁其实喺呢一方面咧，喺医院嗰度咧系尤其是系对一啲术后嘅患者系有好明确嘅一个指示嘅。咁第一个咧，最紧要咧就系、是可能你哋都有听过，就系、是、医生好中意去鼓励嘅，就系、是、我哋多啲喐动啊，你即使系坐起身都好啊，好过你摊住喺度瞓啊咁样。咁其实我哋第一个咧就系、是、最紧要就系要我哋个肺咧系喐翻起身嘅，咁就系、是、通过每一日去尽量去活动。咁即使你未行得啊，未落得床啊，咁我哋都可以试一试喺床上边坐起身啦，或者系反下身啦，咁样对我哋个肺部咧都系比较有帮助嘅。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做一啲深呼吸嘅训练，咁呢个一般咧个效果系非常之好嘅。咁最简单嘅咧就系、是、我三到五秒钟吸气，跟住我 hold 住两秒钟，然之后再慢慢将个气呼出嚟咁样。咁每一次大概系做五到十下，咁一日咧我朝头早啊、中午啊、夜晚啊，咁各试一次啦。咁呢一个就系我哋嘅深呼吸嘅训练啦。咁呢一个作用咧，主要就系可以帮我哋个肺部去打开我哋个肺泡啦，防止我哋个肺部嘅塌陷嘅情况，亦都系好好嘅预防肺炎嘅方法嚟嘅。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可能好多朋友都有留意，即系去探病嘅时候都有留意咧，就系、是、你一啲卧床比较耐嘅人咧，可能都护士啊或者系医生啊，咁佢时不时咧都会过嚟帮你吸一吸痰。咁样，咁主要咧就系要保持我哋个气道嘅清洁啦，就唔会咁容易滋养细菌啦。咁所以如果你系未至于到嗰个环境嘅，你可以系自己轻轻咳出嚟嘅咧，咁就尽量去饮多啲温水啦，或者系叫屋企人帮手拍一拍个背啦，即系好似系扫一扫从下到上咁样去扫我哋个背脊啦，咁都系有助于帮我哋将呢个痰系咳出嚟啦。咁然之后，比如话你食完嘢饮完水之后咧，你尽量坐直啲，咁食完之后咧，尽量就唔好话瞓低，咁就可以防止到更加多嘅细菌系棘住喺我哋个喉咙嗰度啦。
7: 嗯。系啦，嗱，咁啊呢个喺医院呢个做完手术之后嘅一个方面啦。咁假如我系居家嘅呢个人士啦，咁但系我又唔系话即系一定要去医院嘅睇病，但系我喺屋企里边喺度休养嘅，咁但系好多时间咧，嗱，好似我知道咧，嗱，你譬如嗰个腰骨啊、盆骨啊或者只脚啊咁断咗嘅话咧，咁相对嚟讲我都行动不便噶嘛，特别即系话腰骨啊、盆骨嗰、那个有问题嘅话。就我知道咧，就要真系要卧床，真系有三两个月咧，系唔可以喐噶嘛。咁如果系咁样样嘅话，我喺屋企瞓觉，卧床，去进行呢、這个等呢、這個這个病好嘅话，同喺医院嘅嗰方面有冇唔同咧 ，Maggie？
8: 系啦，咁其实喺我哋屋企入边嘅呢一种维护，往往先至系我哋卧床嘅病人最容易忽略嘅地方啦。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如果系即系你系其他嘅原因系卧床嘅，比如话你系术后啦，或者系你可能有啲朋友可能系中完风之后，佢嗰个活动能力唔系好强嘅。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最紧要嘅咧就系都系要佢坐起身喐一喐啦。咁最紧要咧就系食饭饮水嘅时候。是一定要坐起身的，那我每一日可以行到的我就行，行不到的我就動一動啊，轉一轉身啊，即是左右轉一轉身啊，這樣那也都是剛才說的深呼吸的訓練啦，喝多一些溫水啦，這樣那 另外如果是、好像你刚才讲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盘骨的手术或者腰椎的手术，它不是那么可以坐得起身，或者它坐起身的时候可能会很痛的话呢，那这些人呢就比较，因为他们那个痛楚往往都是你呼吸得越即越越犀利咧，你嗰个痛楚就更加夸张嘅。咁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就住啦，令到我哋个呼吸变得好浅啦，又唔敢咳啦，咁样，然之后又唔系好想喐啦，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即使系自己唔识得去坐起身或者系喐动嘅话咧，咁其实咧我哋都可以系用一种即系我哋个头啊、膊头啊，或者系我哋条腰啊，咁系即系。你即使唔可以话分开我个头另转一边，然之后个身跟住，再只脚跟住咧，我都可以好似一嚿木头咁样咧，就系我个头、个膊头、腰同埋脚一齐咁样转身咧，其实都系可以帮助到嘅。咁但系如果系个腰椎做个手术嘅话咧，我哋知道就唔可以扭腰啊嘛，咁我哋都可以用我头先讲嘅呢一种圆木式嘅翻身嘅方式咧，系去令到我哋个肺部系可以保持通畅嘅。咁如果是医生说你可以试住坐起身，那我即使哪怕每一日我坐五分钟十分钟，其实都是会帮助到我们的肺部很多的。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亦都应该要尽早地去落床，喐一喐我们的关节，喐一喐我们的肌肉，其实都是会帮助到我们的。
9: 嗯，是的 ,Maggie,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朋友呢就这样跟我讲的，就说尽量咧就唔好话用呢个呼吸机，点解咧？佢话如果系用呼吸机咧，就感染呢个肺炎嗰个风险系会增加嘅、哦，系咪有呢个咁样样嘅现象存在嘅咧 ，Maggie？
8: 嗯，咁其实用呼吸机嘅话咧，就。因为我哋如果系长期去用呼吸机嘅朋友咧，都即系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就系嗰个管咧系其实系固定住喺我哋个鼻啊，或者系我哋个口嗰度嘅。咁嗰个管即系插咗入去我哋肺部嘅嗰个管咧，其实佢系唔换嘅。咁就变咗咧喺我哋呢个温度啊、湿度啊等等都好适宜嘅情况下咧，我哋系好容易会滋生一种细菌叫氯。即系绿色嘅绿啦，绿脓杆菌嘅。咁呢个绿脓杆菌咧，其实就系喺医院入边长期卧床嘅人系好容易感染嘅一个细菌啦。咁亦都系比较即系好头痛嘅一个细菌嚟嘅。咁点解用呼吸机系比较容易会感染到呢一个，从而系导致我哋系肺炎咧？其实就系因为嗰个呼吸机嘅呢一个冇得长期更换的原因啦，咁但系咧，有时即系有啲病人佢又冇得唔用呼吸机啦，咁样，咁所以就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喺有医院嘅，即系喺医院有医护人员嘅帮忙下咧，长期去吸痰咧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
9: 嗯，好，好啦，嗱咁啊，讲到度，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请教 Maggie。
1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1: 哇，雪糕车啊！
1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2: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讲到咧，就如果即系话经常系瞓喺床里边，因为病啊或者系手术啊咁样嘅问题咧，咁样嘅人士咧就系相对容易系引起呢个肺炎啦。咁啊，正话 Maggie 咧好详细解释过啦。咁啊，其中咧，如果你话用呼吸机咧，佢有一个呢个氯脓杆菌咧，就系比较麻烦，又好难话唔用呼吸机又唔得，系咪先 ？Maggie 除咗呢、這个。呢种咁样嘅细菌之外，仲有冇其他嘅病毒或者系细菌系容易引起我哋呢个长期卧床嘅朋友引起呢个肺炎嘅咧？
8: 其实是很多的，而且即是我们长期卧床的朋友呢真的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注意的。那病菌方面呢也都不是只有这一种啦。我们除了绿脓杆菌是比较凶险和比较常见在医院的环境之外呢，其实我们居家的环境呢都是有比较多的这些即是导致肺炎的病菌的。咁比如话有个即是最常见的就是肺炎的链球菌啦，咁就是最即是肺炎这个名字就是由它来的啦。咁然之后有些是流感的一些血杆菌啦，丝血杆菌啦，咁有些亦都有支原体的肺炎啦等等。咁呢一些相对来讲呢都是比较容易医，即是尤其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啦。咁但是对于一些病人来讲的话呢，咁可能就相对来讲会严重一点的。咁在医院方面呢，除了绿脓杆菌之外呢，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啦，亦都有很多这些是抗生素有抵抗性的细菌啦。咁样，咁佢哋咧就系个病情进展系会比较快啦，同埋佢个抗药性咧系比较强啲嘅。咁当然除咗呢啲菌之外咧，仲有好多病毒系大家会忽略嘅。咁比如话流感啊，我哋嘅啱啱过嘅呢个新冠啊，或者系小朋友比较常见嘅一啲玫瑰疹嘅菌啊，咁样啦。咁呢一啲其实都系好复杂嘅呢啲菌。咁但系咧，我哋又确实系冇办法去唔用呼吸机。或者是有时你又未得那么快出院，所以这些细菌或者病毒其实我们医护人员都比较头痛，但是就只可以是尽早发现尽早治疗了。
9: 嗯，是的。 Maggie， 我想知道呢，即譬如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麻烦的情况出现呢，有没有一些是预防的一些针剂可以得呢？如果你是流感的，我可以打这个流感疫苗啦。咁如果你话其他咩链球菌啊，黄金葡萄菌啊，正话你讲嗰只咩绿脓杆菌啊，咁有冇啲疫苗可以预防，净系点样样咧？
8: 咁有好消息亦都有唔好嘅消息啦。咁有一部分呢就我哋常见嘅，比如话流感嘅疫苗啊，然之后新冠嘅疫苗啊，或者係有时我哋嘅肺炎嘅病毒呢，其实都係有，即係肺炎嘅一个肺炎球菌呢都係有一定嘅疫苗嘅。咁呢一啲呢通常就唔係话我要入医院嘅时候打，咁通常呢就係我自己知道我个抵抗力差少少嘅，咁可能医生呢就会鼓励你去打嘅。咁即係除咗呢啲以外呢，就比如话我哋头先讲嘅绿脓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咁呢一啲呢係目前嚟讲係冇疫苗。咁但係呢一啲亦都係我头先讲嘅比较凶险同埋个发展嗰个势头係比较快嘅一啲病菌啦。咁所以我哋就只可以係通过医生嘅经验观察啦，然之后去控制佢个感染啦，咁同埋係抗生素嘅治疗。咁就係呢一个我哋头先讲嘅呢啲翻身啊，或者呼吸嘅训练啊等等啦。咁一般呢，如果你即係喺医院嗰度系住得比较耐啲嘅，咁尤其是你唔系喺康复门诊，而系喺比如话 ICU 啊，或者系一啲急诊方面嘅呢一啲部门嘅话咧，咁医生多少都会帮你系预防性咁样去打住一啲抗生素先嘅，咁然之后可能你出院之后咧，医生仲会开多两个星期嘅抗生素俾你食啦，咁系预防你到时有呢一个细菌感染咁样，咁所以目前嘅情况咧就系唔系种种都有呢一个疫苗，咁但系有啲咧可以打嘅咧，我哋都会尽量先打咗佢先嘅。
9: 嗯，系啦，嗱，咁啊，即系话咧就。冇一个好妥善嘅一个方法去预防呢个系即系长期卧床嘅朋友会引起一个肺炎。不过咧，就我发觉咧，就系无论边度都好，啲医生咧，都会同呢个患者都讲啦，你哋能够坐就即刻要起身坐，能够企就你企，能够行就要行。咁我发觉即系医生点解会三番四次咁样敦促，系咪真系有好有呢个必要性咧 ，Maggie？
8: 我自己是会觉得非常非常之有必要性啦。咁主要就是始终我哋 人咧都系要喐嘅，咁比如话我哋嘅肌肉方面咧系需要去要去喐佢先至会嗰、那个肌肉纤维先至会好啦。咁你有时咧，即使你系上半身喐唔到，你觉得你好似喐唔到个肺啊，咁即使你系下半身只脚去踢一踢啊，手喐一喐啊，咁样咧，其实都系可以帮你全身个血液去循环，去减少，即系去增加我哋白血球嘅巡逻嘅呢一个效率啦，去减少你肺炎嘅风险嘅。咁即使我依家，比如话有啲朋友系做完呢个心脏搭桥或者系做完呢个开胸嘅手术，佢可能喐唔到呢一个胸部以上嘅地方先，咁我哋都可以试下用其他嘅一啲地方去喐一喐咧，去带动我哋全身嘅血液循环啦，同埋去 keep 住我哋身体其他嘅地方咧，系嗰个肌肉量系足够嘅。咁到医生俾咗个批咗嗰个批条俾我哋啦，话你可以开始坐起身啊，或者系点样嘅时候咧，我哋就开始去做呢一个深呼吸嘅训练啦，转身嘅训练啦，然之后再上肢，即系比如话我哋个手部啊等等嘅呢一啲力量嘅训练咧，咁慢慢我哋个身体咧就系会跟翻上嚟嘅，咁我哋个恢复速度又会快啲啦，咁同埋之后嘅副作用或者系肺炎嘅感染率咧都会低好多嘅。
9: 正所谓真系生命在于运动啊！即系无论乜嘢时间，无论乜嘢时候，你能够喐嘅就要一定要喐，咁啊尽自己最大嘅一个能力咧，去令到我哋嘅肌肉系唔好呢一个收缩啦，同埋咧
8: 去收缩系啦，
9: 系啦，咁就系令到我哋个呼吸啊，最紧要就系我哋呼吸，即系维持我哋呢个生命最紧要嘅一样嘢嚟嘅。咁啊，令到我哋个呼吸畅顺，我哋嘅肺功能咧，先正可以咧系即系保持翻一定嘅一个健康嘅一个程度嘅。OK，Maggie， 咁啊，我哋时间关系咧，转头翻嚟，我哋会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啊 ，Maggie。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继续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呢个时间，6042671320热线电话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啊邓女士喺度。你好啊，邓女士。
15: Maggie， 系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最近咧，我咧就发现我自己就有一个叫脑膜瘤，咁系嗰个MENINGIOMA 嗰个嘅，咁咧就我见过个 surgeon， 咁因为嗰个 surgeon 就话系7mm， 咁我而家嘅年纪系61岁。咁佢就话而家系只能够 monitor 住佢，即系唔会同我做手术。咁我想知道呢一类嘅瘤，即系个危险性高唔高？即系如果系要做手术嘅话，同埋有咩处理嘅方法，同埋佢会增长到边一个程度先至要去做？增长到边一个程度先至

0: 好似鄧女士嘅係7毫米，即係7mm 嘅腦膜瘤嘅話，又冇乜太明顯嘅症狀咧，咁醫生建議話去觀察，暫時唔好做手術先咧。其實係臨床上邊係一個好標準，亦都係偏向於安全嘅一個處理方式嚟嘅。咁所以另外咧就有一個最緊要嘅一點咧，就係腦膜瘤大部分、絕大部分嘅概率咧都係良性嘅，咁而且佢個生長亦都係比較緩慢一啲。咁好多人咧可能一世即係佢有呢個腦膜瘤，但係佢甚至都唔會知道，咁亦都唔會因為佢而出現一啲其他嘅問題。咁所以大部分嘅腦膜瘤嘅患者咧，就唔係話我發現咗之後就一定要開刀，即係佢唔需要咁急。迫切咁样去做任何嘅处理手段，一般都系观察为主嘅，咁定期去做翻呢一个呢啲影像嘅检查，睇下佢会唔会变大啦，大得快唔快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标准嘅做法。咁其实最主要咧就系睇下佢会唔会压迫到我哋一啲神经或者系脑部嘅结构。咁如果某一日佢真系大得比较快，然之后开始去压迫到我哋脑部嘅结构嘅话咧，咁一般呢个手术嘅风险咧就系要视乎佢个位置同埋个个人情况。咁61岁咧，其实喺临床上属于系非常之后生嘅。咁一般嚟讲，如果系7毫米咁细嘅一个肿瘤嘅话，喺接即如果佢系喺我哋大脑比较向外边嘅一个位置，系比较容易喐做手术嘅位置嘅话，咁手术本身嘅成功率系非常之高啦，嗰个风险咧亦都系比较低啲嘅，咁可能系用鼻创嘅方法咧就可以噶啦。咁可能一啲风险就系包括你可能出血啊，或者有感染啊，咁喺做嘅过程中有一啲神经损伤啊咁样。咁呢啲神经损伤，如果呢一个脑膜瘤系比较靠外边嘅话咧，佢個神經損傷都唔會話係非常之誇張嗰種，咁可能就係會有少少個手腳會冇力啊咁樣，咁係極少數嘅情況之下咧，先至會出現一啲更加嚴重啲嘅併發症。咁如果你依家係冇症狀，個腫瘤我過半年去睇佢個尺寸又冇乜變化嘅話咧，咁其實手術帶嚟嘅風險可能反而係會大過依家或觀察咗先再去處理嘅呢個風險嘅。咁喺即係我哋頭先有講咗係乜嘢情況下需要手術啦，就係佢壓迫到神經或者係佢大得好快嘅時候啦。咁如果我哋喺呢一種情況下，係咪淨係得手術咧？咁如果佢壓迫得一啲腦部嘅結構，令到我哋出現一個癲癇啦、手腳無力啦，或者我哋視力聽覺嘅變化啦，或者你會好頭痛啦等等嘅呢啲症狀嘅時候咧，都唔係話即刻係考慮手術嘅，我哋都會有其他嘅介入治療。咁比如话可以系用一个放射性嘅方法去将佢缩细啦，或者系睇下有冇啲药物系可以将佢缩细啦咁样。咁如果佢可以缩细，佢唔会再压迫啦，咁亦都系唔需要手术嘅。咁或者系有啲其他嘅方法咧，比如话一个叫做定向嘅放疗啦，就同我哋平时讲嘅呢一个放射性嘅治疗就即系唔系话完全一样嘅，咁就系、是佢咧就係用一個伽麻嘅射線咧，係對準你呢個腫瘤嘅位置咧，去將佢即係去縮細佢啊咁樣。咁呢一個咧啱唔啱用啊？幾時用啊？咁都係要視乎呢個體積啦，然之後佢嗰個生長趨勢啦咁樣。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會建議就係隔6個月啦，或者3個月、6個月、12個月啦，咁樣去做多一次呢個檢查，睇下佢有冇變大。咁同時咧就係留意自己身體會唔會有啲新嘅症狀咧咁樣。咁即系都系翻嗰句咧，就系绝大部分嘅情况下咧，佢哋都系良性嘅，而且咧好多人可能一世都唔会因为佢而出现任何嘅问题嘅。咁所以邓女士咧都唔需要咁担心或者系咁忧虑啦，我哋就慢慢睇下佢个变化就 OK 啦。
1: 嗯，好好详细咁解释咗邓女士嘅问题啦。好，咁啊听听阿杨女士又有乜嘢嘅情况？你好啊，杨女士。
2: 你好，两位主持早晨。我想请教一下你哋，有日本买了一个纳豆激酶咧，系16000 FU 嘅，系咪太过高啊？
1: 想你再重复一次买一个乜嘢
2: 啊？日本买嘅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
2: 纳豆激
1: 系咩嚟嘅？
2: 日本出纳豆激酶啊，纳豆食嗰啲纳豆激酶药。
1: 嗰只药系嘛？
2: 16000 FU
1: 系16000 FU 吓，咁你想知道系点样？

0: 佢系嗰个系咪好高咧？因为我查到上网查到咧，佢每日只可以食2000到4000度咁样。
1: 嗯，系咪系咪一啲保健品嚟嘅咧？
0: 保健产品系，同埋咧咩人系唔可以食咁样咯？即系身体嘅情况系边啲人系唔可以食咁啊？
1: 好，
0: 对于血存啊，对血压都有帮助嘅呢只药。
1: OK， 好，咁我哋麻烦阿 Maggie 吓 ，Maggie 麻烦你。
2: 咁我头先其实听杨女士讲电话嘅时候咧，系有少少棘住嘅，我就系听到系呢个纳豆酶系咪啊？
1: 纳豆激酶啊，吓，系喺日本买嘅，系啦。一种保健产品就对呢个血栓啊，即对健康有好处咯。咁佢嗰个含量咧就16000个FU 嘅一个单位啦。咁阿杨女士想知道系嗰个含量系咪好高，同埋咧就系、是具体佢有啲乜嘢嘅作用吓？
2: 咁我其实之前都有听过呢个纳豆激酶嘅呢一个保健品啦，咁其实咧佢就系一种酶啦，咁其实就系、是、我哋宣传方面咧就系话你头先讲得好啱啦，溶血栓啊或者系改善我哋嘅血液循环啊等等啦，咁确实喺市面上我哋大部分嘅保健品咧都系要喺2000到4000个 FU 之间嘅，咁亦都系一个比较保守嘅范围，咁16000个 FU 咧，咁其实系对于保健品嚟讲，属于系比较偏高少少。咁但系就唔一定话系佢一定会有问题嘅。佢有啲即系呢一个纳豆激酶咧，相对嚟讲系比较新嘅一样嘢啦。咁佢可能系同我哋其他嘅保健品唔系好一样。咁有啲保健品咧，佢系高剂量，长期服用嘅时候咧就需要好小心。咁但系有啲咧，佢可能高剂量咧，佢就系叫你食一段短嘅时间。咁所以都系要睇翻佢嗰个樽咧系点样，叫我哋系点样食，系一个礼拜食几多次啊，然之后系食几多粒啊咁样。咁理论上嚟讲咧，我哋如果我会觉得16000是比较偏高少少嘅，咁我都唔係好建议话好长期去食啦，咁除非医生係咁样建议啦，咁同埋呢另外就係要提醒呢，佢只不过係一个保健品，咁佢就唔可以真正去防范到我哋，即係唔可以去替代我哋个药物啦，咁所以呢我哋除咗食呢个之外呢，都係要食返药，同埋要运动多啲嘅。咁另外一点呢就係、是、纳豆激酶佢嗰个原理，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应该就系佢可以帮助到我哋个身体入边嘅一啲纤维蛋白嘅分解啦。咁喺理论上边嚟讲咧，系有少少类似抗凝血或者系溶血栓嘅呢个方向。咁但系因为佢始终系一个自然植物嘅提取啦，佢唔属于系阿司匹林或者系抗凝剂一类嘅。咁对于真正有血栓风险或者系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嘅人嚟讲咧，我哋始终都系要用翻一啲正规嘅用药。咁你话我作为保健品可唔可以食咧？咁当然冇问题。咁但系呢个剂量咧，可能就真系要查清楚呢一樽究竟系佢系呢个16000个 FU， 究竟佢系指纳豆激酶嘅纯含量啊，抑或是系佢有其他嘅嘢加咗入去啦？
1: Maggie， 我又想知道佢有冇一啲人唔适合食用呢啲咁嘅产品嘅咧？
2: 系咁我哋头先讲到咧，就系如果你系本身喺度食开呢一个抗凝血嘅药物啦，或者阿司匹林嘅朋友咧，咁你个你嗰个抗凝血或者系呢一个血液方面血小板等等咧，系可能已经系比较偏低一啲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唔知道呢个纳豆激酶个效果会唔会加重呢啲药物嘅效果？咁如果系有嘅话咧，咁可能咧就会有一啲出血嘅风险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系我知道我。我近排都冇乜问题，咁我淨係知道呢，我食緊药嘅时候呢，我呢、這个可能呢个胆固醇等等都係比较高少少嘅，咁我觉得係可以试一试嘅。咁但係始终都係无论边一种保健品啦，要开始食嘅话呢，我哋都係要去俾心机留意住自己个身体变化，咁同埋一定要讲俾医生听我食緊呢一样嘢。
1: 好嘅，好，明白晒。好，咁呢个时间又要去一去客户声音。
3: 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 呢件你着得青春啲喎、啊。
4: 全部唔
3: 系妹，全部都唔识噶。
4: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5: 问：
4: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5: 系啦，
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7: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8: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7: 工作有压力，
9: 生活好压迫，
7: 点算啊？
9: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00-3:00，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7: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9: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7: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00，你听过未？
1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9: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啊，电话方面有啊 Maria 打电话落嚟，有啲咩问题咧？你好。hello，
11: 你好啊，
1: 系
11: 两位主持好，我想问咧就系、是、Maggie 咧有关系 cholesterol 嗰啲嘢，咁我上次个 blood work 咧就系、是、cholesterol 嗰度咧 total cholesterol 系5.87，个 LDL 就系2.92，有 triglyceride 就系2.74，同埋嗰个 HDL 咧就系1.63，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需唔需要食药啊，或者咩剩嗰啲嘢？
1: 系想问你，Maria 有冇去同医生倾过，定系点咧？
11: 因为我一向嚟讲，我系即系希望咧，就系唔食药嗰啲嘢嘅。
1: 嗯，
11: 咁就系尽量我 diet 啊，同埋 exercise 嗰啲，同埋因为我个 husband 咧都系同我一样系食嗰啲嘢，同埋剩佢 cholesterol 就好好嘅。
1: 唔系，我想问你，你有冇去请教过医生呢？
11: 有，但系佢系即系 up to 我啦。佢话好多时可能系 genetic 嘅问题，虽然我系做啲乜嘢嚟讲，我都唔可以 correct 到。即系我就想问一下，系咪 genetic 嗰度？即系我一定系要食药要 overcome 呢个 cholesterol 嘅 problem。
1: OK， 好好系，Maggie 麻烦你吓。
2: 系，咁我可能要你要燕兴你帮我重复，我头先听到佢话个总胆固醇系5.82啦，然之后 LDL 系5.87啦，咁然之后 LDL 系2.92啦，咁然之后个 HDL 系1.63，咁同埋好似仲有一个数字嘅，我好似冇听到。
1: 嗯，系，我都
11: 系 triglyceride 嗰个
1: 系
11: triglyceride 2.74，
2: 哦 triglyceride 2.74。OK， 啊 ，OK， 系咁2.74，OK，OK， 我写低咗啦。咁首先咧，我哋喺呢一个成个血脂嘅总体结果嚟睇咧，我哋系呢个总胆固醇5.87系稍微偏高少少啦。咁、那个 LDL 2.92咧，虽然系接近我哋嘅上限，咁但系其实咧都系属于呢一个正常范围嘅。HDL 方面咧，1.63其实系一个很好好嘅数字嚟嘅。咁主要嘅问题咧，其实系出现喺呢一个 triglyceride， 就系金油三脂嗰度。2.74 咧都是偏高，咁即系话总胆固醇同埋我哋个金油三脂咧都是属于系偏高，或者稍高少少嘅水平嘅。咁单纯系睇呢个数字嘅话咧，如果 我是你呢，我应该就不需要是即刻去用药的这个水平。咁但是呢我亦都不会话完全将佢摆住不去理嘅。咁我哋除咗呢个化验单之外呢，我哋需要重复啦。亦都即係话呢，我可以喺我依家呢一段期间个数字系咁样。咁我攞咗呢个数字之后，我后面的这三个月可以试下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啦，比如说我的饮食入边减少这些肥腻的东西啊，或者是多吃蔬菜啊，做多些运动啊等等呢，有些人是真的可以，即使是他们的基因令到他们是这样，但是他们通过改变的生活方式呢，都是可以将这个数字去降低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要看我们整体的心血管的风险，比如说我们有没有高血压啦，有没有糖尿病啦，你平时有没有吃烟啦，然后家有没有一些即是发现过的，有没有一些人是有早发性的心脏病史啦等等。那如果这些任何一个都是有的话呢，那个风险呢就比较高一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医生就会比较倾向于是建议你去开始食药。那但是如果你这些全部都没有的，都是很健康的话呢，那我会觉得呢都是可以是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去改变的。那医生虽然说这个是跟你的基因遗传是有关啦，那但是要视乎你现在的年龄。比如话，如果你依家系十零二十岁嘅，咁你呢一啲数字偏高少少咧，就有可能系同你个基因遗传相关。咁但系如果你依家已经系五六十岁啦，咁然之后咧，你平时亦都冇乜点样注意你个饮食，咁喺呢一种情况下，有呢个数字咧，其实系比较优秀啲嘅。咁我哋就系要改变下我哋个生活方式就 OK 噶啦。咁我会觉得咧，如果你系依家暂时唔想用药，系想话用保健品或者系通过饮食去调节咧，呢个系可以理解，亦都系非常之合理嘅。咁就系我哋头先讲嘅，就系糖分啊，一啲精制嘅碳水，比如话饭啊，然之后酒精啊等等咧，就尽量唔好用咁多啦，要控制自己个体重啦，同埋要做多啲运动啦，咁样一啲甜品啊、含糖嘅饮品啊，呢啲白面包啊、饭咧，呢啲都尽量去少食一啲啦。蔬菜啦、全谷类啦。或者是一些优质的脂肪，比如说鱼啊，或者坚果啊，鸡蛋啊，鸡蛋应该是蛋白啦，但是这些其实都是优质的脂肪和蛋白呢，再加上规律的运动，即是每个礼拜至少有12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个运动呢，其实都是会去改变到我们的这个数字的。那你如果是改变了之后，你三个月之后或者半年之后呢，你再去查一次看看这个数字靓不靓一点，如果靓一点呢，我就会觉得不需要吃药了。
1: 嗯，好啦，那即都是那句啦，那即除了你自己的基因之外，都是要这个生活的作息是很重要的。啊、Mary 还有什么说？
11: Yeah, 你所讲所有嘢我都做齐嘅，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真系因为遗传嘅因子嘅问题，系我做乜嘢都唔可以改变，因为你所讲嘅以上所有嘢我根本已经系做晒，所以我好 discourage 咯，所以我就问一下系咪系基因嘅问题，系做乜嘢都唔可以改变到。
2: 我会觉得除了基因的问题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我觉得是都很大的影响，其实就是个年龄。因为我们年龄上了之后呢，确实这个即是我不知道你几岁呢，但是如果你是过了五十岁以上的话呢，我们的新陈代谢确实是会减慢的。咁从我的角度来讲呢，你这些数字是高少少，我觉得基因即使是有影响，它的影响都不大。咁我会觉得你即使是现在做晒这些东西都改变不到，咁但是其实你的数字都不至于是很夸张。咁所以我觉得是你可以保持你依家做嘅呢啲嘢，咁我会觉得如果你可以 keep 住呢个数字呢，你即使係唔食药呢，呢啲数字其实都係几靓㗎啦。
1: 嗯，係啦，咁年纪大，咁又係我哋好难逆转嘅一个方面啦。好，咁再听埋李生嘅问题啦。係，你好啊李生。
5: 早晨两位主持。我想问一下呢、这个雨水不平衡。就朝头早起身就会头晕啊，但我相反我瞓落床先至会晕喎、 而且偏向左边。我想问这种云和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啊，抑或雨水不平衡呢，有办法可以避免这种头晕的方法呢？
1: 嗯，好，我们问一下 Maggie 啦，是麻烦你 Maggie。
2: 是咁听到这个问题呢，咁亦都系好多人会好想问嘅一个问题啦。咁首先呢，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系瞓低嘅时候好晕，咁然之后又其中一边系即系严重过另外一边嘅话呢，我会觉得雨水不平衡亦都系我觉得系最大嘅可能性啦。尤其是有啲人系摊低或者系转身，即系摊低转身嘅时候，偏向于某一边更加明显嘅情况咧，系比较似系内耳，即系耳仔入边嘅一个问题，而唔系呢一个血液循环嘅问题。咁我哋最常见嘅就系良性嘅阵发性嘅位置性嘅呢个头晕啦，亦都即系俗称嘅耳水不平衡啦。咁其实就系我哋耳仔入边一啲好细细粒嘅石仔咧，佢哋个位置走嚟走去，咁所以我一转身嘅时候咧，佢嗰个刺激到我哋个平衡系统咧就会比较晕啦，咁样咁通常咧都系几秒钟啦，或者有啲人系会几分钟啦，咁然之后会慢慢去缓解嘅。咁有啲人系会即系严重啲嘅，所谓我哋真正认识嘅医学上嘅耳水不平衡咧，就系、是我哋讲嘅美尼尔综合症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是、会有耳鸣啦，或者系听力方面嘅波动啦，耳仔会觉得好胀啦咁样。咁如果你冇嘅话咧，就系、是、我头先讲嘅呢个耳石方面嘅问题啦。咁一般咧呢种问题咧又唔需要去长期去食药。咁通常咧就系、是、医生会帮你用呢个复位嘅手段咧，去将个耳石引导返佢原本嘅位置，咁就 OK 㗎啦。咁佢医生，如果你去搵医生嘅话呢，医生除咗帮你复位之外呢，都会教你点样去将佢复位嘅。咁好多人呢做一到两次呢就会明显改善。咁但係平时呢我哋要注意就係、是、如果我即係瞓低嘅时候，或者我转身嘅动作呢要稍微慢少少。如果唔係呢好容易嗰粒石仔呢又会甩出嚟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帮助嘅方法呢，就係、是、可以将瞓觉嘅时候可以摄高少少个枕头啦，咁就可以避免会令到我哋瞓觉即系冇意识嘅时候咧，系压咗去我哋比较容易晕嘅嗰一边。咁如果你除咗话头晕嘅呢个情况之外，会出现我哋即系呢个头晕好似系几个钟甚至几日佢都缓解唔到啦，或者讲嘢唔清啦，手脚无力啦，咁呢个时候咧就需要去揾医生啦。
1: 嗯，系啦，揾医生咧就作进一步嘅呢个检查，睇下有冇其他嗰啲存在嘅问题啦。OK，Maggie， 今日好多谢你，好多谢你听众朋友，我哋节目时间关系，要下个星期再见啦，唔该晒，拜拜。
2: 好，唔该晒你，拜拜。
9: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2026年5月2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 320卫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搭档 Jeffy 赵胜宇先生。好，今日请嚟咧，咁大家都唔会听到啦，就系 Cheryl 郭海欣公证人啦。咁但系咧，我哋亦都请嚟两位特别嘅嘉宾嘅，想同大家上一次，因为咧个热烈好，即系反应好热烈啊，讲关于呢个 mortgage 借贷啦，同埋一个 reverse mortgage 叫逆借贷啦。咁我哋今日亦都请嚟两位嘉宾 Clayman 啦，同埋Edwin 嘅。咁啊，歡迎 Edwin， 歡迎 Clement，
5: 歡迎兩位啊！
6: 你好。
5: 嗱，大家聽一聽頭先啊，阿黎樹坤咧 ，Ben 咧就講咗今日係星期六，但係如果你係半夜聽緊嘅，或者你係星期日聽緊嘅咧，係重播嚟㗎嚇，就唔需要打電話入嚟㗎嚇，因為我哋重播都有幾次嘅數量嘅，所以我哋今日星期六係現場，咁大家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6713320。是星期六，你而家1:08嘅就打電話嚟啦。如果你聽緊半夜嘅。就或者是星期日听的呢是重播来的，我再新讲多次，如果你是星期日听的呢是重播来的。
4: 哦 ,ok, 原来有人试过打电话来的。ok, 明白明白，是啦。
5: ok, 咁欢迎两位 Clement 和 Edwin 啦。有啲乜嘢上次讲到兴高采烈嘅。
4: 是啊，真系。
5: 个 term 其实好多个名嘅，个 reverse mortgage 呢。
4: 英文叫 reverse mortgage， 中文
5: 有好多个 term 啊。
4: 逆按揭、逆贷款、逆按揭。
6: 安老按揭。
4: 做咩按揭呢？
6: 安老。
4: 安老按揭。
5: Okay, 逆向贷款或者逆贷款安老按揭，咁咧就系仲有咁啊，郭海欣咧，如果大家有啲乜嘢想问啊，郭海欣咧都欢迎随时打电话嚟。不过我哋想今日嘅精神咧，就俾多啲时间两位 mortgage 嘅 broker 或者两位嘅专家啦，
4: 系啦，
5: 倾下嘅，或者 Clement 先啦。上次逆按揭有啲乜嘢系漏咗，或者系你觉得应该系我哋重新一次清楚啲话俾啲听众听，
4: 或者乜嘢年数即系个 age。先至可以申请逆按揭嘅咧，
5: 由头讲过啦，有咩 qualification？
6: Okay, 通常逆按揭个年数咧系55岁以上，有啲就要高啲，有啲就系62岁以上，但通常都系55岁以上嘅。
5: 系其实嗰、那个金主系边个嚟噶？逆按揭系都系银行或者
6: 银行，
5: 即系属于银行类啦，唔一定系 bank 或者系trust 或者系 credit union 嗰啲
6: 通常都银行，
4: 银行啦，银行，喂，所以保险公司会唔会有噶？保险公司？
6: 保险公司好似冇
4: 少啲哦，佢冇啲。Okay,
5: 私人咧有冇私人嘅？
6: 私人冇，
5: 都冇啦，一定系银行噶啦。所以如果你大家做亲呢啲逆按揭嘅咧，一系就 credit union 啊，一系就银行噶啦。咁即系唔使担心，唔知边个借俾你啊，大耳窿啊嘛，会唔会？
4: 咁啊唔会嘅。好啦，咁啊年数有啦，55岁或以上啦吓。咁仲有乜嘢条件咧？譬如间屋嘅话，可唔可以按咗俾银行，又可以又再做逆按揭咁样？
5: 我未 pay off 晒嘅，得唔得？
6: 唔可以，一定要100% 系你嘅，
4: 100%。
6: 同埋你一定要喺间屋住嘅，
5: 一定自己
4: 出租唔得嘅，
6: 出租唔得嘅，一定要自己住喺度。
5: OK，即系清楚啦，你自住屋 pay off 晒嘅，咁你就可以做逆按揭。
4: 咁我想问啦 ，Edwin 啦吓，咁即系逆按揭咁，头先要自住屋啦，要55岁以上啦。咁譬如话我即系又要自住屋啦，又唔可以即系出租啦。咁我冇嘢做得唔得嘅咧？我冇嘢做，可唔可以申请得到嘅咧？
7: 其实攞呢个逆按揭主要原因就系因为
4: 哦，就因为冇嘢做，
7: 系啦，
5: 因为你冇收入，
7: 客人嗰、那个收入系有限咯。譬如即系话可能净系攞紧退休金、生果金。或者嗰個 GIS 嗰、那個
4: 低收入補貼
7: 金，係啦係啦係啦。咁你知道嗰個收入其實即係大部分真係好有限，可能講緊一個月都係1000多蚊，係咪一年都係10000多蚊？咁如果依家你知道即係淨係如果你有一間屋嘅，你俾個地税一年嘅地税，或者你平時嗰、那個燈油火蠟啊、maintenance 啊嗰啲保險啊，其實你基本上真係
5: 即係維修一下咁。
7: 係啊，你都已經冇乜嗰個太多錢可以剩翻。
5: 係
7: 係啦，
5: 又或者其實好 common 嘅咧，而家啲人會 俾借或者借或者俾啲錢啲仔女首期又好，直情同佢買又好噶嘛，會有咁樣噶嘛？咁啲錢何來咧？咁
7: 係啦。同埋我想補充翻少少，頭先講話其實係咪一間屋真係要話 pay off 曬咧？唔係 ，OK。如果譬如你話喂，我而家已經55歲啦，但係我之前攞咗個 mortgage 未完，我仲有可能講緊係啦，可能仲即係譬如年期咁講，可能仲有10年或者8年先至還完。或者係啦，我間屋其實講緊仲爭銀行可能10萬8萬 ，OK， 唔緊要。你嗰一刻係未還曬按揭，但係你當你申請呢個逆按揭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呢個逆按揭出嚟嘅錢去還咗銀行嗰部分。咁另外剩餘嘅你就可以再用你其他用
5: 途。即係其實即係等於你睇下你成間屋嘅比例仲爭幾多啦，係嘛？如果你借咗50%出嚟。譬如我间屋100萬，我仲争10萬，即系我有90萬，90萬佢即系会借45萬俾你，借咗45萬俾你，你咪攞10萬俾翻佢，咪仲有35萬咯，系咪咁计？
7: 系啦，
4: 系。咁啱啱头先张伟提咁多，咁可以借几多？借几多成噶？一般逆按揭可以借几多成出嚟？
5: 顶笼
4: 喺间屋度，大概即系应该借唔到90%啦，
5: 一定冇，一定冇。最 qualify 嘅人啦，我讲
6: 45% 度咯，
4: 45% 度。
5: 上次我哋睇到50%嘅，
4: 差唔多四啊，
6: 差唔多啦，
5: 即系睇你年纪啦，系嘛？
6: 年纪同睇边间公司。
5: OK。
4: 咦，咁睇唔睇人哋话啊？而家借钱嗰啲又睇 credit score 啊，成睇唔睇嗰啲嘅咧？
5: 都话你乜都唔
6: 都要睇嘅，
5: 都要睇，
4: 都要睇嘅，
7: 都要睇。不过系次要啲啦，
4: 哦，次要啲啦，
7: 因为佢嗰个要求比起平你去银行。要嗰個平時攞個按揭嗰個要求係低啲，
5: 即係我擺明唔會還款㗎啦，可以唔還㗎啦，咁你仲 credit 啫？
4: 啊 ，OK， 因為好多人都會咁啊，即係可能仲，係喎卡數咧，卡數睇唔睇個卡數？即係嚇，
7: 基本上就係如果你假設你有好多頭先講啦，譬如你個 mortgage 未還完嘅，又或者你有其他債務嘅，咁其實呢個逆按揭就可以幫到你。其實主要就係點解因為嗱佢個分別就係、是。點解話我要攞逆按揭呢？唔去傳統銀行攞一個平時嗰種按揭呢，就是、因為第一就係嗰、那個還款能力咧，頭先講到係咪嚇？你當你嗰個收入有限嘅時候，你可能去銀行攞一個普通嘅傳統按揭，你係唔合格、唔合資格。
5: 咩 home equity line 嗰啲咁，你都
7: 係啦，係啦，係啦，唔 qualify 啦，係啦。又或者你基本上就係好多債務，頭先講到好多債務。OK， 如果銀行計完數之後，咦，你嗰個債務嗰比例好高喎、啊？除了按揭之外，你就有很多卡數啊、貸款啊、個人貸款啊那些。咁其實呢些你哋喺傳統銀行你可能批不到出嚟。OK， 咁但是如果經過逆貸款的時候咧，你就是因為一嚿錢你幫你即係清除曬啲卡數啊嗰啲債務嚇。
5: 即係其實佢你話齋，如果比極你都係45%-50%，你温哥話到甚少機會會跌過。45%-50% 嘅，即系銀行都唔會蝕得去邊嘅。
4: 即系 lender 好 safe 啦 ，lender 好 safe。
5: 即系你唔還咯。
4: 以嚴格啲嚟講，咁我聽即系 correct me if I'm wrong。假如我一間出租屋
5: 係出租屋，
4: 唔係聽下先。我一間出租屋係做緊 mortgage 嘅，我自己間屋係冇做 mortgage， 我自己間屋都係可以做逆按揭嘅咯。嚇係咪啊？
6: 係。
4: 因為假如傳統嘅話，我未必做得到，因為變咗兩個 mortgage 孭住嘅啦嘛，未必做得到嘅啦嘛。但係一間出租屋做緊 mortgage， 可能我已經係借咗70%-80%嘅啦。我自己一间 principal resident 系冇借到钱嘅。
5: 诶，我有第二个问题啦，咁样
4: 系啊，
5: 系根据我拥有几多物，可唔可以？譬如话，我有一间屋自己住嘅，我有2-3间收租屋收紧租嘅，我咪借多啲？
6: 唔可以，你因为只可以借你
5: principal resident 哦。OK， 即系唔关我有几多 equity 事啦。
6: 明白。
5: OK， 净系借我自己嗰间。
4: 明白。好，我哋休息阵先，翻嚟同大家一齐理发先。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这个贷款 mortgage 的问题或者逆按揭 reverse mortgage 的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线电话604-267-1320 604-267-1320请教我哋 Clayman 同埋 Edwin 嘅。
5: 系啦，今日有两位嘅贷款嘅专家喺度啦，咁啊，仲有咧霍海欣法律公证人都系喺度噶。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请教 Cheryl 嘅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噶。咁啊，最好就请教 Cheryl 关于。貸款的問題咧，咁啊三位一起解答你啦，
4: 一站式啊，呢啲就
5: 係啦。
4: 咁頭先即係第一節啦，我哋就講咗啦， 逆貸款咧，逆按貸款咧，就係、是、適用於一啲55歲以上嘅人士啦。
5: 自住屋
4: 一定要自住屋啦。咁啊，係冇 mortgage 或者個 mortgage 已經還到七七八八啦，嚇、啊，跟住之後想再喺個屋嗰個 equity， 即係嗰個價值裏邊再掹翻啲錢出嚟自己用嘅話咧，咁嘅逆按揭就幫到佢，因為佢哋一般傳統嘅按揭就未必做得到，因為可能未有咁多收入啦。
5: 啊，傳統按揭睇你 quali 噶嘛。呢、這个就少啲，因为摆明你头先佢叫安老啦，仲我仲做乜嘢都唔做嘢噶啦，所以就喺间屋度攞啲钱出嚟安老啦。点样使又好，环游世界又好，俾啲仔女首期又好，点样都好啦。咁啊，比较灵活嘅。咁啊，仲有啲咩用途咧？吓 ，Clement，
6: 啊，譬如好似，譬如而家你而家买楼花嗰阵时，你譬如买嗰时，佢系卖俾你一百万，
4: 系，
6: 但系有而家啲市价就低咗，咁而家佢家有值90万，
4: 系
5: 要成交啦。
6: 成先咁銀行咧最高係批你，譬如你個80%，咁佢即係你都要俾100万佢嘅，
4: 係，
6: 所以咁你要補貼個按金，但你有時你霎時間即係攞唔出嗰筆錢嘅時候咧，咁你可以去屋企人度用佢間屋做逆按揭，再去補呢個 deposit。
4: 即係問阿爸媽，阿爸媽借唔到錢啦，但係佢哋可以用逆按揭去攞套筆錢出嚟。跟住幫個小朋友去做，
5: 即係江湖救急，
4: 係啦，係啦，係啦，
5: 真係 OK。我哋點解旁邊有關女士？聽關女士電話先。Hello， 關女士你好。Hello， 關女士。
11: 係你好。
5: 你好。
11: 係啊，我啱啱開始收聽，咁就唔知有冇聽錯。係。據我所知，因為我都係呢個行業嘅。如果係做逆轉按揭或者長者按揭咧，簡稱
5: 係，
11: 就係可以做到55%。另外可以捞个二案喺后边，去到65%嘅。
5: 哇，咁
11: OK， 主要屋咧就系、是、一间自住，起码一间自住，唔超过两间出租。你有10间，佢都唔理你，即系一加二。咁啊，总银码咧就爱嚟借大啲贷款咁样。
5: 系
11: 啦，可以系套现出嚟任何用途啦，亦都可以系。可以是买屋用，或者用自己自住间屋，卡住你想买嗰间屋，先买后买一起做都得嘅。
5: OK，
11: 佢其实同普通按揭是差唔多咁灵活嘅，不过上限就是55%。
5: OK，
11: 系啦，睇年龄，同埋就唔使睇收入，系啦。咁所以係比較，尤其是而家好多已經進入55歲嘅，就呢個要就好多人都歡迎呢樣，唔使睇收入，又可以攞啲錢出嚟去活動啊，提高生活質素啊，可以唔還啊咁樣。
5: 好嘅，好啦，多謝關女士補充啊，多謝你啊，
4: 多謝你
5: ，OK， 多謝。
4: 好，咁我又想問嗰嗱55%啦，但係有冇屋？价有冇私领嘅咧？即系一啲100万同一个900万嘅屋，有冇个私领话？哦，最多咧系我哋净系做300万以下嘅屋嘅，会唔会有咁嘅私领噶？
6: 冇
4: 嘅，即系有个系有系 Sonus 嗰啲1000万嘅，你都可以借到500万出嚟咁样嘅。
5: 系，真系即系我先评 Edwin 话斋，你有3-4间屋收租，你都未必需要做呢个动作啦。如果你有一间1000万嘅屋，或者你唔需要动作，但系有时好难讲噶嘛，江湖救急。
4: 系啦，或者佢仲想做 high leverage， 譬如我已经55岁、60岁啦，咁我已经有几个收租屋，全部 mortgage 紧嘅，我而家再问银行借，银行唔会再借俾我啦，因为我退休啦嘛。好啦，
5: 攞钱出嚟再买屋投资。
4: 系啦，再买屋投资，咁我有个down payment 啊嘛，我可能自己有笔钱，但我又唔够，
5: 又借唔到。
4: 系啊，我又做 reverse mortgage
5: 得唔得？即系其实你做呢个逆按揭，银行理唔理你攞嚟做咩嘅咧？
7: 其实嗰个用途系可以好广泛，正如头先阿关女士都讲啦，其实嗰个灵活性系好大嘅。
4: 嗯，
7: 当然咧，佢有佢嘅唔好处，唯一就系因为佢嗰个利息系比传统人
5: 高
7: 高，系啦。依家嚟讲咧，大概讲紧系由6.5%至到8%到。咁、如果你话哦，我想攞嚿钱出嚟系真系江湖救急又好，攞嚟投资又好，咁、你就要
5: 嘅
7: 衡量啦，系啦，因为除咗头先讲话六厘半至到八厘嗰个利息啦，咁另外仲有使费啦，当然吓，正如你平时攞个按揭，你都系会有呢、這个估价啦，系啊，律师费啦，登记费啦，吓、咁本身呢个 mortgage 都有嗰、那个可能一开头有个 set up 嘅 admin fee 啊，咁呢啲吓你都要留意。
5: 即系总之呢就费用你自己衡量啦。如果你攞嚟投资嘅时候，呢、這个就系你嘅投资成本啦。
7: 冇错，
5: 你买间嘢收租个回报你自己计啦。够急就冇得倾啦，话唔够急。
4: 但 commercial loan 贵啊嘛，呢、這个可能仲平过 commercial loan。
5: 听听张生，张生嘅电话先。OK， Hello 张生你好。Hello 张生，
4: 系张生，
12: 系几位好，系有几样嘢想请教啊。咁呢个逆按揭咧，就系、是、即系高息啲啦。咁就系、是、即系四廿几 percent 嘅，
5: 唔系加
12: 多两个。咁不如举例啊，即系我间屋系百二万嘅，咁剩翻六十万嘅按揭，咁可唔可以搞啊？
5: 咩话？你讲你而家有间，譬如有间屋一百二十万，
4: 系，
5: 但系你仲争银行六十万嘅意思？是咪
12: 呀，
5: 咁咪难搞啲呀，条数都未啱计呀。Edwin，
7: 係呀，冇错，刚才讲啦，即係嗰、那个借贷嗰个上限呢係去到可能讲嘅係五成半。咁其实等于差唔多一半多少少嘅啫。咁如果你本身已经係根据今日嗰个市价百二万而你借緊六十万嘅时候呢，咁呢一个逆按揭呢就未必会帮到你啦。因为始终嗰个所谓嗰个 equity 呢间屋嘅净值攞得出嚟嘅呢係好有限好有限。
5: 应该简单啲讲就系借到净值嘅一半啦，就而计啲啦。
12: 净值嘅点样计？
5: 减啊！你间屋值百二万，你争六十万，即系话你根本间屋得净值六十万。咁六十万，但系头先我哋讲过，
12: 嗰个股价即系要减翻出嚟，剩翻争几多咁。
5: 咁即系你嘅 equity 得个六十万，但系六十万借到三十万，借完三十万你都还唔到银行嗰六十万，即系做唔到啦。
6: 唔系，
12: 即系可能要
5: Clement 解释下先。嗱，你俾阿 Clement 张生，你俾阿 Clement 解释下俾你听。
6: 嗱，你间屋值百二万，你最多咧可以借到系五成半，即系六十万多啲，当系七十万啦。OK， 咁你而家个六十万个利息咧，一定应多数应会低过而家你做逆贷款嗰个利息嘅，所以你根本就唔应该会咁去做咯，
5: 即系用个高息借钱嚟还呢个低息嘅钱，
6: 系咯，
4: 唔值得，
6: 唔值得，
5: 何况
12: 得嗰十万，即系到可能十万，但系又高息咁样样，
6: 系啦，
5: 又高息又问水咧，未必批俾你啦，唔一定批噶嘛。
4: 嗱，或者咁啊，张生，我将你嘅问题改一改啦，好唔好啊？同你问题改一改啦，好啦。阿张生而家有都唔好百二万啊，张生百二万可能嘅，曾有系一百万啊。咁啊，逆按揭可以借到五十五万啦。咁啊，张生而家还咗当佢系四十万，即系佢仲可以借仲可以借十五万啦，仲十五万。好啦，咁啊，张生可能而家已经退休啦，银行唔会再借嗰十五万俾佢，佢可以用逆按揭里边再借埋嗰十五万嘅，系咪？
6: 系
4: 系啦，明唔明白啊？张生，你系可以用逆按揭借埋嗰十五万，因为个ceiling个 cap 系55%系咪？55%，咁你已经。还咗啲啦，你而家淨係争银行四十万啫，所以你仲有十五万呢个走盏位可以俾你用逆按揭去借，因为你喺传统银行借唔到啦，已经。
6: 仲要睇你年龄咯，即係佢。
4: 睇年龄。
6: 你五十五岁去做逆按揭咧，佢未必肯借到晒个50%。你越年纪越高咧，就借得越高。
12: 即系六十几岁咧，
6: 差唔多都可以嘅啦，因为
4: 六十几岁可以。
12: 即系多啲人，
6: 而家六十几岁未
12: 嘅，咁啊，即系又要律师费，又要估价，即系登记费，即系估嗰价先啦，即系睇你间屋几多咁样，即系睇有冇得做啦，系咪？即系正如话头先计翻数，可能即系有数围先咩啦，系咪？
6: 冇错，
7: 冇错，
12: 即系我你一估价就要俾钱噶啦，嗰度
5: 其实即系同你买间屋一样，不过调转咗啫，所以叫 reverse 咧，同你买间屋一样，你要估价，你要律师费，你要手续费乜？我想讲差啲唔得嘅，系即系乜都加晒上去，但系就系买间屋咧，你系借钱，真系你未有屋，呢个就你有屋，调翻转
4: 一个还钱，我唔使还
12: 钱。即系搞掂咗就即系你自己攞现金出嚟就得，即系如果诶批咗就
4: 自己哦，即系你套现系咪啊？得啊，头先阿 Edwin 同阿 Clayman 都系咁。
5: 个目的就系俾你套现噶嘛，呢个
4: 系啦。
12: 咁啊 OK， 咁啊接下嚟咁啊点啊？即系批咗攞咗钱啦，咁啊点样还？分几耐还？
4: 点样还
5: ？OK，
7: 嗱，其实。呢、這个逆向按揭同传统按揭最大的分别就是不需要还， O K， 唔使还住，系啦系啦，因为平时传统按揭咧，你都知啦，就系、是、你好似你而家攞紧个 mortgage， 你每个月 O K， 都系要，如果系传统按揭嘅 mortgage 就连本带利咧，每个月还啦。有啲咧就系、是、我哋所谓叫HELOC 一个投资额，咁可能唔需要还个本，但系你都要还紧每月还个利息嘅。咁呢个系传统按揭同埋银行做紧嘅。而呢个逆向按揭咧，你攞咗呢嚿钱出嚟嘅时候咧。你每个月嗰个利息呢係唔需要你自己还俾佢 ,ok? 佢係将嗰个利息呢就加上去嗰、那个成本度个本金嗰度 ,ok? 到日后有一日啦你可能有机会係将呢间屋卖，譬如你搬去老人院住 ,ok? 咁我唔再留喺呢间屋啦，我卖咗啦。咁卖楼嘅时候嗰一刻咁先至同你计数，将以前借落嗰个本金加咁多年嘅利息，佢一次过就扣晒喺呢嗰个卖屋嗰、那个net proceeds， 即系剩翻嘅钱系啦，喺度扣晒，剩咗钱嘅先俾翻你咯，明唔明啊？即系本身你借开紧嗰段时间咧，系唔需要自己供款，
5: 供又得，唔供又得，
12: 唔系叫利息嘅，可能即系有啲本金都要还嘅噃。
5: 唔系，头先 Edwin 嘅意思就系话，你可以攞咗佢嚿钱，攞咗150,000。一路都唔还，直至你卖屋嘅时候先至连本带利走数。
6: 你卖出或者搬出，
12: 我唔想咁啊！我而家想即系过几个月就还啦，咁、样
5: 样得唔得？得唔得？即系我借咗150,000，但我好似贷款咁样，我每个月还800蚊，得唔得？
4: 或者你一次过还
12: 咁样？我唔系每个月，我即系过半年就还。
4: 还晒系咪？
6: 过一年佢有佢会有。有 限你几年后先可以
5: penalty 咯，即系好似你借钱啊，你都有个 term 啦。你我话三年 term，我同银行签咗三年，你一年还你咪走。
12: 问佢一个嗰 check 成系点样，几耐先俾还？
5: 唔系你签，你睇你签咩 term 咯。
7: 冇错啦，嗱，你好似平时传统按揭咁，你可能同银行系签三年 ，OK， 三年期 ，OK， 三年到嘅时候系你可以还 ，OK， 因为到期啦 ，OK， 你可以还亦都唔会有罚款 ，OK， 咁但系。当然啦，就系大前提就系你有嗰嚿钱咯，系咪？如果你
12: 咁梗系有还俾你啦，梗系问题是你要规定点样先？我唔俾你还住嘅，或者几耐你还咁啊嘛。
7: 基本上头先讲啦，就系你睇你签嗰、那个期、那个 term 系啦，你签三年嘅时候 ，OK， 咁头三年你就唔会预咗唔会还啦。咁但系一到期嘅时候，系你系可以成个还清嘅，
5: 到期系可以还嘅。
12: 即系要同银行倾，佢有一年、两年、三年，咁我都有唔同嘅 term 啫，咁啊。
6: 通常系三年。头三年，
12: 通常即系最起码要三年后先俾你还。
6: 系，佢你可以早还，不过佢罚款，佢罚款，
12: 罚钱。即系三年可以一直还晒得。如果三年就到期，
6: 系啦，
5: 到咗个 term 嘅时候，你点做都得啦。term 嘅意思就系 term。
4: 嗱，
6: 到期。
4: 张生嗱，你咁样问，不如我问一问阿 Clayman 同埋阿 Edwin 有冇 open term 嘅咧？嗱，有。
5: variable
4: 即系有冇呢啲咁嘅啫？啊，不过我哋卅一分啦，我哋休息先。
5: O、okay、K，
4: 休息一阵嘅话，我翻嚟再回答大家嘅问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5: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啦，欢迎大家回嚟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啦。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黎树坤的 Ben 嘅，今日两位的Mortgage 嘅顧問嘉賓咧，有位 Clement 同埋 Edwin 嘅。咁當然我哋唔好忘記啊，法律公證人郭海欣喺電話旁邊嘅。咁咧頭先其實我哋講嘅説話咧，Cheryl 有少少想補充咧，就係、是、Mortgage Broker 同埋究竟 Notary 之間嘅合作性係點樣做嘅咧？我而家將咁樣交俾Cheryl 啦。
16: 係咯，理髮師冇咗我把聲點得咧？係咪先？
5: 啦
16: 要同大家讲解一下，咁当然今日我哋最关键嘅就係讲贷款啦，咁其实就係想话声俾大家知公证人同埋贷款嘅经纪大家点解会有合作，就係要大家明白就係间屋如果你买房屋嘅时候一定会掂到贷款啦，买屋当然要还钱，买屋可能就会借贷，咁借贷头先我哋都讲过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同埋就係亦都要讲一讲大家想加啲仔女个名或者除开一个拥有人嘅名都有可能掂到贷款嘅， 就是我哋成日提，若果呢一个楼宇转让，就算系俾屋企人嘅时候，如果间屋个屋契仲有贷款嘅话，其实系要银行再批嘅。咁呢一个我又交翻俾你哋去解释啦。
5: 好 ，OK，Clement，交翻俾你解释啦。
17: 即系话，
5: 如果你有贷款嘅时候咧，你再搞呢样嘢要银行再批嘅，系咪咁啊 ？Cheryl， 系咪咁嘅意思啊？
16: 即系如果你个屋契上面仲有贷款，而你唔系还清嘅时候咧，你需要转让你个贷款嘅人有变啦，你个拥有人有变啦，其实要话俾银行知，
5: 即系加加减减
16: 再批嘅。
5: O K，
6: 系啦，
16: 啱啦，加加减减，即系例如最初只系有妈妈个名，而家想加埋个仔，咁你其实咪有变动咯？有变动嘅时候就要问准银行批唔批，咁所以呢一个就可以问下个贷款经纪，喂，做唔做到啊？咁呢个可以俾佢哋讲解一下点样去做。
17: 咦，我想查一查呢个先，就系话，假如系联名嘅咧，譬如我妈咪同我，咁我妈咪五十五岁以上啦，我未五十五岁以上，咁我咪成间屋嘅花园都可以借啦，定系要减一半咧？譬如陈一百万，我同佢联名嘅，佢五十五岁，我唔系五十五岁啦，我未到啊。咁嘅话，成间屋一百万系一半啦，即系佢嗰部五十万先至可以借啊，我嗰五十万唔借得啊，定系点咧？阿 Sir 有冇补充先啊 ？Sir，
16: 嗰个贷款系唔可，即系如果你系联名嘅屋契，系冇可能净系一半嘅人去借钱嘅。
17: 哦，
16: 系总之拥有人屋契上面嗰个拥有人是谁，贷款者就系是谁，同埋其实银行都应该唔会净系借
17: 一半
16: 俾你一半间屋咯，佢攞就攞晒你成间屋嗰个业权噶啦嘛。
17: 系，
16: 咁所以其实总之就系你拥有人一定要等同贷款人。咁所以就係话如果我哋有呢个变动嘅时候，咁嗰个拥有者或者想做呢件事要留意啲乜嘢呢，喺贷款嗰度要点样去问清楚啲问题先至决定做唔做呢一个事情或者做唔做得到。
17: 嗯，好多谢阿 Clement 有补充。
6: 做一役贷款呢，所有业主通常都要系五十五
17: 岁。哦 ,ok, 明白。哦，即係我同媽咪嘅话就唔得啦。哦，
5: 如果要 discharge 一个五十五
6: 岁。
5: 如果咁样，譬如discharge 出个五十五岁嘅，你要问银行啦。
17: 系，
5: 即系可能阿 Ben 同阿妈另外一间屋系主要供款，其实系阿 Ben 嘅，咁佢又唔够清。咁但系如果拎走咗阿 Ben 个名，银行制唔制得阿妈个名咧？即系呢样嘢就要问银行啦。咁同埋争几多，诸如此类，冚烂成条数就重新计过啦。
6: 系啦。
17: 咁依家真系要揾专家啦，即系佢掹走我个名，阿妈即刻申请逆按揭，咁即系哇，好多嘢一齐做。
5: 除非就等到你
6: 加名，加名，我要重新要帮你计过咯，计条数。
5: 仲要听银行批唔批啦？
17: 仲睇银行批唔批啦？
5: 但系我争银行钱，譬如话有一个 scenario，
17: 系啊系啊，
5: 间屋一百万，我争银行十万啫。阿 Ben 同阿妈联名，咁。喂，我仲有九十万 equity 喺度，拎走阿 Ben 啊，
17: 你仲四十五万啫，因为逆按揭嘅话得五十五两蚊一岁，
5: 唔系一百万 appraisal
17: 系
5: 得十万本身嘅 first mortgage 喺度，咁如果啊一个冇啲嘅话，我要做个 reverse mortgage 做嘅，但系无啦啦掹咗个细路喺度唔够清嘅，咁如果银行同意嘅，我 discharge 咗嗰、那个拎走嗰个细路，咁。照计得个十万 out of 一百万，咁应该银行都会
17: 借四十万出嚟咯。
5: 唔系，我意思系做到嘛，都好过你喺度阻生晒嘛。
17: 系啊，做到啊，就系
5: 咪咁咧？
17: 系咪可以咁样啊 ？remove 个小朋友
5: ，remove 咗个小朋友。
7: 冇错，呢个啱系，因为如果譬如之前个物业系联名嘅，父母同埋个细路 ，OK， 咁但系某咩有啲可能个人原因啦，吓咁啊个细路可能将要个 remove 个名啦 ，OK。咁但係 remove 名嘅時候呢，喺傳統按揭嚟講呢，可能嗰本身之前申請落可能係個細路嗰個入息，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冇咗細路入息嘅時候呢，可能父母呢就唔 qualify 去再繼續嗰個 mortgage。咁你就可以即係套用呢、這個逆向按揭啦。當父母其實冇嗰個入息去支撐餘下嗰個 mortgage 嘅時候呢，係可以考慮呢個方法。
5: 好嘅，我哋聽下再聽返張生先啦。Hello， 張生有啲咩補充？hello，
17: 张生
18: 你好。系，我想问下嗰、那个即系提早还啦，咁、那个罚款犀唔犀利啊？几多？
17: 罚款系咪咁？每一间银行又会唔同噶、哦，真系呢、這个好难一概咁一概而论答你、哦，张生。你去嗰啲个狮子银行同埋去红色银行，去绿色银行，
18: 即系佢系点计？系即系计每个月
6: 三至五个月嘅三至五个月利息，
18: 定系点样计？系咪有个 percentage？
17: 诶。Kevin 答你啦，
6: 通常是三至五个月的利息。
18: 三至五个月嘅利息。
6: 系啦，系睇，仲要睇你，仲要睇你几时提早还清咯。佢每年都有唔同个数额。
7: 其实嗰、那个
18: 讲到即系两个，譬如两个人，即系都系夫妇两个个名喺度啊，咁即系两个都要五十五岁，咁其中一个五啊算佢啊，另一个六十几，咁系咪即系会好啲？即系话你
6: 应该你可以借多啲咯，你会可以
18: 多啲，
6: 你可以借多啲嘅，
17: 可以借多啲、哦。
6: 不过佢话佢你个屋住咧两，即系所有屋住咧都要至少都要五啊五岁，
17: 即系唔好掕小朋友啦。哦
18: 系，咁就同埋咧，譬如佢有个出租物业，咁嗰度出租物业有按揭，咁有冇关系？
17: 你头先问咗啦，你头先问咗呢个问题啦，张生。
18: 哦，即系就系、是、你自己自住嗰度就系啦，就减翻自住嗰个按揭咗啲嗰啲，即系剩翻落按揭。
6: 佢只会系关心你自住嗰间。
18: 其他出租嗰啲唔理你噶。
6: 系。
18: OK， 唔
17: 该
18: 你。
17: 好，多谢你啊。
5: 系，
17: 请讲起。
7: 或者我补充少少啦，头先关于罚款嗰度咧，其实就嗰个计算方法咧，同我你平时做一个传统按揭嗰个都系会大同小异嘅。基本上而家银行，譬如你入去咧，佢有最少就会罚你，如果提早还啦，就有三个月嗰个罚息啦。咁定系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是、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 就系睇嗰个息差。咁如果你喺呢个逆向按揭嗰度咧，其实一样个道理，因为你系拣咗个三年期嘅。OK， 如果你有一个三年嘅罚息咧。而提早还的时候呢他一样是会有机会最少罚你三个月的利息、最多呢就会罚那个息差了。
5: OK， 刚才你讲那个几多月三个月和那个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 是大那个计算还是小
7: 的大那个是、啊、
5: 即是银行要着数一点的。
7: 没错没错。
5: OK，
7: 那、
5: okay.
17: 我又想问一问呢譬如我以不是我啦，我当我妈咪咁啊，佢做咗逆按揭啦。嗰阵时做可能系十年前做嘅，层楼值五十万，咁啊攞咗50%啦。好啦，咁啊而家层楼升值咗啦，升到100万，咁个 equity 咪大咗咯。咁我可唔可以再问reverse mortgage 再攞多啲钱出嚟 equity take out 嘅咧？可唔可以咁样做噶？
6: 你可以嘅，
17: 可以咁
6: 做
17: 嘅。哦，即系楼价一度上嘅话，你可以不停咁样借。
7: 道理上是可以的，咁当然就是申请啦，咁申请咁
17: 要俾费用
7: 嘅费用啦，
5: 系啦 ，OK， 好，我哋听下罗太电话 ，Hello 罗太，
19: 诶、hey，Hello， 我有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啫，譬如我逆按揭啦，我100万啦，打个譬如攞咗50万出嚟啦，咁使唔使 test 俾政府噶，当唔当入息噶？
6: 呢啲全部系免税嘅。
17: 借贷嚟噶嘛？
5: 你借钱嚟噶嘛？
6: 免税嘅啲
7: 借钱系唔系你嘅传统收入，
6: 唔使当入息，
5: 唔系你嘅钱嚟噶，
19: okay.
5: 你借噶咋，要俾利息噶。
19: Okay.
5: Okay.
19: OK，
5: 好，
17: 多谢你。
6: 头先之前阿 Ben 问逆贷款有冇 open term 系有嘅，
17: 我有 open term，
6: 同埋但系一定系浮动率，一定系、
5: open term 一定系浮动率，
6: 系啦，
5: 浮动率系点计咧？以譬如话而家如果我而家普通嘅 mortgage 浮动率系4.5，佢会系几多啊？
17: 咪求份都加咯，佢咪
5: 加上去咯，
17: 系啊 ，prime 加咯，应该
6: prime 加咯吓，
17: 啊佢 prime 加，咁头先阿 Clayman 同 Evan 都讲就系话会贵过一般传统嘅 mortgage 噶嘛，
5: 系我头先讲一般，如果你普通借嘅都成6-8厘啦，而家传统即系唔系传统，即系普通嘅都未有。
7: 普通依家大概围绕住4厘到啦，咁但系呢只逆按揭咧，讲紧系6.5厘，
5: 即系加二至，起码加二噶啦，
17: 加2.5咯，
5: 起码加二噶啦，
17: 系啦，加2.5，即系借得到嘅，咁就嘅传统啦。但系有多即系老人家借唔到嘛，
5: 系
17: 或者老人家嘅话又想搞生意嘅话，

0: 机赞助播出。
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黎树君阿 Ben 嘅，我哋今日有两位嘉宾系 Clement 同埋 Edwin， 大家都系 mortgage 嘅 specialist 啊，同我哋倾下逆向按揭或者一切关于按揭问题嘅问题咧，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604-671-320嘅。咁啊，上一节阿 Clement 有少少补充，
2: 系头先张生问个问题系如果一个系75岁，一个系55岁嘅话，佢会计边个年龄？我 check 翻，其实佢会计翻后生嗰个，
3: 后生嗰个
2: 系啦，
3: 即系银，即系
1: 银行保守啲啦，始终都系保障自己多啲咧，银行就即系会计后生嗰个。咁啊，即系话，不过如果你75岁，理论上都已经借到尽嘅，可以。如果系得翻个75岁，
2: 系啦。
1: 咁如果你想借多啲嘅，你咪踢走个50岁。是可以的。OK, 嗱头先问过呢，不过那个答案呢我哋七嘴八舌唔係太清楚，我想大家再清楚啲听嘅。嗱，我借咗一个逆向按揭啦，我可唔可以当佢一个普通按揭按月还钱俾银行呢？嗱，譬如我借咗一个。
3: 罚钱啦，
1: 唔係我按月还钱啦，逆向嗱普通嘅按揭就係我借咗你买咗间屋，我每个月譬如30万，我每个月俾1500银行咁样啦，连本带利啊。好啦，我而家逆向按揭咧，我本身有间屋，
3: 系啦，
1: 银行俾30万我，但系我可唔可以每个月俾1500银行当系利息？咁我到我到时间屋卖嘅时候，我净系还翻借佢嘅30万咧，得唔得？
3: 嗱，头先听讲可以，
1: 得系嘛？
3: 使唔使罚钱啊？
1: 唔使罚钱，我系还
2: 你咁啫嘛，你就还利息啫嘛。
1: 我唔系
3: 还利息，
1: 系啊。
3: 咁嘅话，
1: 净系还利息啊？定系连本带利都还得啊？
3: 唔系，咁你咪头先咪好似有少少 contradict 咯？佢而家就系话唔想俾你早还啊嘛？咁你而家早还钱，咁系嘛？佢就系唔俾你早还啊嘛？早还钱就要罚息啊嘛？
1: 佢唔俾你早还，唔俾你炒我鱿鱼啫嘛？我仲系俾紧你啊嘛？不过我谂系嗱，普通嘅 mortgage 咧，有时我每一年咧嗱，我用正常嘅 mortgage 同埋逆向 mortgage 都系两位专家喺度最好噶啦，比较下嗱。正常嘅 mortgage 有好多时咧，我 annually 咧，我要 double up 我 payment， 或者每个月我 double up 我 payment， 或者我系 by weekly 俾 payment， 即系 accelerate 咗我嘅 payment 就俾少啲利息嘅。
3: 系啊，
1: 咁呢一个可唔可以有咁上下样嘅嘢咧？
2: 佢通常就俾你可以俾你每月还利息，
1: 还利息。
2: Okay? 但系你嘅 principal 佢每年咧佢最多俾你还10%，
1: 即系同正常嗰个
3: 差唔多
1: 啦。即系所以我感觉上。mortgage 同埋 reverse mortgage 其实个运作系一样，只不过一个咧就系你借钱买屋，一个你有间屋准攞钱出嚟使，咁嘅理解会唔清楚少少啊？定系都有少少含糊啊？嗱，一个你系借钱买屋，
2: 系啊，
1: 一个你已经有间屋噶啦，你系喺嗰度攞钱出嚟，
2: 你褪钱出嚟，
1: 褪钱出嚟使，咁呢个就系好清楚点解逆向啦。
2: 系啊，
1: 好，电话旁边灵太，我听下灵太，咦？
3: 阿
1: 灵太，
3: 灵
1: 灯着，我哋阿灵太，麻烦你再俾个电话我哋啊！我哋仲有时间听你电话噶，604-267-1320。不过 before 灵太再打嚟之前咧，
3: 先讲一讲咧，就系嗰个还款嗰度可以还利息嘅，
1: 净系利息，
2: 净系利息，
1: 净系利息。
3: 咁即系话利息佢唔会 compound 去再收你利搭你啦。
1: 唔想咁 compound 落上去，你就还利息。咁你永远仲争个 principal。甚至乎 annually 你可以还 10%，
2: 系啦，
1: 呢个就同正常借钱都
3: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1: 所以佢都 lock 住你3年啊嘛，你仲系3年帮衬紧佢啊嘛，你唔系走咗第间银行啊嘛。
3: 啱啊，系啊，即系佢都保障佢系要收翻，
1: 系有咁上下嘅嘢。
3: 佢要赚钱。
2: 普通贷款你每个月都系还本同利，
1: 系
2: 呢度净系还
1: 净
2: 系
1: 利息，
3: 系啦，即系佢个 principle 永远都系喺度，即系你争佢譬如。譬如100万，你三厘息，你永远都争佢3万蚊，
1: 系啦。如果你俾利息就，但系永远争佢100万。不过你 annually 可以 pay down 10万，再10万
3: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利息嘅话就唔使利搭你啫。
1: 系
3: 一般嚟嘅系利搭你噶嘛，即系一个月嘅利息冇还到啦，因为你 reverse mortgage
1: 其实都可行噶，我觉得嗱。譬如我而家我江湖救急，我就系争30万使，咁我攞咗30万出嚟，但系唔系嗱，我争30万使，但系我可能攞咗50万出嚟。咁我唔使使晒50万噶嘛，咁我咪有钱每个月俾你，我唔使咁用。
3: 咁你唔攞借50万啦？
1: 唔系，我攞咗50万，嗱，我攞咗50万出嚟，但系我攞50万出嚟，我每个月俾你嗰、那个，我俾嚟俾息啊。咁我唔使
3: 点样？咁我唔系你，根本你30万，你借50万出嚟做咩？你俾20万我使？
4: 系，其实即系我明你哋意思，但系
0: bottom line 都係冇意思嘅，因為你專登攞一嚿錢出嚟去還個利息，其實係啊，係兩個係有
3: 係咯，你揾個低息嘅還高息噶嘛，係咪？
1: 咁又係咁，
3: 你借銀行啊還卡數，
1: 即係除非我有一個好

0: 筍嘅投資，係嘛？即係我有個好筍嘅投資，
1: 係啦，
0: 我就哇唔止六厘八厘息嘅回報嘅。如果真係有咁筍，
1: 所以我明
0: 你就可以做呢個動作啦。
1: 所以頭先咪講咯，即係譬如話啊，係55歲仲係做緊生意嘅。咁佢要再做 commercial loan 咪好贵啊 ？commercial loan 而家几多？10%啦，要唔要啊？
0: 唔知
1: 道 都可能仲
2: 唔使
1: 啊？即系可能佢 commercial loan 贵嘅，咁但系假如原来我 equity take out 做 reverse mortgage 嘅话，喂八厘可能仲有数哦。咁
0: 我谂其实即系最 practical 嘅，我感觉上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啊，我觉得最有用途嘅第一，你就装修间屋啊，或者一个唔觉意你有啲大嘅钱要使啊，唔知道去边啊？加拿大就唔使点嘅，或者突然间要回国啊，或者去美国做啊，呢啲咁嘅大钱使咧，又或者帮细佬哥置业咯，呢个系最 common 嘅咯，我觉得
1: 系啦。一般你哋见到啲客人会用嚟做咩咧？我知道
2: 吓，好多系攞嚟装修台当养老金嚟用。
1: 哦，真系，
2: 佢即系譬如你年纪大咗啦，咁行有啲唔方便啦，咁佢就可以攞笔钱去装修，令到间屋比较方便啲利用。
0: OK， 有冇人真系攞笔钱去玩嘅？我環遊世界幾多日環遊世
2: 界都有噶，
3: 但係就比較少啲啦嚇。通常真係用到呢、這個逆向按揭嘅咧，其實真係比較係關於真係佢哋年紀大啦。譬如好多時年紀大嘅時候咧，佢哋有唔想搬去老人院 ，OK， 因為始終住喺個屋企可能幾廿年有感情 ，OK， 附近嘅街坊啊，或者去慣嘅地方啊，都係。附近咁，其实唔想搬老人院嘅时候咧，咁但系可能佢哋开始行动有困难。O K， 咁有时佢哋系想考虑请个看护嘅。你知而家其实如果要等政府去安排嗰啲咧，就
1: 好长
3: 吓。
1: 系啊，
0: 唔长，不过佢喺嗰几个钟头咧，未必系你需要佢嗰几个钟咯。
3: 绝对系啊，冇错。佢哋可能一日嚟啊两个钟，但你需要嘅时候咧，就唔系佢哋系啦，系啦，系啦，
0: 唔系你需要嗰几个钟咯。
3: 冇错，咁但系你要请一个即系私家看护嗰个使费。
0: 系
3: 好犀利噶吓，
1: 明白。
3: 咁但系佢哋如果你有话平时净系得生果金啊，有限嘅退休金咧，其实又负担唔起。咁变咗呢一个逆向按揭咧，系帮到佢哋。
0: 呢个都 good idea， 即系因为嗰啲都起码30几蚊个钟。
1: 系啊，唔平啊。
0: 如果你24小时咁搵人睇住你咧，都几用噶条数。
1: 系，咦？我又想啱啱谂起一个问题咧，想请教阿 Clayman 同埋 Evan 就系嗱，头先我有提及过啦。10年前做个 reverse mortgage 50万，咁而家层楼升到100万，又可以做 equity take out 多啲啦，系咪再借多啲？好啦，咁啊，即系楼市唔会成日上噶嘛，调翻转头由100万跌翻去70万，再跌低啲嘅话，
0: 你好彩啊！
1: 唔系，咁我想问银行会唔会 call 窿咧？
2: 唔会 call 窿，
0: 你根本唔使还噶嘛？
1: 你普通。普通 mortgage 都會 call 窿噶嘛，我就驚會 call 窿嘅咧。專家請教，專家請教。
2: 佢唔會 call 窿，加上佢係保證咧，你爭嘅錢咧係永遠唔會超過你間屋嘅市值價錢。
0: 因為佢已經借少俾你，佢已經保障咗自己噶啦。如果再跌到咁低嘅銀行，唔好彩啦。
1: 係啦，即係再跌低過55万，
0: 銀行唔好彩，
1: 咁就銀行唔好彩啦。
2: 係啦，
1: 即係佢即係係咯，即係佢唔會去話，譬如一跌到。真系希望唔好啦吓，真系好劲嘅，跌得啲六成嘅，咁佢咪蚀得咪蚀咗5%咯。
2: 譬如你55岁开始攞呢个按揭，跟住再补，你而家110岁仲喺度，
1: 系啊，
2: 咁利息就一定
0: 一路加上，
2: 但系佢唔会要你多过你间屋嘅市值，
0: 即系有少少普通嘅 insure 嘅 concept 喺度，
3: 计个数嘅，
0: 计个数，所以佢。顶晒窿，唔系银行已经好着数噶啦，一个55岁，一个65岁，佢用55岁嗰个嚟借，跟住利息嘅收到咁高，跟住又系借到顶晒窿先系50%或者55%，佢都保障晒自己啦。
1: 即系除非真系好
0: 未跌过45%系嘛？
1: 我唔会啦，希望唔会啦吓，即系咁讲啫，或者咁讲啫。
0: 即系银行计过晒数，佢咁样做咧，佢都有数围嘅。
1: 咁即系都好安全。
0: 到你55岁到110岁嘅时候，你间屋个升值希望。即系同嗰个利息，大家扯脚啦，睇下仲剩几多啦。但系好处就系、是，总之有剩系俾翻你或者你后人啦。
2: 冇错，
3: 冇错。
0: 呢个最关键嘅性啦。冇剩嘅就你好彩啦。
1: 啊，冇错。咁 reverse mortgage 俾唔俾有 second mortgage 咧？嗱，你头先提及过啦 ，reverse mortgage 一定系银行啦，私人就唔会有啦。咁例如咁样啦，我去某啲大银行做咗 reverse mortgage 咁样啦。咁我又真係又唔夠錢使，咁我知道我朋友 Jeffrey 好有錢㗎嘛，咁啊 Jeffrey 喂有錢，即係我有錢之 借俾你之余咧，咁你都借20万都要摆个 title 落去噶啦 ，charge 落去噶。咁啊，我问 Jeffrey 私人借贷借得20万，咁佢摆个 second charge 落去我嗰个 title 度。喺个 reverse 嗱，我知传统嘅 mortgage，
0: 我谂我冇咁戆居咯。
1: 啊，你唔信我啊？
0: 啊啊，你唔系，sorry， 你头先嗰个 Jeffrey 唔系我嚟，
1: 你惊你啦？
0: 呢个唔系我嚟嘅，我谂唔系问题就系、是、嗱、啊、，OK， 你已经做咗 reverse mortgage 啦，间屋仲系唔系你话事啊？
2: 系间屋
0: 仲系你话事，你仲可以卖，
2: 仲可以卖，
0: 仲可以借钱。如果人哋
2: 唔可以攞 second mortgage，
0: 唔可以啦，
1: 答咗你啦，
2: 佢。通常 second mortgage 系唔俾，同埋唔可以做 register home equity line。
0: 咁你嗱，我有 second mortgage， 但系我如果我已经 pay off 晒，我可唔可以攞 first mortgage 咧？
1: 咩？你已经有个 reverse mortgage
2: 啦、
0: reverse mortgage 已经系一个 register as first 噶啦。
1: 系啊
0: ，OK，
1: 我就话，我就话借完，因为传统嘅 mortgage， 我以我所理解就系你佢俾你下边啦，
0: 要人哋制就。
2: 因为佢首先佢肯借俾你嘅时候咧，佢一定要你 pay off 晒你所有以前嘅债务先至借俾你。
1: 即系佢系 number
2: one 有剩咧 up to 55%
0: 俾你。OK，
1: 即系佢一定系 number one 啦。咁但系佢都唔俾你 number two，
0: 都唔俾你 number two 啦，
1: 都唔俾你 number two。
0: 唔系咯，
1: 即系你想借俾我最多唔私人借俾我就唔可以摆个睇到落去。
0: 唔系我系你嗰个另外一个 Jeffrey friend。OK，
1: 冇，我得有钱嘅 Jeffrey 都得你一个。
0: anyway， 嗱 ，OK， 有啲乜嘢大家想补充一下？话关于呢个 reverse mortgage， 我哋讲到哇好着数啊，有啲咩唔着数啊？
1: 利息咯，我而家睇到利息啊，比一般传统嘅。
0: 即係我覺得嗱，我覺得就係如果你五六十歲、六七十歲，你真係已經冇收入啦，或者停止曬收入啦，咁啊當然自己仲有嚿錢喺度，但係我又唔想使我啲錢啦，我中意喺間屋度攞啲錢出嚟啊，感覺上係無條件咁滯嘅，差唔多借俾你嘅喎，俾你啊，咪借添啊，即係都係借嘅借嘅，即係無條件咁滯，利息高少少，但係無條件都，我覺得都
1: 其實咧。即
0: 係 reverse
1: mortgage， 而家你想投資嘅角度嚟㗎，你基本上係應該係叫 short 緊佢。你係而家攞住筆錢，跟住望層樓跌完之後，咁你就蝕咗嗰啲就唔使要還
0: 咁。你都冇著數啊！點解要望層樓跌啫？你而家望層樓升，咁你仲有數圍啊嘛？
1: 係。
0: OK， 俾翻兩位同我哋 wrap up， 仲有1分鐘。
1: 一分鐘。
2: 我最大嘅影響就係佢個利息比較高。
0: 係。OK， 唔使你還㗎嘛？住。
2: 你要住，你点滴？你可以话唔使而家还，
1: 后人啊、
2: 但系迟早都要还，
0: 迟早，
2: 迟都要还。你迟早都要还。如果你个市值系跌低咗嘅时候咧，咁你剩翻落嚟俾后人咧就少咗啦。
0: 系
2: ，OK。同埋佢个本身佢个 set up fee 会比较高少少。
1: sorry 个 service fee 啊，你话
2: set up fee，
1: 我 set up fee 啊，即系个啲费用啦，费用
0: 高少少，即系几多？
2: 但系500
0: 至1000蚊计噶。
2: 佢唔係佢本身有個鎖定嘅費用，
0: 即係每個銀行唔同嘅，大概幾千蚊嘅
1: 呢個係，即係個額外嘅一般嘅傳統嘅 mortgage 冇。
0: 使唔使俾用噶？使唔使俾 brokerage fee 噶？
1: 即係用
2: 咁唔使，
0: 銀行俾嘅，
2: 係銀行俾嘅。
0: OK， 明白啦。
1: 好，59分啦，咁啊，
0: 今日啱好。
1: 咁我想同係啦，未到先，我想同大家先，我有兩個月咧就要麻煩你啦 ，Jeffrey。我要出差，
0: 都几麻烦。
1: 系啊，真系麻烦。
0: 快啲带翻啲手信俾我。
1: 我要去大中华度出差。
0: 多谢大家收听，多谢两位，多谢 Cheryl 啊，
1: 多谢 Cheryl， 多谢两位
0: okay,
1: Jeffrey。
0: 好啦，拜拜。
1: 拜。
4: 多谢晒。
2: Thank you。
4: 拜拜。
0: 拜。
5: 理发线系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 上两个星期同大家介绍了 OpenCore 这个新进的人工智能代理，同大家分析了它的热潮，它是究竟怎么用。今个礼拜我就想同大家分析一下它的利与弊，同埋有什么风险。首先讲一句优点先啦。OpenCore 本身是一个开源的软件，即是说它原始码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拿住它原始码，然后编写你自己的软件。因为开源软件通常都不用付钱的，所以入门门槛就比较低，加上做少少改动就已经可以完成。所以很多公司都会利用个原始码来制造自己版本的龙虾，因此都形成了市场上面百花齐放。而 OpenCore 其中一个优点就是 Local First, 本地优先。简单来讲就是它所执行的任务通常都不会发放上云端，即是说尽量在你手机或者电脑里面运行，因此就能够确保对话背景、文件和个人技能都是储存在用户自己的硬体上面，而不是在第三方的云端。因此对于受监管的行业，例如金融啊、医疗啊，又或者对私隐高度敏感的用户来讲，这个就是核心价值，亦都是它核心的优势。它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模型的灵活性，它不需要绑定单一的模型供应商，例如它背后可以连接 Google 的 GeminiOpenAPI 的 GPT-4o 或者用户本身喜欢的大型模组。除了背后大模型可以选择之外，用来通讯的界面也都有不同的选择，因此增加了它跨平台的控制和主动性。 OpenCore 支援 WhatsApp、 Telegram、 Slack 甚至 Signal 等多渠道的接入，将 AI 转化为一个24小时运行的多渠道控制平面，用户只需要利用这些软件发放它的指令，龙虾就在背后会帮它操作了。不同的界面就更加可以贴合不同人的需要和习惯。 OpenCore 的持久记忆也都是它的优点，与传统代理不同，它有一个 memory.md 的文件档，将使用 OpenCore 的历史一路记录来，因此就令到它具备了可以跨越数星期的上文下理的保留能力。相反用普通的聊天式机械人，如果隔了几日你想讲回传统的内容，你就可能要由头开始过了。如果用 OpenCore 它就会记低了之前的记录，你再跟它讲关于这个话题，它就可以继续跟进下去。因此它就不是一个临时的工具，而是真真正正的个人作业系统，能够协助处理好像电子邮件管理啊，或者更复杂的重复的工序。除了具备有好的记忆之外，因为它能够读写文件，按时按后亦都可以帮你执行一些行动，同时可以透过 API 控制其他的软件。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用户就算睡觉的时候它都可以帮你工作。咁當然，任何軟件都有缺點啦。OpenCore 始終係一個比較新嘅軟件，佢嘅穩定性同準確性仍然未係咁好嘅。例如一啲比較複雜嘅多重任務指令，這個代理人可能喺工作嘅時候會迷路，甚至產生幻覺。有人試過使用佢嘅時候，不停咁 loop 死，無限輪迴，而有時候亦都會製造一個錯誤嘅自我指令。例如有用户他硬碟里面的文件档被他全部都删除了，或者回复了错的电邮，所以使用时候也都应该计算一下他的损失。虽然软件本身是开源码，未必需要付钱，但是使用后面的大型模组可能你就需要付费了。而 OpenCore 为了实现思考和规划，往往需要多次使用大型模组，对于复杂的任务它 token 的消耗是比普通聊天式机械人多好几倍，导致运行成本会更加高。加上如果它迷路甚至无限轮回的时间，可能你的消费就成为天文数字了。所以有专家亦都建议， 使用龙虾的时候，记得在个大型模组设置上限，否则收到账单就会心脏病发了。Open Claw 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安全风险了。正所谓成也风云，败也风云。它可以做那么多任务，主要就是它需要你赋予它的权限。但是如果被黑客入侵，你赋予了的权限就令到你中门大开，变成它成为强大的 AI 后门了。在2026年曾经出现过一个高危险的漏洞，攻击者可以远程控制用户的本地机器。 Open Claw 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在 Claw Hub 里面找到过万种的技能插件，但这些技能 Skills 可能是经过不同人上传的，有些真的可以帮助你的技能，也都有些可能是黑客上传的插件，令到用户使用的时候API 的密匙甚至加密货币的钱包都可能被黑客控制了。其实安装 Open Claw 其实不简单，原本是需要有相当技术的科技人才可以安装，只不过很多人利用这些代码制造一些软件包，令到很多用户都可以很轻易地装到 Open Claw。 但这些软件包会不会是黑客发放出来的理由呢？因为未曾开发得完善，有保安的漏洞呢，加上市面上那么多种百花齐放的 Open Claw， 究竟哪一个才信得过？所以大家要安装的时候都要留意，要找一个靠得住的软件开发商，而不是因为见到是 Open Claw 就随随便便地安装，因为里面良莠不齐，随时中了黑客的圈套。而安装 Open Claw純粹用來玩玩，它硬件要求就不會很高。網上很多人教可以利用 Mac Mini 作為硬件配置，但如果要真真正正要發揮到 Open Claw 的潛能，特別是如果要運行本地模型的話，其實硬件的需求是非常之高的，所以硬件加上使用的 Token 加起上來的費用其實都不是輕的。其實使用人工智能代理同真实世界里面请员工都一样，第一要他做事你预咗要畀钱，第二他做唔做到，做得好唔好都会睇下你点训练佢，同埋系咪搵到一个好质素嘅员工。所以你养龙虾之前諗下你想佢成为你嘅个人助理呀，因为利用佢向公司上面帮你執行一啲嘅任务，諗清楚你嘅目的，可能就更加容易搵到一隻合适你的龙虾了。好了，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再跟大家今日科研，拜拜。
4: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你好 Maggie。
7: 你好啊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是 Maggie， 今天我单刀直入了，直入去我们今天的话题先。我想了解一下呢，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老人家啦，或者在家都好啦，就是说行动不便要卧床的，你知道如果是老人家做完手术在医院，或者小朋友都好，什么人都好，做完手术即都会有一段时间是在医院，特别有些手术是比较麻烦一点，那个康复期要长一点的话，在医院或者在家休息，我发觉呢那个医生真的千叮万嘱，即无论是在这个中国好、香港好或者在这边都好，那些医生都说你最重要能够动的时候就可以动、因为呢你睡觉如果是整天睡在张床那里，是很容易造成这个是肺炎的。为什么呢 Maggie？ 我想知道即这个是好像一个好恐怖的、好可怕的一样东西。即是你知道有病去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当然好个心里面就等他康复啦。但是同时间呢，可能医了那样原来的病呢，就因为那个肺部感染造成这个肺炎，又另外一个很麻烦的事 Maggie。
7: 确实是这样的。咁即使是我哋之前喺医院即係好多病人嘅时候啦，咁其实我哋亦都係好担心病人个肺炎啦，因为一旦肺炎嘅话呢，其实嗰个手尾都係比较长啲，亦都係会令到佢个康复係变得更加困难嘅。咁点解一啲卧床嘅病人，无论係喺医院卧床又好，喺屋企卧床又好啦，或者係唔一定係长者啦，有时係因为一啲其他嘅疾病要长期卧床嘅人，咁佢哋点解会比较容易肺炎呢？咁我哋首先呢就要知道我哋健康嘅人係点样去避开呢个肺炎嘅。咁我哋正常人呢一般唔係咁容易有肺炎呢，主要係有三个原因啦。咁第一个呢就係我哋会有一个咳嘅反应啊。咁即係比如话有时啲细菌啊或者病菌啊，咁人哋同你讲嘢嘅时候，佢嘅口水啊或者一啲佢嘅鼻涕等等啦，喷向你嘅时候呢，我哋人体係好正常会有一个咳嗽嘅反应嘅，咁係会将啲污糟嘅嘢係排咗出去啦咁样。咁有时呢个仲甚至唔係下意识嘅，係好无意识咁样喺度咳緊。咁第二个呢就係我哋呼吸嘅时候呢，我哋个气管气道嗰度呢係会有啲纤维咁样嘅一啲物质啦，我哋叫纤毛啦。咁呢啲毛呢就会好似个扫把一样呢，就会将我哋形成嘅呢啲黏液啊，咁呢啲黏液就会包住我哋一啲细菌或者病毒啦。咁纤毛呢就会将呢一啲黏液呢係扫咗佢出去啦，咁就会其实就是我哋个痰嘅。咁第三个呢就是我哋正常人呢，其实我哋个呼吸呢係好健康嘅。咁一直以嚟呢，我哋吸气嘅时候，我哋个肺部就係会係一个撑开嘅状态啦。咁然之后我哋再将啲气呼晒出去嘅时候呢，其实就係将我哋体内嘅一啲废气排咗出嚟。咁健康嘅人呢，我哋都会有呢一种自然嘅呢三个步骤嘅。咁但係呢，有时我哋啲卧床好耐嘅朋友呢，咁佢哋一般呢就係活动得比较少啦。咁无论係肌肉方面啦，亦或是係我哋头先讲嘅纤毛嘅方面呢，其实都係会变得比较慢咗少少嘅。咁就令到佢哋呢呼吸又变得比较浅啲啦。佢嗰个肺部呢係扩张唔到嘅。咁就比较容易出现一种叫做局部嘅肺部嘅塌陷嘅现象啦。咁呢种塌陷嘅现象呢，就会好似喺个肺入边形成一啲死水区咁样啦，就会比较容易令到啲细菌或者系病毒去繁衍啦。咁再加上咧，如果系长者嘅话咧，佢哋个肌肉就变得比较薄弱一啲。咁或者有时一啲其他嘅啱啱做完手术嘅病人，亦都系啦，为咗避忌佢个痛楚咧，佢一般咳咧都系唔敢咳得咁用力嘅。咁就变到咧，佢喺卧床嘅时候，佢又咳唔到呢啲痰出嚟啦。咁然之后咧，佢即使想咳嘅时候咧，佢嗰个肺部即系胸腔嘅肌肉咧，都支撑唔到佢咳出嚟啦。咁亦都系会令到我哋啲痰系积住喺个肺嗰度咧，形成佢系会有呢一个比较容易系有肺炎嘅情况。咁第三个咧就系有时咧，其实我哋下意识嘅饮水啊、食嘢啊咁咧，都系会帮我哋将一啲积累喺我哋个喉咙嗰度嘅一啲细菌，其实系带咗落去我哋个胃部嘅。咁然之后去到胃部咧，我哋就可以将佢哋去分解啊，去消化啊咁样。咁但系咧，卧床嘅病人，尤其是系唔识得自主去进食嘅朋友，要用一啲胃管嘅朋友咧，佢可能咧就会系即失去咗呢个吞咽嘅功能啦。咁呢啲细菌就会积住喺我哋个喉咙嗰度啦，咁佢就会入咗去我哋个肺个气管嗰度。咁种种嘅考虑加起身咧，其实都系会令到佢哋系排唔出细菌啦，然之后个细菌喺体内咧，亦都系会繁衍得比较快啲，咁所以咧就会比较容易有肺炎啦。
8: 系啦，咁我哋知道咧，即系如果佢嗰、那个原嚟嗰个病都未好晒嘅，咁再加上呢个肺炎嘅话咧，真系比较呢个棘手嘅。咁如果我真系需要呢个做手术啦，咁做完手术我又要有一段康复期，即系基本嗰个活动范围或者活动能力系唔系咁大嘅话，咁我哋有啲乜嘢办法可以避免？即是说你正话所讲的，即是那些细菌入肺啊，或者呢就是避免我们那个肺里面有积液啊，或者是那些黏液排不出啊，我们有些什么方法应对呢 ,Maggie?
7: 咁其实喺呢一方面咧，喺医院嗰度咧系尤其是系对一啲术后嘅患者系有好明确嘅一个指示嘅。咁第一个咧，最紧要咧就系、是可能你哋都有听过，就系、是、医生好中意去鼓励嘅，就系、是、我哋多啲喐动啊，你即使系坐起身都好啊，好过你摊住喺度瞓啊咁样。咁其实我哋第一个咧就系、是、最紧要就系要我哋个肺咧系喐翻起身嘅，咁就系、是、通过每一日去尽量去活动。咁即使你未行得啊，未落得床啊，咁我哋都可以试一试喺床上边坐起身啦，或者系反下身啦，咁样对我哋个肺部咧都系比较有帮助嘅。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做一啲深呼吸嘅训练，咁呢个一般咧个效果系非常之好嘅。咁最简单嘅咧就系、是、我3到5秒钟吸气，跟住我 hold 住2秒钟，然之后再慢慢将个气呼出嚟咁样。咁每一次大概系做5到10下，咁一日咧我朝头早啊、中午啊、夜晚啊，咁各试一次啦。咁呢一个就系我哋嘅深呼吸嘅训练啦。咁呢一个作用咧，主要就系可以帮我哋个肺部去打开我哋个肺泡啦，防止我哋个肺部嘅塌陷嘅情况，亦都系好好嘅预防肺炎嘅方法嚟嘅。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可能好多朋友都有留意，即系去探病嘅时候都有留意咧，就系、是、你一啲卧床比较耐嘅人咧，可能都护士啊或者系医生啊，咁佢时不时咧都会过嚟帮你吸一吸痰。咁主要咧就系要保持我哋个气道嘅清洁啦，就唔会咁容易滋养细菌啦。咁所以如果你系未至于到嗰个环境嘅，你可以系自己轻轻咳出嚟嘅咧，咁就尽量去饮多啲温水啦，或者叫屋企人帮手拍一拍个背啦，即系好似系扫一扫从下到上咁样去扫我哋个背脊啦，咁都系有助于帮我哋将呢个痰系咳出嚟啦。咁然之后，比如话你食完嘢饮完水之后咧，你尽量坐直啲，咁食完之后咧，尽量就唔好话瞓低，咁就可以防止到更加多嘅细菌系棘住喺我哋个喉咙嗰度啦。
8: 系啦，嗱，咁啊呢个喺医院呢个做完手术之后嘅一个方面啦。咁假如我系居家嘅呢个人士啦，咁但系我又唔系话即系一定要去医院嘅睇病，但系我喺屋企里边喺度休养嘅，咁但系好多时间咧，嗱，好似我知道咧，嗱，你譬如嗰个腰骨啊、盘骨啊或者只脚啊咁断咗嘅话咧。咁相对嚟讲，我都行动不便噶嘛，特别即系话腰骨啊、盘骨嗰、那个有问题嘅话咧，就我知道咧就要真系要卧床，真系有3-2个月咧系唔可以喐噶嘛。咁如果系咁样样嘅话，我喺屋企瞓觉卧床去进行呢、這个等呢、這个病好嘅话，同喺医院嘅嗰方面有冇唔同咧 ，Maggie？
7: 系啦，咁其实喺我哋屋企入边嘅呢一种维护，往往先至系我哋卧床嘅病人最容易忽略嘅地方啦。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如果系即系你系其他嘅原因系卧床嘅，比如话你系术后啦，或者系你可能有啲朋友可能系中完风之后，佢嗰个活动能力唔系好强嘅。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最紧要嘅咧就系、是、都系要佢坐起身喐一喐啦。咁最紧要咧就系食饭饮水嘅时候。是一定要坐起身的，那我每一日可以行到的我就行，行不到的我就動一動啊，轉一轉身啊，即是左右轉一轉身啊，這樣也是剛才說的深呼吸的訓練啦，喝多一些溫水啦，這樣。另外如果是好像你刚才讲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盘骨的手术或者腰椎的手术，它不是那么可以坐得起身，或者它坐起身的时候可能会很痛的话呢，那这些人呢就比较，因为他们那个痛楚往往都是你呼吸得越即是越犀利咧，你嗰个痛楚就更加夸张嘅，咁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就住啦，令到我哋个呼吸变得好浅啦，又唔敢咳啦，咁样，然之后又唔系好想喐啦，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即使系自己唔识得去坐起身或者系喐动嘅话咧，咁其实咧我哋都可以系用一种即系我哋个头啊、膊头啊，或者系我哋条腰啊，咁系即系。你即使唔可以话分开我个头另转一边，然之后个身跟住，再只脚跟住咧，我都可以好似一嚿木头咁样咧，就系我个头、我膊头、腰同埋脚一齐咁样转身咧，其实都系可以帮助到嘅。咁但系如果系个腰椎做个手术嘅话咧，我哋知道就唔可以扭腰啊嘛，咁我哋都可以用我头先讲嘅呢一种圆木式嘅翻身嘅方式咧，系去令到我哋个肺部系可以保持通畅嘅。咁 如果是医生说你可以试住坐起身，那我即使哪怕每一日我坐五分钟十分钟，其实都是会帮助到我们的肺部很多的。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亦都应该要尽早这样去落床，喐一喐我们的关节，喐一喐我们的肌肉，其实都是会帮助到我们的。
8: 嗯，是的 ,Maggie,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朋友呢就这样跟我讲的，就说即是尽量呢就不要说用这个呼吸机。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是用呼吸机呢，就感染这个肺炎那个风险是会增加的。是不是有这个这样的现象存在的呢 ,Maggie?
7: 嗯，那其实用呼吸机的话呢，就因为我哋如果系长期去用呼吸机嘅朋友咧，都即系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就系嗰个管咧系其实系固定住喺我哋个鼻啊，或者系我哋个口嗰度嘅。咁嗰个管即系插咗入去我哋肺部嘅嗰个管咧，其实佢系唔换嘅。咁就变咗咧喺我哋呢个温度啊、湿度啊等等都好适宜嘅情况下咧，我哋系好容易会滋生一种细菌叫氯。即是绿色的绿啦，绿脓杆菌嘅。咁呢个绿脓杆菌咧，其实就系喺医院入边长期卧床嘅人系好容易感染嘅一个细菌啦。咁亦都系比较即系好头痛嘅一个细菌嚟嘅。咁点解用呼吸机系比较容易会感染到呢一个，从而系导致我哋系肺炎咧？其实就系因为嗰个呼吸机嘅呢一个冇得长期更换的原因啦。咁但系咧，有时即系有啲病人佢又冇得唔用呼吸机啦，咁样咁，所以就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喺有医院嘅，即系喺医院有医护人员嘅帮忙下咧，长期去吸痰咧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
8: 嗯，好，好啦，嗱咁啊，讲到度，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请教 Maggie。
9: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0: 哇，雪糕车啊！
11: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讲到咧，就系如果即系话经常系瞓喺床里边，因为病啊或者系手术啊咁样嘅问题咧，咁样嘅人士咧就系相对容易系引起呢个肺炎啦。咁啊，正话 Maggie 咧好详细解释过啦。咁啊，其中咧，如果你话用呼吸机咧，佢有一个呢个氯脓杆菌咧，就系比较麻烦，又好难话唔用呼吸机又唔得，系咪先 ？Maggie 除咗呢、這个。呢种咁样嘅细菌之外，仲有冇其他嘅病毒或者系细菌系容易引起我哋呢个长期卧床嘅朋友引起呢个肺炎嘅咧？
7: 嗯，其实系好多嘅，而且即系我哋长期卧床嘅朋友咧，真系有好多嘢系需要去注意啦。咁病菌方面咧，亦都唔系净系得呢一种啦。我哋除咗氯脓杆菌系比较凶险同埋比较常见喺医院嘅环境之外咧，其实我哋居家嘅环境咧都系会有比较多嘅呢一啲即系导致肺炎嘅病菌嘅，咁比如话有个即系最常见嘅就系肺炎嘅链球菌啦，咁就系最即系肺炎呢个名就系由佢嚟噶啦，咁然之后有啲系流感嘅一啲血杆菌啦、丝血杆菌啦，咁有啲亦都有支原体嘅肺炎啦等等，咁呢一啲相对嚟讲咧都系比较容易医，即系尤其是系对于我哋正常人嚟讲啦，咁但系对于一啲病人嚟讲嘅话咧，咁可能就相对嚟讲会严重啲嘅，咁喺医院方面咧，除咗 绿脓杆菌之外咧，仲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啦，亦都有好多呢一啲系抗生素有抵抗性嘅细菌啦，咁样咁佢哋咧就系个病情进展系会比较快啦，同埋佢个抗药性咧系比较强啲嘅。咁当然除咗呢啲菌之外咧，仲有好多病毒系大家会忽略嘅，咁比如话流感啊，我哋嘅啱啱过嘅呢个新冠啊，或者系小朋友比较常见嘅一啲玫瑰疹嘅菌啊，咁样啦，咁呢一啲其实都系好复杂嘅呢啲菌，咁但系咧，我哋又确实系冇办法去唔用呼吸机啊，或者系有时你又未得咁快出院啊，咁所以呢一啲细菌或者系病毒咧，其实我哋医护人员咧都比较头痛，咁但系就只可以系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啦。
8: 嗯，系啦。Maggie， 我想知道咧，嗱，即系譬如如果系有咁样嘅一个麻烦嘅情况出现咧，有冇一啲系预防嘅一啲针剂可以得咧？嗱，如果你系流感嘅，咁我可以打呢个流感疫苗啦。咁如果你话其他咩链球菌啊、黄金葡萄菌啊，正话你讲嗰只咩绿脓杆菌啊，咁有冇啲疫苗可以预防，净系点样样咧？
7: 嗯，咁有好消息亦都有唔好嘅消息啦。咁有一部分呢就我哋常见嘅，比如话流感嘅疫苗啊，然之后新冠嘅疫苗啊，或者係有时我哋嘅肺炎嘅病毒呢，其实都系有，即係肺炎嘅一个肺炎球菌呢都系有一定嘅疫苗嘅。咁呢一啲呢通常就唔系话我要入医院嘅时候打，咁通常呢就系我自己知道我个抵抗力差少少嘅，咁可能医生呢就会鼓励你去打嘅。咁即係除咗呢啲以外呢，就比如话我哋头先讲嘅绿脓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咁呢一啲呢係目前嚟讲係冇疫苗，咁但係呢一啲亦都係我头先讲嘅比较凶险同埋个发展嗰个势头係比较快嘅一啲病菌啦。咁所以我哋就只可以係通过医生嘅经验观察啦，然之后去控制佢个感染啦，咁同埋係抗生素嘅治疗，咁就係呢一个我哋头先讲嘅呢啲翻身啊，或者呼吸嘅训练啊等等啦。咁一般呢，如果你即係喺医院嗰度系住得比较耐啲嘅，咁尤其是你唔系喺康复门诊，而系喺比如话 ICU 啊，或者系一啲急诊方面嘅呢一啲部门嘅话咧，咁医生多少都会帮你系预防性咁样去打住一啲抗生素先嘅，咁然之后可能你出院之后咧，医生仲会开多两个星期嘅抗生素俾你食啦，咁系预防你到时有呢一个细菌感染咁样，咁所以目前嘅情况咧就系唔系种种都有这个疫苗，咁但系有啲咧可以打嘅咧，我哋都会尽量先打咗佢先嘅。
8: 嗯，系啦，嗱，咁啊，即系话咧就。冇一个好妥善嘅一个方法去预防呢个系即系长期卧床嘅朋友会引起一个肺炎。不过咧，就我发觉咧，就系无论边度都好，啲医生咧，都会同呢个患者都讲啦，你哋能够坐就即刻要起身坐，能够企就你企，能够行就要行。咁我发觉即系医生点解会三番四次咁样敦促，系咪真系有好有呢个必要性咧 ，Maggie？
7: 我自己系会觉得非常非常之有必要性啦。咁主要就系、是、始终我哋人咧都系要喐嘅。咁比如话我哋嘅肌肉方面咧系需要去要去喐佢先至会嗰个肌肉纤维先至会好啦。咁你有时咧，即使你系上半身喐唔到，你觉得你好似喐唔到个肺啊咁，即使你系下半身只脚去踢一踢啊，手喐一喐啊咁样咧，其实都系可以帮你全身个血液去循环，去减少即系去增加我哋白血球嘅巡逻嘅呢一个效率啦，去减少你肺炎嘅风险嘅。咁即使我依家，比如话有啲朋友系做完呢个心脏搭桥，或者系做完呢个开胸嘅手术，佢可能喐唔到呢一个胸部以上嘅地方先。咁我哋都可以试下用其他嘅一啲地方去喐一喐咧，去带动我哋全身嘅血液循环啦，同埋去 keep 住我哋身体其他嘅地方咧，系嗰个肌肉量系足够嘅。咁到医生俾咗个批。 即系批咗嗰个批条俾我哋啦，话你可以开始坐起身啊，或者系点样嘅时候咧，我哋就开始去做呢一个深呼吸嘅训练啦，转身嘅训练啦，然之后再上肢，即系比如话我哋个手部啊等等嘅呢一啲力量嘅训练咧，咁慢慢我哋个身体咧就系、会跟翻上嚟嘅，咁我哋个恢复速度又会快啲啦，咁同埋之后嘅副作用或者系肺炎嘅感染率咧都会低好多嘅。
8: 正所谓真系生命在于运动啊！即系无论乜嘢时间，无论乜嘢时候，你能够喐嘅就要一定要喐，咁啊尽自己最大嘅一个能力咧，去令到我哋嘅肌肉系唔好呢一个收缩啦，同埋咧
7: 去收缩系啦，
8: 系啦，咁就系令到我哋个呼吸啊，最紧要就系我哋呼吸，即系维持我哋呢个生命最紧要嘅一样嘢嚟嘅。咁啊，令到我哋个呼吸畅顺，我哋嘅肺功能咧，先正可以咧系即系保持翻一定嘅一个健康嘅一个程度嘅。OK， Maggie， 咁啊，我哋时间关系咧，转头翻嚟，我哋会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啊 ，Maggi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继续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呢个时间，6042671320热线电话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啊邓女士喺度，你好啊，邓女士。
13: Maggie， 系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最近咧，我咧就发现我自己都有一个叫脑膜瘤，咁系嗰个MENINGIOMA 嗰个嘅，咁咧就我见过个 surgeon， 咁因为嗰个 surgeon 就话系7mm， 咁我而家嘅年纪系61岁。咁佢就话而家系只能够 monitor 住佢，即系唔会同我做手术。咁我想知道呢一类嘅瘤，即系个危险性高唔高？即系如果系要做手术嘅话，同埋有咩处理嘅方法，同埋佢会增长到边一个程度先至要去做手术或者做其他治疗？咁或者佢将来如果做咗手术，会唔会有啲影响？或者我行唔到路啊，或者影响其他身体唔同各部分啊，咁样。咁我想知道会唔会系而家系好危险咁样？咁我想啊，睇下 Maggie 佢有咩嘅意见。
8: 好嘅，好，麻烦啦 Maggie。
7: 系，咁我听到邓女士嘅呢个问题咧，咁瘤膜。脑膜瘤咧，其实就系喺临床上其实系好常见嘅一个情况嚟嘅。咁尤其是好似邓女士嘅系7毫米，即系7mm 嘅脑膜瘤嘅话，又冇乜太明显嘅症状咧。咁医生建议话去观察，暂时唔好做手术先咧。其实系临床上边系一个好标准，亦都系偏向于安全嘅一个处理方式嚟嘅。咁所以另外咧就有一个最紧要嘅一点咧，就系脑膜瘤大部分、绝大部分嘅概率咧。都是良性的，而且它的生长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很多人呢可能一世即是他有这个脑膜瘤，但是他甚至都不会知道，也都不会因为他而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大部分的脑膜瘤的患者呢就不是说我发现了之后就一定要开刀，即是他不需要这么急。迫切咁样去做任何嘅处理手段，一般都系观察为主嘅，咁定期去做翻呢一个呢啲影像嘅检查，睇下佢会唔会变大啦，大得快唔快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标准嘅做法。咁其实最主要咧就系睇下佢会唔会压迫到我哋一啲神经或者系脑部嘅结构。咁如果某一日佢真系大得比较快，然之后开始去压迫到我哋脑部嘅结构嘅话咧，咁一般呢个手术嘅风险咧就系要视乎佢个位置同埋个个人情况。咁61岁咧，其实喺临床上属于系非常之后生嘅。咁一般嚟讲，如果系7毫米咁细嘅一个肿瘤嘅话，喺接 即如果佢系喺我哋大脑比较向外边嘅一个位置，系比较容易喐做手术嘅位置嘅话，咁手术本身嘅成功率系非常之高啦。嗰、那个风险咧，亦都系比较低啲嘅。咁可能系用微创嘅方法咧就可以噶啦。咁可能一啲风险就系包括你可能出院嘅方法咧就可以噶啦。咁可能一啲风险就系、是。

0: 如果你依家系冇症状个肿瘤，我过半年去睇佢个尺寸又冇乜变化嘅话咧，咁其实手术带嚟嘅风险可能反而系会大过依家或观察咗先再去处理嘅呢个风险嘅。咁喺即系我哋头先有讲咗系乜嘢情况下需要手术啦，就系佢压迫到神经或者系佢大得好快嘅时候啦。咁如果我哋喺呢一种情况下，系咪净系得手术咧？咁如果佢压迫得一啲脑部嘅结构，令到我哋出现一个癫痫啦、手脚无力啦，或者我哋视力听觉嘅变化啦，或者你会好头痛啦等等嘅呢啲症状嘅时候咧，都唔系话即刻系考虑手术嘅，我哋都会有其他嘅介入治疗。咁比如话可以系用一个放射性嘅方法去将佢缩细啦，或者系睇下有冇啲药物系可以将佢缩细啦咁样。咁如果佢可以缩细，佢唔会再压迫啦，咁亦都系唔需要手术嘅。咁或者系有啲其他嘅方法咧，比如话一个叫做定向嘅放疗啦，就同我哋平时讲嘅呢一个放射性嘅治疗就即系唔系话完全一样嘅。咁就系佢咧就系用一个伽马嘅射线咧，系对准你呢一个肿瘤嘅位置咧，去将佢即系去缩细佢啊咁样。咁呢一个咧啱唔啱用啊？几时用啊？咁都系要视乎呢个体积啦，然之后佢嗰个生长趋势啦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会建议就系隔六个月啦，或者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啦，咁样去做多一次呢个检查，睇下佢有冇变大。咁同时咧就系留意自己身体会唔会有啲新嘅症状咧咁样。咁即系都系翻嗰句咧，就系绝大部分嘅情况下咧，佢哋都系良性嘅，而且咧好多人可能一世都唔会因为佢而出现任何嘅问题嘅。咁所以邓女士咧都唔需要咁担心或者系咁忧虑啦，我哋就慢慢睇下佢个变化就 OK 啦。
1: 好好详细咁解释咗邓女士嘅问题啦。好，咁啊，听听阿杨女士又有乜嘢嘅情况？你好啊，杨女士。
2: 你好，两位主持早晨。我想请教一下你哋，有日本买咗个纳豆激酶咧，系16000 FU 嘅，系咪太过高啊？
1: 想你再重复一次买一个乜嘢
2: 啊？日本买嘅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是咩嚟嘅？
2: 日本出纳豆激酶啊，纳豆食嗰啲纳豆激酶药。
1: 嗰只药系嘛？
2: 16000 FU
1: 吓，咁你想知道系点样？
2: 我想知道佢系嗰个系咪好高咧？因为我查到上网查到咧，佢每日只可以食2000到4000咁样。
1: 系咪一啲保健品嚟嘅咧？
2: 保健产品系。
1: 诶，
2: 同埋咧咩人系唔可以食咁样咯？即系身体嘅情况系边啲人系唔可以食咁？
1: 好，
2: 对血传啦，对血压都有帮助嘅呢只药。
1: OK， 好，咁我哋麻烦阿 Maggie 吓 ，Maggie 麻烦你。
0: 咁我头先其实听杨女士讲电话嘅时候咧，系有少少棘住嘅。我就系听到系呢个纳豆酶系咪啊？
1: 纳豆激酶啊，吓系喺日本买嘅，系啦，一种保健产品，就对呢个血栓啊，即系对健康有好处咯。咁佢嗰个含量咧就16000个FU 嘅一个单位啦。咁阿杨女士想知道系。那个含量是不是很高，还有呢就是具体它有什么的作用。
0: 我其实之前都有听过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保健品啦，咁其实咧佢就系一种酶啦，咁其实就系我哋宣传方面咧就系话你头先讲得好啱啦，溶血栓啊，或者系改善我哋嘅血液循环啊等等啦，咁确实喺市面上我哋大部分嘅保健品咧都系要喺2000到4000个 FU 之间嘅，咁亦都系一个比较保守嘅范围，咁16000个 FU 咧，咁其实系对于保健品嚟讲，属于系比较偏高少少。咁但系就唔一定话系佢一定会有问题嘅。佢有啲即系 这个纳豆激酶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新的一样东西啦，咁它可能是跟我们其他的保健品不是很一样，咁有些保健品呢它是高剂量长期服用的时候呢就需要很小心，咁但是有些呢它可能高剂量呢它就是叫你吃一段短的时间，咁所以都是要看回它那个樽呢是怎样叫我们是怎样吃，是一个礼拜吃几多次啊。

0: 之后系几多粒啊咁样。咁理论上嚟讲咧，我哋如果我会觉得16000系比较偏高少少嘅。咁我都唔系好建议话好长期去食啦。咁除非医生系咁样建议啦。咁同埋咧，另外就系要提醒咧，佢只不过系一个保健品，咁佢就唔可以真正去防范到我哋，即系唔可以去替代我哋个药物啦。咁所以咧，我哋除咗食呢个之外咧，都系要食翻药，同埋要运动多啲嘅。咁另外一点咧就系、是、纳豆激酶佢嗰个原理，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应该就系佢可以帮助到我哋个身体入边嘅一啲纤维蛋白嘅分解啦。咁喺理论上边嚟讲咧，系有少少类似抗凝血或者系溶血栓嘅呢个方向。咁但系因为佢始终系一个自然植物嘅提取啦，佢唔属于系阿司匹林或者系抗凝剂一类嘅。咁对于真正有血栓风险或者系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嘅人嚟讲咧，我哋始终都系要用翻一啲正规嘅用药。咁你话我作为保健品可唔可以食咧？咁当然冇问题。咁但系呢个剂量咧，可能就真系要查清楚呢一樽究竟系佢系呢个16000个 FU 究竟佢系指纳豆激酶嘅纯含量啊，抑或是系佢有其他嘅嘢加咗入去啦？
1: Maggie， 我又想知道佢有冇一啲人唔适合食用呢、這个呢啲咁嘅产品嘅咧？
0: 系咁我哋头先讲到咧，就系如果你系本身喺度食开呢一个抗凝血嘅药物啦，或者阿司匹林嘅朋友咧，咁你个你嗰个抗凝血或者系呢一个血液方面血小板等等咧，系可能已经系比较偏低一啲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唔知道呢个纳豆激酶个效果会唔会加重呢啲药物嘅效果？咁如果系有嘅话咧，咁可能咧就会有一啲出血嘅风险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系我知道我。我近排都冇乜问题，咁我只係知道呢，我食緊药嘅时候呢，我呢、這个可能呢个胆固醇等等都係比较高少少嘅，咁我觉得係可以试一试嘅。咁但係始终都係无论边一种保健品啦，要开始食嘅话呢，我哋都係要去俾心机留意住自己个身体变化，咁同埋一定要讲俾医生听我食緊呢一样嘢。
1: 好嘅，好明白晒。好，咁呢个时间又要去一去客户声音。
2: 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3: 全部唔
2: 系妹，全部都唔识噶。
3: 扮咧，有个人咧
4: 会行啊，
3: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4: 系啦。
5: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6: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7: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8: 工作有压力，
9: 生活好压迫，
8: 点算啊？
9: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8: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9: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8: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9: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啊，电话方面有啊 Maria 打电话落嚟，有啲咩问题咧？你好。hello，
11: 你好啊，
1: 系，
11: 两位主持好，我想问咧就系
4: Maggie 咧有关系 cholesterol 嗰啲嘢。咁我上次嘅 blood work 咧就系 cholesterol 嗰度咧 ，total cholesterol 系 5.87， 个 LDL 就系 2.92， 有 triglyceride 就系 2.74， 同埋嗰个 HDL 咧就系1.63。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需唔需要食药啊，或者咩成嗰啲嘢？
1: 系想问你，Maria 有冇去同医生倾过定系点咧？
4: 因为我一向嚟讲，我系即系希望咧就系唔食药嗰啲嘢嘅。
1: 嗯，
4: 咁就系尽量我 diet 啊，同埋 exercise 嗰啲，同埋因为我嘅 husband 咧都系同我一样系食嗰啲嘢，同埋成佢 cholesterol 就好好嘅。
1: 唔系，
4: 同埋佢
1: 唔系，我想。我想问你，你有冇去请教过医生呢？
4: 有，但系佢系即系 up to 我啦。佢话好多时可能系 genetic 嘅问题。虽然我系做啲乜嘢嚟讲，我都唔可以 correct 到。即系我就想问一下，系咪 genetic 嗰度？即系我一定要系要食药要 overcome 呢个 cholesterol 嘅 problem。
1: OK， 好好系Maggie， 麻烦你吓。
0: 系咁我可能要你要燕兴你帮我重复。我头先听到佢话个总胆固醇系 5.82 啦，然之后 LDL 系5.87 啦，咁然之后 LDL 系2.92 啦，咁然之后个 HDL 系 1.63， 咁同埋好似仲有一个数字嘅，我好似冇听到。
1: 嗯，系我都听
4: 嗰、个
1: 系
4: triglyceride
1: 2.74
0: 哦 triglyceride 2.74。OK， 啊、OK， 系咁2.74 OK， 我写低咗啦。咁首先咧，我哋喺呢一个成个血脂嘅总体结果嚟睇咧，我哋系呢个总胆固醇 5.87 系稍微偏高少少啦。咁、那个 LDL 2.92咧，虽然系接近我哋嘅上限，咁但系其实咧都系属于呢一个正常范围嘅。HDL 方面咧，1.63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数字嚟嘅。咁主要嘅问题咧，其实系出现喺呢一个 triglyceride， 就系金油三脂嗰度。2.74 咧都系偏高，咁即系话总胆固醇同埋我哋个金油三脂咧都系属于系偏高，或者稍高少少嘅水平嘅。咁单纯系睇呢个数字嘅话咧，如果我系你咧，我应该就唔需要系即刻去用药嘅呢一个水平。咁但系咧，我亦都唔会话完全将佢摆住唔去理嘅。咁我哋除咗呢一个化验单之外咧，我哋需要重复啦，亦都即系话咧，我可以喺我依家呢一段期间个数字系咁样。咁我攞咗呢个数字之后，我后面嘅呢三个月可以试下改变我嘅生活方式啦，比如话我个饮食入边减少呢啲肥腻嘅嘢啊，或者系多食蔬菜啊，做多啲运动啊等等咧，有啲人系真系可以，即使系佢哋个基因令到佢哋系咁样，咁但系佢哋通过改变嘅生活方式咧，都系可以将呢个数字去揿低嘅。咁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哋仲要睇我哋整体嘅心血管嘅风险，比如话我哋有冇高血压啦，有冇糖尿病啦，你平时有冇食烟啦，然之后屋企有冇一啲即系发现过嘅，有冇一啲人系有早发性嘅心脏病史啦等等。咁如果呢一啲任何一个都是有的话呢，那个风险呢就是比较高啲。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医生就会比较倾向于是建议你去开始食药。那但是如果你这些全部都没有的，都是很健康的话呢，那我会觉得呢都是可以是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去改变的。那医生虽然说这个是跟你的基因遗传是有关啦，那但是要视乎你现在的年龄。比如话，如果你依家系十零二十岁嘅，咁你呢一啲数字偏高少少咧，就有可能系同你个基因遗传相关。咁但系如果你依家已经系五六十岁啦，咁然之后咧，你平时亦都冇乜点样注意你个饮食，咁喺呢一种情况下，有呢个数字咧，其实系比较优秀啲嘅。咁我哋就系要改变下我哋个生活方式就 O K 噶啦。咁我会觉得咧，如果你系依家暂时唔想用药，系想话用保健品或者系通过饮食去调节咧，呢个系可以理解，亦都系非常之合理嘅。咁就系我哋头先讲嘅，就系糖分啊，一啲精制嘅碳水，比如话饭啊，然之后酒精啊等等咧，就尽量唔好用咁多啦，要控制自己个体重啦，同埋要做多啲运动啦，咁样一啲甜品 粉啊、含糖嘅飲品啊，呢啲白麵包啊、飯咧，呢啲都盡量去少食一啲啦。蔬菜啦、全谷類啦，或者係一啲優質嘅脂肪，比如話魚啊，或者堅果啊、雞蛋啊，雞蛋應該係蛋白啦。咁但係呢一啲其實都係優質嘅脂肪同埋蛋白咧，再加上規律嘅運動，即係每個禮拜至少有12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个运动呢，咁其实都是会去改变到我们的这个数字的。咁你如果是改变了之后，你三个月之后或者半年之后呢，你再去查一次睇下这个数字靓不靓啲。咁如果靓啲呢，我就会觉得唔需要食药啦。
1: 嗯，好啦，咁即係都系嗰句啦。咁即係除咗你自己嗰个基因之外，都系要呢个生活嘅作息系好紧要嘅。啊 ,Mary 仲有咩讲？
4: Yeah, 你所讲所有嘢我都做齐嘅，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真系因为遗传嘅因子嘅问题，系我做乜嘢都唔可以改变，因为你所讲嘅以上所有嘢我根本已经系做晒，所以我好 discourage 咯，所以我就问一下系咪系基因嘅问题，系做乜嘢都唔可以改变到。
0: 我会觉得除了基因的问题之外呢，另外除有一个因素我觉得是都很大的影响，其实就是个年龄。因为我们年龄上了之后呢，确实这个即是我不知道你几岁呢，但是如果你是过了50岁以上的话呢，我们的新陈代谢确实是会减慢的。咁从我的角度来讲呢，你这些数字是高少少，我觉得基因即使是有影响，它的影响都不大。咁我会觉得你即使是现在做晒这些东西都改变不到，咁但是其实你的数字都不至于是很夸张。咁所以我觉得是你可以保持你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咁我会觉得如果你可以 keep 住这个数字呢，你即使是不吃药呢，这些数字其实都是挺漂亮的了。
1: 是啦，咁年纪大，咁又是我们很难逆转的一个方面啦。好，咁再听埋李生嘅问题啦。系你好啊，李生。
11: 早晨，两位主持。我想问一下呢、這个雨水不平衡。就朝头早起身就会头晕啊，但我相反，我瞓落床先至会晕嘅，而且偏向左边。我想问呢种晕同呢个血液循环唔好啊，抑或系雨水不平衡咧？有办法可以避免呢种头晕嘅方法啊？
1: 好，我哋问下 Maggie 啦，系麻烦你 Maggie。
0: 系咁咩？听到呢个问题咧，咁亦都系好多人会好想问嘅一个问题啦。咁首先咧，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系瞓低嘅时候好晕，咁然之后又其中一边系即系严重过另外一边嘅话咧，我会觉得雨水不平衡亦都系我觉得系最大嘅可能性啦。尤其是有啲人系摊低或者系转身，即系摊低转身嘅时候，偏向于某一边更加明显嘅情况咧，系比较似系内耳，即系耳仔入边嘅一个问题，而唔系呢一个血液循环嘅问题。咁我哋最常见嘅就系良性嘅阵发性嘅位置性嘅呢个头晕啦，亦都即系俗称嘅耳水不平衡啦。咁其实就系我哋耳仔入边一啲好细细粒嘅石仔咧，佢哋个位置走嚟走去，咁所以我一转身嘅时候咧，佢嗰个刺激到我哋。平衡系统就会比较晕啦，咁样咁通常都系几秒钟啦，或者有啲人系会几分钟啦，咁然之后会慢慢去缓解嘅。咁有啲人系会即系严重啲嘅，所谓我哋真正认识嘅医学上嘅耳水不平衡咧，就系、是我哋讲嘅美尼尔综合症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是、会有耳鸣啦，或者系听力方面嘅波动啦，耳仔会觉得好胀啦咁样。咁如果你冇嘅话咧，就系、是、我头先讲嘅呢个耳石方面嘅问题啦。咁一般咧呢种问题咧又唔需要去长期去食药。咁通常咧就系、是、医生会帮你用呢个复位嘅手段咧。 去將個耳石引導翻佢原本嘅位置，咁就 OK 噶啦。咁佢醫生，如果你去揾醫生嘅話咧，醫生除咗幫你復位之外咧，都會教你點樣去將佢復位嘅。咁好多人咧做一到兩次咧就會明顯改善。咁但係平時咧，我哋要注意就係如果我即係瞓低嘅時候或者我轉身嘅動作咧，要稍微慢少少。如果唔係咧，好容易嗰粒石仔咧又會甩出嚟啦咁樣。咁另外一個幫助嘅方法咧，就係可以將瞓覺嘅時候可以摺高少少。个枕头啦，咁就可以避免会令到我哋瞓觉即系冇意识嘅时候咧，系压咗去我哋比较容易晕嘅嗰一边。咁如果你除咗话头晕嘅呢个情况之外，会出现我哋即系呢个头晕好似系几个钟甚至几日佢都缓解唔到啦，或者讲嘢唔清啦，手脚无力啦，咁呢个时候咧就需要去揾医生啦。
1: 嗯，系啦，揾医生咧就作进一步嘅呢个检查，睇下有冇其他嗰啲存在嘅问题啦。OK，Maggie， 今日好多谢你，好多谢你听众朋友，我哋节目时间关系，要下个星期再见啦，唔该晒，拜拜。
0: 好，唔该晒你，拜拜。
9: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 320卫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搭档 Jeffy 赵胜宇先生。好，今日请嚟咧，咁大家都冇听到啦，就系 Cheryl 郭海欣公证人啦。咁但系咧，我哋亦都请嚟两位特别嘅嘉宾嘅，想同大家上一次，因为咧个热烈好，即系反应好热烈啊，讲关于呢个 mortgage 借贷啦，同埋一个 reverse mortgage 叫逆借贷啦。咁我哋今日亦都请嚟两位嘉宾 Clayman 啦，同埋Edwin 嘅。咁啊，欢迎 Edwin， 欢迎 Clayman，
5: 欢迎两位啊，
6: 你好。
5: 嗱，大家听一听头先啊，黎树坤咧 ，Ben 咧就讲咗今日系星期六，但系如果你系半夜听紧嘅，或者你系星期日听紧嘅咧，系重播嚟噶吓，就唔需要打电话入嚟噶
4: 吓，
5: 因为我哋重播都有几次嘅数量嘅，所以我哋今日星期六系现场，咁大家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是星期六你而家1:08嘅就打电话嚟啦。如果你听紧半夜嘅就或者系星期日听嘅咧，系重播嚟噶。我再新讲多次，如果你系星期日听嘅咧，系重播嚟噶。
4: 哦 ，OK， 原来有人试过打翻嚟。OK， 明白明白，系啦。
5: OK， 咁啊，欢迎两位啊 ，Clement 同 Edwin 啦。
4: 系
5: 有啲乜嘢嗱？上次讲到兴高采烈嘅，
4: 系啊，真系。
5: 个 term 其实好多个名嘅，个 reverse mortgage 咧，
4: 英文叫 reverse mortgage， 中文有
5: 好多个 term 啊，
4: 逆按揭、逆贷款、逆按揭、
6: 安老按揭，
4: 仲有咩按揭咧？
6: 安老、
4: 安老按揭，
5: 嗯，逆向贷款或者逆贷款、安老按揭，咁咧就系，仲有咁啊，郭海欣咧，如果大家有啲乜嘢想问啊，郭海欣咧，都欢迎随时打电话嚟。不过我哋想今日嘅精神咧，就俾多啲时间啊，两位 mortgage 嘅 broker 或者两位嘅专家啦，
4: 系啦，
5: 倾下嘅，或者 Clement 先啦。上次逆按揭有啲乜嘢系漏咗，或者系你觉得应该系我哋重新一次清楚啲话俾啲听众听，
4: 或者乜嘢年数即系个 age 先至可以申请逆按揭嘅咧？
5: 由头讲过啦，有咩 qualification？
6: OK， 通常逆按揭个年数咧系55岁以上，
5: 系
6: 有啲就要高啲，就有时有啲就62岁以上，但系通常都系55岁以上嘅。
5: 系其实嗰、那个金主系边个嚟噶？逆按揭系都系银行或者
6: 银行
5: 即系。即係屬於銀行類啦，唔一定係 bank 或者係trust 或者係 credit union 嗰啲啊。
6: 通常都銀行。
4: 銀行啦，銀行，喂，所以保險公司會唔會有嘅？保險公司？
6: 保險公司好似冇。
4: 少啲，哦，佢冇啲。
5: 私人咧，有冇私人嘅？
6: 私人冇，
5: 私人冇啦，一定係銀行噶啦。所以如果你大家做親呢啲逆按揭嘅咧，一係就 credit union 啊，一係就銀行噶啦。
4: 嗯。
5: 咁即係唔使擔心，唔知邊個借俾你啊，大耳窿啊嘛，會唔會？
4: 咁啊唔会嘅，好啦，咁啊年数有啦，55岁或以上啦吓，咁仲有乜嘢条件咧？譬如间屋嘅话，可唔可以按咗俾银行，又可以又再做逆按揭咁样？
5: 我未 pay off 晒嘅，得唔得？
6: 唔可以，一定要100% 系你嘅，
4: 100%，
6: 同埋你一定要喺间屋度住嘅，
5: 一定自己
4: 出租唔得嘅，
6: 出租唔得嘅，一定要自己住喺度。
5: OK， 即系清楚啦，你自住屋 pay off 晒嘅，咁你就可以。做逆按揭
4: 啊！咁我想问啦 ，Edwin 啦吓，咁即系逆按揭咁，头先要自住屋啦，要55岁以上啦。咁譬如话我即系又要自住屋啦，又唔可以即系出租啦。咁我冇嘢做得唔得嘅咧？我冇嘢做，可唔可以申请得到嘅咧？
7: 其实攞呢个逆按揭主要原因就系因为
4: 就因为冇嘢做，
7: 系啦，
5: 因为你冇收入，
7: 客人嗰、那个收入系有限咯。譬如即系话可能净系攞紧退休金、生果金。或者嗰個 GIS 嗰、那個
4: 低收入保險
7: 金係啦係啦係啦，咁你知道嗰個收入其實即係大部分真係好有限，可能講緊一個月都係1,000+蚊，係咪一年都係10,000+蚊？咁如果依家你知道即係淨係如果你有一間屋嘅，你俾個地税一年嘅地税，或者你平時嗰、那個燈油火蠟啊、maintenance 啊嗰啲保險啊，其實你基本上真係。
5: 维修下咁，
7: 系啊，你都已经冇乜嗰个太多钱可以剩翻，
5: 系
7: 啦、
5: 啊。又或者其实好 common 嘅咧，而家啲人会俾 借或者借或者俾啲錢啲仔女首期又好，直情同佢買又好噶嘛，會有咁樣噶嘛？咁啲錢何來咧？咁
7: 係啦。另外，我想補充翻少少，頭先講話其實係咪一間屋真係要話 pay off 曬咧？唔係 ，OK。如果譬如你話，喂，我而家已經55歲啦，但係我之前攞咗個 mortgage 未完，我仲有可能講緊係啦，可能仲即係譬如年期咁講，可能仲有10年或者8年先至還完。或者係啦，我間屋其實講緊仲爭銀行可能10萬8萬 ，OK， 唔緊要。你嗰一刻係未還曬按揭，但係你當你申請呢個逆按揭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呢個逆按揭出嚟嘅錢去還咗銀行嗰部分。咁另外剩餘嘅你就可以再用你其他。
5: 即係其實即係等於你睇下你成間屋嘅比例仲爭幾多啦，係嘛？如果你借咗50%出嚟。譬如我间屋100萬，我仲争10萬，即系我有90萬，90萬佢即系会借45萬俾你，借咗45萬俾你，你咪攞10萬俾翻佢，咪仲有35萬咯，系咪咁计？
7: 系啦，
4: 咁啱啱头先 Jeremy 提及到，咁可以借几多？借几多成噶？一般逆按揭可以借几多成出嚟？
5: 顶笼
4: 喺间屋度，大概即系应该借唔到90%啦，
5: 一定冇，一定冇，最 qualify 嘅人啦，我讲
6: 45%到咯，
4: 45%到。
5: 上次我哋睇到50%嘅，
4: 差唔多啦，45%，
5: 即系睇你年纪啦，系嘛？
6: 年纪同我睇边间公司。
5: OK，
4: 咦，咁睇唔睇人哋话啊？而家借钱嗰啲又睇 credit score 啊，成睇唔睇嗰啲嘅咧？
5: 都话你乜都唔
6: 都要睇嘅，
5: 都要睇，
4: 都要睇嘅，
7: 都要睇，不过系次要啲啦。
4: 哦，次要啲啦，
7: 系啊，佢嗰个要求比起平时去银行。要嗰個平時攞個按揭嗰個要求係低啲，
5: 即係我擺明唔會還款㗎啦，可以唔還㗎啦，咁你仲 credit 啫。
4: 啊 ，OK， 因為好多人都會咁㗎，即係可能仲，係喎，卡數咧，卡數睇唔睇嘅卡數，即係嚇。
7: 基本上就係如果你哦，假設你有好多頭先講啦，譬如你個 mortgage 未還完嘅，又或者你有其他債務嘅，咁其實呢個逆按揭就可以幫到你。其實主要就係點解因為嗱佢個分別就係、是。點解話我要攞逆按揭呢？唔去傳統銀行攞一個平時嗰種按揭呢，就是、因為第一就係嗰、那個還款能力咧，頭先講到係咪嚇？你當你嗰個收入有限嘅時候，你可能去銀行攞一個普通嘅傳統按揭，你係唔合格、唔合資格。
5: 咩 home equity line 嗰啲根本你都
7: 係啦，係啦，係啦，唔 qualify 啦，係啦。又或者你基本上就係好多債務，頭先講到好多債務。OK， 如果銀行計完數之後，咦，你嗰個債務嗰個比例好高喎、啊？除咗按揭之外，你就有好多卡數啊、貸款啊、個人貸款啊嗰啲。咁、其實呢啲你哋喺傳統銀行你可能批唔到出嚟。OK， 咁但係如果經過逆貸款嘅時候咧，你就係因為一嚿錢你幫你即係清除曬啲卡數啊嗰啲債務嚇。
5: 即係其實佢你話齋，如果比極你都係45%-50%，你温哥華都甚少機會會跌過。45%-50% 嘅，即系银行都唔会蚀得去边嘅。
4: 即系 lender 好 safe 啦 ，lender 好 safe。
5: 即系你唔还咯。
4: 以严格啲嚟讲，咁我听即系 correct me if I'm wrong。假如我一间出租屋
5: 系出租屋，
4: 唔系听下先。我一间出租屋系做紧 mortgage 嘅，我自己间屋系冇做 mortgage， 我自己间屋都系可以做逆按揭噶咯。吓系咪啊？
6: 系。
4: 因为假如传统嘅话，我未必做得到，因为变咗两个 mortgage 孭住噶啦嘛，未必做得到噶啦嘛。但系一间出租屋做紧 mortgage， 可能我已经系借咗70%-80%噶啦。我自己一间 principal resident 系冇借到钱嘅。
5: 我有第二个问题啦，咁样
4: 系
5: 系根据我拥有几多物，可唔可以？譬如话我有一间屋自己住嘅，我有2-3间收租屋收紧租嘅，我咪借多啲？
6: 唔可以，你因为只可以借你
5: principal resident。哦 ，OK， 即系唔关我有几多 equity 事啦。OK， 净系借我自己嗰间。
4: 明白。好，我哋休息阵先，翻嚟尽量一齐理发先。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这个贷款 mortgage 嘅问题或者逆按揭 reverse mortgage 嘅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教我哋 Clayman 同埋 Edwin 嘅。
5: 系啦，今日有两位嘅贷款嘅专家喺度啦，咁啊，仲有咧啊郭海欣法律公证人都系喺度噶。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请教 Cheryl 嘅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噶。咁啊，最好就请教 Cheryl 关于。贷款嘅问题咧，咁啊，三位一齐解答你啦，
4: 一站式啊，呢啲就
5: 系啦。
4: 咁头先即系第一节啦，我哋就讲咗啦， 逆貸款咧，逆按貸款咧，就係、是、適用於一啲55歲以上嘅人士啦。
5: 自住屋
4: 一定要自住屋啦。咁啊，係冇 mortgage 或者個 mortgage 已經還到7788啦，嚇、啊，跟住之後想再喺個屋嗰個 equity， 即係嗰個價值裏邊再掹翻啲錢出嚟自己用嘅話咧，咁嘅逆按揭就幫到佢，因為佢哋一般傳統嘅按揭就未必做得到，因為可能未有咁多收入啦。
5: 嚇，傳統按揭睇你 quality 噶嘛。呢個就少啲，因為擺明你頭先佢叫安老啦，我仲做乜嘢我都唔做嘢噶啦，所以就喺間屋度攞啲錢出嚟安老啦。點樣使又好，環遊世界又好，俾啲仔女首期又好，點樣都好啦。咁啊比較靈活嘅，咁啊仲有啲咩用途咧嚇 ，Clayman？
6: 啊，譬如好似譬如而家你而家買樓花嗰陣時，你譬如買嗰時佢係賣俾你100萬，
4: 係，
6: 但係而家啲市價就低咗，咁而家佢間有值90萬，
4: 係
5: 要成交啦。Okay？
6: 咁銀行咧最高係批你，譬如你個80%，咁佢即係你都要俾100萬佢嘅，
4: 係，
6: 所以咁你要補貼個按金，但你有時你霎時間即係攞唔出嗰筆錢嘅時候咧，咁你可以去屋企人度用佢間屋做逆按揭，再去補呢個 deposit。
4: 即係問阿爸媽，阿爸媽借唔到錢啦，但係佢哋可以用逆按揭去攞套筆錢出嚟。跟住幫個小朋友去做，
5: 即係江湖救急，
4: 係啦，係啦，係啦，
5: 真係 OK。我哋點樣同邊度關女士聽？關女士電話先。Hello， 關女士你好。Hello， 關女士。
11: 係你好。
5: 你好。
11: 係啊，我啱啱開始收聽，咁就唔知有冇聽錯。係。據我所知，因為我都係呢個行業嘅。如果係做逆轉按揭或者長者按揭嘅簡稱，
5: 係
11: 就係可以做到55%。另外一樣撈個議案喺後面去到65%嘅。
5: 哇，咁
11: OK， 主要屋咧就係、是、一間自住，起碼一間自住，唔超過2間出租，你有10間佢都唔理你，即係一加二。咁啊，總銀碼咧就愛嚟借大啲貸款咁樣。係啦，可以係套現出嚟任何用途啦，亦都可以係。可以是买屋用，或者用自己自住间屋，卡住你想买嗰间屋，先买后买一起做都得嘅。
5: OK，
11: 佢其实同普通按揭是差唔多咁灵活嘅，不过上限就是55%。
5: OK，
11: 系啦，睇年龄，同埋就唔使睇收入，系啦。咁所以係比較，尤其是而家好多已經進入55歲嘅，就呢個要就好多人都歡迎呢樣，唔使睇收入，又可以攞啲錢出嚟去活動啊，提高生活質素啊，可以唔還啊咁樣。
5: 好嘅，好啦，多謝關女士補充啊，多謝你啊
11: ，OK，OK，
5: 多謝。
4: 好，咁我又想問緊嗱，55% 啦，但有冇屋？价有冇私领嘅咧？即系一啲100萬同一个900萬嘅屋，有冇个私领话？哦，最多咧系我哋净系做300萬以下嘅屋嘅，会唔会有咁嘅私领噶？
6: 冇
4: 冇嘅，即系有个系有系 Sonus 嗰啲1000萬嘅，你都可以借到500萬出嚟嘅有个。
5: 系真系，即系我又先譬如 Edwin 话斋，你有3-4間屋收租，你都未必需要做呢个动作啦。如果你有一间1000萬嘅屋，或者你唔需要动作，但系有时好难讲噶嘛，江湖救急。
4: 系啦，或者佢仲想做 high leverage， 譬如我已经55歲、60歲啦，咁我已经有几个收租屋，全部 mortgage 紧嘅，我而家再问银行借，银行唔会再借俾我啦，因为我退休啦嘛。好啦，
5: 攞钱出嚟再买屋投资。
4: 系啦，再买屋投资，咁我有个down payment 啊嘛，我可能自己有笔钱，但我又唔够，
5: 又借唔到。
4: 系啦，嗰日做 reverse mortgage
5: 得唔得？即系其实你做呢个逆按揭，银行理唔理你攞嚟做咩嘅咧？
7: 其实嗰个用途系可以好广泛，正如头先阿关女士都讲啦，其实嗰个灵活性系好大嘅。
4: 嗯，
7: 当然咧。佢有佢嘅唔好处，唯一就係因为佢嗰个利息係比传统人
5: 高
7: 高。係啦。依家嚟讲呢，大概讲緊係由6.5厘至到8厘到。咁、如果你话哦，我想攞嚿钱出嚟係真係江湖救急又好，攞嚟投资又好，咁、你就要衡量啦。係啦、
4: 嗯。
7: 因为除咗头先讲话6.5厘至到8厘嗰个利息啦，咁另外仲有洗费啦，当然正如你平时 攞個按揭，你都係會有呢、這個
12: 首付
7: 估價啦，係啊，律師費啦、登記費啦嚇。咁、本身呢個 mortgage 都有嗰、那個可能一開頭有個 set up 嘅 admin fee 啊，咁呢啲嚇你都要留意。
5: 即係總之呢就費用你自己衡量啦。如果你攞嚟投資嘅時候，呢、這個就係你嘅投資成本啦。
7: 冇錯，
5: 你買間嘢收租嘅回報你自己計啦。
4: 但係
5: 夠急就冇得傾啦，話
4: 但
5: 係夠急，
4: 但係 commercial loan 貴啊嘛，依、這個可能仲平過 commercial loan。
5: 聽聽張生先，張生嘅電話先。OK， Hello 張生你好。hello 张生，
4: 系张生，
13: 系几位好，系有几样嘢想请教啊。咁呢个逆按揭咧，就系即系高息啲啦。咁就系、是、即系40%嘅。
5: 咁唔加
13: 咁讲。咁不如举例啊，即系我间屋系120,000嘅，咁剩翻600,000一按揭，咁可唔可以搞啊？
5: 咩话？你讲你而家有间，譬如有间屋120,000，
4: 系，
5: 但系你仲争银行600,000嘅意思？是不是咁咪难搞啲啊，条数都未啱计啊。Edwin，
7: 係啊，冇错，头先讲啦，即係嗰个借贷嗰个上限呢係去到可能讲嘅係50%。咁其实等于差唔多一半多少少嘅啫。咁如果你本身已经係根据今日嗰个市价120,000而你借緊600,000嘅时候呢，咁呢一个逆按揭呢就未必会帮到你啦。因为始终嗰个所谓嗰个 equity 啦，间屋嘅净值攞得出嚟嘅係好有限，好有限。嗯嗯，
5: 应该简单啲讲就系借到净值嘅一半啦，就以计啲啦。
4: 系啊，
13: 净值嘅点样计？
4: 减啊！
5: 你间屋值120,000，你争600,000，即系话你根本屋得净值60万，咁60万，但系头先我哋讲过，
13: 嗰个股价即系要减翻出嚟，剩翻争几多咁。
5: 咁即系你嘅 equity 得个60万，但系60万借到30万，借完30万你都还唔到银行嗰60万，即系做唔到啦。
6: 唔系，
13: 即系可能要八。
5: 阿 Clement 解释下先。你俾阿 Clement， 张生，你俾阿 Clement 解释下俾你听。
6: 嗱，你间屋值120,000，你最多咧可以借到系50%，即系60万多啲，当系七十万啦。OK， 咁你而家个60万个利息咧，一定应多数应会低过而家你做逆贷款嗰个利息嘅，所以你根本就唔应该会咁样做咯，
5: 即系用个高息借钱嚟还呢个低息嘅钱，
6: 系咯，
4: 唔值得，
5: 何况
13: 即系得嗰10万，即系好可能10万，但系又高息咁样，
6: 系啦，
5: 又高息又问水咧，未必批俾你啦，唔一定批噶嘛。
4: 嗱，或者咁啊，张生，我将你个问题改一改啦，好唔好啊？同你问题改一改啦，好啦。阿张生而家有唔好120,000啊，张生120,000可能嘅，曾有系100万啊。咁啊，逆按揭可以借到550,000啦。咁啊，张生而家还咗当佢系400,000，即系佢仲可以借嘅啦，仲可以借150,000啦，仲150,000。好啦，咁啊，张生可能而家已经退休啦，银行唔会再借嗰150,000俾佢，佢可以用逆按揭里边再借埋嗰150,000嘅，系咪？
6: 系
4: 系啦，明唔明白啊？张生，你系可以用逆按揭借埋嗰150,000，因为个ceiling个 cap 系55%，系咪？55%，咁你已经。还咗啲啦，你而家淨係争银行40万啫，所以你仲有150,000呢个走盏位可以俾你用逆按揭去借，因为你喺传统银行借唔到啦，已经。
6: 仲要睇你年龄囉，即係佢。
4: 睇年龄。
6: 你55岁去做逆按揭呢，佢未必肯借到晒个50%。你越年纪越高呢，就借得越高。
13: 即係60几岁呢，
6: 差唔多都可以嘅，因为。
4: 六十几岁可以。
13: 即系多啲人，
6: 而家60几岁未
13: 嘅，咁啊即系又要律师费， okay. 又要估价，即系登记费，即系估嗰价先啦，即系睇你间屋几多咁样，即系睇有冇得做啦，系咪？即系嗰即系正如话头先计翻数，可能即系有数围先咩啦，系咪？
6: 冇错
7: ，
13: 即系我你一估价就要俾钱噶啦，嗰度
5: 其实即系同你买间屋一样，不过调转咗啫，所以叫 reverse 咧，同你买间屋一样，你要估价，你要律师费，你要手续费乜？我想讲差啲唔得嘅，系即乜都加晒上去，但系就系买间屋咧，你系借钱，真系你未有屋，呢个就你有屋，调翻转
4: 一个还钱，我唔使还
13: 钱，即系搞掂咗就即系你自己攞现金出嚟得，即系如果批咗就
4: 自己哦，即系你套现系咪啊？得啊，头先阿 Edwin 同阿 Clayman 都系咁，
5: 个目的就系俾你套现噶嘛，呢个
4: 系啦。
13: 咁啊 OK， 咁啊接下嚟咁啊点啊？即系批咗攞咗钱啦，咁啊点样还？分几耐还？
4: 点样还
5: ？OK，
7: 嗱，其实。这个逆向按揭和传统按揭最大的分别就是不需要还， OK， 唔使还住，系啦系啦。嗱，因为平时传统按揭咧，你都知啦，就系、是、你好似你而家攞紧个 mortgage， 你每个月 OK， 都系要，如果系传统按揭嘅 mortgage 就连本带利咧每个月还啦。嗱，有啲咧就系、是、我哋所谓叫HELOC一个投资额，咁可能唔需要还个本，但系你都要还紧每还个利息嘅。咁呢个系传统按揭同埋银行做紧嘅。而呢个逆向按揭咧，你攞咗呢嚿钱出嚟嘅时候咧。你每个月嗰个利息咧，系唔需要你自己还俾佢 ，OK？ 佢系将嗰个利息咧就加上去，去嗰、那个成本度、本金嗰度 ，OK？ 到日后有一日啦，你可能有机会系将呢间屋卖，譬如你搬去老人院住 ，OK？ 咁我唔再留喺呢间屋啦，我卖咗啦。咁卖楼嘅时候嗰一刻，咁先至同你计数，将以前借落嗰个本金加。咁多年嘅利息，佢一次过就扣晒喺呢嗰个卖屋嗰、那个net proceeds， 即系剩翻嘅钱系啦，喺度扣晒，剩咗嘅钱嘅先俾翻你咯，明唔明啊？即系本身你借开紧嗰段时间咧，系唔需要自己供款，
5: 供又得，唔供又得，
13: 唔系净系利息嘅喎，即系有啲本金都要还嘅噃。
5: 唔系，头先 Edwin 嘅意思就系话，你可以攞咗佢嚿钱，攞咗150,000。一路都唔还，直至你卖屋嘅时候先至连本带利走数。
6: 你卖出或者搬出，
13: 我唔想咁啊！我而家想即系过几个月就还啦咁样样，
5: 得唔得？得唔得？即系我借咗150,000，但我好似贷款咁样，我每个月还800蚊，得唔得？
4: 或者你一次过还咁样？
13: 我唔系每个月，我即系过半年就还。
4: 还晒系咪？
6: 过一年佢有佢会有。有限你几年后先可以
5: penalty 咯，即系好似你借钱啊，你都有个 term 啦。你我话三年 term， 我同银行签咗三年，你一年还你咪走。
13: 问
5: 几
13: 万佢
5: 嗰个
13: check 成系
5: 点
13: 样？
5: 几
13: 耐先俾
5: 还？唔系你
7: 签，
5: 你睇你
7: 签
5: 咩 term 咯？
7: 冇错啦，你好似平时传统按揭咁，你可能同银行系签三年 ，OK， 三年期 ，OK， 三年到嘅时候系你可以还 ，OK， 因为到期啦 ，OK， 你可以还亦都唔会有罚款 ，OK， 咁但系。当然啦，就系大前提就系你有嗰嚿钱咯，系咪？如果你
13: 咁梗系有还俾你啦，梗系问题是你要规定点样先？我唔俾你还住或者几耐你
7: 哦唔会，基本上头先讲啦，就系你睇你签嗰、那个期、个 term 系啦，你签三年嘅时候 ，OK， 咁头三年你就唔会预咗唔会还啦，咁但系一到期嘅时候系你系可以成个还清嘅，
5: 到期系可以还嘅。
13: 即系要同银行倾，佢有一年、两年、三年，咁我都有唔同嘅 term 啫，咁啊。
6: 通常系三年。头三年，
13: 我通常即系最起码要三年后先俾你还。
6: 系，佢你可以早还，不过佢罚款，佢罚款，罚钱。
13: 我罚钱，即系三年可以还，一直还晒都得。如果三年到佢到期，
6: 系啦，
5: 到咗个 term 嘅时候，你点做都得啦。term 嘅意思就系 term。
4: 嗱，
6: 到期。
4: 张生嗱，你咁样问，不如我问一问阿 Clayman 同埋阿 Edwin 有冇 open term 嘅咧？嗱，
5: 有 variable
4: 即系有冇呢啲咁嘅啫？啊，不过我哋31分啦，我哋休息先。
5: OK，
4: 休息一阵嘅话，我翻嚟再回答大家嘅问题。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6: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星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今日两位嘅Mortgage 嘅顧問嘉賓咧，有位 Clement 同埋 Edwin 嘅。咁當然我哋唔好忘記法律公證人郭海欣喺電話旁邊嘅。咁咧頭先其實我哋講嘅説話咧，Cheryl 有少少想補充咧，就係Mortgage Broker 同埋究竟 Notary 之間嘅合作性係點樣做嘅咧？我而家將咁樣交俾Cheryl 啦。
17: 係咯，理髮師冇咗我把聲點得咧？係咪先？嗱，要同大家讲解一下，咁当然今日我哋最关键嘅就系讲贷款啦。咁其实就系想话声俾大家知，公证人同埋贷款嘅经纪，大家点解会有合作？就系要大家明白，就系间屋，如果你买房屋嘅时候，一定会掂到贷款啦。买屋当然要还钱，买屋可能就会借贷。咁借贷，头先我哋都讲过，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同埋就系亦都要讲一讲，大家想加。啲仔女个名字或者除开一个拥有人嘅名字都有可能掂到贷款嘅， 就是我哋成日提，若果呢一个楼宇转让，就算系俾屋企人嘅时候，如果间屋个屋契仲有贷款嘅话，其实系要银行再批嘅。咁呢一个我又交翻俾你哋去解释啦。
5: 好 ，OK，Clement， 交翻俾你解释啦。
18: 即系话，
5: 如果你有贷款嘅时候咧，你再搞呢样嘢要银行再批嘅，系咪咁啊 ，Cheryl？ 系咪咁嘅意思啊？
17: 即系如果你个屋契上面仲有贷款，而你唔系还清嘅时候咧，你需要转让你个贷款嘅人有变啦，你个拥有人有变啦，其实要话俾银行知，
5: 即系加加减减
17: 再批嘅。
5: OK，
17: 啱啦，加加减减，即系例如最初只系有妈妈个名，而家想加埋个仔，咁你其实咪有变动咯？有变动嘅时候就要问准银行批唔批？咁所以呢一个就可以问下个贷款经纪，喂，做唔做到啊？咁呢个可以俾佢哋讲解一下点样去做。
18: 咦，我想查一查呢个先，就系话，假如系联名嘅咧，譬如我妈咪同我，咁我妈咪55岁以上啦，我未55岁以上，咁我咪成间屋嘅花园都可以借啦，定系要减一半咧？譬如陈100万，我同佢联名嘅，佢55岁，我唔系55岁啦，我未到啊。咁嘅话，成间屋100万系一半啦，即系佢嗰部50万先至可以借啊。我咁慢慢唔借得啊，定点咧？阿 Cheryl 有冇补充先啊 ？Cheryl，
17: 嗰个贷款系唔可，即系如果你系联名嘅屋契，系冇可能净系一半嘅人去借钱嘅。
18: 哦，
17: 系总之拥有人屋契上面嗰个拥有人是谁，贷款者就系是谁，同埋其实银行都应该唔会净系借俾你一半间屋咯，佢攞就攞晒你成间屋嗰个业权噶啦嘛。
18: 系，
17: 咁所以其实总之就系、是。你擁有人一定要等同貸款人，咁所以就係話，如果我哋有呢個變動嘅時候，咁嗰個擁有者或者想做呢件事要留意啲乜嘢呢？喺貸款嗰度要點樣去問清楚啲問題，先至決定做唔做呢一個事情，或者做唔做得到。
18: 嗯，好多謝阿 Clement 有補充。
6: 做一役貸款咧，所有業主通常都要係55歲。
18: 哦 ，OK， 明白。哦，即係我同媽咪嘅話就唔得啦。
5: 如果要 discharge 一个55岁，如果咁样，譬如话 discharge 一个55岁嘅，你要问银行啦。
18: 系，
5: 即系可能阿 Ben 同阿妈另外一间屋系主要供款，其实阿 Ben 嘅，咁佢又唔够清。咁但系如果拎走咗阿 Ben 个名，银行制唔制得阿妈个名咧？即系呢样嘢就要问银行啦。咁同埋争几多诸如此类，冚烂成条数就重新计过啦。
6: 系啦，
18: 咁依个真系要揾专家啦，即系佢掹走我个名，阿妈就即刻申请逆按揭，咁即系哇，好多嘢一齐做。
5: 除非就等到你
6: 加名，假名，我哋重新要帮你计过咯，继续做。
5: 仲要听银行批唔批啦？
18: 仲要睇银行批唔批啦？
5: 但系我争银行钱，譬如话哇，又一个 scenario。
18: 系啊系啊，
5: 间屋100万，我争银行10万啫。阿 Ben 同阿妈联名咁。喂，我仲有90万 equity 喺度，拎走阿 Ben 啦，
18: 你仲有45万啫，因为逆按揭嘅话得50万咧，我听衰。
5: 唔系，100万 appraisal
18: 系
5: 得10万本身嘅 first mortgage 喺度，咁样啊一个冇啲嘅话，我要做个 reverse mortgage 坐嘅，但系无啦啦掕咗个细路喺度唔够清嘅，咁如果银行同意嘅，我 discharge 咗嗰、那个拎走嗰个细路，咁。照計得個10万 out of 100万，咁應該銀行都會
18: 借40万出嚟咯。
5: 唔係，我意思係做到嘛，都好過你喺度阻生曬嘛。
18: 係啊，做到啊，就係
5: 咪咁咧？係
18: 咪可以咁樣啊 ？remove 個小朋友
5: ，remove 咗個小朋友。
7: 冇錯，呢個啱係，因為如果譬如之前個物業係聯名嘅，父母同埋個細路 ，OK。咁但係某咩有啲可能個人原因啦嚇，咁啊個細路可能將要個 remove 個名啦 ，OK。咁但係 remove 名嘅時候咧，喺傳統外籍嚟講咧，可能本身之前申請落可能係個細路嗰個入息，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冇咗細路入息嘅時候咧，可能父母咧就唔 qualify 去再繼續嗰個 mortgage 嚇。咁你就可以即係套用呢個逆向按揭啦嚇。當父母其實冇嗰個入息去支撐餘下嗰個 mortgage 嘅時候咧，係可以考慮呢個方法。
5: 好嘅，我哋聽下，再聽翻張生先嚇。Hello， 張生有啲咩補充 ？Hello， 張生。
18: 張生你好。
19: 系，我想问下嗰、那个即系提早还啦，咁、那个罚款犀唔犀利？
18: 几多？罚款系咪咁？每一间银行又会唔同噶、哦，真系呢、這个好难一概咁一概而论答你、哦，张生。你去嗰啲个狮子银行同埋去红色银行，去绿色银行，
19: 即系佢系点计？系即系计每个月
6: 3至5个月嘅，3至5个月嘅利息，
19: 定系点样计？咪有个 percentage
18: 嘅？诶，Kevin 答你啦。
6: 通常系3至5个月嘅利息。
19: 三至五个月嘅利息。
6: 系啦，系睇，仲要睇你，仲要睇你几时提早还清咯。
19: 系，
6: 佢每年都有唔同个数额。
7: 其实嗰、那个
19: 讲到即系两个，譬如两个人即系都系夫妇两个个名喺度啊，咁即系两个都要五十五岁，咁其中一个五啊算佢啊，另一个六十几，咁系咪即系会好啲？即系话你
6: 应该你可以借多啲咯，你会可以借多啲，你可以借多啲嘅，
18: 可以借多啲、哦。
6: 不过佢自不过佢话佢你个屋住咧两即系所有屋住咧都要至少都要五啊五岁，
18: 即系唔可以掕小朋友啦。哦
19: 系咁啊，就同埋咧，譬如佢又有个出租物业，咁嗰度出租物业有按揭，咁有冇关系？
18: 你头先问咗啦，你我先问咗呢个问题啦，张生。
19: 哦，即系就系、是、你自己自住嗰度就系啦，就减翻自住嗰个按揭嗰啲，即系定翻落按揭。
6: 佢只会系关心你自住嗰间。
19: 其他出租嗰啲唔理你噶。
6: 系。
19: OK， 唔
5: 该
19: 你。
5: 好，多谢你啊。
18: 系，我请讲起。
7: 或者我补充少少啦，头先关于罚款嗰度咧，其实就嗰个计算方法咧，同我你平时做一个传统按揭嗰个都系会大同小异嘅。基本上而家银行，譬如你入去咧，佢有最少就会罚你，如果提早还啦，就有三个月嗰个罚息啦。咁定系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 就系睇嗰个息差。咁如果你喺呢个逆向按揭嗰度咧，其实一样嘅道理，因为你系拣咗个三年期嘅。OK， 如果你有一个三年嘅罚息咧。而提早还的时候呢他一样是会有机会最少罚你三个月的利息、嗯、最多呢就会罚那个息差了。
5: OK， 刚才你说那个几多月三个月和那个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 是大那个计还是小的
7: 大那个是、啊、
5: 即是银行要着数一点的。
7: 没错没错。
5: OK，
18: 那我又想问一问呢嗱，譬如我以不是我啦，我当我妈咪咁啊，佢做咗逆按揭啦。嗰阵时做可能系十年前做嘅，层楼值五十万，咁啊攞咗50%啦。好啦，咁啊而家层楼升值咗啦，升到100万，咁、那个 equity 咪大咗咯。咁我可唔可以再问reverse mortgage 再攞多啲钱出嚟 equity take out 嘅咧？可唔可以咁样做噶？
6: 你可以嘅，
18: 可以咁做嘅。哦，即系楼价度上嘅话，你可以不停咁样借。
7: 道理上是可以的，当然就是申请啦，申请
18: 要俾费用嘅，
7: 用啦，
5: 系啦 ，OK。好，我哋听下罗太电话。Hello， 罗太。
20: Hey， Hello， 我有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啫，譬如我逆按揭啦，我100万啦，打个譬如攞咗50万出嚟啦，咁使唔使 test 俾政府噶？当唔当入息噶？
6: 呢啲全部系免税嘅。
18: 借贷嚟噶嘛？
5: 你借钱嚟噶嘛？
6: 免税嘅钱，
7: 借钱系唔系你嘅传统收入，
6: 唔使当入息，
5: 唔系你嘅钱嚟噶，你借噶咋？要俾利息噶。OK， 好，
18: 多谢你。
6: 头先之前阿 Ben 问逆贷款有冇 open term 系有嘅，
18: 我有 open term，
6: 同埋但系一定系浮动率，一定系。
5: 哦 ，open term 一定系浮动率，
6: 系啦。
5: 浮动率系点计咧？以譬如话而家。如果我而家普通嘅 mortgage 浮动率系 4.5， 佢会系几多
18: 啊？咪 cover 都加咯，佢咪
5: 加上去咯。
18: 系啊 ，prime 加咯，应该
6: prime 加咯吓。
18: 啊，佢 prime 加。咁头先阿 Clement 同 Evan 都讲就系话会贵过一般传统嘅 mortgage 噶嘛。
5: 系，我头先讲一般，如果你普通借嘅都成六至八厘啦，而家传统即系唔系传统啫，普通嘅都未有。
7: 普通依家大概圍繞住四厘到啦嚇，咁但係呢只逆按揭咧講緊係六厘半，
5: 即係加二至，起碼加二噶啦，
18: 加二點五咯，
5: 起碼加二噶啦 ，OK，
18: 加二點五，即係借得到嘅，咁就嘅傳統啦。但係有好多即係老人家借唔到嘛嚇，係咯，或者老人家嘅話又想搞生意嘅話，佢做 commercial loan 貴啊嘛，啱嘛？
5: 好，四廿四分，
18: 先要計計數先噶嘛。
5: 四廿四分，休息陣，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理髮先。
2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星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我哋今日有两位嘉宾系 Clement 同埋 Edwin， 大家都系 mortgage 嘅 specialist 啊，同我哋倾下逆向按揭或者一切关于按揭问题嘅问题咧，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604-671-320嘅。咁啊，上一节阿 Clement 有少少补充，
6: 系头先张生问个问题系如果一个系75岁，一个系55岁嘅话，佢会计边个年龄？我 check 翻，其实佢会计翻后生十五岁，55岁嘅话，佢会计边个年龄？我 check 翻，其实佢会计翻。

0: 嗱，我借咗一个逆向按揭啦，我可唔可以当佢一个普通按揭，按月还钱俾银行咧？嗱，譬如我借咗一个
1: 罚钱啦，
0: 唔系，我按月还钱啦，逆向嗱，普通嘅按揭就系我借咗你买咗间屋，我每个月譬如30万，我每个月俾1500银行咁样啊，连本带利啊吓，好啦。我而家逆向按揭咧，我本身有间屋，
1: 系啊，
0: 银行俾30万我，但系我可唔可以每个月俾1500银行当系利息？咁我到我到时间屋卖嘅时候，我净系还翻借佢嘅30万咧，得唔得？
1: 但系头先听讲，可以
0: 得系嘛？
1: 但使唔使罚钱啊？
0: 唔使罚钱，我系还
2: 你就
0: 啫嘛，
2: 你都还利息啫嘛。
0: 我唔系
1: 还利息，
0: 系啊。
1: 咁嘅话，
0: 净系还利息，一定系连本带利都还得啊？
1: 唔系，咁你咪头先咪好似有少少 contradict 咯？佢而家就系话唔想俾你早还啊嘛，咁你而家早还钱，咁系嘛？佢就系唔俾你早还啊嘛，早还钱就要罚息啊嘛。
0: 佢唔俾你早还，唔俾你炒我鱿鱼啫嘛，我仲系俾紧你啊嘛。不过我谂系嗱，普通嘅 mortgage 咧，有时我每一年咧嗱，我用正常嘅 mortgage 同埋逆向 mortgage 都系两位专家喺度最好噶啦，比较下嗱。正常的 mortgage 有很多时咧，我 annually 咧，我可以 double up 我 payment， 或者每个月我 double up 我 payment， 或者我系 biweekly 俾 payment， 即系 accelerate 咗我嘅 payment 就俾少啲利息嘅。
1: 系啊，
0: 咁呢一个可唔可以有咁上下样嘅嘢咧？
2: 佢通常就俾你可以俾你啊每个月还利息，
0: 还利息。Okay?
2: 但系你嘅 principal 佢每年咧佢最多俾你还10%，
0: 即系同正常嗰个
1: 差唔多
0: 啦。即系所以我感觉上。mortgage 同埋 reverse mortgage 其实个运作系一样，只不过一个咧就系你借钱买屋，一个你有间屋准我钱出嚟使，咁嘅理解会唔清楚少少啊？定系都有少少含糊啊？嗱，一个你系借钱买屋，
2: 系啊，
0: 一个你已经有间屋噶啦，你系喺嗰度攞钱出嚟，
2: 你吞钱出嚟，
0: 吞钱出嚟使，咁呢个就系好清楚点解逆向啦。
2: 系啦，
0: 好，电话旁边灵太，我听下灵太，咦？
1: 阿
0: 灵太，
1: 灵
0: 灵灯着，我哋阿灵太麻烦你再俾个电话我哋啊，我哋仲有
1: 四，
0: 我哋仲有时间听你电话噶，604-267-1320。不过 before 灵太再打嚟之前咧，
1: 头先讲一讲咧，就系嗰个还款嗰度可以还利息嘅，
0: 净系利息，
2: 净系利息，
0: 净系利息。
1: 咁即系话利息佢唔会 compound， 佢再收你利搭你啦。
0: 唔想咁 compound 落上去，你就还利息。咁你永远仲争个 principle。甚至乎 annually 你可以还 10%，
2: 系啦，
0: 呢个就同正常借钱都
1: 差唔多啦，
0: 所以佢都 lock 住你3年啊嘛，你仲系3年帮衬紧佢啊嘛，你唔系走咗第间银行啊嘛，
1: 啱啊，系啊，即系佢都保障佢系要收翻，
0: 佢有咁上下嘅嘢，
1: 佢要赚钱。
2: 普通贷款你每个月都系还本同利，
0: 系
2: 呢个就系净系还
0: 净
2: 系
0: 利息，
1: 系啦，即系佢个 principle 永远都系喺度，即系你争佢配。譬如100万，你三厘息，你永远都争佢3万，
0: 争佢100万。如果你俾利息就，但系永远争佢100万。不过你 annually 可以 pay down 10万，再10万。
1: 系啦，系啦，系啦。但利息嘅话就唔使利搭你啫。
0: 系
1: 一般嚟嘅系利搭你噶嘛，即系依一个月嘅利息冇还到啦，因为你 reverse mortgage
0: 其实都可行噶，我觉得嗱，譬如我而家我江湖救急，我就系争30万使，咁我攞咗30万出嚟，但系唔系嗱，我争30万使，但系我可能攞咗50万出嚟。咁我唔使使晒50万噶嘛，咁我咪有钱每个月俾你，我唔使咁用。
1: 咁你唔攞借50万啦？
0: 唔系我攞咗50万，嗱我攞咗50万出嚟，但系我攞50万出嚟，我每个月俾你嗰、那个，我俾嚟俾息啊。咁我唔使
1: 点样？咁我唔系你根本你就30万，你借50万出嚟做咩？你俾20万我使。
3: 系，其实即系我明你哋意思，但系bottom line 都系冇意思嘅，因为你专登攞一嚿钱出嚟去还个利息，其实系两个系有
1: 系咯，你搵个低息嘅还高息噶嘛，系咪？
0: 咁又系咁，
1: 你借银行啊还卡数，
0: 即系除非我有一个好笋嘅投资，系嘛？即系我有个好笋嘅投资，
1: 系啦，
0: 我就哇唔止6厘8厘息嘅回报嘅，如果真系有咁笋，
1: 所以我明
0: 你就可以做呢个动作啦。
1: 所以头先咪讲咯，即系譬如话系55岁，仲系做紧生意嘅，咁佢要再 commercial loan 咪好贵啊 ？commercial loan 而家几多？10%啊？要唔要啊？
0: 唔知
1: 道都可能仲
2: 唔使
1: 啊？即系可能佢 commercial loan 贵嘅，咁但系假如原来我 equity take out 做 reverse mortgage 嘅话，喂8厘可能仲有数喎、啊。
0: 我谂其实即系最 practical 嘅，我感觉上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啊，我觉得最有用途嘅第一，你就装修间屋啊，或者一个唔觉意你有啲。大嘅錢要使啊，唔知使去邊啊？加拿大就唔使點嘅，或者突然間要回國啊，或者去美國做啊，呢啲咁嘅大錢使咧，又或者幫細佬哥置業咯，呢個係最 common 嘅咯，我覺得
1: 係啦。一般你哋見到啲客人會用嚟做咩咧？我又知道
2: 好多係攞嚟裝修台當養老金嚟用。
1: 哦，真係佢真係

0: 譬如 你年紀大咗啦，咁行嗰啲方唔方便啊？咁佢哋可以攞筆錢去好似裝修，令到間屋比較方便啲利用。
1: OK， 有冇人真係攞筆錢去玩嘅？我環遊世界幾多日環遊世界
0: 都有噶，
2: 但係就比較少啲啦。通常真係用到呢、這個逆向按揭嘅咧，其實真係比較係關於真係佢哋年紀大啦。譬如好多時年紀大嘅時候咧，佢哋有唔想搬去老人院 ，OK， 因為始終住喺個屋企可能幾廿年有感情 ，OK， 附近嘅街坊啊，或者去慣嘅地方啊，都係附近，咁其實唔想搬老人院嘅時候咧，咁但係可能佢哋開始行動有困難 ，OK， 咁有時佢哋係想考慮請個看護嘅。你知而家其實如果要等政府去安排嗰啲咧，就
3: 好長，
2: 好長嚇。
3: 係啊，
1: 唔長，不過佢喺嗰幾個鐘頭咧，未必係你需要佢嗰幾個鐘咯。
2: 絕對係啊，係啊，冇錯。佢哋可能一日嚟啊兩個鐘，但你需要嘅時候咧，就唔係佢哋係啦，係啦，係啦，
1: 唔係你需要嗰幾個鐘咯。
2: 冇錯，咁但係你要請一個即係私家看護嗰個使費
1: 係
2: 好犀利嘅嚇。
3: 明白。
2: 咁但係佢哋如果你有平時淨係得生果金啊，有限嘅退休金咧，其實又負擔唔起。咁變咗呢一個逆向按揭咧係。帮到佢
1: 呢个都 good idea， 即系因为嗰啲都起码三十几蚊个钟，
3: 系啊，唔平啊。
1: 如果你24小时咁搵人睇住你咧，都几用噶条数。
3: 系，咦，我又想啱啱谂起一个问题咧，想请教阿 Clayman 同埋 Evan 就系、是，嗱，头先我有提及过啦，十年前做个 reverse mortgage 50万，咁而家层楼升咗100万，又可以做 equity take out 多啲啦，系咪再借多啲？好啦，咁啊，即系楼市唔会成日上噶嘛，调翻转头由100万跌翻去70万，再跌低啲嘅话，
1: 你好彩啊！
3: 唔系，咁我想问佢银行会唔会 call 窿咧？
0: 唔会 call 窿，
1: 你根本唔使还噶嘛。
3: 你普通 mortgage 都会 call 窿噶嘛？我就惊会 call 窿嘅咧。专家请教，专家请教。
0: 佢唔会 call 窿，加上佢系保证咧，你争嘅钱咧系永远唔会超过你间屋嘅市值价钱。
1: 因为佢已经借少俾你，佢已经保障咗自己噶啦。如果再跌到咁低嘅银行，唔好彩啦。
3: 系啦，即系再跌低过55万，
1: 银行冇彩，
3: 咁就银行冇彩啦。
0: 系啦，
3: 即系佢，即系系咯，即系佢唔会去话配而家跌到真系系希望唔好啦吓，真系好劲嘅跌得啲六成嘅，咁佢咪蚀得咪蚀咗5%咯。
0: 譬如你55岁开始攞呢个按揭，跟住再补，你而家110岁仲喺度，
3: 系啊，
0: 咁利息就一定
1: 一路加上，
0: 但系佢唔会要你多过你间屋嘅市值。
1: 即係有少少普通嘅現所嘅 concept 喺度，
2: 計過數嘅，
1: 計過數，所以佢頂曬籠。唔係銀行已經好著數噶啦，一個55歲，一個65歲，佢用55歲嗰個嚟借，跟住利息嘅收到咁高，跟住又係借到頂曬籠先係50%或者55%，佢都保障曬自己啦。
3: 即係除非真係好
1: 未跌過45%啊？
3: 我唔會啦，希望唔會啦即係咁講啫，咁講啫，係咪先？咁講啫。
1: 即係銀行計過曬數，佢咁樣做咧，佢都有數位嘅。
3: 咁即係都好安全。
1: 不過到你55歲到110歲嘅時候，你間屋個升值希望即係同嗰個利息大家扯腳啦，睇下仲剩幾多啦。但係好處就係、是，總之有剩係俾翻你或者你後人啦。
0: 冇错，
2: 冇错，
1: 呢个系最关键嘅性啦。冇剩嘅就你好彩
3: 啊！冇错，咁 reverse mortgage 俾唔俾有 second mortgage 咧？嗱，你头先提过啦 ，reverse mortgage 一定系银行啦，私人就唔会有啦。咁例如咁样啦，我去某啲大银行做咗 reverse mortgage 咁样啦，咁我又真系又唔够钱使，咁我知道我朋友 Jeffrey 好有钱噶嘛，咁啊 Jeffrey 喂有钱，即、就、系、是、我有钱借俾你之余咧，咁你都借20万。都要摆个 title 落去噶啦 ，charge 落去噶。咁啊，我问 Jeffrey 私人借贷借得20万，咁佢摆个 second charge 落去我嗰个 title 度。喺个 reverse 嗱，我知传统嘅 mortgage，
1: 我谂我冇咁戆居咯。
3: 啊，你唔信我啊？
1: 你唔系，sorry， 你头先嗰个 Jeffrey 唔系我嚟，
3: 系惊你啦。
1: 呢个唔系我嚟噶，我谂唔系问题就系、是、OK， 你已经做咗 reverse mortgage 啦，间屋仲系咪你话事啊？
0: 系间屋
1: 仲系你话事，你仲可以卖。
0: 仲可以卖，
1: 仲可以借钱。如果人哋
0: 唔可以攞 second mortgage，
1: 唔可以啦，
3: 答咗你啦。佢、no,
0: okay. 通常 second mortgage 系唔俾，同埋唔可以做 register home equity line。
1: 根本连嗱，我有 second mortgage， 但系我如果我已经 pay off 晒，我可唔可以攞 first mortgage 咧？
3: 咩？你已经有个 reverse mortgage
0: 啦
1: ？reverse mortgage 已经系一个 register as first 噶啦。
3: 系啦。
1: 哦 okay、
3: 我就话，我就话借完，因为传统嘅 mortgage， 我以我所理解就系你佢俾你下边啦，
1: 如果人哋制就，
0: 因为佢首先佢肯借俾你嘅时候咧，佢一定要你 pay off 晒你所有以前嘅债务先至借俾你，
3: 即系佢系 number one，
0: 有剩咧 up to 55%
3: 俾你。系 ，OK， 即系佢一定系 number one 啦。咁但係佢都唔俾你 number two，
1: 都唔俾你 number two 啦，
3: 都唔俾你 number two，
1: 唔係咯，
3: 即係你想借俾我最多唔私人借俾我就唔可以擺我睇到落去。
1: 唔係我係你嗰個另外一個 Jeffrey friend，
3: 冇、
1: okay?
3: 我得有錢嘅 Jeffrey 都得你一個。
1: anyway， 嗱 ，OK， 有啲乜嘢大家想補充一下？話關於呢個 reverse mortgage， 我哋講到哇好著數啊，有啲咩唔著數啊？
3: 利息咯，我而家睇到利息啊，比一般傳統嘅。
1: 即我覺得嗱，我覺得就係如果你五六十歲、六七十歲，你真係已經冇收入啦，或者停止曬收入啦，咁啊當然自己仲有嚿錢等喺度，但係我又唔想使我啲錢啦，我中意喺間屋度攞啲錢出嚟啊，感覺上係無條件咁滯嘅，差唔多借俾你嘅喎，俾你啊，唔係借添啊，即係都係借嘅借嘅，即係無條件咁滯，利息高少少，但係無條件都，我覺得都
3: 其實咧。
1: acceptable 啊
3: ，reverse mortgage 而家你想投資嘅角度嚟噶，你基本上係應該係叫 short 緊佢，你係而家攞住筆錢，跟住望層樓跌完之後，咁你就蝕咗嗰啲又唔使要還
1: 咁，你都冇著數啊！點解要望層樓跌啫？你而家望層樓升，咁你仲有數圍啊嘛？
3: 係
1: ，OK， 俾翻兩位同我哋 wrap up， 仲有兩分鐘，一分鐘，
3: 一分鐘。
0: 我最大嘅影響就係佢個利息比較高，
1: 係，但唔使你還噶嘛，住。
0: 你要住，你點的？你可以話唔使而家
3: 後人啦、
0: 啊，但係遲早都要還，遲早都要還。你遲早都要還。如果你個市值係跌低咗嘅時候咧，咁你剩翻落嚟俾後人咧就少咗啦。係 ，OK。同埋佢個本身佢個 setup fee 會比較高少少。
3: 個 service fee 啊，你話
0: setup fee？
3: 我 setup fee 啊，即係個啲費用啦嚇，費用
1: 高少少，即係幾多？
0: 但係500
1: 至1000蚊。
0: 佢唔係佢本身有個鎖定嘅費用，
1: 即係每個銀行唔同嘅，大概都幾千蚊嘅呢個
3: 係。即係個額外嘅一般嘅傳統嘅 mortgage 冇。
1: 使唔使俾用㗎？使唔使俾 brokerage fee 㗎？
3: 即係咁。
0: 唔使，
1: 银行俾嘅，
0: 系银行俾嘅，
1: 明白，明白啦。
3: 好，59分啦，咁啊，
1: 今日啱啱好，
3: 咁我想同，系啦，未到时我想同大家先，我有两个月咧就要麻烦你啦 ，Jeffrey， 我要出差，
1: 都几麻烦，
3: 系啊，真系麻烦，
1: 快啲带翻啲手信俾我，
3: 我要去大中华度出差。
1: 多谢大家收听，多谢两位，多谢 Cheryl 啊，
3: 多谢 Cheryl， 多谢两位 ，Jeffrey，
1: 好啦，拜拜，
4: 多谢晒
0: ，thank you，
4: 拜
1: 拜。
5: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You 唱越曉，葉

早晨早晨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的早上，讲一下在公元前220几年当时所发生的事啦。就是秦国已经展开了统一战争，先后就灭了赵和韩，正在虎视眈眈这个燕国的。燕国是在七国里面是最弱小的一个国家，当然燕国的上下都很震惊很担心。燕国的太子丹就向一位智勇相全的忍者田光去请教对策。田光就说，我老了，就推荐一位叫做荆轲的给太子丹。太子丹呢对荆轲呢就提出了几个方案的，但是荆轲呢都认为不可行。最后大家呢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呢要活捉秦王，强迫他呢归还各国的失地。咁如果秦王唔答应呢就是杀死他的。咁同时呢在这个立立乱的时间呢就可以号召各国一起呢就将这个秦国呢就消灭的。哇，是不是讲笑呢？第一，怎样可以埋到秦王身呢？第二，众所周知呢冇人可以带利器上去呢个宫殿嘅。咁怎样可以刺杀到秦王呢？咁原来荆轲呢就係话要用当时喺秦国逃走咗去燕国嘅一位大将，佢个名叫樊乌琪嘅人头。咁呢就係再加上呢係一幅献俾秦国嘅地图作为呢个献礼，亦都呢係将一把浸满晒毒液嘅锋利匕首将个地图呢就卷住佢，正所谓图穷匕现啦，可以近距离地呢将呢个匕首刺杀秦王或者呢活捉呢个秦王嘅。好啦，咁呢个商量妥大计之后呢，荆轲就返屋企同个妻子辞行咯噃。荆轲个妻子就话，哎呀，此行十死都冇生啊，万万不能去嘅，况且婆婆都唔会同意啦。我哋又听下荆轲嘅母亲如何训喻佢嘅儿子咯噃。罗敏超饰演荆轲，楚就云饰演荆轲嘅妻子，韦少芳饰演荆轲嘅母亲，一起收听《荆轲之别母》。

林里势必继承田光先生只为民为国把秦政诛除立即禀告梁亲明日我进宫而去

听众来来来呀！

今脱以此身为国天，一念到高堂白发，不免暗自悲酸。娘亲你独生我一大人，定能舍我轻身你谦，所以我愁除无计。

的母子之情，我都已难舍已下去，但连到烟风危殆，谁人可退苦劳师，幸然我教子成义之才，而你有英雄作亚之，愿你为民为国不从政之取，媳妇你能使丈夫入秦，就可以母前千万人丈夫，我不舍弃儿子入秦，就要牺牲千万人家儿呀。

京柯母亲嘅一席话咧，令到京柯完全无后顾之忧去为国为民啦。刚才嘅京柯之别舞系罗品超、楚就云、魏少芳合唱嘅，系一首好旧好旧嘅粤曲嚟啊。咁至于京柯嘅母亲有冇同京柯讲到以上呢一番说话咧，就真系无从稽考啦。但系京柯刺秦王咧系铁一般嘅史实。现在系拣咗一首《逆水送京柯》，陈小汉、黎俊升、崔玉梅合唱。京柯肩负起刺杀秦王嘅责任。太子丹亲自逆水江头送呢位壮士了。

0: 姓大任，壮烈入秦关，
1: 恭候太子传

0: 晋升的演绎太子了。
1: 来呀娘啊，
0: 陈小汉是演绎天鹅，苏玉梅是演绎太子妃。

0: 老天生要来。
1: 太极跟我何进我何故姗姗来迟呢？
2: 飞机何时来迟呀？

0: 鹽扒，我記得是、啊、哇，真係
1: 千祈唔好學小魚。小魚咧其實係今次咧係好聞水嘅、大概跑之前兩個禮拜開始去做一啲運動咁樣樣咯，即係再之前，因為小魚有少少點講啊，健康問題啦，咁啊停滯不前啊，冇乜點運動嘅，跟住就開始跑嘛，所以開波嘅時候咧係有啲少少地整親嘅，所以就冇學我啦。即係起碼一個月咯，我覺得一個月以前開始跑咯，一公里兩公里行下跑下，即係知道自己可以點樣樣承受呢個十公里，即係而開始咯。
0: 我記得其實小雨，你既然你即係即係都有中意繼續即係繼續跑嘅，我覺得其實你依家就算完咗咧，你應該都應該保持住可能一個禮拜跑一次，即係唔需要話一定十公里嘅，可能五公里啊。咁樣慢慢繼續 keep 住個習慣啦，係咯。
1: 我已經約咗人陣間咧，咪後咧就直接咧，哦，聽日啊，聽日 ，sorry， 聽日咧係去行山嘅。
0: 哦，咁都係嘅，行山係好嘅，但係如果你真係諗住再繼續升温嘅話，我諗可能每日即係唔好話每日啦，每一個禮拜有一日，可能你保持住，咁你會keep 住嗰個 pace， 我諗對我嚟講咧，跑步即係其實運動啦，唔好話淨係跑步啦，任何運動最好都有個堅持嘅，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咯，
1: 冇錯。
0: 等我
1: 覺得多樣式嘅啦，點講好呢？因為我前幾日咧聽咗個 podcast， 即係到底強烈運動係咪即係點講好積極嘅運動係咪可以長壽啲咧？啊，嗰、那個即係我聽嗰個叫Harvard Business 嘅一個點講啊？運動即係研究啦，咁佢又話唔一定嘅。佢話仲有譬如 socialize 啊，即係你好 active 啊，唔係就係 physical active 嘅，即係你嗰、那個點講啊？你個 connection 咩 connection
0: 同其他人嘅社交啊，即係我咁。如果你講長命，一定好多嘢飲食啊、日常生活啊、心情啊嗰啲都有好多影響噶嘛。
1: 係啊，即係會可以 prevent 呢個 Alzheimer 啊，呢個老人痴呆啊咁樣嘅，即係所以。得閒要同多啲阿沙傾偈，阿沙都要啦，你都上年紀噶啦。
0: 係啊，我都接問係嘅，我都有即係睇下啊，因為咧但我自己咧覺得嗱，我呢個我自己嘅一個諗法啫，嗱，大家即係聽下，我覺得女士咧比較容易，尤其是跑步啊，女士嘅骨絡咧冇男士咁健康啊！我講緊唔係，即係容易啲有骨質疏鬆啦。女士有骨質疏鬆嘅情況大啲，咁所以我覺得可能你會發現咧，多數啲跑步好似大家比較熟悉嘅咩周潤發啊嗰啲咧，咁咧佢哋都係可能係啦，都係男士會多啲，因為我諗男士咧可能少啲嗰啲膝頭哥嗰啲問題啊，骨頭嗰啲問題咧會少過女性。我發現身邊多數咧啲女性嘅長者咧，好多都會有腳痛，尤其是膝頭哥啊，或者髋關節啊嗰啲問題。咁呢啲其實對於我唔知道，即係我唔知道跑步對於骨絡嘅影響係有冇即係話啊點樣叫做好適合嘅一個情況啦。咁所以我自己咧對於跑步咧就未。第一，我唔係咁有呢個耐力啦，喺跑步上面，我就唔係咁。如果你問我係女士，我會建議嘅就係游水多啲咯，即係游水嗰、那個
1: 都
0: 係、那
1: 個、
0: 對身體
1: 咪適當啦。因為每個人對於嗰啲impact 啊嗰啲點講運動嘅力咧，佢哋唔係話特別即係有唔同嘅人會有唔同嘅對於呢個力量嘅承受。咁啦，咁啊，呢啲咧係要即係要 training 一步一步嚟嘅，唔係喺一下子你就可以好 flexible 啊！你五廿幾，你又諗起當年十八歲嘅時候，哇，姐姐我跑步幾叻啊！咁嗰啲都係歷史嚟嘅，由今日開始咧，從零開始 train 嘅。咁當然游水咧係一個好好嘅點講啊？開始打開翻運動嘅一個窗口，又或者即係復健嗰啲咧，都好興喺游，即係喺水裏邊進行噶嘛，即係對你膝頭哥嘅傷害比較少啊，
0: 對嗰啲壓力啊，對嗰個身體嗰啲壓力啊，
1: 即係你有阻力啊嘛，咁你就唔會突然之間拗柴啊嗰啲嘢發生啦。我覺得係即係量力而為啦，每個人對於運動即係點講啊，都係有唔同嘅承受。 嘅。
0: 咁小雨，你觉得今

0: 年嘅新温，除咗系一个突破啦，即系我谂都对你自己嚟讲系一个突破。咁仲有冇啲咩？觉得今年跑新温同以前有冇啲咩唔同咧？即系今年有啲咩唔同啲嘅得着？
1: 最唔同就系我完全系冇谂住太过 push 自己，即系逐步嚟试下睇系可以去到边一度。即系如果我自己嘅，即系我自己讲俾自己听，我自己同自己讲啦 ，inner voice 啊，就安慰自己话，千祈唔好攞时间嚟做一个衡量自己系咪成功嘅一样嘢咯。我就系谂啊，如果我可以好安全地跑完成程。同埋即系最紧要就系点讲啊？要听自己身体咯，唔好做啲傻事咯。咁我觉得已经系好噶啦。即系往年我真系有 push 自己嘅，即系尽量跑，跑到第二日咧，完全咧起身都起唔到。跟今年都有少少嘅，但系我觉得个身体冇咁唔开心咯。
0: 咁你觉得会唔会你本身饮食上面又有冇分别啊？
1: 飲食上邊啊，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一定要前後有補充咯，同埋即係我好中意咧 Stadium 今年好多新嘅 sponsor 啊，咁啊有好多唔同嘅飲品啊、食品啊，即係有椰子水嘅牌子贊助有2間喎，咁啊可以飲，好開心。仲 有啲 supplement 咧，有啲咩 MCT oil，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大家可以自己做下。research 啦，即系帮无论系运动嘅朋友仔啦，定系即系可能有点讲上咗年纪嘅朋友仔啦，即系都可以补充嘅一样健康食品。我觉得啊，原来今年就多咗好多呢啲嘢，亦都喺个 stadium 嗰度学习咗好多咯，好多新嘅产品啊，健康产品，
0: 好啊，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即系我谂，其实咧，尤
1: 好
0: 其是
1: 玩
0: 你系咯，即系我谂小雨咧，我听得出咧，佢跑完步之后咧，成个心情系更加开朗啦。可
1: 唔
0: 能
1: 系，因
0: 啲
1: 为
0: 人，
1: 之前系有啲 stress 收噶，因为我太迟起，即系太迟去 train 自己啦。
0: 明
1: 系啊，
0: 白明白，
1: 系啊。
0: 唔紧要，我哋可以嗱，我觉得小雨讲得啱，由依家开始，慢慢开始，即系你谂下，最一年可以做准备。咁如果你养成嗰个
1: 好
0: 习
1: 长
0: 惯
1: 啦。
0: 咧，你会变得更加轻松咯，即系到你下明年再去跑嘅时候，你就会觉得系好似你每日即系每个礼拜嘅一个运动咁样啫嘛。
1: 哦，最后一样嘢，今年特别唔同嘅系咧，我冇参加过 training clinic 嘅，因为往年我哋公司咧，即系公司咧都会话啊，大家跑新温嘅朋友仔想唔想去参加 clinic 啊，即系由新温去自己举办嘅嗰个。咁今年我系冇嘅，我系真系跑街。咁而咧，我发觉咧，跑街即系花粉症呢样嘢就算啦，冇谂咁多啦，食药啦。咁啊，发现好多好好嘅街道，好靓啊，樱花四散啊，跟住有
0: 系
1: 啲
0: 啊，
1: 朋友
0: 依
1: 仔
0: 个
1: 种
0: 年
1: 咗
0: 依个
1: 好
0: 份。
1: 靓嘅郁金香啊、水仙花啊，哇！即系大家都真系好用心喺度take
0: 打
1: care
0: 理
1: 自
0: 自
1: 己
0: 己
1: 个
0: 嘅
1: 系啊 garden，我觉得哇，好靓啊，成日见到。咁我有时咧。会跑去 QE Park 添嘅，咁啊一路咧都望咗好多好靓嘅风景啊，仲有大家坐喺嗰个 coffee shop，即系我会特登兜去啲 coffee shop 嗰度嘅，睇下嗰啲 coffee shop 点样嘅。咁啊 QE Park 附近亦都有好多 coffee shop 啦。咁有时我冇乜 motivation 嘅，即系冇乜动力嘅时候，我就谂啊，我行去啦，我行去啦，行好快去嗰度饮杯咖啡，跟住跑翻嚟啦，试下。即系我个动力就系咁样样嚟嘅咯。咁我就觉得系成功嘅今次新闻，我
0: 好
1: 个人
0: 好
1: 而言
0: 啊，我觉得
1: 啦吓。
0: 好
1: 我唔知
0: 好啊，
1: 大家觉得
0: 即系
1: 唔
0: 我
1: 单
0: 想
1: 止
0: 讲
1: 新
0: 咧，
1: 闻嗰日噶，系成个 training 啦，我都觉得哇，我自己好开心啊，令到我自己个心情都愉悦咗好多啦。即系因为天气慢慢暖啦。咁我哋自己从呢个 winter depression 嘅时候咧走出嚟，咁点样做啲咩咧？我觉得去有个少少嘅目标啦，跑下步啦，或者行下啦，去个 coffee shop 啦，呢样嘢咧令到每一日嘅自己咧都有，即系啊，早啲起身先，我试下谂下计划
0: 有
1: 今
0: 啲
1: 日点
0: 目
1: 样
0: 的
1: 跑边条路线。
0: 啊，
1: 系
0: 有啲
1: 啊，好
0: 方
1: 开
0: 向，
1: 心。
0: 系
1: 系，我唔知大家住边度啦，我就而家就跑晒所有附近四方八面、东南西北唔同嘅 park 咯，即系我譬如我会。譬如可以去 Charlotte 啦、鰻魚湖啦，或者去 QE Park 嘅，跟住仲有啲細嘅公園仔， 因為我而家都已經是人肉 GPS 的了，很了解我附近所有的公園的了，在這個十公里範圍內、嗯、希望大家跟我一樣有一個、怎麼說，很好的心情過到每一日耶、
0: yeah! 我覺得真的運動是真的會令人 換然一新的，聽得出少許的不同、嗯、希望大家如果都想說、嗯、不如都改變一下自己、啊即啊、好像平時太阿 Sa 女，我自己係即係有啲啊過咗一個冬天，好似都係昏昏沉沉，
1: 懶洋洋。嗯，
0: 係啦，不如依家係趁住天氣咁好，出去運動一下啦。咁我哋
1: 係啦，量力而為一下，但係要
0: 係啦。咁我哋時間都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你一齊夠鐘餵鯊魚啦。
1: 耶，拜拜，
0: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3: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
5: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6: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7: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8: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早前英国金融时报就率先报道呢，英资嘅怡和集团就有意合购呢香港长和系嘅百佳超市集团，咁就将原嚟嘅惠康呢就从呢个百佳系合并。咁啊，傾談仍在進行當中，就未有結論。咁我當日同大家分析呢個新聞呢，其實都講到一樣嘢。其實香港嘅兩強對立呢，喺不同行業呢都咁嘅情況。百佳同惠康呢就好似呢對歡喜冤家。咁啊，對消費者嚟講好事嚟嘅，有競爭才有進步，有競爭呢才有呢個減價。咁啊，兩強合咗之后会系咩情况呢？暂时未可料。但系最重要，点解惠康要拼呢个百佳呢？如果就系做出一种系防御性嘅进攻，唯恐即系如果长和系无心恋战，咁啊有意咧将百佳放盘，咁啊最有可能系吞并或者收购百佳咧，就系咧国内嘅一啲电商集团咧较有可能咧。就係、是、京東，一京東呢已經早前收購咗呢個佳寶啦。佳寶基本上呢係跑基層路線，唔算規模大，咁啊賣嘅啲係大路貨色，未能登大雅之堂。而京東如果有意進軍香港嘅超市呢，就肯定呢係志不在此嘅。因為香港雖少700多萬人，但係個國際城市就可以容讓大家可以喺度呢係登陸，然後促進呢個整個零售業嘅升級。咁啊，線上線下雙翼齊飛，並且主要呢就是、要打進呢個國際市場。大家知道呢，大家係身處呢個北美洲，知道幾大嘅超市集團呢做到呢種龐大嘅氣勢呢，即係你一般人呢都難以係走甩。咁如果呢個情況係真正發生呢，香港整個嘅零售業唔單超市喎，仲有一個係深度嘅轉型，深度嘅轉型。咁事實上內地嘅電商進軍香港零售業，睇重嘅唔係嗰700多萬嘅人口市場，而係香港嘅戰略地位，將香港視為一個跳板，就拓展海外市場。因为香港这个国际城市汇聚了本地东南亚以至各国的消费者，就可以呢就测试国际消费的习惯以至经营的模式。而现代那些大企业，他们那些来货之丰富啊，或者压价之技巧呢，就肯定呢是做大生意的。咁相对来讲，香港百佳好，惠康好呢，畢竟都係有個嘅局限性。咁作為小市民嚟講，我哋會點睇件事呢？ 嗱，光盖嘅周末收益咧好特别，香港几大超市就一齐系减价促销，似乎酝酿紧咧一场嘅割价战。嗱，本来割价战嚟讲系大家都会觉得消费者受惠啦，但如果我将国内几嘅经验套嚟香港，国内嘅几个行业嘅割喉式嘅减价战，促成咧就嗰啲企业其实都会内伤。亦都引起咗社會嘅關注，因為咧已經去到一個不健康嘅減價需銷。香港會出現咁嘅情況咧，香港自由市場更加咧，政府亦都不能用無形之手去干預，更加咧不能係揾曬啲企業負責人嚟到訓話啊嘛。嗱，所以香港咧嗱，我覺得而家個環境就係咧，國內嘅巨企咧一直係虎視眈眈要進軍香港，借香港係走出去。而本地嘅所謂龍頭企業亦都要固守我哋嘅陣地。其實除咗港資、英資或者係中資之外咧，日資嘅超市集團、日資嘅零售百貨業咧，亦都好睇重香港嗰個市場。咁啊，大家熟悉嘅呢行咧啊，儘管生意額咧有點而退卻，甚至話咧。佢哋嗰个会计账目亦都不如理想，但以佢哋庞大嘅背景，亦都加上埋佢哋对行销零售业嘅经验，绝对系唔会轻易咧系放过香港市场。所以未来香港呢个零售市场咧，咁啊肯定系大有可为。大有可为咩意思咧？而系即系话咧大嘅可为。咁世界点啊？细嘅就惨啦，我相信呢而啲嘅零售业、超市行业亦都触及咗百货行业。事实上呢，一间大型超市，大家都好明白到呢，你入到去呢，你推个大车呢，你要买嘢系冇得走漏嘅，要买乜有乜啊。咁香港将来亦都会迈向呢个方向，而香港嘅所谓小型嘅商户，将来个生存空间呢將被壓縮再壓縮，就你身處啲大型嘅屋邨屋苑咧，嗰啲更加係難以咧係揾到自己生存嘅空間。
11: 知天下事
12: 係由提供專業飲宴服務嘅幸運海鮮酒樓贊助播出，
11: 主持李傑之。
13: 美國聯同以色列向伊朗開戰已經八個幾星期啦。好多人都问，究竟呢场仗要打到几时啊？直到目前为止，有冇边一个系赢家，边一个系输家呢？美国话自己赢咗呢场仗，伊朗亦都话自己系打赢呢场仗，唔通冇人系输家？我哋先睇胜负嘅问题。如果话美国开战嘅目的系杀死伊朗领袖，呢、这个目的一开始已经系达到啦。若果目标是更换伊朗政权，那任务是失败的。而若果目标就是叫停伊朗研发核武器，因为这一场仗肯定研发被打断，不过伊朗仍然是掌握浓缩铀和核技术，即是说假以时日可以重新发展。若果美国的目标就是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取得是一定的成果的。伊朗方面面对这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仍然有能力击落美国战机，依然有能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人命、财物和基建设施遭到破坏和领导人的伤亡，若果说是胜利都只可以说是惨胜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从来都没有明确讲过他们打这场仗的目的，由于战略模糊，所以要评价美国的胜负是不容易的。不过美国和伊朗两方面目前应该有个共识，就是要尽快止战止蚀。巴基斯坦从中斡旋，希望可以为双方找到一个下台阶。美国和伊朗最大的分歧是在浓缩铀的处理和执行方法。在前总统奥巴马的年代，和伊朗的核协议谈判过程是十分艰巨，前后三年多时间。 美国谈判代表就有当时的国务卿 John Kerry 克里，伊朗的外长扎里夫，他们带领了大批核子物理学家、律师和外交团队，在维也纳、洛桑和日内瓦等地进行大量谈判，2015年7月达成协议。协议有很多技术细节，例如离心机要拆多少部，库存的浓缩油要运去哪里，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核查权限和美国解除伊朗制裁的次序等。但是第二年，即是2016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就撕毁了这份协议。特朗普今次的底线就是要伊朗将他们的浓缩油搬去美国储存，但是这个也正正就是伊朗不会放弃的红线。今次最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派出的谈判代表团，一个是中东特使韦特科夫，他和特朗普是十分老友，他本身就是一个地产商。另一个是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他搞金融的，再加上副总统曼斯，这个和2015年那次有国务卿、能源部长、核武器专家、物理学家相差太远了。现在双方面都说禁止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所有移近伊朗的船只都会被消灭，所以包括美国盟友在内，东南亚、欧洲的都会受影响。欧洲现在更加是叫晒救命，说他们在三个星期内航空燃油会短缺，到时可能再要缩减班次，甚至一些航班要被取消。毕竟被封锁的不单只是石油，还有食物等的必需品，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大家要留意的就是美国已经公然表示要在通行费度分一杯羹，亦都即是推翻过去一直强调的自由航行的规则。双重收费严重影响国际贸易，可能是这场战争的后遗症。美国未敢轻易派出地面部队，怕会造成更多美军的人命伤亡。但现在出这个一招，全面封锁伊朗港口，可以说是直接打击伊朗收入的生命线。而更狠毒的是，伊朗主要出口港哈尔克岛的储油设施将会爆满，到时就要山油井了。一旦山油井，地质会出现变化，油井会受到永久损害，未来的产量会减少。油井就不像我们家的水喉，山了可以重开，水流都是一样。专家指出，山油井可能是一场不可逆转的地质灾难。伊朗有很多老油田，开采了几十年，这些油田继续喷出原油，就是靠地下的水压和气压。在正常的状态下，地层中的油和水是保持动态平衡，但一旦山油井停止开采，水就会渗透和入侵原来是属于原油的岩层那区。几个月后重开油井，抽出来的大半都会是水的。在2012年和2018年，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伊朗被迫关闭大量油井。后来放宽制裁，重开油井的时候发现每日开采到的石油少了几十万桶。最后他们投资了几十亿美元清洗油井，同埋要钻探新井。摩根大通估计，伊朗用来出口的储油设施容量有8600万桶，目前已经满了一半了，即是大约4700万桶。还有4000万桶等于是22日的出口量。如果美军的封锁是滴水不漏，即是说22日后伊朗的油缸就会爆满。伊朗码头还有四艘超级油轮可以临时储油的，这个是相等于800万桶的油量。用这样去计算，到下个月中伊朗就真的要山油井了。所以今次美国是故技重施，逼伊朗返回谈判桌。美国用经济手段是不是真的可以阴干伊朗，逼他走反呢？ 伊朗目前是处于被动，可以反击的选项有限，唯一可以就是指使代理人胡塞武装在红海那边封锁。狭窄的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通往苏伊士运河的要道。全球有超过三成的原油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条能源通道同时被堵塞，滥炒的是环球经济。英国历史学者 Neil Ferguson 提出了一个学供大家参考的看法，美国袭击伊朗没办法将德克兰政权连根拔起，特朗普面临的两个选择，一就是派地面部队去伊朗，另外就是透过谈判解决。种种迹象显示特朗普是没有打算打地面战，独孤一味是谈判，但是谈判可能是抗日持久的。就看1973年到1974年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实施石油禁运，美国派出已故国务卿基辛格在中东穿梭划船，他出尽板斧，四个几月后最终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产油国先同意解除禁运，同在德克兰制造核武等的议题是达成共识。今天美国外交界没有一个好像基辛格的人物那么八面玲珑，总统特朗普又反复无常，所以实际谈判要几耐真是没人讲得到。若果要好像当年那四个几月去到八月底，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只有十个八个星期，会不会影响选民的意向呢？美国选民是不是应该开始问总统先生，为什么美国要打这场仗？战争是何时了呢？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
14: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 ？deep seat 啊，即系深度求索。
14: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4: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4: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4: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4: 使乜讲啊？好。你点极都唔明啊！
1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5: 美心饼店
1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7: 留意5月4日至8日星期一至五紫荧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5月9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国母亲节隆重呈现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母亲节最佳礼物，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巨靓娇兰限量版香水、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及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系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上星期嗰阵嘅香港电影金奖颁奖礼咧，无论从呢、這个收视率啦，从呢、這个投票率咧，各方面嚟讲咧，都系点而系褪色啦。咁大家明白到咧，事关有几部咧，其实系相当出色嘅港产片。因为某种原因呢，就未能够提名去参选角逐。咁呢个令到观众好业界中人嚟讲啦，都感到有啲而呢係唔开心嘅。冇办法啦，但係大家都明白到嗰个处境就如此。至于係金像奖筹委会主席尔东升先生都讲咗轮佛偈，都唔敢呢正面去回应个问题。但又不能回避，於是講得佛偈呢，你自己去諗下啦。咁大家可以讀下呢個金剛經。咁講返今次嘅頒獎禮呢，即確實好多嘢呢係不比昔日嗰種嘅氣勢。嗱，嗰個氣勢好緊要嘅，即係大家嗰個嘅重視程度。咁幾多蝦碌嘢㗎啦。如果你嚴謹嚟講，電影金像獎業界中嘅盛事，業界中人每個細節 都是专业当中的专业，何以有咁多甩漏呢？就是说呢筹备力不足啦，参与的热度呢亦都不足。不过大家好少再讨论呢边部片得奖啊，边个男主角啊，最佳女主角，即唔系好多讨论嘅，都大家觉得啊咁啊已经系有点而呢系褪咗色啦，有啲应该得奖嘅人得奖嘅片呢又冇得参加，咁你攞晒又如何呢？不过一个话题系延续呢个金像奖嘅讨论，就讲返个最佳电影。呢、这个电影呢叫做再见 UFO。呢部咩戏呢？一部都系小本经营嘅。但佢特色就系一个以90年代香港做一个背景。所以老香港睇嚟呢就好有味道。但系用相当呢现代嘅手法演绎呢，后生仔亦都有兴趣睇。不过呢部戏呢实际上亦都呢冇一个非常之出色嘅卖座啊，事关毕竟呢系小本经营，唔似破地獄，唔似呢个夜王呢，哇真系大堆头大制作，同埋最重呢系有啲天王巨星去压阵。但呢个片嚟讲，特别之处呢讲到三个主角嘅成长经历充满咗一个时代嘅情怀，於是呢攞到金像奖，一共有五项嘅大奖，咁可以话呢今次金像奖嘅大赢家。但掀起个社会嘅讨论就係话呢，原来我哋真係呢好喜欢怀旧。其实怀旧系一个好特别嘅名词，有人想到上年纪总以怀缅过去常陶醉。但好似我一代嘅香港人，即係战后婴儿潮呢，我哋走过咗系八九十年代香港最黄金嘅时代。真嘅，我喺新闻前线呢传播界真係感受到嗰种黄金时代嘅风采，嗰种嘅气宇不凡，哇嗰种嘅充满咗嘅自信。但今时今日呢种嘅气势，呢种嘅自信呢，似乎喺无形当中慢慢好似流失咗。怀旧其实唔系纯粹一个对过去中嘅眷恋，而系对现状一啲嘅可能系否定或者不满，而更重要就系对明天有太多嘅疑虑，有太多嘅可能不知名出现嘅情况，包括对未来嘅恐惧。呢个就系我哋怀旧心理学上呢我哋会出现嘅情况。点解对现状不满呢？我諗呢个就唔单止系个经济问题啦，而是发觉我哋拥有嘅好多嘅优势，我哋所珍惜嘅东西呢，今日似乎呢慢慢有啲系变咗啦。对明天尽管有好多嘅美丽嘅想象，美丽嘅口号，但系政治社会嘅改变，经济结构改变，同埋呢特别 AI 时代来临，香港潮就冇一个足够嘅社会嘅动力同埋社会嘅内涵呢去准备好迎接一个 AI 新世代嘅来临。所以对年轻人嚟讲呢，未来嘅变化太大啦。父母一代嘅成长方程式，过去嘅生涯规划，今时今日似乎呢已经系唔可以再用。咁究竟我点去面对未来嘅转变呢？冇人可以话俾我哋知，我哋所充斥住就系啲呢已经听到呢厌晒嘅口号式嘅所谓香港嘅前景。所以从好多嘅民意调查，好多嘅各方面嘅分析，都觉得香港人呢其实我哋仍然真係好眷恋呢昔日香港。不过咁做人总不能呢係怀缅过常陶醉，我哋总要系面对现实，总要系面对明天，所以諗咗办法嚟到克服当前种种嘅困难。世界唔会因为我哋嘅担心、我哋忧虑、我哋嘅投诉而改变，而好多时候呢係我哋要适应世界个改变，同时呢有守住自己做人嘅原则。咁啊，简简单单做一个开心快乐人呢，而家似乎都有点奢侈啦。咁啊，此时此刻我发觉呢，耳边心里面涌出好多嘅传统嘅金曲、传统嘅老歌，好系啱呢而家嘅心境。咁你又估唔估到我諗起边几首歌呢？
11: 远观天下，
1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1: 主持吕婉莹。
18: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今天我吕婉莹 Janice 想跟大家讲一下高铁。加拿大终于要起高铁了，听落去是不是好像很劲、很进步、很现代化呢？但问题是，这个叫 Auto 高铁计划究竟是一个国家的未来愿景，定是一场几百亿公帑甚至一千亿公帑的利益输送大型工程 show？ Auto 高铁计划是联邦政府提出的首个真正高铁网络，落成之后行车时速将会去到300公里。初步计划会连接东部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路线会由多伦多去到渥太华，之后去满地可和魁北克城，全长大约是1000公里，中间会有7个站左右，预计会在2029年至2030年开工，2035年至2038年第一阶段通车，造价估计会高达600至1200亿咁多。政府支持起高铁的理据最主打的是一点，就是第一，大型基建等于经济引擎，只是建造期间已经可以创造50000个工作机会，而长远来讲会带动沿线城市经济，刺激地产、商业、旅游等等的投资。尤其是多伦多去到满地可一带的地区，已经是占了我们加拿大 GDP 大约 40% 那么多了。第二个支持起高铁的理据就是可以缩短交通时间。加拿大最繁忙的交通线就是由多伦多去到渥太华去到满地可。如果搭飞机的话，你要提早去到机场做安全检查，又有机会会 delay 延误。如果你揸车的话，401公路长期都大塞车。如果搭 VIA Rail 火车的话，又慢又经常不准时。如果搭高铁的话，由多伦多去到满地可所需要的交通时间将会由现在的5个钟头缩减到3个钟头，而且是由市中心直达市中心。第三个起高铁的好处是政治正确，可以减少碳排放，因为飞机属于高排放，私家车就中度排放，而高铁是行电，属于低排放。第四，高铁不单止是交通项目，还是政治工具。这条路线涉及安省和魁省，对于联邦政府来讲，投资魁省等于稳定支持，而连接主要城市就可以加强国家整合。第五，政府其实有更长远的盘算，可以打造超级城市带，类似东京去到大阪走廊啊，巴黎去到里昂走廊，将几个城市变成一个经济体，人才流动更快，商业活动更加集中，可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好处的确有，但是除了有机会超支和将来营运亏损之外，你不可以忽视的是，这个计划预计将会造成加拿大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征用，对安省东部农场和农地持有人造成严重的影响。第二就是忽视当地社区。沿线很多社区都担心列车只不过会停靠6至7个主要城市，他们根本就没有本地车站，但是就要承受基础建设带来最严重的影响。第三就是环境问题，包括加拿大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内的环保组织都警告说，计划兴建的线路可能会破坏敏感的栖息地。第四当然就是成本效益问题了。讲真的，高铁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好像日本就有新干线，法国就有 TGV， 人家可以做到快、准、稳，还可以赚钱。加拿大可不可以直接复制欧洲和日本的成功经验？我就真的很怀疑了。我们加拿大地广人稀，城市分散，起高铁的成本将很可能是全球最贵之一。另外一个备受争议的就是起这条高铁的方式了，说将会采取 PPP， 即是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中文叫做公私合营。政府未公开最终的合约细节，不过根据过往加拿大的公私合营方式，最有可能的就是由政府负责出资、批地、法规支持，而私人就负责设计、建造、部分融资、营运和维修。常见的出资比例是政府占60%至80%，私人财团占20%至40%，即是大部分钱其实都是会由纳税人出。为什么政府要出这么多钱？因为高铁回本期太长， 去到30至50年，风险太大，私人公司是不会肯全包，所以政府一定要垫底。咁至于起好之后，票价收入全部咧就会归俾财团，政府唔会分到钱。另外，政府仲会包底，无论你多人搭或者少人搭，政府每年都会固定俾够钱财团。如果真系采用咁嘅模式，咁即系话财团几乎系封咗蚀本门。咁至于风险分布方面，理论上如果建造超支嘅话，应该系由私人财团承担，但系通常都会甩底。因为作为政府，项目已经开了个头，唔通由得佢烂尾咩？最后唔系又系死死地气包底咯。起好之后，如果客量不足，好大机会又系由政府补贴。咁之后长期维修由财团负责，咁结果咪就系要加价咯。咁而最关键嘅问题就系回报率啦。私人财团系唔会做善事，一般 PPP 项目每年嘅目标回报系8%至15%。对比政府的借贷成本2%至4%，换句话讲，政府本来可以用平啲嘅成本自己起、自己营运，但系依家就系要用更加高嘅成本请人代做代管，但系收益咧就归俾私人。表面上风险系转移咗俾私人，但系现实往往系，如果一旦爆煲，政府就一定要救。凹凸高铁计划依家做到边？依家正处于规划同埋推进阶段。政策层面已经拍板了方向了，联邦政府已经正式将凹凸高铁列入为国家级基建项目方向之一，即是说会加快审批，已经交了给一个叫做 Cadence 的财团负责。 Cadence 有6个股东，包括嘉航、满地可大型基建工程建筑商 CDPA Infra、 满地可工程采购及工程服务公司 Arkins Realis、国际交通运输工程顾问公司 Sistra、 法国大型交通运输系统公司 Keolis 以及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属下的铁路营运公司 SNCF。 至于最终的路线、车站、土地征收仍然是在咨询，当涉及的巨额合约政治又一早指定了财团，招标过程透明度有限，背后公司全部都是工程界的老玩家，加上政府大力推，咁你话市民点解会唔怀疑呢个究竟系竞争定系一早已经内定？当政府同埋大企业关系太密切，就会出现利益输送嘅风险。尤其系财政部长商鹏飞，因为妻子去年8月出任凹凸公司副总裁，可能存在利益冲突，曾经受到审查。凹凸系由政府资助嘅国有高速铁路企业，商鹏飞之后被直所有有关凹凸嘅决策。虽然结果商鹏飞是获判没有涉及利益冲突，但已经蒙上了质疑的阴影。用最简单一句总结，正常人以为政府加私人合作可以一起分担风险分利润，但现实很多时是政府出大钱承担最坏风险，而私人就稳收回报。更加令人忧虑的是，会不会变成大白象工程，用天价起了一样不够人用的东西？现实是飞机是更快，长途巴士更便宜，私家车就更加灵活，高铁就刚刚夹在中间了，它不便宜，不算最快，但是又不够方便，最后结果会是怎样？客流量不足，收入不够，政府长期补贴，变成你一个纳税人的无底洞。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 Via Rail 怎样选？ Via Rail 是联邦国有企业，它一向是靠最赚钱的东部路线补贴全国其他地区，但是如果高铁将最赚钱的一段抽走，还加上给私人营运，会发生什么事？ Via Rail 会收入崩溃，而最大机会是会削减偏远地区服务，引致全国铁路体系失衡，即是为了起一条靓仔的高铁，可能会搞冧整个国家的交通系统，值不值得？所以讲到尾，问题根本不是要不要起高铁，而是怎样起，由哪个赚，风险是哪个咩？如果是公帑出钱，私人赚钱，风险就由社会承担，那这一单就不是基建，而是一场包装得好靓的利益再分配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2: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3: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母亲节。
2: 买了餐券的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3: 华侨之星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3: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幸运海鲜酒楼，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2: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地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7: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4日开始一连5日在早上11点新闻后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反修例事件至今呢，是已经是经过好多年了，若干相关的案件呢，甚至是审结了。不过有一条的好长的尾巴，而家目前呢仍是悬而未决，就在整件事当中有超过7000名的被捕者呢是没有被检控，不过呢很多资料就比方警方有登记，随时都可以检控你。怎样处理这班的人士呢？近期再次掀起这个讨论。事实上呢从我们过去经验，或者我们从香港法庭等等去处理案件来讲呢，其实是并没有先例可援的。首先冇咁大批人呢係被警方记录咗，而呢係冇起诉，但唔等于一定唔会起诉㗎啦。咁呢个呢就变咗呢班人呢长期都备受一种无形嘅枷锁，难免感到焦虑不安。最近政府就传出咗要推行啲嘅特别嘅项目，俾批人士呢可以有呢个机会，是能够一个完成某个阶段的学习呢，就或者可以呢

0: 好坚定啦，括弧啦，或者咧佢哋爱国嘅情操好高啦，又括弧啦，佢哋就大力去反对咧张敬轩咧翻去大湾区，就带住呢班人咧就嚟到行上呢个所谓复常更新之路。原因就系咧觉得张敬轩喂你都颇有问题。艺人嘅世界其实都好敏感嘅，大家知道香港好多艺人，台湾好多艺人。如果你嘅政治稍一不正確，甚至讲错两三个说话，都可能引起咧呢个咧啊网民或者某方面咧系对你咧即系嗰种嘅反弹，甚至系封杀你咧，唔可以咧系继续去赞人民币啦。咁样内地有啲嘅睇法，觉得张敬轩过去嚟讲喺某啲嘅表现上咧，亦都唔系完全符合一个即系绝对信靠嘅爱国者行为。因此个问题呢就係呢搵张敬轩去带住班呢班咁嘅人士，咁进行一个嘅更新复常路啊，咁喺思想正向上去引导呢，本来亦都系其中个出路嘅。但呢个出路本身亦都有限制啦，我想讲过总数系超过7000人，并且唔一定全部系年轻人喎，或者咁以前年轻人啦，咁啊过几年啦，而家可能都踏入中年啦。咁啊，张敬轩有冇足够嘅说服力、个人嘅魅力或者感染力可以带到佢哋咧？咁呢个咧未做唔知嘅。不过睇见咧，呢条路真系好难行，因为当中系涉及到好多好多嘅问题，而最难解决还是呢个政治问题。讲到香港嚟讲，讲到囚犯或者系相关嗰啲嘅更新计划呢，其实嗰个概念好清晰嘅。咁有教育啦，有培训啦，有治疗啦，有心理辅导，好让嗰啲犯法人士呢喺行为上有所改变，重新去适应社会，甚至呢係可以呢再次係融入社会，行一条正常路。但反修例人士7000多人问题喺边度呢？嗱，佢哋最大问题唔系佢哋喺行为上有明显嘅犯法，因为行为上犯法咧，警方检控佢哋啦。而喺思想上，嗱，呢个思想上呢个嘅能够再次去改变咧，呢个就冇咩嘢足够嘅先例可援。呢个真系咧，我哋用传统嘅更新人士方法，亦都不可能咧系完全吻合。嗱，所以咧呢个咧系必须系跳翻出嚟。是从多元角度或者社会上去集思广益，一起呢去解开这个结的。一些纯粹从保安系统或者是国安系统去看呢，那一定是严加防范。但从这个社会我们能够修复这些关系，弥补这些伤痕来讲呢，如果能够妥善地去处理到一些超过7000名的市民那个的情况，让他们可以呢是解开这个精神上各方面的枷锁困扰，同时呢其实解开了香港在这个国安问题上，在治安问题上一些是难以纾解的情意结，大家都可以释放出来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方法。近期这个提议有讨论是好事来的，如果有关方面即是能够开诚布公，多啲吸取不同嘅社會精英嘅意見，從不同角度去融會貫通，我相信係可以揾到一條咧，大家可以接受到嘅一條嘅復常之路嘅。
1: 知天下事
2: 係由提供專業飲宴服務嘅幸運海鮮酒樓贊助播出，
1: 主持李傑之。
3: 上星期四同一日，美國有兩間高科技巨頭都同时宣布裁员。互联网科技公司 Meta 话裁减10%嘅员工，相当于咧就系佢哋8000份嘅工作职位。同时系暂停填补6000个职位空缺。而 Microsoft 微软咧就推出员工自愿离职计划，系微软公司自1975年成立以嚟嘅第一次，目的咧就系裁减7%嘅员工。仲有另一间科技软件公司 Oracle 甲骨文亦都宣布佢哋48年嚟最大规模一次裁员，估计系2万至3万人之间。 大约就是

0: 嚟占佢哋全球162000个员工嘅18%。咁过往咧，企业裁员嘅理由咧就系经济不景啊，生意难做，公司要重组或者出现财务困难。咁但系偏偏今次不同嘅系，呢几间科技巨头财政嘅盈利创历史新高。咁就讲甲骨文啦，一啲都不缺钱噶。佢哋上个季度净利润咧系上升95%，达到$61亿。呢次裁员咧，甲骨文释放嘅现金流咧有80至100亿。咁公司话咧会将佢全部直接投入建设 AI 嘅数据中心。甲骨文行政总裁早前咧已经直言不讳，咁佢话用 AI 人工智能编写程式工具可以节省人手。Meta 亦都话通过削减人力成本咧，资金就投放到其他嘅高技术战略投资。所谓其他战略投资指嘅就系 AI。Meta 今年嘅资本支出预算系达到1150亿到1350亿美元，较旧年系翻咗一倍。目标几乎全部就系指向 AI。创办人朱克伯格甚至是放低他前两年无限憧憬的元宇宙愿景。元宇宙团队裁员投入的资金亦都被削减。我们大家一起看下 Microsoft 微软的裁员计划，就可以了解巨型企业是怎样进行大换血的。微软推出这个叫自愿离职计划，亦都就是我们一般叫的肥鸡餐。究竟有几肥有几吸引呢？微软呢只肥鸡唔系人人有得食噶，其中有两个条件。首先就系要职级属于高级总监或以下，即系副总裁、总经理、合伙人等就冇资格啦。另一个条件就系年资加年龄要达到70年或以上。举个例，一个员工25岁入职微软。一做23年，今年48岁，职位就是资深程式员，年资23年加他的年龄48岁，是71年，合资格攞肥鸡餐。又或者一个员工30岁加入微软，做了20年，职级就是高级总监，20年加他50岁就是70，亦都刚刚好有资格是攞这个肥鸡餐。公司估计只有大约8750人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占微软美国地区员工的总数大约是7%。据说肥鸡餐都挺优厚的，离职的员工可以得到叫 2N 的赔偿，即是月薪乘以年资的双倍，有延长医疗保险和终身危疾保险等。微软强调这个是属于一次性的机会，其实如果放弃这个机会选择留低，都不代表是可以保住饭碗的。今后公司再裁员，条件可能没那么优厚。微软这个自愿离职计划针对的就是一批年资较长、年纪不小但未晋升高层的中层老将。一方面他们做了不少日子，人工不会低，但是年纪普遍都过50岁，未能够跻身高级管理层，未来发展的潜力有限。尤其在人工智能取代程式员好大部分的工作，管理层需要的是新视角、新方式部署未来的工作，中层需要清洗和换血，和平分手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好多这些公司还有一个做法，就是要求员工在电脑安装一款 AI 监控软件。这个软件就不是用来监控员工的，而是等 AI 彻底和仔细了解员工的工作方式，未来就等 AI 代理去完成主要的工作。员工只是负责指导和审核，变相是减少低层或者初级的员工。Meta 曾经试过这个做法，引发巨大争议，但实际上员工又是很难抗议公司的做法的。AI 来势汹汹，为了保持竞争力， 大企业纷纷裁员咧，同重组架构。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一月嘅时候讲过，咁佢认为2026年咧将会系 AI 开始彻底改变我哋工作方式嘅一年。咁今年以嚟咧 ，Meta 属下嘅 Facebook、Instagram 同 WhatsApp 等嘅社交媒体公司已经裁减员工。咁其中咧又试过一个星期系炒咗700人噶。朱克伯格话：过去需要庞大团队嘅项目，依家一个有才华嘅人加上 AI 就能够完成啦。亚马逊去年十月裁员14000人，今年初再裁减16000人，两次一共系30000人，相当于佢哋喺全球员工总数嘅10%。咁尽管呢啲大企业大裁员啦，另一方面佢哋又都继续请人噶。请的都是 AI 专家或者是擅长运用 AI 和相对年轻的前线员工。其实现实真的非常残酷的。被裁员工的薪酬总额加起来不过是这些 AI 投资的一个零头。所以说是悭钱而已，实质上是一次资源的再分配。一方面是大规模削减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呢就将资金投入 AI 这个黑洞。亚马逊、谷歌、Meta、微软这四间公司预计今年合共会对 AI 相关的基础设施投入资金是接近7000亿美元。那究竟 AI 是消灭工作还是创造工作呢？悲观的就有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 Jerry Amodai，他预计未来1至5年白领的工作会受到很大冲击，包括在科技、金融、法律、资讯等领域的白领岗位有一半会消失。美国的失业率会推高到 10%到20%。较为乐观的就是美国半导体公司辉达的创办人黄仁勋，他相信 AI 会创造更多工作岗位。他举例放射仪器没有取代医生，放射医生的数量反而增加，因为 AI 帮医生处理更多病人。无论如何，这波裁员潮是不争的事实。现在这个裁员浪潮由科技企业牵头，下一步是不是会扩散到其他行业呢？打工仔要做好心理准备了。今次就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日，好想借今天家书去悼念两位老朋友。今天并非一个私人的感受，而是两位老朋友都是公众人物，都很有代表性，代表着香港一个黄金时代一啲好特别嘅文化界嘅朋友。第一位就係香港嘅文史学者陈耀南教授。陈教授同佢嚟讲都係相识係超过30多年。记得係我大学毕业后呢，我就喺星岛做记者。都要操练自己嘅文笔，亦都学好呢 是一些比较工整的一些的书信体。于是偶然行书店就买了一本其实都几厚的书，就叫做《应用文概说》，作者是陈耀南教授。这本书就教我们怎样去写文读、写公文，确实对我操练自己的文字的底蕴有很大的裨益。于是这位学者的名字呢就深深我所记得。而真正能够同陈耀南的交集，就去到后期呢，我在星岛报呢做总编辑。我哋每年呢都有一个校制嘅辩论比赛。咁我係几个比赛嘅主办嘅筹委会主席。我就负责邀请一啲著名嘅人士呢去担任决赛嘅评判。而我第一个諗到呢就係、是、呢陈耀南教授。登门造访，哇，咁好似旧与新知，咁一见如故，都成咗好朋友。从此呢我哋嘅交情呢亦都系相当系深刻。咁就而真正我哋可以成为好朋友呢，就偶然呢同几位嘅文友相聚。原来大家住喺西半山嘅潘咸道。我哋做咗一个叫做潘咸道文集。有边个呢？陈耀南啊，咁仲有系诗人胡燕青啦，当时喺浸会教中文嘅，有文艺作家范凤华啦，仲有一位系文儿童文学家何子，咁啊几位朋友咧，即系大家都聚埋喺同一个地区，于是咧偶然就嚟一个咧茶话之会，谈风弄月都此乐何极。咁而讲到生命嘅深交咧，到系比较后期啲啦。咁啊，阿榄叔，我叫榄叔啊，就开始咧系探索呢个基督教信仰。当你一个系满载住系孔孟思想、满载住中国文化底蕴学者嚟讲，要突破呢个思想框框，进入到一个唔系完全理性学说能够解决到嘅信仰问题咧，当然都有不少嘅低洼深谷咧需要度过。好几年我就同佢一起去行过呢个追寻信仰之路。佢欣赏我讲嘅说话，我话信仰系我嚟分享，唔系我嚟辩论嘅。于是我哋就彼此去分享，真诚嘅回应。后嚟佢都系我成一个咧系相当系笃实嘅基督徒。而居澳洲之后咧，更加系积极系参与好多教会嘅活动啦，讲见证吓，甚至有啲讲下基督教嘅专题。佢从呢个孔孟之道、四书五经系出入到咧，去到呢个基督信仰啊，呢条路咧唔系好多人咧真正系行得通。晚年嘅陈耀南咧已经系安定咗喺呢个澳洲居住，不过咧人虽老心未定，心未定啫，佢仍觉得自己好有呢个所谓文学各方面嘅能力，可以同人分享。当然喺澳洲唔可以呢係搵到个教籍啦，亦都年纪老埋啦。就透过现代科技呢，就喺网上有好多嘅诗文嘅赏析朗诵。我鍾意听佢用一个好古雅嘅音韵去朗读一啲古典嘅诗文，俾加以呢个解释。咁确实呢即係好似饮一杯好纯嘅宝呢一样呢，回味无穷嘅。咁而第二位悼念朋友就係岑日飞啦。我同岑日飞认识就纯粹一个文化嘅平台。当年呢香港电台嘅主策人呢就好重视文化嘅一啲嘅交往。经常係约就一班文化派朋友呢嚟到吃晚饭飲下酒，咁大家闲话家常。咁我当时呢係一个初露头角嘅新闻界嘅年轻老总啦，就经常呢都被邀请呢系敬陪末席。佢当时呢好多文化界嘅前辈呢能够同佢共席呢，真系喜出望外嘅。咁包括咩啦，李仪啦，胡谷仁啦，都有啲场合认识。咁当沈仔啦，佢叫个沈仔，其实我就叫佢咩呢，叫佢家士兄嘅。沈家士系佢原名，我觉得家士之名呢由盛日飞，家事者良驹也。咁特别我諗到家事兄呢，咁佢因为即係 年轻时候患病呢就是要轮椅代步，但是你发觉他坐个轮椅呢就完全没有任何呢一个残疾人士那种的自卑，即或者很多的限制，仍然呢是来去自如的，为之欣赏了。后期我就邀请他为星岛漫步撰稿，咁啊讲得好老实，咁我话喂老友喂，咁啊有咩好写呢？我谂嚟谂去，我就见咗不如写怪论啦。当时香港怪论第一支名笔都就三苏，三苏就已经好少人写怪论啦。咁我话喂你试下得喎，吓佢真系试下，又写得几怪喎。可见此君呢真系呢即系出入文史百家，咁啊特别系精通呢个易学，咁啊乜啲可以写嘅。可以时事评论得，咁啊，吟风弄月得，啊，咁啊，讲下啲文史节又得，咁啊，才华相当广泛。咁啊，晚年之后咧，咁啊，阿加士兴就卜居于房协嘅北角嘅富贵老人屋，系晋月。我最后一次见到佢就系旧年啊，去晋月访友啦。咁就佢正喺包间厅房咧，可能同啲家人啲聚会，我就听到把声。咁啊，我问下啲嗰啲女侍应，喂，入边嗰个咪同埋飞入，系啊，佢经常嚟噶。我当我知道佢住喺呢、這个晋月啦，我就敲门入去，一见到我咧就嗌一声，唔系嗌李锦鸿，嗌我当年我哋嘅老朋友嘅笔名，嗌我洪锦鲤嘅。哇，咁啊，反应好快嘅，咁啊，红粉飞飞。咁精神奕奕嘅，啊咁啊谂唔到咧，亦都系安详咧，同梦中就离去。两位老朋友啊，真系咧。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8: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7: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8: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7: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9: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嘅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嘅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系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床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嘅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0: 雪糕车啊，
11: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同星期六嘅下昼5:00，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3: 大夫你好。
14: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15: 早晨安怡。
14: 啊，关医生，其实而家啲天气变化咁大啊，对我哋嘅呼吸系统会唔会有影响噶？
15: 有一定嘅影响噶。嗱，我哋啱啱咧就见到啲樱花嗰啲花叶啦，就开始落啦。咁嗰啲櫻花嘅花粉咧就開始會減少啦。咁如果你係對花粉過敏，如果嚴重啲嘅咧係會影響嗰個呼吸系統，尤其是我諗起咧就係嗰啲哮喘嘅問題啊。嗱，普通咧哮喘咧最差咧就係冬天嘅時候，天氣凍啊，天氣乾燥啊，嗰時就比較差啲嘅。咁到天氣回暖咧。同埋即係冇咁乾燥嘅時候咧，就好啲。但係如果你啱啱對啲花粉係特別過敏嘅話咧，就唔止話打乞嗤啊、流鼻水啊、眼痕啊嗰啲。有啲人咧係會俾啲花粉影響咧，係會令到佢嗰個哮喘咧係差咗嘅。 咁其實哮喘係咩咧？哮喘咧，其實就係你條氣管收縮咗、收窄咗，變咗你啲氣咧又入唔到又出唔到。咁舊時嘅睇法咧，就係、是、個氣管收縮，咁就即係、就是、我哋用好多嘅藥咧，都係將條氣管夾硬擴張翻嘅。但係嗰啲藥咧，第一咧就個效果咧就比較短啲，第二咧就會有啲副作用。咁因为嗰啲气管每啲气管同埋支气管呢，其实有啲叫做smooth muscle 嘅肌肉嘅，喺每条气管嘅。咁如果嗰啲呢啲肌肉係受刺激嘅时候呢，佢将条气管收窄。咁我哋一直即係旧时呢嘅睇法就係、是、啊，一定要将嗰啲呢啲肌肉呢放松返，就扩张返。咁变咗呢就会用好多啲药呢是要刺激佢，等佢放松嘅。最旧嗰代嘅药咧，就英文叫 theophylline 啊嗰类嘅药咧，佢系夹硬扩张翻佢，但系咧就嗰、那个副作用咧就系、是、会搞弯个心跳嘅，即、就、系、是、会搞到心跳好快。咁同埋咧嗰、那个份量咧要好小心，如果多个头咧就会过量嘅。咁另外呢，我哋就有一啲藥一噴嘅，咁個個都我諗見到嘅。如果有哮喘嘅人呢，佢哋有一個灰藍色嘅吸氣嘅噴噴嘅。咁嗰啲你一噴咗呢，佢即刻呢就將嗰啲肌肉放鬆返，即係將條氣管放鬆，咁就即刻舒服嘅。咁就但係呢嗰啲呢大概係兩至四個鐘頭到，咁佢又要再噴㗎啦。咁你見啲人呢，即係一覺得條氣唔順咧，就走去噴。最近呢20年到咧，我哋就知道咧，這個方法咧就長遠計都係唔好嘅。個理由咧就係所有呢啲藥咧都會整到你個心跳會快咗，或者影響你個心率，而且咧個效果係太短嗰頭啊。咁啲專家繼續研究咧，就發覺咧原來哮喘咧其實係一個氣管發炎嘅病。咁即係話咧，即係氣管咧是受了刺激，但是又有些炎症。咁所以呢就要除了话扩张它之外呢，就另外呢就要减低它炎症。咁所以呢就出了很多新一代的哮喘药呢，是除了扩张你气管之外呢，就仲减低那个发炎程度。咁嗱，我哋成日諗住啲气管发炎呢，就是病嗰啲啦，即是譬如有啲過濾性病毒或者有啲細菌感染咗，咁就發炎啦。咁嗰啲就係有菌嘅發炎嚟嘅。咁嗰啲我哋知道一定要睇醫生要立刻處理要治療要殺菌或者要減低嗰啲菌嘅傷害啦。咁但係呢啲哮喘嘅發炎咧，就佢係冇菌嘅喎，但係咧佢就令身體個抵抗系統咧，就令到佢個身體抵抗系統知道係有嘢發炎，咁佢咧就即係、就是、出曬所有辦法咧，就係、是、要想去好似打場仗咁，但係就其實唔係打一個敵人，即係唔係打一個細菌或者過濾性病毒。咁但係如果佢打得犀利嘅時候咧，就變咗將條氣管咧就收窄咗，同埋咧就出咗好多啲分泌，咁所以變咗咧就會塞住啲氣管。咁喺嚴重嘅個案咧，就真係會可能唞唔到氣，或者甚至要入醫院嘅。咁所以即係最近呢20年到咧，嗰啲新嘅一代嘅治療方法咧，就減低呢個發炎嘅程度。咁點樣減低咧？我哋咧就係即係喺吸氣嗰度吸入嗰啲藥嗰度咧，除咗擴張氣管之外咧，就加咗一啲消炎嘅藥。咁消炎嘅藥最好係咩咧？當然咧就係類固醇啦。咁但係啲人一聽到類固醇咧，就談虎色變。哇！我又要整啲类固醇落去我身体里边，咁唔使咁惊，因为咧吸入去嗰啲类固醇咧， 呢啲藥咧就唔係你全身都會有呢個類固醇，即係唔似話你食一粒類固醇丸，咁嗰啲俗稱佢哋叫肥仔丸，因為如果食得多咧，成個人咧就個圓個面都變咗圓咗，咁又個體重又增加咗啊，即係有所有嗰啲副作用啦，又減低你嘅抵抗力啊。又令到你的骨密度又降低啊，咁如果你食类固醇食得多咧，系会咁嘅。咁但系呢个吸入去嗰啲咧就唔同啦，因为佢吸咗入去咧，第一嗰、那个唔同嗰啲类固醇嘅嗰啲咧就净系喺嗰个肺啊、气管啊嗰度系生效嘅，即系佢喺个身体吸入嘅程度咧喺血里边系低好多嘅。第一，第二咧，佢系專係俾你係吸入嘅啫，喺個變咗喺個氣管附近咧，佢就有功效，就唔會影響到你全身。咁所以咧，就對嗰、那個全身個類固醇嗰個副作用咧係少好多。但係嗰啲藥咧，嗰、那個問題咧就係咧，啲病人一用咗之後咧，覺得舒服咗咧，佢就以為好似你食咗一啲消炎药啊或者咩药之后呢好咗呢就唔使再食。呢、這个哮喘呢你用咗嗰啲吸气嘅药呢如果觉得好咗呢你其实仍然嘅身体里面呢都可能会有啲发炎㗎喎，不过就低级嘅发炎。咁所以啲药呢就唔可以停嘅，尤其是如果你个哮喘係中挺或者严重以上呢，你其实係成年都要用住嗰啲吸气嘅药嘅。咁而家多數哮喘嗰啲吸氣藥咧，都係一啲類固醇加一啲擴張氣管嘅。咁而且醫生咧，梗係會叫你咧係全年都要用嘅。有時候咧，如果即係個狀態好啲嘅時候咧，你可以同醫生商量減低個份量，但係就千祈唔好自把自為，就咁停咗啲藥佢。但係我發覺最少有一半以上嘅病人咧係。唔听话嘅，因为佢唔理你我点解释咧，佢总之一觉得舒服咧，佢就停药噶啦。咁呢个系错嘅做法嚟嘅，因为呢啲药咧唔系话我净系扩张。如果我净系扩张嘅话，咁你觉得条气好顺嘅时候，你咪可以停咯。咁但系啲药唔系净止扩张，佢系减低个发炎。第一，第二咧，嗰啲专家嘅研究咧就认为咧。好多人以為自己嘅哮喘係控制得好咧，其實有一半以上咧係專家認為係控制得唔好嘅。即係例如你一個禮拜多過一兩晚半夜要起身，因為條氣喘，或者要用嗰啲短暫嘅擴張氣管藥多過兩次咧，佢已經當你係控制得唔好噶啦。即係話其實你裏邊啲氣管咧都係好過敏嘅。咁但係即係多數人咧，佢總之覺得舒服咧，佢就停咗；到佢覺得唔舒服咧，佢又用翻。咁呢個就係即係對嗰啲哮喘藥吸氣嗰啲哮喘藥嘅用法咧，呢個係唔正確嘅。但係我試過解釋咗唔知幾多次咧，真係有一半嘅病人咧係唔理嘅。咁一部分就係因為佢哋唔認識呢個病啦，同埋唔認識啲藥啦。第二咧，其實咧都有個理由，就係咧嗰啲。有类固醇加扩张气管的吸气药呢是几贵下的。可能$70-80，而且新一代的可能$100一个月的。咁好多呢就諗住啊我好咗啦就悭返啲啦，即係唔好用字到需要时先用啦，即係有咁嘅心理的。咁呢啲药呢又因为佢唔係淨係个药本身嗰、那个化学物品的问题，因为它吸气的那些东西呢其实有很多的科技在这里，所以那些副厂呢暂时呢都未做到那些一些副厂的药，那你没有副厂药的时候，那原厂的价钱一定贵的了，因为药厂呢浪费了很多本钱呢先研究出这些呢、這個藥同埋嗰個吸氣嗰嚿嘢嘅科技嘅，唔係你見到佢就咁噴一噴，好似好簡單咧。其實咧，佢哋已經落咗好多工本落去， 怎樣可以令他，就算你譬如個吸得不是那麼好啊，或者啲年紀大啲啊，呼吸誒冇咁方便嘅時候，點樣將啲藥都可以吸到入你氣管咧？咁嗰度係落咗好多好多好多研究嘅，而且新一代嗰啲嗰個吸氣個器材咧係好複雜嘅，咁所以變咗嗰副廠咧暫時係未做到嘅，咁所以就一定要用正廠啦，正廠咧。咁佢係因為佢做啲研究嘅時候個工本嗰、那個成本係好犀利，所以咧每呢啲藥咧每個月咧係可能70-100元一個月嘅，淨係嗰嚿嘢。但係用咗嗰個吸氣嗰嚿嘢之後咧，咁嗰、那個如果你用跟住醫生咁嘅指示，又有時同醫生商量嘅時候咧，就發覺咧、那個哮喘嘅控制啊好咗好多嘅。即係個生活啊，同埋咧就即係對嗰、那個譬如呼吸系統感染啊嗰啲咧，其實你係減低咗嗰個機會嘅。咁即係所以啲藥咧係對有哮喘嘅人嚟講咧係好有用、好有幫助，但係你一定要跟足個醫生嘅吩咐嚟用，咁先係真係對你有效。真係呢幾十年咧，嗰、那個哮喘嘅死亡率咧係低咗嘅。因為有啲新嘅藥同埋即係有啲新嘅知識俾啲病人。
14: OK， 講到呢度都要吸翻啖氣，等條氣順翻下先。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16: 唉，家嫂话 Kelly 跟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8: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on Village 社区，
2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0: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o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1: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9: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9: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大夫你好，
14: 哮喘这个是不是没得根治的？
15: 哮喘这个很怪的，有些小朋友呢出世冇几耐咧，就已经有哮喘噶啦。我发觉啊，呢我自己嘅观察啫，好似喺西方社会咧，就多过喺香港啊或者中国噶。香港、中国都有，但系好似冇呢边啲咁多细路系有呢咁嘅问题嘅。咁呢个就可能同我哋嗰、那个抵抗系统理论有啲关系啦。理论咧就系话咧，嗰边因为其实咧啲细路咧细个嘅时候咧已经遇過啲好多污糟嘅嘢喺空氣裏面，所以個抵抗系統咧就正常少少。呢度咧就因為空氣太乾淨，加埋啲父母特別緊張，所以好多時咧就唔俾啲細路遇見呢啲咁嘅外來物體啊，或者其他嗰啲嘢，所以個抵抗系統咧反而咧就太過活躍嗰頭。好多時有哮喘咧就細路嘅時候有，咁到佢哋十零歲嘅時候咧。很多時候就話叫甩咗啊，或者即係冇咗嘅。咁、那個理由就係因為佢哋細個嘅時候條氣管細啊嘛，如果有任何收縮咧，發炎咧， 佢哋咧咪即系觉得微微声咁咯。咁到你大个啲嘅时候咧，条气管自然大咗，咪十零岁变咗咧。佢如果有少收缩咧，对个人影响冇咁大嘅。咁同埋到你十零岁嘅时候，多数好活跃啊，参加啲运动啊嗰啲。咁如果你哮喘唔系紧要嘅话咧，对个呼吸系统系有帮助，同埋即系好似练到啲气咁嘅。咁所以就冇乜事。咁但系跟住到老来嘅时候，即系六十岁之后咧，又开始会有翻，即系又多翻啲嘅。旧时嚟讲咧，就因为咧好多人咧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岁嘅时候咧食烟啊，或者做工嘅时候遇过啲污糟嘅嘢或者有刺激嘅嘢，咁咧所以变咗到六十岁七十岁嘅时候咧，啲哮喘又翻嚟。咁但我知道而家咧食烟咧普遍嚟讲咧就系、是、少咗人食，同埋食嘅时候冇食到旧时咁劲。而家食烟咧当然系十分唔方便啦，好多地方都唔准食烟啦。如果你真系要食烟咧，你就要去特别指定嘅地方啊。咁食烟对我嚟讲就系人民第一大公敌啊！我次次都系咁讲噶啦，即系你食烟咧，你只系即系迟早搵搞出问题，就要去帮衬下啲医生嘅啫。旧时真系啲人一日食一两包烟都唔怕死咁嘅，而家咧多数我问啲病人咧，如果一日食一包嗰啲咧，其实已经系好劲噶啦。多数都系话四分一包啊，半包啊咁。咁病人话几教授旧时教噶吓，病人话几多咧，你就将佢乘二啦。即系譬如讲我食四分一包咧，你就当佢食半包啦。OK。
14: Okay.
15: 如果佢话一日食六七支咧，咁你当佢一日食四分三包啦。咁但系即系，同埋好多时啲人食烟咧，而家咧，我见佢即系喺街边啊嗰啲咧，佢未食完一支，佢抌鬼咗佢噶啦。因为譬如有啲人真系好顶唔顺嘅，成日都想食烟嘅。咁譬如你一入个诊所，入去医生嗰度，或者任何室内地方，譬如啲超级市场啊，或者购物市场嗰啲咧，佢话明。二十尺之内，个入口二十尺之内唔准食烟嘅，咁、变咗你一去到嘅地方咧，你咪即系要熄咗支烟抌咗佢咯。
14: 哦，
15: 咁所以系、变咗佢食一支咧，可能真系食唔到一支嘅。咁而且咧，政府咧就即系不停诶加税啦，即系所有烟酒税都加，咁烟啊特别加得多嘅。咁所以变咗咧，即系而家食烟咧比较上系少咗。咁但系即系如果你细个有哮喘嘅时候咧。到你年纪大咗咧，就会出翻问题嘅机会就多啲。如果你譬如一世人都冇哮喘呢件事，而又冇食烟啊，冇喺啲矿场啊或者啲特别嘅好多烟尘嘅地方做嘢咧，你老来你有哮喘机会系好低嘅。但系讲翻起咧，应该点样系预防呢个有哮喘，或者如果有哮喘嘅时候点应该点样？減低個影響咧，咁第一咧，我又係咁講啦，一定要戒煙。你食煙咧係對你個哮喘係十分唔好嘅。嗱，如果你同個食煙嘅人同住咧，就更差。
14: 哦，
15: 因為咧呢個二手煙咧，其實係好差好差嘅嘢。咁所以如果你身邊有個人係有哮喘嘅話，你走去食煙咧，你真係害死佢。因为那个烟咧，你食个烟嘅时候咧，佢都仲有个滤嘴啊，即系过滤咗一部分啊。虽然即剩翻好多嗰啲产生癌症啊、产生刺激嘅化学物品，但系即系滤咗一部分。但系二手烟嗰个咧，因为个烟系其他嗰头烧咧，全部几百种嗰啲有害嘅化学物品咧，全部俾嗰个身边嘅人吸晒嘅。如果你唔食煙，但你身邊個人食煙，而你有哮喘嘅咧，你就係好應該好緊張，你就叫佢咧第一最好戒煙，第二唔戒咧，唔該你喺外邊食，即係唔好俾聞到，因為啲食煙啲人咧食得多嘅話咧，佢件衫上邊都黐咗，有時頭髮都黐咗，就味嘅。
14: 係
15: 啲病人行入嚟咧，我聞得到嘅，差不多我已經問佢：你琴日食咗幾口煙啊？咁啊，關醫生你知嘅。
14: 咪一行过就有成阵烟味噶啦，即系如果真系烟铲嗰啲人啊，成身系有阵烟味噶。
15: 直情啦，啲衫咧，你洗都洗唔甩噶。咁即系有啲人咧就话好乖噶，佢话啦， 我食煙喺室外食，因為屋企人唔中意。咁咧，我咧就一入屋咧，直情除咗件衫換咗佢。咁我話咁都啱嘅。另外咧，有一樣咧就提提，如果屋企有人真係吸食大麻嗰啲咧，嗰陣味係好犀利嘅。而且我真係有病人咧，佢行過街聞到咧，佢已經咧就哮喘就發作噶啦。真係有病人咁犀利嘅嗰啲，佢已經吸用曬所有藥咧。佢都真係唔得嘅。如果有人屋企吸大麻嘅話咧，就最好第一叫佢哋最好盡快戒咗佢啦。第二咧，你吸食大麻咧，同你食煙咧嗰個傷害咧，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尤其是對呼吸系統有問題嘅人，身邊嘅人咧，嗰個害處咧係完全一樣嘅。另外一樣預防嘅咧，就係一定要打齊曬所有嘅防疫針，包括預防流感、預防肺炎、預防新冠。因为咧，如果你有哮喘咧，你最怕咧就系感染到啲病毒。你感染到病毒嘅时候咧，嗰啲气管咧自然咧就过敏，跟住就收缩噶啦。冇哮喘嘅人，如果你感染到啲细菌啊、过滤性病毒啊、新冠啊其他嗰啲嘢咧，已经系要好严重咁处理。如果有哮喘嘅人，你再感染到咧，就真系好烦恼嘅事，即系落药就要落重啲。而且入醫院嘅機會咧又大咗嘅。如果有針，醫生叫你打咧，唔該你就快啲打咗佢。咁我哋再提醒一下大家咧，而家新嗰口預防肺炎針咧，舊年十月開始咧就免費嗰只，即係 P20 嗰只。咁65歲以上，或者如果你身體健康、呼吸系統有問題嘅人士咧，係政府係免費嘅。嗰口針咧係一世人打一次嘅啫。就如果你以前打过 P23 嗰隻呢，嗰隻而家係冇乜用嘅，所以而家全部我哋打 P20 㗎啦。咁如果有疑问呢，就最好同家庭医生商量去打咗佢。副作用係好少，即係同你打流感针差不多嘅啫，亦都係一世人一次，亦都係免费。咁所以即係呢个何乐而不为呢。
14: 我记得敏感嗰个如果突然之间发作，有一种急救叫做急救针㗎嘛。这个跟哮喘有没有关系的？可不可以用来做急救哮喘的情况的那个急救针？救命针？
15: 救命针呢，对哮喘是毫无帮助的。
14: 哦，即是不同
15: 的。完全第一不同那件事。第二呢，如果哮喘真的很危急的时候呢，你唯一办法就是喷那些短暂扩张气管。但是呢，如果真的危急呢，是没用的。那個理由就是因為根本你呼吸不到，你吸不到啲藥去，除非有救護員在度，佢可以喺靜脈嗰度注射嗰啲藥，就是我哋舊時用嗰啲擴張氣管嗰啲藥，但係就要打入去血管嗰度，打入去靜脈嗰度，等佢即刻生效。但係嗰啲係好特殊嘅情況先用得嘅呢個，因為個份量啊嗰啲嘢咧係。嗰啲藥係好危險下嘅，最好就唔好去到要危急嘅時候。你如果你真係哮喘發作得緊要咧，你就算插條喉落去，喺個喉嚨插條喉入去咧，都冇用嘅，因為佢係嗰啲支氣管收縮曬嘅。咁你就算插咗條喉，泵埋氧氣，佢落唔到個肺嗰度咧，都係冇用嘅。但係呢20年真係好少見到。话因为哮喘而死亡，即系急症死亡嗰啲，真系好少好少啦。因为我哋已经出尽晒办法，就系教育啲病人，提佢哋要做齐晒应该做嘅嘢。有哮喘嘅人士咧，记住咧，平时咧都要饮够水分。你如果水分唔够，个身体干嘅时候咧，对嗰啲气管又冇咁好嘅。所以我哋就要注意嗰个水分，饮水嗰度啊。又唔好等个人里面干咗。咁另外呢，就要注意你嘅环境，即係家居嘅环境同埋出去外面环境。譬如你真係对啲草呀、或者某种花粉呢特别过敏嘅话呢，咁嗰个时候呢就盡量少啲出街，同埋出街呢就戴住个口罩，同埋就避免行过嗰啲。例如呢，有啲人对啲草呢好过敏嘅话呢，即係唔係又就咁打嘅黑黐嗰啲。真的觉得调气不顺那些，那见到人家剪草你就快点走开啦。
14: 是啊，周围飞啊那些粉，有些
15: 夏天剪草的时候，尤其是如果天气干燥咧，就系飞起晒噶嘛。咁而且你闻到嗰阵味嘅剪完草咧，觉得一阵系清新嘅味道嘅。但系如果你系真系过敏嘅话咧，呢阵味道咧就十分唔好嘅事嚟噶嘛。或者你见到嗰啲蒲公英咧，我谂迟个零月到咧，白色嗰好似棉花咁飘来飘去咧。嗱，我哋见到咧就有啲人就以为好浪漫睇啊。飘飘下白色好似几好玩喎、啊，咁但系咧，如果对过敏嘅人咧，就可能系打大轮黑黐啊眼痕噶啦。咁如果你真系对嗰啲蒲公英超级过敏，即系影响气管嗰啲咧，嗰啲又系致命噶、啊。咁所以见到嗰啲飘咧，你系快啲避开，戴口罩，甚至咧就戴个嗰啲挂喺颈嗰啲个人空气清新机，咁嚟尽量避免接触到。室内咧最紧要咧就系要减低嗰啲尘啊！如果地板或者百叶窗嗰啲咧，记住要用湿布嚟抹佢，你就咁吸尘吸唔到嘅嗰啲尘。台面啊嗰啲咧，你有时将个手指抹一抹佢，睇下有冇少少白色嘅嘢喺度。如果有咧，即系话太多尘咁解，就唔系净系吸啊。最后咧就系咧注意，如果有山火警告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密切注意。同埋要即刻要處理，保持個室內環境，同埋就真係唔好出街啦。嗰時叫個個唔好出街嘅時候，就有哮喘嘅人士特別就唔好出街啦。咁我哋希望即係用呢啲方法咧，減低對哮喘嘅影響啦。
14: OK， 好啦，咁啊，做足準備迎接夏天嘅嚟臨啦。咁關醫生，今日我哋講到呢度噶啦喎。
15: 好啊，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
14: 唔該曬，關醫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讲起韩国，除了泡菜、炸鸡和年糕之外，一定会想起它那对银色的筷子。但是世界上这么多种筷子，为什么韩国人偏偏用这种又长又扁又难用的不锈钢筷子呢？关于这种不锈钢的筷子的起源有两个讲法。第一，就是跟韩国人的身份地位有关。以前的时候，韩国只有皇室贵族才可以用筷子，而他们一般以金、银来做筷子，凸显身份地位。慢慢社会逐渐富裕起来，廉价的不锈钢也在韩国开始普及，所以一般平民大众也都开始模仿他们用不锈钢的筷子。另一个讲法就是跟食物有关。由于韩国人喜欢吃泡菜，但是又担心泡菜在泥土里面有毒，所以就用银色的筷子来到试毒。至于不锈钢筷子为什么又扁又平，原因是因为在韩国太太们是要需要服侍奶奶和丈夫吃饭，而一般他们都是在厨房预先准备好，然后将大大小小的餸摆在盘上，拎去大厅给奶奶和丈夫食用。而扁平筷子这种设计就可以防止筷子落落地下，那就不会激怒奶奶和老公了。所以说不要看小这款小小的筷子，它的设计和用途是大有学问的。
22: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21: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22: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合五色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21: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3: 买咗餐券嘅朋友，五月八号幸运大酒楼见啦！
21: 华侨之星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1: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1: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1: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6: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哋喺上嗰集咧就讲咗民事审裁处啦。我哋就话喺民事审裁处嘅纠纷里边咧，好多系关乎于个分契附例啊、维修责任啊咁样。喺今日个节目里面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非常之重要亦都是具有实务参考价值的 BC 省的高等法院案件啦。咁呢个案件呢就由一位律师呢咁就係转介过嚟俾我哋去参考嘅。首先我要讲下呢点解呢个案件係值得大家去参考啦。因为最主要呢其中一个当事人呢佢本身係一个退休嘅法律教授嚟嘅。嗱呢个问题呢就有三个核心啦。第一个就係话个分契法团喺公共地方维修同埋保养上嘅法律责任系啲乜嘢啦？如果一个业主唔满意个业主立案法团维修决定嘅时候，系唔系等于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就系有疏忽呢？同埋个法院系点样睇民事审裁处嘅判决，同埋咧一个司法复核嘅真正作用？嗱，就强调咧，我唔系律师，唔系同你讲一个法律意见，只不过系转述律师所转载出嚟个个案啫。我哋首先讲下一个案件嘅背景啦。嗱，呢个案件个申请人咧系一个分契单位嘅业主，佢喺2016年咧就买咗呢个分契单位。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咧系一共有101个单位，系属于一个三层式嘅建筑物嚟嘅。个问题系出现咗喺一啲公共地方，呢个系包括咗个行人天桥啦、个桥啦，同埋一个通道嘅。嗱，呢啲结构部分咧系用咗一啲外露嘅木梁，咁多年嚟咧系经过呢啲风吹雨打而系腐蚀咗嘅。去到2019年嘅时候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就决定向所有业主征收一笔大约是350万的特别征费，用作呢是全面更换和修复这些公共地方的结构，同埋呢就向原承建商、工程师、建筑师咁样去提出一个诉讼。而呢个涉案的申请人呢个单位是需要俾33,000元的。虽然呢个人佢最终是俾咗呢笔钱啦，但是佢表达强烈的不满。於是呢就展开追究啦。咁点解呢个当事人系咁不满呢？嗱，其实好简单呢，呢个当事人佢认为呢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其实一早就知道个问题，但一路以嚟呢都系拖延，结果呢令到个业主系俾出更高嘅代价。佢嘅指控就包括咗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其实喺早喺2013年呢已经收到呢个工程顾问嘅报告，同埋清楚指出呢呢个木梁系有受到水湿同埋侵蚀嘅风险。嗱，分契当然呢只系进行咗一啲表面嘅修修补补啦，就冇彻底去解决呢个问题嘅。呢个业主佢认为呢，如果喺当时进行全面嘅处理，咁样呢就唔会导致到今日咁高嘅维修成本啦。而更严重嘅就话呢个建筑保养期呢喺2015年呢已经系届满咗啦。而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咧系错失追讨嘅良机。如果佢喺2016年买楼嘅时候知道有呢啲问题嘅话咧，佢根本就唔会买呢个单位嘅。所以咧，基于我哋头先所讲嘅原因咧，咁呢个业主就向民事审裁处提出申索啦，指控呢个业主立案法团系疏忽，要求咧就退翻佢所俾咗嘅特别征费啦。根据个判案咧，个民事审裁处佢就话啦，如果要成功证明系有疏忽嘅话咧，呢、这个申请人系必须证明咗有四个因素。第一样嘢咧就话呢个业主立案法团系对个业主系有责任嘅，英文叫 duty of care。而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咧系违反咗个合理标准，英文叫 breach of standard of care。而第三样咧就系呢个业主系实际上系遭遇到一个损失嘅，而 而第四样咧，就呢个损失同埋个业主立案法团嘅违规行为咧，系有个因果关系嘅。民事审裁处接纳咗个业主立案法团对个业主系确实有一个法定嘅维修责任，但系个问题关键就话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嘅行为系咪唔合理呢？民事审裁处喺睇晒啲证据之后咧，就作出以唔合理咧。民事审裁处喺睇晒啲证据之后咧，就

0: 系不作为。而第四咧，就系话呢个业主立案法团有权喺多个方案里边系拣一个合理，但系未必系最佳嘅方案。第五咧，就是、即使个事后证明个方案不足咧。亦都唔会自动系构成一个疏忽嘅。民事审裁处亦都讲咧，呢个申请人冇提交任何嘅工程专家证据，证明如果个分契系早几年系采取唔同嘅行动嘅话，就一定系可以避免到后来嘅大规模维修。结果咧，个民事审裁处咧就驳回呢个申请人嘅申请。咁喺收到呢个判决之后咧，呢个当事人梗系唔服啦。咁於是乎咧，咁佢就上去個高等法院申請一個司法覆核啦。嗱喺度亦都同聽眾分享一下咧，喺乜嘢情況底下，當我哋係唔滿意民事審裁處嘅案件，我哋係可以向個高等法院係申請一個司法覆核咧。嗱，依個咧就係要基於第一就話，如果個民事審裁處對依個法律有理解係有錯誤嘅，第二佢忽略咗一啲重要嘅證據啦，第三樣佢個裁決係唔合理嘅。而第四項咧，佢依個係違反咗嘅程序公義，或者甚至乎咧有偏頗。嗱，根據個資料咧，佢就講民事審裁處喺分契物業法底下咧，唔係一個有專屬管轄權嘅司法機構啦，所以咧依個司法覆核嘅標準就係話個正確性啦。換言之咧，法院係可以自行判斷依個法律係唔係正確，而唔係只係睇係咪合理嘅。喺依個上訴案件裏邊咧。高院就重申咗有几个非常关键嘅原则啦。第一样嘢就係话业主立案法团嘅责任呢就係合理性而唔係完美嘅。个法律冇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必须对有问题嘅情况即时修复所有潜在嘅问题啦，或者係永远选择最贵最彻底嘅方案。而个法院亦都讲啦，事后睇嚟更好嘅方法呢并不等于当时嘅决定係唔合理嘅。第二样嘢法院讲到嘅呢就係话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嘅委员咧系义务业主，唔系专家啦，所以咧喺法律嘅框架底下咧系容许呢一啲业主委员会嘅委员喺合理情况底下咧依赖专业顾问嘅意见啦，而呢啲委员咧亦都无需自己成为一个建筑工程嘅专家啦。个法院亦都指出咧，呢个申请人只系推断，如果早啲整咧就会平啲啦，但系咧佢冇一个工程嘅证明，如果在当年一早做了就可以避免日后的损坏啦，或者是实际上他可以悭到多少钱呢？因为没有因果的证据呢，所以这个疏忽的索偿呢就不成立的。个判决亦都是讲呢，程序的公义呢不等于要逐点回复的。他讲得很清楚呢，这个执行者是不需要逐一回应所有的论点啦，只要我们是处理了核心的争议呢，那这个程序呢已经是叫做公平的啦。那个裁决简化呢并不等于是偏颇的。那个高等法院的最终决定呢就是说个民事审裁处个裁决呢是正确的。个业主立案法团呢是没有构成疏忽。而这个司法复核呢最终是全面被驳回的。而这个申请人呢是需要承担一个讼费的。最后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就我刚才所讲的一个案件对我们带来了有什么启示呢？第一呢就是说业主立案法团的法定责任是合理行事 reasonable， 而不是一个结果的责任。第二，只要个业主立案法团是合理地依赖一些专业的意见，在法律上面一般就给一个高度的尊重的。第三，如果一个业主或者一个租客他想要向个业主立案法团是索偿的话，他必须是有一个专家证据，有一个清晰的因果关系，咁同埋咧，亦都系有晒嗰啲单据啊、价钱啦。第四，业主立案法团所做嘅决定咧，唔一定系要最好嘅，所以我哋喺英文嗰边咧就有一个 term 叫做 good, better and best， 即系话好嘅、好啲嘅、最好嘅方案。只要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喺做决策嘅时候，行事是合理地，同埋当时嘅决定系同当时嘅环境系合适嘅话咧，纵使间有一啲喺事后睇嚟更好嘅方案咧，并不等于当时嘅决定系唔合理嘅。当然啦，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对于某一啲事项，譬如话好似修改附例啊，关于一啲工程上嘅维修事项啊，如果佢哋系唔清楚、唔明白嘅话，咁当然系最好请教啲专家同埋请教律师啦。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咧，个时间亦都系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1: 神造空气，精神好。

0: 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永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福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3: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暖杯一只。
2: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Visions 透明煲现已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3: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2: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八八半二楼福知道揀翻份啱心水的礼物啦！
4: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5: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4: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5: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2: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3: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以下是重播节目。
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好，咁正式去入去到我哋今日嘅呢个节目啦，先生。咁啊，又开始呢个我哋嘅天气呢个变化所啦。咁啊，系啦，回暖之后咧，我哋 outside 嘅嘢好多嘅嘢，哇！发现一个冬季之后咧，可能好多嘢真系又残残旧旧，要保养啊，成成。咁啊，其中咧就系、是、有一样嘢咧，我屋企就系好典型嘅嗰、那个围栏咧，都系嘅。即系嗱，你知咧，我哋呢度冬天咪落雨嘅，有阵时又翻下风啊，咁样样。咁每一次翻风落雨之后咧。被吹過，因為我哋個 fans 都好耐啦，咁都會可能真係甩一塊，跌一塊啊咁樣，咁所以真係呢個圍欄每一年咧都要進行呢個維修嘅，咁當然啦，如果係徹底啲嘅，咁啊梗係一次過換曬就最好啦，係咪？
11: 但是有陣中途你見到有啲甩漏咧，其實係可以修補
10: 嘅。係啦，冇錯啦，我就係咁啦。咁我又唔係即係全部壞曬嘅，其中咧就係、是、真係有兩三塊中間一啲木片，因為一排、一塊塊板拼落去嘅啫嘛。咁所以咧壞嘅爛咗嘅或者霉咗嘅，或者係有啲甩甩漏漏咧，真係咁我都真係逐塊逐塊咁去補咁啊，即係等到佢真係。即冇得再搞，我先正會全部換咯、
11: 通常呢如果係甩漏嘅地方咧，就係、是、你睇到啲 panel 板咧，佢係一幅密嘅板喺下方，上面係一啲交叉型嘅花紋，
10: 係啊，
11: 啲釘嘅上面。咁通常係下方呢啲棟企嘅板咧，你留意望下咧，佢係絲打木，係有嗰啲叫做 tongue and groove 嘅 TNG 嘅質素嘅。意思就係話咩咧？一邊有個榫口突出，一邊有一個 U 字槽。咁變咗每一塊板咧，有榫口就套住，嗰邊又套住，互相咬住，咁企喺嗰個木板上面咧，日曬雨淋咧，佢唔會容易即係曲啊。
10: 即系唔会变形，
11: 吓、唔会变形。咁、但系咧，你留意一下，佢喺上方有条 two by four 交叉花嘅下方咧，有条一寸乘一寸，理论上系一寸乘一寸，因为佢系未界以前嘅尺寸，佢界好之后又钉上去咧，大概4/3到嘅。咁佢 hold 住嗰块板咧，嗰度好容易咧会甩。 咁變咗佢甩嘅話咧，你又發嗰啲板咧，好似有少少向兩邊撲開嚟。
10: 係啊，
11: 咁嗰啲情況咧，你可以去到木鋪咧買條譬如話寸幾闊啲嘅，咁頭尾釘住，再用啲螺絲或者係你有氣動嗰啲 U 字釘又得。咁打落去咧，咁變咗係可以代替咗佢原底嗰條細嘅丁方木條仔。
10: 咁我上邊嗰條咧，佢又未全部甩曬，我需唔需要將原嚟舊嗰條將佢全部掹起佢咁啊？
11: 如果你唔需要顧慮美觀，因為依啲係屬於户外咧，你遠睇企理妥當。咁你可以買一條闊身啲嘅釘喺下方。用啲長啲嘅釘咧，將佢由向地下方向釘上去上面嗰條 two by four。
10: 嗯，即係話咧，唔一定話將，只要你唔介意，就唔一定話要將原嚟嗰條細嗰條方咧，將佢將佢拎出嚟嘅，就喺佢下邊嗰度咧，就即係好話唔好聽，即係揼多條喺度啦。
11: 其實咧fans 咧新嗰陣佢好工整啊，
10: 是啊，
11: 但係如果你要修補嘅話，甚至無嗰啲板咧上方雖然碼住咧，但係佢有少少如果曲嘅話咧，你都可以做到一個 pattern， 即係一個模式。譬如話第一幅係對角，第二幅咧係由對角嗰邊上方向下方對角，咁形成一個 W 字形咁行。行得企理咧，遠睇又係好睇嘅。
10: 咁當然咧，就要慢慢要花少少時間去進行呢個修補啦。
11: 當然啦，咁但係修補依啲咧，最緊要自己有適當工具，因為譬如話棟企嘅木板咧，有陣佢個寬度四寸幾咧，你嗰度啱啱去到臨尾嗰幅係三寸，咁你又要由頭到尾。
10: 又要界過
11: 四尺嘅高度界咗，譬如一寸出嚟或者界咗半寸啦，咁你就要有適當嘅鋸啦。
10: 嚇，呢個咧就我都遇到咁嘅問題咧，即係你話齋冇錯啦，嗰個 fans 佢係中間嗰塊咧，我哋都可以用呢個標準嘅嗰個size 啦。咁真係去到邊邊嗰塊咧，佢真係有陣時就爭少少，有陣時又多咗少少。咁咪爭啲咧，我哋就容易咧，就攞條木方繼續攝落去啦。但係多咗少少咧，我哋真係要將佢裁咗出嚟。
11: 咁裁出嚟咧，通常喺家居最容易有嘅就係叫做 circular saw， 就係一個好似揸住個燙斗咁樣一個柄，前面有個圓鋸喺度轉轉下咁樣。但係依啲咧，你介如果介得好少距離咧，係好難控制。
10: 我覺得好像用個即係台式嗰個鋸係容易啲咯，
11: 咁變咗又係一種鋸叫做 table saw，
10: 係啦，
11: 就係嗰個鋸成個箱喺個台面上面，佢即係露咗啲鋸齒，
10: 冇錯啦。
11: 咁佢咧可以有個即係一個固定嘅一個 fans， 你嗰個木板係有尺數喺嗰個 table saw 度，咁你教譬如話三寸四分一咁。
10: 都冇問題嘅。
11: 咁你一褪開嗰個 fans 咧，就係你經過把鋸出嚟。剩在那邊的就是三又四分一，
10: 是啦，
11: 但是如果你說鋸出來只是流出冇用的廢料是半寸或者四分一寸，所以那梳很難的，因為你的手一不穩一歪少少就戒不到那麼少。
10: 還要講真的，如果是手拿著那個電鋸呢，始終有些心理壓力，是吧，即是他那個轉速太快了，所以呢就是我覺得呢，即比較穩陣都還是抬腳是穩陣
11: 的。抬腳有個情況就是你操作的時間不及那些 circular saw 自己那麼輕盈。那
10: 是即是你要擺個陣在這裡。那
11: 你譬如說用些木浪在地下用個 circular saw， 拿條中即是一般木工師傅就叫個木斗。咁你彈條線咧，咁喺地下晾住就好快鋸到啦。
10: 咁不過即係都係咁，工多藝術嘅。咁如果你話即係自己都掌握嗰個手鋸，手提嘅嗰個電鋸咧，學你正話話齋，你做翻好正話嗰個鋪墊底下嗰個固定咧，咁鋸即係嗰個直線咧都可以鋸得好直下嘅。
11: 但係有陣咧，譬如話你冇 table saw， 亦都唔需要專登去買嘅 table saw， 你只要有 circular saw。或者買一個刨，而家嗰啲刨咧有手動嘅，有啲係電動嘅，咁亦都唔貴。咁你譬如話割完之後嗰塊木板略略同你個標準尺寸
10: 爭少少，
11: 或者有啲波浪啊，咁你用個電刨咧照住
10: 刨一刨佢，
11: 刨一刨佢，
10: 即係等佢再平滑翻，就啱啱凸凸冚
11: 尺寸係
10: 啦。咁嗱，當然咧呢個都係要睇經驗嘅，可能第一次做嗰陣咧，你真係好似。怎樣度極都不對，怎樣又真的多了一點，這裡又差一點點，我發覺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11: 咁除咗你係界板要準確咧，中柱嘅時間咧，前嗰幾輯都有講過，一定要點咧？由頭到尾，譬如話有十條柱，十條柱都係一條線上，你喺第一條瞄過去，
10: 嗯，
11: 一定要全部係一行嘅，唔好好似一條蛇仔咁又出又入。咁咧，
10: 即一定要直線，
11: 咁樣直線，
10: 咁樣你個 fans 咧就又實淨
11: 又
10: 穩陣，
11: 又企你。
10: 因為我試過咧，如果你話就嗰個位咧，爭少少咧，佢真係成埲牆啊！我覺得係成個 fans 嘅牆咧，佢係唔得實淨嘅，
11: 好似條蛇仔咁又
10: 唔係，即好似搖搖揼揼咁樣。咁一定要將中嗰個 post 嗰度咧，即係要一條直線。
11: 因為開頭你中得係企你妥當一條直線去。同埋每一條柱都垂直咧，咁每個 panel 板其實都係好工整噶嘛，唔會話上面闊啲或者上面窄啲，下面又闊啲或者窄啲，唔會係梯形啊嗰種不規則噶嘛，應該正正式係長方形嘅。
10: 嗯，冇錯啦。嗱咁啊，呢個係其中嘅一個
11: 一定要準確
10: 準確係啦，即係唔係話要你真係精工到好犀利咁，但係咧一個直線係一個最基本嘅。
11: 總之做木啊爭分啦。
10: 嗯，冇错。好，咁啊，讲到度，我哋先听听客户声音先。
1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4: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5: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4: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5: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4: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的 604-267-1320。有什么家居方面的问题、汽车问题都可以请教先生。先生正话讲到就那个 fans 我们可以修补了。如果我真的换晒这个新的 fans， 你正话讲过他已经是做了这个处理的了嘛。我们还需不需要在上面再油油这样去保护他，还是怎样呢？
11: 原则上可以不需要理他都得。因为为什么呢？木柱通常都是用那些叫做 treater number， 是一些在高压泵了啲化学物品防腐的落去啲木头度，但系佢个颜色有少少灰灰绿绿嗰种颜色，但系咧佢一定要等半年以后你先至好上去上色，因为头嗰段时间咧佢喺厂度出嚟咧，佢系放喺嗰啲高压嘅容器里面，将嗰啲化学品逼咗落去啲木度，咁佢本身湿度高，同埋面头都系有化学品，咁俾雨水日晒淋咗之后咧，佢面头即系经过呢啲侵蚀咧，冇咗呢啲咁多嘅嘢黐喺面度，较为干啲。咁你用一啲叫 stain 嘅染色嘅油漆，油上去，咁可以染到即系同規律少少，唔会话条柱嘅灰色，啲丝带有少少红红地啊嗰种颜色。
10: 即系可以油又可以唔油嘅。好，明白嘅。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嘅听众朋友打电话入嚟嘅，我哋听听阿 Ada 系有啲乜嘢想问先。系你好 ，Ada。
16: 系早晨啊。
11: 早晨，
16: 我有两个问题请教先生。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那个墙那个插梳制呢，如果那些电线插下去很紧，怎样办法？
11: 你将你要插上去墙上面插梳的插头呢，它有两只金属脚，一个圆脚，三个，你在上面呢用少少蜡烛蜡啊，插一插它，或者是甚至你有衣车油抹少少上去，都会令到你插那个插头呢是方便一点的。
16: 哦哦，就咁普通那些机油都可以了，好像什么可唔可以 DW40
11: 嗰啲㗎？你试一试啊，因为嗰隻油呢佢较为稀少少，咁你就咁样查上去，你睇下个效果 O 唔 OK 啦。如果唔 OK， 你屋企有汽车有啲用过嘅底油都好呢，攞个棉花棒轻轻捽少少，好淡咁，即係涂喺嗰三隻金属脚，你插一插会应该觉得好好多㗎啦。
16: 哦哦，唔該。我第二个问题呢，就係唔知点解我嗰、那个干衣机啊，嗰度有一条白色嘅喉出去出边嘅咧，咁喺嗰度咧，我发觉有声，哒哒哒哒咁声，唔知系咪机有问题，抑或系嗰条喉有问题咧？
11: 你嗰条白色嘅水喉应该系个洗衣机嘅排水喉，咁如果佢有声音咧，应该系排水嘅时间咧，嗰个抽水泵喺度运作，佢可能有声音啊。咁你留意一下个声音系发出自嗰个白胶喉一个 U 字形插落去嗰个黑色嘅排水管嗰度，喺嗰度震荡敲到嘅声音啊，还是点？如果系嗰度敲到咧，你用啲尼龙索带啊喺嗰度固定一下，等佢唔好喺度震荡啦。咁你留意到个声音喺边度出嚟先啊？
16: 哦，不好意思，我系我唔知道有冇讲错咗，系我个干衣机啊。
11: 哦，干衣机咧，咁你睇下佢出嚟嘅地方，应该系嗰个风喉啦。嗰、那个风喉咧，通常系用一啲耐热嘅铝质嘅风琴式嘅喉，亦都有啲师傅系用不嗰啲所谓叫做生铁管套上去嘅。咁如果你係軟喉咧，好多時佢風吹咧，佢可能有啲震盪聲音。如果係硬嘅聲鐵管，就應該冇依個聲音嘅。咁你睇一睇你用係邊種材料啦。如果係你聽到有聲咧，你睇下或者係用個長啲嘅掃把棍啦，輕輕推一推，睇邊個地方推咗就冇聲音。咁你睇下用依個方式，令到推完之後冇聲音就 OK 啦。如果係再有聲音，你揾到確實在邊度，然之後用嗰啲尼龍索帶啊，或者係膠紙咧，固一固定佢，唔好俾佢喺度震就得噶啦。
16: 好多謝你，唔該曬，拜拜。
10: 好，係好多謝你嘅電話嘅，係先生。咁其實咧就嗰、那個乾衣機嗰個喉管，其實出外嗰度咧就係、是。最重要就固定得到，你知道有些是长有些是短的嘛，如果你说住帕敏那些，我们怎样 去做到它呢？
11: 帕敏通常是两座洗衣干衣搭在一起的，它放在一个好像衣柜这样的一个
10: 一个 storage
11: 里面，你就要听下到底个声音是不是它发出来的先。然后通常他们会留有些松动的长度在这里，是不是那些随着你排气的时间，摩打震荡引致它嗨到墙，比如嗨到个机背啊，在这里撞下撞下发出一些这样的震荡声音。咁如果係有嘅话，就係用啲尼龙索带呀、胶布呀、固一固定佢。
10: 攞好多唔同嘅办法啦，即係等佢唔好震就 OK 啦。好好明白嘅。好，咁讲到到呢，我哋要听听其他嘅讯息，转流返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咁我哋返完街，呢件好睇呀、女。跟住另外一个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18: 全部唔
17: 系妹，全部都
18: 唔系，
17: 全部都唔识噶。
18: 突然间有个人咧，
19: 喂，
18: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9: 系啦，
20: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1: 每年
19: 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avo 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21: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19: 枫林国际家电系一间最可靠嘅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嘅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enston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9: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9: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9: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好啦，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啊，听众朋友咧，有啲咩嘢家居嘅问题需要解决啊，或者有啲谂唔到嘅啲问题咧，咁自己唔知点样算咯咧，都可以咧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电话方面有啊，陈生喺度。你好啊，陈生。
25: 系、hey， 你好，我有个问题就系话，我听广东歌话咧，有啲屋咧就系、是、有啲叫做冬气啊，
10: 嗯，
25: 即系气字下边做个冬天嘅冬。是点系咩情况之下会有？同埋咧，如果发觉点样去发觉佢有冇去 test 佢有冇？同埋如果发觉有嘅时候咧，系有咩办法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咧？
11: 你如果系有兴趣咧，你可以上网查一查 Health Canada 嗰度有网页咧，是即系关乎呢个冬气喺温哥华大温地区分布嘅区域。咁同埋冬氣點解會有呢？就係、是、因為我哋嗰啲核能所用嘅油係天然嘅，咁佢經過慢慢代謝咧，就會產生一啲所謂叫冬氣。咁譬如話我哋住嘅屋咧，嗰、那個地裡面如果係有依啲物體喺度咧，咁地牢原則上，如果你成日關曬窗門，空氣唔流通，佢會慢慢有冬氣出現。但係如果你起間屋嘅時間喺地牢在倒紅蒙泥之前呢，通常是浸實了那些泥石仔之後，在上面要鋪一陣叫 Vapor Barrier 的膠布，那個膠布是相當厚的。那如果是做得這些程序好呢，那在地下直接流入屋裡面呢是很少很少的，那這個應該不影響你的健康的。但是如果你譬如說擔心呢，最好就是地牢啲窗门时不时都通下风啊，咁因为佢系空气污染咗，咁所以這些呢啲咧，假若真系有冬气，你想去探听咧，你可以系去呢啲家电嘅铺头或者系上网去揾一啲冬嘅嗰啲 detector， 同我哋探嗰啲一氧化碳啊、二氧化碳啊或者天然气流啊嗰啲 detector 一样，咁你可以物色唔同价钱都有嘅。咁你可以買咗嚟插喺按佢嘅說明書，插喺適當嘅地方。咁如果佢係發覺有咧，佢就會好似我哋 smoke detector 會響嘅。咁所以
25: 即係話換句話講，如果係能夠 keep 住嗰個 basement 咧，如果係嗰啲空氣流通咧，
11: 係
25: 就應該係基本上係應該冇乜問題㗎。係
11: 啊，
25: 一般嚟講
11: 係啊，因為天然嘅所謂冬氣咧，其實佢嗰個含量係好低嘅，但係因為你長年累月唔將地牢嘅空氣流通咧，咁變咗佢係慢慢積聚多咗。假若你真係長時間喺呢啲環境咧，起碼過得10年、15年咧，你先至會肺有問題。 咁所以唔需要太担心呢个问题。你有兴趣上网去睇一睇啊，佢会有个分布图噶啊。
10: 好好多谢你嘅电话嘅，好跟住落嚟啊 ，Ken 啊，系你好啊 ，Ken。
2: 系你好，
11: 诶，请讲，请讲。
2: 我想咨询下，而家我嗰个电热水炉啊，佢系40加仑嘅，咁就而家冲一个人嗰个量，冲凉咧就已经冇晒热水噶啦，咁样咧。我咧就摸过，因为佢系有两个加热棒噶嘛，上一个同下一个加热棒噶嘛。上一个加热棒咧就有50度，
11: 系
2: 下边咧只有29度加热棒。但系咧我用万能标 check 过嗰个加热棒系正常嘅，
11: 系
2: 即系嗰个电阻咧系17.几，
11: 系
2: 而且有电流有埋嗰个电压，
11: 系。
2: 但系咩回事咧？点解？但系我咧如果用排污管流出啲水系冻嘅，就算流咗3-4分钟都系冻嘅。
11: 系，咁你首先要睇一睇佢调温嗰个掣系咪调去一个
2: 我调温已经调到系最高60度啦，两个都调到最高60度。
11: 系，咁嗱，仲有一样要商榷嘅咧，就话每个人冲热水凉嘅习惯都有唔同，有人咧系放热水好多，有人放热水少啲。咁依個亦都影響你頭先講到有人沖完涼成缸熱水都冇曬，咁依個係一個主要係你自己點樣去控制？
2: 10-20分鐘到咧，
11: 係啊，
2: 10-20分鐘
11: 就
2: 冇啦。
11: 係啊，因為如果你10-20分鐘咧，佢要有時間俾佢流入嚟嘅凍水咧，再加翻熱啊嘛。正常嘅，如果你依個熱水缸用咗幾耐咧？
2: 2014年11月份安裝嘅，唔係2024年11月份。
11: 哦，2024年相当新啦，都叫做，因为热水缸咧，佢个设计系咁样嘅，佢入冻水嘅地方咧系有条管，一路将呢个冻水引到去个缸嘅最下方，然之后咧冻水一流入去咧，底下有 sensor 就感应到系温度变啦，咁就开始会煲水，热嘅咧嗰啲水系较为喺面度排出嚟，去你浴室啊或者洗衣机啊厨房用嘅。咁變咗，如果頭先我問到你用咗幾耐，關鍵就係有啲熱水缸時間太耐咧，依條膠管啊係霉咗，咁形成咧佢一入嚟嘅凍水就喺面頭嗰度，咁你一放凍水唔係放熱水，凍水喺面頭就直接流過你熱水缸嘅熱水出口啊，形成咗咧佢唔可以形成一個深度嘅對流。咁如果你係新嘅缸，2024年應該冇依個問題。咁主要就係睇下你正常煲熱咗之後出嚟喺水龍頭嘅熱水到底咩温度，同埋你有冇溝其他凍水。如果乜少嘅話咧，咁40加侖係好快脆用曬嘅。咁所以
2: 咁我首先問一問，
11: 係
2: 下邊最底下嗰個排污管出嚟成3-4分鐘都係凍水定正常咧？
11: 下面排污嗰个放唔应该系咁耐嘅，因为嗰个缸成个里面都系热水，咁你一放佢应该下面，咁如果你嗰边嗰个冻水喉系笃住个缸底咧，咁依个会有一个情况会系咁样样，因为佢直接喺缸底排水出嚟，嗰边咧冻水入嚟亦都系有条胶管插到落缸底。咁但系唔應該太耐，佢應該就已經開始就有依、這個嗱、啊，你可以另外一個嘗試就係你將嗰、那個排水口放嘅時間，你聽一下熱入嚟熱水缸嘅凍水嗰邊，你聽一下關一關佢，咁然之後兩個電動嘅 breaker 你都關埋，你睇下淨係放個缸熱水。唔需要加熱，唔需要入凍水，你睇下佢幾耐就流熱水出嚟。咁試一試，
2: 關咗嗰個進水嗰、那個。
11: 啊，總之你兩個加熱嘅
2: 冷水進水嗰、那個係嘛？
11: 入嚟嘅凍水喉關咗，兩個發熱線嘅 fuse 掣跳掣你都關咗，直接就放底下個出水孔，睇下放幾耐先有熱水走出嚟，應該就好快嘅。
10: 嗯，即系测试下你嗰个缸，你个缸水里边够唔够热啊？实际就咁样样吓。
2: 咁仲有嗰、那个加热棒，两个温度唔一样喎。嗱，我两个加热棒噶嘛，上一个加热棒同下边一个加热棒，咁我两个温度都调到60度啦。 咁点解摸落去呢上面的温度呢雞棒呢有五十几度，但是呢下面的雞棒呢只有二十几度。咁样已经停止咗工作㗎啦。即係已经嗰个加熱到停止工作㗎啦。咁那个温度点咁低呢加熱棒。
11: 下面嗰个加熱棒呢你要留意一下。如果两个上下加熱棒都係两千火，下面个加熱棒由于头先我讲咗嗰个透视眼嚟睇个熱水缸呢，佢係冻水一条胶管直督到落缸底。咁佢入嚟嘅水温譬如得个四五度 C。那個發熱棒發出來的熱力呢要針對那四五度 C 的水加熱到譬如是去三十度 C， 已經三十度的水一路升上去缸面，靠缸面的另外一條發熱管又是兩千火的話，它是將三四十度的水升溫到五六十度，它的溫度是高過底下那條發熱棒，所以是下面那条室温是多，所以你度到它的温度是低一点
2: 的。但是我下面应该跳六十度，为什么 它的温控器应该 会加热，温控器应该会调制会下面那个会加热。它
11: 下面是加热，但是它室的热太多嘛，它就算那个发热棒是出来是当它有一百度的热力都好，入来的水只有四五度嘛。当它加了热之后水向上升，上面那个又出来一百度的热力，那些水已经去到四五十度，所以它室的热是小一点，所以上面的温度高，下面的温度是低一点，两个发热棒这个是正常的。
2: 哦，这样
11: 啊。
2: OK，
10: 善
2: Sir，现在主要就是
11: 你只要两个发热棒都是行紧就 OK 的了，没有说你下面的发热线不行嘛，你刚才说度过晒它都 OK 嘛。个现象就是刚才我所解释的了，下面那个发热棒它塞的热多嘛，所以它相对的温度就降低一点了。
2: 那会不会个温控器有问题呢？你觉得会不会呢？
11: 应该不会啊。
2: 不会啊，吓、
11: 啊！
2: 咁但系十零分钟，如果系四十加仑嘅，应该唔正常喎、啊。
11: 因为你
2: 如果系出热水咁计，
11: 你二零二四年
2: 最高咁计、
11: 啊。如果你系再担心嘅话，你咪睇下依个咩牌子嘅热水缸，揾翻佢哋嗰啲代。
2: Home Depot 买咗个牌子嚟嘅。
11: 唔紧要，你揾翻依个牌子嘅代理师傅嚟到同你检查一下，就确定到你所检查嘅系咪同我所讲嘅系一致咯。
10: 因为你二四年都仲系诶嗰个新啊嘛，系啦，
11: 唔会话里面啲胶管啊、控温器啊咁快有毛病啊
10: 嘛，吓，冇错啦，吓。
2: 通常佢保修几耐噶？
11: 你睇睇
10: 你
11: 嘅说明书。你
10: 睇下你当时系啦，你买嗰阵
11: 最紧要你系自己有说明书，你睇清楚。
10: 因为每一个嗰个保修期都唔同，有啲系有啲延长嘅保用期啊，咁啊，所以要睇下你自己买嘅时候，嗰个产品系点样，系有咩承诺啦吓。OK 吓，咁好多谢你嘅电话先，我哋而家咧系去呢个广告声音。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3: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3: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 咁正
3: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3: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4: 喂，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3: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4: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5: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5: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3: 八百伴福之岛家居广场，
5: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3: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5: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Lulu Island Winery 露岛酒庄
3: 海马牌健康床褥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巴西野花牌陆丰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幸运海鲜酒楼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是我哋节目嘅电话 604-267-1320 继续系开通嘅。线上边有啊，黄女士，你好啊，黄女士。
9: 你哋大家好。
10: 你好。
9: 啊，我想问你线上咧。我哋旧年啊买咗条嗰啲水喉啊，啊今年咧我就攞嚟用喎，突然间咧佢咧漏水喎，有一橛好似花洒咁喷出嚟，咁我想问你先生，应该点样做？有冇办法咧？
10: 你讲嘅水喉系咪花园嗰种塑胶喉？系咪嗰种咧？
8: 系阿黄女士，
9: 系啦，好啦，系。
8: 是 是不是花园拉个水喉那条水胶？
9: 是花园用来淋
8: 那条胶管
9: 花那些
8: 啊，啲胶管系。
10: 咁你胶管是不是在中间有地方渗漏？不是话剥落去你那个手揸的那些淋花的花洒头，是不是那个胶管的中间有漏啊？
9: 啊，系成条嗰啲个胶喉啊，响中间其中有一段啊，
10: 咁中间一段咧，意思话你如果新买一年咧，除非你喺中间嗰度系有用尖嘅嘢介过佢，佢先会穿噶嗰啲胶。正常如果花园用嘅胶喉，
9: 冇啊，佢一个窿仔，佢好似一个窿仔，响条管其中一橛咧就好似一个窿仔咁喷出嚟，有一个地方咧就。可能接过咧，嗰度漏水，我就知道问题啦。咁咧，我想即系想问先生有冇办法？
10: 有办法。如果你嗰条喉系好贵咧，你去五金器材铺同嗰啲售货员讲一讲，佢会搵一啲胶带俾你缠喺嗰个漏水嘅地方。如果系唔太贵嘅话咧，建议你买嗰一条系花园用嘅胶喉，买啲较为质量好少少嘅，就唔会好似你头先讲一年左右就会有裂漏，通常唔应该喺嗰啲地方出现噶。
8: 嗯，系啦，线上嗱有一个问题啦，就系我哋啲胶管咧，嗱冬天嗰阵咧咁咪好多都系即系卷起，然之后咧就系摆喺呢个嗰个水喉挂喺度啦，咁。 如果我真的卷的时候呢，即不是那么顺啦，屈一屈它即有一个接角的话，那又会不会又好穿窿呢？
10: 那个位置呢它接了呢变成扭曲了，
8: 嗯，
10: 最好都是按它顺住它来翘返，
8: 嗯，
10: 同埋仲有冬天呢最重要将里面的水放干净，
8: 嗯，
10: 因为如果结冰呢它会撞那些胶管，
8: 哦，
10: 那无缘无故它不断在这里，将它逼，即是那个膨胀，到夏天，便在这里，将它逼，即是那个膨胀，到夏天。

0: 將佢剪翻轉。
1: 有啲係專係剪喺水喉嗰度嘅衣裳膠布嘅，就唔係話普通我哋電工啊，甚至乎普通嘅膠紙嗰啲唔得
0: 嘅。嗰啲唔得嘅，即係專用嘅。咁如果我話中間我又買一個兩邊套嘅管，將佢套翻入去，咁得唔得咧？
1: 套咧你就要自己倒翻轉啦。買嗰套套件，你要自己識得點樣剪開之後，將兩個金屬套件套翻埋，擰翻好螺絲。
0: 關鍵就呢個位啦。如果唔係咧，又漏水啦。
1: 係可以咁做，但係你又計一計成套膠喉幾多
0: 錢？
1: 買嗰套嘢你識唔識做？
0: 是即都要计下自己嗰个成本
1: 呢
0: 这个性价比得唔得。好，咁解决咗呢个问题，我哋又听听阿张生嘅事情啦。你好，张生。
2: Hey, 你好。
1: 你好。
2: 两个问题请教阿先生。我有一架2006年嘅 Acura CSX。咁佢嗰度有一个装置呢，就提醒你换油嘅，每行到一定的米數咧，佢就提醒你換油。我想知道呢個裝置咧，佢係究竟係一個感應你嘅機油嘅質量決定提醒你咧，還是係跟純粹根據你嘅行嘅公里數，即係等於一個計數器咁樣嚟通知你咧？因為我發現咧，我之前用嘅係普通嘅機油，而家用咗混合機油，按理嚟講咧，唔係即係合成機油。应该按理来说应该寿命啊那些程度啊应该是会长一点，但我发现那个即是提醒你那个符号出现呢，差不多是那个公里数是差不多是没有区别的。我想知道是不是究竟是这样呢，纯粹是一个计数器那计住你行了几多少就提醒你换油。
1: 它是以计公里数来作一个提示的，就不是说它自动检测你的油的质素有没有变啊。所以它是计公里数。如果厂方 preset 了是7000公里叫你换一次计油，那它到它就会提你的了。那你自己衡量那个合成计油和你合成油格，它上面写的说明是用到多少公里，譬如说24000。咁你打个八折，唔好用到尽，咁大概20000，咁你咪自己计一计咯。
2: 因为佢大概系5500公里，佢就提醒你。咁按理嚟讲咧，合成机油应该个寿命应该唔止咁低嘅啫。
1: 头先我提咗你就系话，你换合成机油咩牌子，你睇一睇个桶上面佢写建议你几时再更换。第二就是你用的油格，如果都是用在合成机油上面的油格，它上面亦都会写住是最适宜用到多少公里换。那假若它是写24000，你就打个八折，那架车就更健康了，就用尽那个油了。
2: 所以就不用照回它提示那个月出厂预定嗰个米数先，系睇细细细睇个机油嘅质量系咪？即系我发现我换嗰时啲油都仲好清好干净嘅。
1: 系啊，正确啊！你头先所讲嘅，按住嗰个油嘅建议更换里数嚟做啦。
2: OK， 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合成机油同埋普通机口油可唔可以混合？因为每一次换落嚟都有多少剩咁倒咗又嘥咗，咁但系可唔可以两种？因为以往普通机油仲有剩嘅好多，咁可唔可以同合成机油一齐咧？
1: 系可以噶，
2: 即系就系佢嘅使用质量咧，就以普通机油为准啦。我明白嘅，你唔可以即系用混咗合成普通机油同合成之后咧，你又将佢作为合成嗰个米数去使用啊？咁啊，
1: 系啊，系可以沟
2: 嘅，但系可以嘅，原就系可以。混合
1: 的
2: 是
1: 吗？是啊，是可以扣的。
0: 好，回答完你的问题。好了，
2: 多谢。
0: 陈女士，是，你好，陈女士。
3: 是，你好，冼Sir。是，
1: 你好。
3: 好，我想呢就问一下，我呢就前两天呢就想用那个水压枪来洗墙身。这样呢就怎知呢就它又有水出的那个水。但是它又泵不出来的，为什么呢？
1: 你那个是电动的 power wash， 还是是汽油式的电动那种即是气动式的呢，汽油机那种呢？
3: 电的，用电的。
1: 是电的，那你按掣的时间有水来了，那它 那個電動摩

0: 把会不会转呢？当你按那支喷水的枪的掣时，
1: 佢咧就转咗一阵间，佢又停咗落嚟啦。所以我唔知咩原因。我咧旧年整完之后咧，挤翻好就冇喐过噶啦。咁但系今次攞嚟用又唔 work。
0: 嗱，分开嚟咁讲，如果你系插咗插梳，佢上面有个跳掣，如果跳掣冇跳，你揿掣，通常是你的支所谓喷枪一按个掣咧，整个系统就压力会一降低咧，佢里面就会有微型开关触动嗰个摩打通电，咁佢会加压，咁就应该你听到个摩打喺度行嘅声音，咁喷出嚟嘅水就好高压嘅。咁如果你一放手咧，嗰、那个系统里面系高压，突然间你唔俾水排咧，佢会触动嗰个电动开关，叫嗰个电动摩打。冇电到，咁如果正常系咁运作，假若你揿咗个掣咧，水系喷出嚟，但系好似自来水嗰种压力，摩打唔行咧，通常系个微型开关调整一下就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如果调整咗个摩打都唔行咧，咁你睇下到底系咪摩打有问题，系两个地方嘅啫。
1: 嗯，仲有一样咧，就系我个光衣机咧就唔识得停嘅，即系一味洗一味洗。一味乾一味乾就唔识得停，成个钟咁样都唔识得停，咩原因咧？
0: 好可能你嗰个干衣机好耐冇清过个出风口，咁变咗佢咧硬系排唔走啲湿气，咁佢焗住咧旧式一啲嘅咧，佢就一路继续喺度行。如果新式一啲咧，佢会发觉如果排气唔顺，里面个温度慢慢升高咧，佢会自动停机添。咁你檢查一下你個排氣嘅嗰個風管係咪有好多毛頭塞住，排氣唔通暢？如果清咗之後咧，你睇下仲有冇依個問題？理論上應該會正常翻。
1: 嗯，好啊，好啊，唔該曬，冼 Sir。
0: 係，唔好客氣。
2: 好嘅，好好多謝你嘅電話。好咁啊，嗱，今日呢個節目時間關係啦，咁啊，好多謝阿冼 Sir 咧，就解答我哋聽眾咁多嘅疑問啦，亦都多謝我哋聽眾朋友咧，不斷咁支持我哋嘅冼 Sir， 我哋要下次節目時間再見啦，
0: 拜拜。
2: 嗯，拜拜。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你屋企嘅空调系统系咪已经准备好春天嘅来临？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做个检查，或者安装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啦。Melanie 提供专业服务，同埋呢个系一个透过降低能源开支带嚟长远回报嘅明智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合资格嘅 Linux 系统，仲可获最高1800元回扣，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5: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6: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地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5: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4日开始一连5日在早上11:00新闻后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土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2026年5月2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1320 卫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搭档 Jeffy 赵胜宇先生。好，今日请嚟咧，咁大家都唔会听到啦，就系 Cheryl 郭海欣公证人啦。咁但系咧，我哋亦都请嚟两位特别嘅嘉宾嘅，想同大家上一次，因为咧个热烈好，即系反应好热烈啊，讲关于呢个 mortgage 借贷啦，同埋一个 reverse mortgage 叫逆借贷啦。咁我哋今日亦都请嚟两位嘉宾 Clayman 啦，同埋Edwin 嘅。咁啊，歡迎 Edwin， 歡迎 Clayman，
11: 歡迎兩位啊！你好，大家聽一聽頭先啊，黎樹坤咧 ，Ben 咧就講咗今日係星期六，但係如果你係半夜聽緊嘅，或者你係星期日聽緊嘅咧，係重播嚟㗎嚇，就唔需要打電話入嚟㗎嚇，因為我哋重播都有幾次嘅數量嘅，所以我哋今日星期六係現場，咁大家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67-1320。是星期六，你而家1:08嘅就打电话嚟啦。如果你听紧半夜嘅，就或者系星期日听嘅咧，系重播嚟噶。我再新讲多次，如果你系星期日听嘅咧，系重播嚟噶。
10: 哦 ，OK， 原来有人试过打翻嚟。OK， 明白，系啦。
11: OK， 咁啊，欢迎两位啊 ，Clement 同 Edwin 啦。
10: 系
11: 有啲乜嘢嗱？上次讲到兴高采烈嘅，
10: 系啊，真系。
11: 那個 term 其實好多個名嘅，那個 reverse mortgage 咧，
10: 英文叫 reverse mortgage， 中文又
11: 好多個 term 啊，
10: 逆按揭、逆貸款、逆按揭、
12: 安老按揭，
10: 仲有咩按揭咧？
12: 安老按揭
10: ，
11: 就逆向貸款或者逆貸款、安老按揭，咁咧就係仲有。咁啊，郭海欣咧，如果大家有啲乜嘢想问啊，郭海欣咧，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不过我哋想今日嘅精神咧，就俾多啲时间两位 mortgage 嘅 broker 或者两位嘅专家啦，
10: 系啦，
11: 倾下嘅，或者 Clement 先啦。上次逆按揭有啲乜嘢系漏咗，或者系你觉得应该系我哋重新一次清楚啲话俾啲听众听，
10: 或者乜嘢年数即系个 age 先至可以申请逆按揭嘅咧？
11: 由头讲过啦，有咩 qualification？
12: Okay， 通常逆按揭个年数咧系55岁以上，有啲就要高啲，有啲就系62岁以上，但系通常都系55岁以上嘅。
11: 系其实嗰、那个金主系边个嚟噶？逆按揭系都系银行或者
12: 银行、
11: 即屬於銀行類啦，唔一定係 bank 或者係trust 或者係 credit union 嗰啲人。
12: 通常都銀行。
10: 銀行啦，銀行，喂，所以保險公司會唔會有噶？保險公司，
12: 保險公司好似冇。
10: 少啲，哦，佢冇啲。
11: 私人咧，有冇私人嘅？
12: 私人冇，
11: 都冇啦，一定係銀行噶啦。所以如果你大家做親呢啲逆按揭嘅咧， 一系就 credit union 啊，一系就银行噶啦。咁、嗯、啊，即系唔使担心，唔知边个借俾你啊，大耳窿啊嘛，会唔会？
10: 咁啊唔会嘅。好啦，咁啊年数有啦，55岁或以上啦吓。咁、啊、仲有乜嘢条件咧？譬如间屋嘅话，可唔可以按咗俾银行，又可以又再做啲按揭咁样？
11: 我未 pay off 晒嘅，得唔得？
12: 唔可以，一定要100% 系你嘅，
10: 100%。
12: 同埋同埋你一定要喺间屋住嘅，
11: 一定自己
10: 出租唔得嘅，
12: 出租唔得嘅，一定要自己住喺度。
11: Okay， 就清楚了，你自住屋 pay off 晒嘅，咁你就可以做逆按揭。
10: 咁、嗯、我想问啦 ，Edwin 啦吓，咁即系逆按揭咁，头先要自住屋啦，要55岁以上啦。咁譬如话我即系又要自住屋啦，又唔可以即系出租啦。咁我冇嘢做得唔得嘅咧？我冇嘢做，可唔可以申请得到嘅咧？
13: 其实攞呢个逆按揭主要原因就系因
10: 为冇嘢做，
13: 系啦，
11: 因为你冇收入，
13: 客人嗰、那个收入系有限咯。譬如即系话可能净系攞紧退休金、生果金或者嗰个 GIS 嗰、那个
10: 低收入保险
13: 金，系啦系啦系啦。咁、嗯、你知道嗰个收入其实即系大部分真系好有限，可能讲紧一个月都系千零蚊，系、嗯、咪一年都系万几蚊？咁如果依家你知道即系净系如果你有一间屋嘅，你俾个地税一年嘅地税，或者你平时嗰、那个灯油火蜡啊、maintenance 啊嗰啲保险啊，其实你基本上真系
11: 即系维修下咁。
13: 系啊，你都已经冇乜嗰个太多钱可以剩翻。
11: 系
13: 系啦，
11: 又或者其实好 common 嘅咧，而家啲人会俾借或者借或者俾啲钱啲仔女首期又好，直情同佢买又好噶嘛，会有咁样噶嘛？咁啲钱何来咧？
13: 系啦，同埋我想补充翻少少，头先讲话其实系咪一间屋真系要话 pay off 晒咧？唔系 ，OK。如果譬如你话喂，我而家已经55岁啦，但系我之前攞咗个 mortgage 未完，我仲有可能讲紧系啦，可能仲即系譬如年期咁讲，可能仲有10年或者8年先至还完。或者係啦，我間屋其實講緊仲爭銀行可能10萬8萬 ，OK， 唔緊要。你嗰一刻係未還曬按揭，但係你當你申請呢個逆按揭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呢個逆按揭出嚟嘅錢去還咗銀行一部分。咁另外剩餘嘅，你就可以再用你其他用。
11: 即係其實即係等於你睇下你成間屋嘅比例仲爭幾多啦，係嘛？如果你借咗50%出嚟。譬如我间屋100萬，我仲争10萬，即系我有90萬，90萬佢即系会借45萬俾你，借咗45萬俾你，你咪攞10萬俾翻佢，咪仲有35萬咯，系咪咁计？
13: 系啦，
10: 系。咁依家啱啱头先 Jeremy 提过，咁可以借几多？借几多成噶？一般逆按揭可以借几多成出嚟？
11: 顶笼
10: 喺间屋度，大概即系应该借唔到90%啦，
11: 一定冇，一定冇，
10: 一定冇。
11: 最 qualify 嘅人啦，我讲
12: 45% 度
10: 咯，45% 度。
11: 上次我哋睇到50%嘅喎，
10: 差唔多，
12: 差唔多，
11: 即系睇你年纪啦，系嘛？
12: 年纪同睇边间公司。
11: OK。
10: 咦，咁睇唔睇人哋话啊？而家借钱嗰啲又睇 credit score 啊，成睇唔睇嗰啲嘅咧？
11: 都话你乜都
12: 都要睇嘅，
11: 都要睇，
10: 都要睇嘅，
13: 都要睇。不过系次要啲啦。
10: 哦，次要啲啦，
13: 因为佢嗰个要求比起平时去银行。要嗰個平時攞個按揭嗰個要求係低啲，
11: 即係我擺明唔會還款㗎啦，可以唔還㗎啦，咁你仲 credit 啫？
10: OK， 因為好多人都會咁啊，即係可能仲係喎卡數咧，卡數睇唔睇啊？卡數即係嚇，
13: 基本上就係如果你假設你有好多頭先講啦，譬如你個 mortgage 未還完嘅，又或者你有其他債務嘅，咁其實呢個逆按揭就可以幫到你。其實主要就係點解因為嗱佢個分別就係、是。點解話我要攞逆按揭呢？唔去傳統銀行攞一個平時嗰種按揭呢，就是、因為第一就係嗰、那個還款能力咧，頭先講到係咪嚇？你當你嗰個收入有限嘅時候，你可能去銀行攞一個普通嘅傳統按揭，你係唔合格、唔合資格。
11: 咩 home equity line 嗰啲根本你都
13: 係啦，係啦，係啦，唔 qualify 啦，係啦。又或者你基本上就係好多債務，頭先講到好多債務。OK， 如果銀行計完數之後，咦，你嗰個債務嗰個比例好高喎、啊？除了按揭之外，你就有很多卡數啊、貸款啊、個人貸款啊那些。咁其實呢些你哋喺傳統銀行你可能批不到出嚟。OK， 咁但是如果經過逆貸款的時候咧，你就是因為一嚿錢你幫你即係清除曬啲卡數啊嗰啲債務嚇。
11: 即係其實佢你話齋，如果比極你都係45%-50%，你温哥華都甚少機會會跌過。45%-50% 嘅，即系銀行都唔會蝕得去邊嘅。
10: 即系 lender 好 safe 啦 ，lender 好 safe。
11: 即系你唔還咯。
10: 以嚴格啲嚟講，咁我聽即系 correct me if I'm wrong。假如我一間出租屋
11: 係出租屋，
10: 唔係聽下先。我一間出租屋係做緊 mortgage 嘅，我自己間屋 系冇做 mortgage， 我自己屋都系可以做逆按揭噶咯，吓系咪啊？
12: 系，
10: 因为假如传统嘅话，我未必做得到，因为变咗两个 mortgage 孭住噶啦嘛，未必做得到噶啦嘛。但系一间出租屋做紧 mortgage， 可能个已经系借咗七成或者八成噶啦。我自己一间 principal resident 系冇借到钱嘅。
11: 诶，我有第二个问题啦，咁样
10: 系啊，
11: 系根据我拥有几多物，可唔可以？譬如话我有一间屋自己住嘅，
10: 嗯，
11: 我有两三间收租屋收紧租嘅，我可唔可以借多啲？
12: 唔可以，你因为只可以借你
11: principal resident 系啦。哦 ，OK， 即系唔关我有几多 equity 事啦。OK， 净系借我自己嗰间。
10: 明白。好，我哋休息阵先，翻嚟尽量一齐理发先。
1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5: 阿爸阿妈系我啊。
16: 阿女喺欧洲点啊？
1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8: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0，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3: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 Metro Town 附近。
19: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0: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9: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0: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9: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理发线。假如大家有呢个贷款 mortgage 嘅问题，或者逆按揭 reverse mortgage 嘅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教我哋 Clayman 同埋 Edwin 嘅。
11: 系啦，今日有两位嘅贷款嘅专家喺度啦，咁啊，仲有咧啊郭海欣法律公证人都系喺度噶。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请教 Cheryl 嘅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噶。咁啊，最好就请教 Cheryl 关于贷款嘅问题咧，咁啊，三位一齐解答你啦，
10: 一站式啊，呢啲就
11: 系啦。
10: 咁头先即系第一节啦，我哋就讲咗啦，逆贷款咧，逆按贷款咧，就系适用于一啲55岁以上嘅人士啦，
11: 自住屋
10: 一定要自住屋啦。咁啊，系冇 mortgage 或者个 mortgage 已经还到7788啦，吓，跟住之后想再喺个屋嗰个 equity， 即系嗰个价值里边再掹翻啲钱出嚟自己用嘅话咧。咁嘅逆按揭就帮到佢，因为佢哋一般传统嘅按揭就未必做得到，因为可能未有咁多收入啦。
11: 啊，传统按揭睇你 quality 噶嘛，呢个就少啲，因为摆明你头先佢叫安老啦，我仲做乜嘢都唔做嘢噶啦，所以就喺间屋度攞啲钱出嚟安老啦。点样使又好，环游世界又好，俾啲仔女首期又好，点样都好啦。咁啊，比较灵活嘅。咁啊，仲有啲咩用途咧？吓，
12: 譬如好似，譬如而家你而家买楼花嗰阵时，你譬如买嗰时 佢係賣俾你100万，但係有而家啲市價就低咗，咁而家佢價有值90万，
0: 要成交啦，
12: 成先咁咁銀行咧最高係批你，譬如你個80%，咁佢即係你都要俾100万佢嘅，
10: 係，
12: 所以咁你要補貼個按金，但係你有時你霎時間即係攞唔出嗰筆錢嘅時候咧，咁你可以去屋企人度用佢間屋做逆按揭，再去補呢個 deposit。
10: 即系问阿爸妈，阿爸妈借唔到钱啦，但系佢哋可以用逆按揭去攞套笔钱出嚟，跟住帮个小朋友去做。
11: 即系江湖救急，
10: 系啦，系啦，系啦，
11: 真系 OK。我哋点解旁边有关女士？听关女士点话先。Hello， 关女士你好。Hello， 关女士。
21: 系你好。
11: 你好。
21: 系啊，我啱啱开始收听，咁就唔知有冇听错。
11: 系。
21: 据我所知，因为我都系呢个行业嘅。如果是做逆轉按揭或者長者按揭的簡稱，就是可以做到 55%， 另外可以撈個議案在後面去到65%的。
11: 哇，
21: 那麼高。OK？ 主要屋呢就是一間自住，起碼一間自住，不超過兩間出租，你有十間他都不理你，即是一加二。那麼總銀碼呢就愛來借大啲貸款咁樣。系啦，可以系铺演出嚟任何用途啦，亦都可以系可以系买屋用，或者用自己自住间屋卡住你想买嗰间屋，先买后买一起做都得嘅。
11: OK，
21: 佢其实同普通按揭系差唔多咁灵活嘅，不过上限就系55%。
11: OK，
21: 系啦，睇年龄。同埋就唔使睇收入，係啦，咁所以係比較，尤其是而家好多已經進入55歲嘅，就呢個要就好多人都歡迎呢樣，唔使睇收入，又可以攞啲錢出嚟去活動啊，提高生活質素啊，可以唔還啊。咁樣
11: 好嘅，好多謝關女士補充啊，多謝你啊
21: ，OK，
11: 多謝。
10: 好，咁我又想問嗰嗱55% 啦，但有冇屋價有冇私領嘅咧？即係一啲100万同一個900万嘅屋，有冇個私領話哦？最多咧係我哋淨係做300万以下嘅屋嘅，會唔會有咁嘅私領嘅？
12: 冇
10: 嘅，即係有個係有係 Sonus 嗰啲1000万嘅，你都可以借到500万出嚟嘅有個。
11: 係喎，真係即係我又先譬如 Edwin 話齋。你有3-4间屋收租，你都未必需要做呢个动作啦。如果你有一间1000万嘅屋，或者你唔需要动作，但系有时好难讲噶嘛，江湖救急。
10: 系啦，或者佢仲想做 high leverage， 譬如我已经55岁、60岁啦，咁我已经有几个收租屋，全部 mortgage 紧嘅。我而家再问银行借，银行唔会再借俾我啦，因为我退休啦嘛。好啦，
11: 攞钱出嚟再买屋投资。
10: 系啦，再买屋投资，咁我有个down payment 啊嘛，我可能自己有笔钱。但我又唔夠，
11: 又借唔到，
10: 系啊！嗰日做 reverse mortgage
11: 得唔得？即系其實你做呢個逆按揭，銀行理唔理你攞嚟做咩嘅咧？
13: 其實嗰個用途係可以好廣泛，正如頭先阿關女士都講啦，其實嗰個靈活性係好大嘅。
10: 嗯，
13: 當然咧，佢有佢嘅唔好處，唯一就係因為佢嗰個利息係比傳統銀行高。係啦，依家嚟講咧，大概講緊係由6.5%至到8%到。咁、如果你话我想攞嚿钱出嚟系真系江湖救急又好，攞嚟投资又好，咁、你就要衡量啦，系啦、因为除咗头先讲话6.5%至8%嗰个利息啦，咁另外仲有洗费啦，当然吓，正如你平时攞个按揭，你都系会有呢、這
10: 个
13: 股价啦，系啊，律师费啦，登记费啦，咁、本身呢个 mortgage 都有嗰、那个可能一开头有个 set up 嘅 admin fee 啊，咁呢啲你都要留意。
11: 即系总之呢就费用你自己衡量啦。如果你攞嚟投资嘅时候，呢、這个就系你嘅投资成本啦。
13: 冇错，
11: 你买间嘢收租个回报你自己计啦。
10: 够
11: 急就冇得倾啦，话
10: 但系
11: 够急，
10: 但系 commercial loan 贵啊嘛，呢、這个可能仲平过 commercial loan。
11: 听听张生先，张生你话先。OK， hello 张生你好。hello 张生，
10: 系张生，
22: 系几位好，系有几样嘢想请教啊。咁呢个逆按揭咧，就系、是、即系高息啲啦。咁就系、是、即系40几% 嘅。
11: 唔系加
22: 翻咁。咁不如举例啊，即系间屋系120万嘅，咁剩翻60万一按揭，咁可唔可以搞啊？
11: 咩话？你讲你而家有间，譬如有间屋120万，但系你仲争银行60万嘅意思？系咪啊？咁啊难搞啲啊！ 條數都未啱計啦。Evan
13: 係啊，冇錯啊，頭先講啦，即係嗰個借貸嗰個上限咧，係去到可能講緊係五成半，咁其實等於差唔多一半多少少嘅啫。咁如果你本身已經係根據今日嗰個市價8,200,000，而你借緊600,000嘅時候咧，咁呢一個逆按揭咧就未必會幫到你啦，因為始終嗰個所謂嗰個 equity 啫，間屋嘅淨值攞得出嚟嘅咧係好有限，好有限。嗯嗯，
11: 應該簡單啲講就係借到淨值嘅一半啦，就以計啲啦。係
10: 啊，
22: 淨值嘅點樣計
11: 減啊？你间屋值8,200,000，你争600,000，即系话你根本屋得净值600,000。咁600,000，但系头先我哋讲过，
22: 嗰个股价即系要减翻出嚟，剩翻争几多咁。
11: 咁即系你嘅 equity 得个600,000，但系600,000借到300,000，借完300,000你都还唔到银行嗰600,000，即系做唔到咯。
12: 唔系，
22: 即系可能要
11: 阿 Clement 解释下先。嗱，你俾阿 Clement 张生，你俾阿 Clement 解释下俾你听。
12: 嗱，你间屋值8,200,000。你最多咧可以借到系五成半，即系600,000多啲，当系70,000啦。OK， 咁你而家个600,000个利息咧，一定应多数应会低过而家你做逆贷款嗰个利息嘅，所以你根本就唔应该会咁样做咯。
11: 即系用个高息借钱嚟还呢个低息嘅钱，
12: 系咯，
10: 唔值得。
11: 何况
22: 得嗰10万，即系好可能100,000，但系又高息咁样
12: 样。系啦，
11: 又高息又问水咧，未必批俾你啦，唔一定批噶嘛。
10: 嗱，或者咁啊，张生，我将你个问题改一改啦，好唔好啊？同你问题改一改啦。好啦，阿张生而家有都唔好8,200,000啦，张生8,200,000可能嘅，曾友系100,000啦。咁啊，逆按揭可以借到550,000啦。咁啊，张生而家还咗当佢系400,000，即系佢仲可以借。嘅啦，仲有一只150,000啦，仲150,000。好啦，咁啊，张生可能而家已经退休啦，银行唔会再借嗰150,000俾佢，佢可以用逆按揭里边再借埋嗰150,000嘅，系咪？
12: 系，
10: 系啦，明唔明白啊，张生，你系可以用逆按揭借埋嗰150,000，因为个ceiling个 cap 系55%啊嘛，55%，咁你已经还咗啲啦，你而家净系争银行40,000啫，所以你仲有150,000呢个走盏位可以俾你用逆按揭去借。因为你喺传统银行借唔到啦，已经。
12: 仲要睇你年龄咯，即系佢。你55岁去做咗逆按揭咧，佢未必肯借到晒个50%。啊，你越年纪啊，年纪越高咧，就借得越高。
22: 即系六十几岁咧，
12: 差唔多都可以嘅，因为
10: 六十几岁可以，
22: 即系多啲人。
12: 系。而家60几岁未
22: 噶啦。咁啊，即系又要律师费，又要股价。即系登记费，即系估嗰价先啦，即系睇你间屋几多咁样，即系睇有冇得做啦，系咪？即系正如话头先计翻数，可能即系有数围先咩啦，系咪？
12: 冇错，
13: 冇错。
22: 即系你一估价就要俾钱噶啦，嗰度
11: 其实即系同你买间屋一样，不过调转咗啫，所以叫 reverse 咧。同你买间屋一样，你要估价，你要律师费，你要手续费，乜我想讲差啲唔得嘅，系即乜都加晒上去。但系就系买间屋咧，你系借钱，真系你未有屋，呢个就你有屋，调翻转
10: 一个还钱，我唔使还
22: 钱。即系搞掂咗就即系你自己攞现金出嚟都得，即系如果批咗就
10: 自己哦，即系你套现系咪啊？得啊，头先阿 Edwin 同阿 Clayman 都系咁。
11: 个目的就系俾你套现噶嘛，
10: 套现
11: 系啦。
22: 咁啊 OK， 咁啊接下嚟咁啊点啊？即系批咗攞咗钱啦，咁啊点样还？分几耐还？
10: 点样还
11: ？OK，
13: 嗱，其实。呢、這个逆向按揭同传统按揭最大嘅分别就系唔需要还 ，OK， 唔使还住，系啦，因为平时传统按揭咧，你都知啦，就系你好似你而家攞紧个 mortgage， 你每个月 OK， 都系要，如果系传统按揭嘅 mortgage 就连本带利咧每个月还啦，有啲咧就系我哋所谓叫HELOC一个投资额，咁可能。唔需要还个本，但系你都要还紧每月还个利息嘅。咁呢个系传统按揭同埋银行做紧嘅。而呢个逆向按揭咧，你攞咗呢嚿钱出嚟嘅时候咧，你每个月嗰个利息咧系唔需要你自己还俾佢。OK， 佢系将嗰个利息咧就加上去嗰、那个成本度个本金嗰度。OK， 到日后有一日啦，你可能有机会系将呢嚿卖，譬如你。搬去老人院住 ，OK， 咁我唔再留喺呢间屋啦，我卖咗啦。咁卖楼嘅时候嗰一刻，咁先至同你计数，将以前借落嗰个本金加咁多年嘅利息，佢一次过就扣晒喺呢嗰个卖屋嗰、那个 net proceeds， 即係剩翻嘅錢係啦，喺度扣曬，剩咗嘅錢嘅先俾翻你咯，明唔明啊？即係本身你借殼緊嗰段時間咧，係唔需要自己供款，
11: 供又得，唔供又得。
22: 唔係利息嘅喎，即係有啲本金都要還嘅喎。
11: 唔係，頭先 Edwin 嘅意思就係話，你可以攞咗佢嚿錢，攞咗150,000，一路都唔還，直至你賣屋嘅時候先至連本帶利走數。
12: 你賣出或者搬出，
22: 我唔想咁啊！我而家事實上即係過幾個月就還啦咁樣樣，
11: 得唔得？即係我借咗150,000，但我好似貸款咁樣，我每個月還800蚊，得唔得？
10: 或者你一次過還
22: 咁樣？我唔係每個月，我即係過半年就還。
10: 还晒系咪？
12: 过几年佢有佢会有限你几年后先可以
11: penalty 咯，即系好似你借钱啊，你都有个 term 啦。你我话三年 term， 我同银行签咗三年，你一年还你咪走。
22: 问
11: 几
22: 万佢
11: 嗰个
22: check 成系
11: 点
22: 样？
11: 几
22: 耐先俾还？
11: 唔系你签，你睇你
13: 签
11: 咩 term 咯？
13: 冇错啦，你好似平时传统按揭咁，你可能同银行系签三年 ，OK 三年期 ，OK。三年到嘅时候系你可以还 ，OK， 因为到期啦 ，OK， 你可以还亦都唔会有罚款 ，OK。咁但系当然啦，就系大前提就系你有嗰嚿钱咯，系咪？如果你
22: 咁梗系有还俾你啦，梗系问题是你要规定点样先？我唔俾你还住又或者几耐你还咁啊嘛。
13: 基本上头先讲啦，就系你睇你签嗰、那个期、那个 term 系啦，你签三年嘅时候 ，OK， 咁头三年你就唔会预咗唔会还啦。咁但系一到期嘅时候，系你系可以成个还清嘅。
11: 到期系可以还嘅。
22: 即系要同银行倾，佢有一年、两年、三年，咁我都有唔同嘅章啫，咁啊。
12: 通常系三年，头三年。
22: 哦，通常即系最起码要三年后先俾你还。
12: 系，佢你可以早还，不过佢罚款，佢罚款，罚钱。
22: 我罚钱，即系三年可以还，一直还晒都得。如果三年到佢到期，
12: 系啦。
11: 到咗个 term 嘅时候，你点做都得啦。term 嘅意思就系 term。
10: 嗱，
12: 到期。
10: 张生嗱，你咁样问，不如我问一问阿 Clayman 同埋阿 Edwin， 有冇 open term 嘅咧？嗱，
11: 有 variable rate open，
10: 有冇呢啲咁嘅啫？啊，不过我哋31分啦，我哋休息先。
11: OK，
10: 休息一阵嘅话，我翻嚟再回答大家嘅问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4: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25: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合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24: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25: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2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5: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4: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4: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4: 海马牌健康床褥，
2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5: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4: 幸运海鲜酒楼。
2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黎树君阿 Ben 嘅，今日两位嘅mortgage 嘅顾问嘉宾咧，两位 Clement 同埋 Edwin 嘅。咁当然我哋唔好忘记啊，法律公证人郭海欣喺电话旁边嘅。咁咧头先其实我哋讲嘅说话咧，阿 Cheryl 有少少想补充咧，就系mortgage broker 同埋究竟 notary 之间嘅合作性系点样做嘅咧？我而家将咁样交俾阿 Cheryl 啦。
29: 系咯，理发师冇咗我把声，点得咧？系咪先？
3: 嗱，要同大家讲解一下，咁当然今日我哋最关键嘅就系讲贷款啦。咁其实就系想话声俾大家知，公证人同埋贷款嘅经纪，大家点解会有合作？就系要大家明白，就系间屋，如果你买房屋嘅时候，一定会掂到贷款啦。买屋当然要还钱，买屋可能就会借贷。咁借贷头先我哋都讲过，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同埋就系亦都要讲一讲，大家想加啲仔女个名，或者除开一个拥有人嘅名，都有可能掂到贷款嘅。就系我哋成日提，若果呢一个楼宇转让，就算系俾屋企人嘅时候，如果间屋个屋契仲有贷款嘅话，其实是要银行再批的。那这个我又交返给你们去解释了。
11: 好 ,OK,Clement, 交返给你解释了。
4: 就是说
11: 如果你有贷款的时候呢，你再搞这件事要银行再批的。是不是这样啊 ,Cheryl? 是不是什么意思啊，
3: 即是如果你的屋契上面还有贷款，而你不是还清的时候呢，你都要转让你的贷款的人有变了，你的拥有人有变了，其实要告诉银行知、
11: okay, 即是加加减减人批的。OK,
3: 啱啦，加加减减，即是例如最初只是有妈妈的名，而家想加埋个仔，那你其实咪有变动咯。有变动的时候就要问准银行批不批。咁所以呢一个就可以问下个贷款经纪，喂，做唔做到啊？咁呢个可以俾佢哋讲解下点样去做。
4: 咦，我想查一查呢个先，就系话，假如系联名嘅咧，譬如我妈咪同我，咁我妈咪55岁以上啦，我未55岁以上，咁我咪成间屋嘅花园都可以借啦，定系要减一半咧？譬如100万，我同佢联名嘅，佢55岁，我唔系55岁啦，我未到啊。咁嘅话，成间屋100万系一半啦，即系佢嗰个50万先至可以借啊。我咁慢慢唔借得啊，定点咧？阿 Cheryl 有冇补充先啊 ？Cheryl，
3: 嗰个贷款系唔可，即系如果你系联名嘅屋契，系冇可能净系一半嘅人去借钱嘅。
4: 哦，
3: 系总之拥有人屋契上面嗰个拥有人是谁，贷款者就系是谁，同埋其实银行都应该唔会净系借俾你一半间屋咯，佢攞就攞晒你成间屋嗰个业权噶啦嘛。
4: 系，
3: 咁所以其实总之就系、是。你擁有人一定要等同貸款人，咁所以就係話，如果我哋有呢個變動嘅時候，咁嗰個擁有者或者想做呢件事要留意啲乜嘢呢，喺貸款嗰度要點樣去問清楚啲問題，先至決定做唔做呢一個事情，或者做唔做得到。
4: 嗯，好多謝阿 Clement 有補充。
12: 做一役貸款咧，所有業主咧通常都要係55歲。
4: 哦 ，OK， 明白。哦，即係我同媽咪嘅話就唔得啦。哦，明白。
11: 如果要 discharge 一个如果咁样，譬如话 discharge 一个55岁嘅，你要问银行啦。
4: 系，
11: 即系可能阿 Ben 同阿妈另外一间屋系主要供款，其实阿 Ben 嘅，咁佢又唔够清。咁但系如果拎走咗阿 Ben 个名，银行制唔制得阿妈个名咧？即系呢样嘢就要问银行啦。咁同埋争几多诸如此类，冚烂成条数就重新计过啦。
4: 系啦，咁呢个真系要揾专家啦，即系佢掹走我个名，阿妈即刻申请逆按揭，咁即系哇，好多人一齐做。
11: 除非就等到你
12: 加名，再加名，我要重新要帮你计过咯，计条数。
11: 仲要听银行批唔批啦？
4: 仲睇银行批唔批啦？
11: 但我争银行钱，譬如话哇，有一个 scenario，
4: 系啊系啊，
11: 间屋100万，我争银行10万啫。阿 Ben 同阿妈联名咁。喂，我仲有90万 equity 喺度，拎走阿 Ben 啦，
4: 你仲45万啫，因为逆按揭嘅话得50万，你冇听衰。
11: 唔系，100万 appraisal
4: 系
11: 得10万本身嘅 first mortgage 喺度。咁如果一个冇啲嘅话，我要做个 reverse mortgage 坐嘅，但系无啦啦掹咗个细路喺度唔够清嘅。咁如果银行同意嘅，我 discharge 咗嗰、那个拎走嗰个细路，咁。照計得個10万 out of 100万，咁應該銀行都會
4: 借40万出嚟咯。
11: 唔係，我意思係做到嘛，都好過你喺度阻生曬嘛。
4: 係啊，做到啊，就係
11: 咪咁咧？係
4: 咪可以咁樣啊 ？remove 個小朋友
11: ，remove 咗個小朋友。
13: 冇錯，呢個啱啊，係因為如果譬如之前個物業係聯名嘅，父母同埋個細路 ，OK。咁但係某咩有啲可能個人原因啦，嚇咁啊個細路可能將要個 remove 個名啦 ，OK。咁但係 remove 名嘅时候咧，喺传统按揭嚟讲咧，可能本身之前申请落可能係个細路嗰个入息，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冇咗細路入息嘅时候咧，可能父母咧就唔 qualify 去再继续嗰个 mortgage。咁你就可以即係套用呢个逆向按揭啦。当父母其实冇嗰个入息去支撑余下嗰个 mortgage 嘅时候咧，係可以考虑呢个方法。
11: OK， 我哋听下，再听翻张生先吓。Hello， 张生，有啲咩补充 ？Hello， 张生。
4: 张生你好。
22: 系，我想问下嗰、那个即系提早还啊，咁、那个罚款犀唔犀利啊？
4: 罚款系咪咁？每一间银行又会唔同噶、哦，真系呢、這个好难一概咁一概而论答你、哦，张生。你去嗰啲个狮子银行同埋去红色银行，去绿色银行，
22: 即系佢系点计？系即系计每个月
12: 三至五个月嘅三至五个月嘅利息，
22: 定系点样计？咪有个 percentage
4: 嚟咗？诶，Kevin答你啦。
12: 通常系三至五个月嘅利息，
22: 三至五个月嘅利息
12: 系啦，系睇仲要睇你，仲要睇你几时提早还清咯。
22: 系
12: 佢每年都有唔同个数额。
13: 其实嗰、那个
22: 讲到即系两个，譬如两个人即系都系夫妇两个个名喺度啊，咁即系两个都要五十五岁，咁其中一个五啊算佢啊，另一个六十几，咁系咪即系会好啲？即系话你
12: 应该你可以借多啲咯，你会可以多啲，你可以借多啲嘅，
4: 可以借多啲、哦。
12: 不过佢话佢你个屋住咧两，即系所有屋住咧都要至少都要五啊五十，
4: 即系唔可以掕小朋友啦。哦
22: 系咁啊，就同埋咧，譬如佢又有个出租物业，咁嗰度出租物业有按揭，咁有冇关系？
4: 你头先问咗啦，你我先问咗呢个问题啦，张生。
22: 哦，即系就系、是、你自己自住嗰度就系啦，就减翻自住嗰个按揭嗰啲，即系定翻落按揭。
12: 佢只会系关心你自住嗰间。
22: 其他出租嗰啲唔理你噶。
12: 系。
22: OK， 唔
4: 该
22: 你。
4: 好，多谢你啊。
11: 系，
4: 请讲起。
13: 或者我补充少少啦，头先关于罚款嗰度咧，其实就。嗰、那個計算方法咧，同我你平時做一個傳統按揭嗰個都係會大同小異嘅。基本上而家銀行，譬如你入去咧，佢有最少就會罰你，如果提早還啦，就有三個月嗰個罰息啦。咁定係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 就係睇嗰個息差。咁如果你喺呢個逆向按揭嗰度咧，其實一樣嘅道理，因為你係揀咗個三年期嘅。OK， 如果你有一個三年嘅罰息咧。而提早还的时候呢他一样是会有机会最少罚你三个月的利息、嗯、最多呢就会罚那个息差了。
11: OK， 刚才你说那个几多月三个月和那个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 是大那个计还是小的
13: 大那个是、啊、
11: 即是银行要着数一点的。
13: 没错没错。
11: OK，
4: 那我又想问一问呢嗱，不如我以不是我啦，我当我妈咪咁啊，佢做咗逆按揭啦，嗰阵时做可能系十年前做嘅，层楼值五十万，咁啊攞咗50%啦。好啦，咁啊而家层楼升值咗啦，升到100万，咁、那个 equity 咪大咗咯？咁我可唔可以再问reverse mortgage 再攞多啲钱出嚟 equity take out 嘅咧？可唔可以咁样做噶？
12: 你可以嘅，
4: 可以咁做嘅。哦，即系楼价度上嘅话，你可以不停咁样借。
13: 道理上是可以的，当然就是申请啦，咁申请咁
4: 要俾费用嘅，
13: 费用啦，
11: 系啦 ，OK。好，我哋听下罗太电话。Hello， 罗太。
5: 诶 ，Hello， 我有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啫，譬如我逆按揭啦，我100万啦，打个譬如攞咗50万出嚟啦，咁使唔使 test 俾政府噶？当唔当入息噶？
12: 呢啲全部系免税嘅。
4: 借贷嚟噶嘛？
11: 你借钱嚟噶嘛？
12: 免税嘅钱，
13: 借钱系唔系你嘅传统收入，
12: 唔使当入息，
11: 唔系你嘅钱嚟噶，你借噶咋？
5: Okay.
11: 要俾利息噶。
5: OK，
11: 好，
4: 多谢你。
12: 头先之前阿 Ben 问逆贷款有冇 open term 系有嘅，
4: 我有 open term，
12: 同埋但系一定系浮动率，一定系。
11: 哦 ，open term 一定系浮动率，
12: 系啦。
11: 浮动率系点计咧？以譬如话而家，如果我而家普通嘅 mortgage 浮动率系4.5，佢会系几多啊？
4: 咪求浮都加咯，佢咪
11: 加上去咯，
4: 系啊 ，prime 加咯，应该
12: prime 加咯吓，
4: 吓佢 prime 加。咁头先阿 Clayman 同 Evan 都讲就系话会贵过一般传统嘅 mortgage 噶嘛。
11: 系我头先讲一般，如果你普通借嘅都成6-8厘啦，而家传统即系唔系传统啫，普通嘅都未有。
13: 普通依家大概围绕住4厘到啦吓，咁但系呢只逆按揭咧，讲紧系6厘半，
11: 即系加二至，起码加二噶啦，
4: 加2.5啦，
11: 起码加二噶啦 ，OK，
4: 系啦，加2.5。借得到嘅，咁就嘅傳統啦。但係有好多即係老人家借唔到嘛，嚇。係咯，或者老人家嘅話又想搞生意嘅話，佢做 commercial loan 貴啊嘛，啱嘛？
11: 好，
4: 即
11: 係
4: 我哋會先都計數先噶嘛，好貴啊嘛，啱嘛？
11: 好，
4: 即
11: 係
4: 我哋會先都計數先。

0: 许有言啊嘛。
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 家福扫过门窗咯。
2: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 哇，雪糕车啊！
4: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我哋今日有两位嘉宾系 Clement 同埋 Edwin， 大家都系 mortgage 嘅 specialist 啊，同我哋倾下逆向按揭或者一切关于按揭问题嘅问题咧，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604-671-320嘅。咁啊，上一节阿 Clement 有少少补充，
11: 系头先张生问个问题系如果一个系75岁，一个系55岁嘅话，佢会计边个年龄？我 check 翻，其实佢会计翻后生嗰个，
12: 后生嗰个，
11: 后生嗰个系啦，
12: 即系保守啲啦，银
10: 行保守啲啦，始终都系保障自己多啲咧。银行就即系会计后生嗰个，咁啊，即系话，不过如果你75岁，理论上都已经借到尽嘅啦，可以。如果系得翻个75岁，
11: 系啦。
10: 咁如果你想借多啲嘅，你咪踢走个50岁，系可以嘅。OK， 嗱，头先我头先问过咧，不过嗰个答案咧，我哋七嘴八舌，唔系太清楚。我想大家再清楚啲听嘅。嗱，我借咗一个逆向按揭啦。我可唔可以当佢一个普通按揭，按月还钱俾银行咧？嗱，譬如我借咗一个
12: 罚钱啦，
10: 唔系，我按月还钱啦。嗱，逆向嗱普通嘅按揭就系我借咗你买咗间屋，我每个月譬如30万，我每个月俾1500银行咁样啊，连本带利啊吓。好啦，我而家逆向按揭咧，我本身有间屋，银行俾30万我，但系我可唔可以每个月俾1500银行当系利息？咁我到我到时间屋卖嘅时候，我净系还翻借佢嘅30万咧，得唔得？
12: 但系头先听讲可以，系嘛？头先唔使乜罚钱啊？
10: 唔使罚钱，我系还
11: 你就咁
10: 还，
11: 你都还利息啫嘛。
10: 我唔系
12: 还利息，
10: 系啊。
12: 咁嘅话，
10: 净系还利息啊？定系连本带利都还得啊？
12: 唔系，咁你咪头先咪好似有少少 contradict 咯？佢而家就系话唔想俾你早还啊嘛。咁你而家早还钱，咁系嘛？佢就系唔俾你早还啊嘛。早还钱就要罚息啊嘛。
10: 佢唔俾你早还，唔俾你。炒我鱿鱼啫嘛，我仲系俾紧你啊。不过我谂系嗱，普通嘅 mortgage 咧，有时我每一年咧嗱，我用正常嘅 mortgage 同埋逆向 mortgage 都系两位专家喺度最好噶啦，比较下嗱。正常嘅 mortgage 有好多时咧，我 annually 咧，我要 double up 我 payment， 或者每个月我 double up 我 payment， 或者我系 by weekly 俾 payment， 即系 accelerate 咗我嘅 payment 就俾少啲利息嘅。
12: 系啊，
10: 咁呢一个可唔可以有咁上下样嘅嘢咧？
11: 佢通常就俾你可以俾你每个月还利息，
10: 还利息。Okay?
11: 但系你嘅 principal 佢每年咧，佢最多俾你还10%，
10: 即系同正常嗰个
12: 差唔多
10: 啦。即系所以我感觉上 mortgage 同埋 reverse mortgage 其实个运作系一样，只不过一个咧就系你借钱买屋，一个你有间屋准攞钱出嚟使。咁嘅理解会唔清楚少少啊？定系都有少少含糊啊？嗱，一个你系借钱买屋，
11: 系啊，
10: 一个你已经有间屋噶啦，你系喺嗰度攞钱出嚟，
11: 你褪钱出嚟，
10: 褪钱出嚟使。咁呢个就系好清楚点解逆向啦。好，电话旁边
12: 灵太，灵
10: 太，我听下灵太。咦？
12: 阿灵太，
10: 灵太，
12: 灵
10: 灵灯着。我哋阿灵太，麻烦你再俾个电话我哋啊！我哋仲有
12: 4267，
10: 我哋仲有时间听你电话噶。604-267-1320。不过 before 灵太再打嚟之前咧，
12: 头先讲一讲咧，就系嗰个还款嗰度可以还利息嘅，
10: 净系利息。
11: 淨係利息，
12: 咁即係話利息佢唔會 compound 去再收你利搭你啦。
10: 你唔想咁 compound 落上去，你就還利息。咁你永遠仲爭個 principal， 甚至乎 annually 你可以還 10%。
11: 係啦，
10: 呢、這个就同正常借钱都差
12: 唔多啦，差唔多啦。
10: 所以佢都 lock 住你三年啊嘛，你仲系三年帮衬紧佢啊嘛，你唔系走咗突然间。

0: 啊。
1: 三啱啊，系啊，即系佢都保障佢系要收翻，
0: 佢有咁大嘅，
1: 佢要赚钱。
2: 普通贷款你每个月都系还本同利，
0: 系
2: 呢个就系净还
0: 净硬利息，
2: 利息
1: 系啦，即系佢个 principle 永远都系喺度，即系你争佢，譬如100万，你三厘息，你永远都争佢3万蚊，
0: 系啦。如果你俾利息就，但系永远争佢100万。不过你 annually 可以 pay down 10万，再10万，
1: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利息嘅话就唔使利搭你啫，
0: 系。
1: 是一般嚟嘅系利搭利噶嘛，即系依一个月嘅利息冇还到啦，因为你 reverse mortgage
0: 其实都可行嘅，我觉得嗱，譬如我而家我江湖救急，我就系争30万使，咁我攞咗30万出嚟，但系唔系嗱，我争30万使，但系我可能攞咗50万出嚟，咁我唔使使晒50万噶嘛，咁我咪有钱每个月俾你，我唔使咁用。
1: 咁你唔攞借50万啦？
0: 唔系我攞咗50万，嗱我攞咗50万出嚟，但系我攞50万出嚟，我每个月俾你嗰、那个，我俾嚟俾息啊。咁我唔使
1: 点样？咁我唔系你根本你就30万，你借50万出嚟做咩？你俾20万我使。
3: 系，其实即系我明你哋意思，但系bottom line 都系冇意思嘅，因为你专登攞一嚿钱出嚟去还个利息，其实系啊系，两个系有
1: 系咯你搵个低息嘅还高息噶嘛，系咪？
0: 咁又系咁，
1: 你借银行啊还卡数，
0: 即系除非我有一个好笋嘅投资，系嘛？即系我有个好笋嘅投资，
1: 系啦
0: 就。哇！唔止六厘八厘息嘅回报嘅，如果真系有咁笋，
1: 所以我明
0: 你就可以做呢个动作啦。
1: 所以头先咪讲咯，即系譬如话啊，系55岁仲系做紧生意嘅，咁佢要再 commercial loan 咪好贵啊 ？commercial loan 而家几多？10%-10% 啊？要唔要啊？
0: 唔知
1: 道都可能仲
2: 唔使
1: 啊？即系可能佢 commercial loan 贵嘅，咁但系假如喂，原来我 equity take out 做 reverse mortgage 嘅话，喂八厘可能仲有数喎、啊。
0: 我谂其实即系最 practical 嘅。我感覺上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啊，我覺得最有用途嘅第一，你就裝修間屋啊，或者一個唔覺意你有啲大嘅錢要使啊，唔知睇去邊啊，加拿大就唔使點嘅，或者突然間要回國啊，或者去美國做啊，呢啲咁嘅大錢使咧，又或者幫細佬哥置業咯，呢個係最 common 嘅咯，我覺得
1: 係啦，一般你哋見到啲客人會用嚟做咩咧？知道
2: 好多系攞嚟装修台当养老金嚟用
1: 哦，真系
2: 佢即系，譬如你年纪大咗啦，咁行我啲方唔方便啦，咁佢就可以攞笔钱去好似装修，令到间屋比较方便啲利用。
0: OK， 有冇人真系攞笔钱去玩嘅？我环游世界几多日，环游
2: 都有噶，
3: 但系就比较少啲啦吓。通常真系用到呢、這个逆向按揭嘅咧，其实真系比较系关于真系佢哋年纪大啦，譬如。好多時年紀大嘅時候咧，佢哋有唔想搬去老人院 ，OK， 因為始終住喺個屋企可能幾廿年有感情 ，OK， 附近嘅街坊啊，或者去慣嘅地方啊，都喺附近，咁其實唔想搬去老人院嘅時候咧，咁但係可能佢哋開始行動有困難 ，OK， 咁有時佢哋係想考慮請個看護嘅。你知而家其实如果要等政府去安排嗰啲咧，就
1: 好长，
3: 好长
1: 吓。系啊，
0: 唔长，不过佢喺嗰几个钟头咧，未必系你需要佢嗰几个钟咯。
3: 绝对系啊，系啊，冇错。佢哋可能一日嚟啊两个钟，但你需要嘅时候咧，就唔系佢哋，系啦，系啦，系啦，
0: 唔系你需要嗰几个钟咯。
3: 冇错，咁但系你要请一个即系私家看护嗰个使费
0: 系
3: 好犀利噶吓。
1: 明白。
3: 咁但系佢哋如果你有话平时净系得生果金啊，有限嘅退休金咧，其实又负担唔起。咁变咗呢一个逆向按揭咧系。帮到
0: 呢个都 good idea， 即系因为嗰啲都起码30几蚊个钟，
1: 系啊，唔平啊。
0: 如果你24小时咁搵人睇住你咧，都几用噶条数。
1: 系，咦，我又想啱啱谂起个问题咧，想请教阿 Clayman 同埋 Evan 就系、是，嗱，头先我有提及过啦，10年前做个 reverse mortgage 50万，咁而家层楼升到100万，又可以做 equity take out 多啲啦，系咪再借多啲？好啦，咁啊，即系楼市唔会成日上噶嘛，调翻转头由100万跌翻去70万，再跌低啲嘅话，
0: 你好彩啊！
1: 唔系，咁我想问佢银行会唔会 call 窿咧？
2: 唔会 call 窿，
0: 你根本唔使还噶嘛。
1: 你普通 mortgage 都会 call 窿噶嘛？我就惊会 call 窿噶咧。专家请教，专家请教。
2: 佢唔会 call 窿，加上佢系保证咧，你争嘅钱咧系永远唔会超过你间屋嘅市值价钱。
0: 因为佢已经借少俾你，佢已经保障咗自己噶啦。如果再跌到咁低嘅银行，唔好彩啦。
1: 系啦，即系再跌低过55万，
0: 银行冇彩，
1: 咁就银行冇彩啦。
2: 系啦，
1: 即系佢，即系系咯，即系佢唔会去话配一跌到真系系希望唔好啦吓，真系好劲嘅跌得啲60%嘅，咁佢咪蚀得咪蚀咗5%咯。
0: 咁
2: 譬如你55岁开始攞呢个按揭，跟住再补，你而家110岁， 仲喺度。
1: 嗯，
2: 系啊，咁利息嘅一定
0: 一路加上，
2: 但系佢唔会要你多过你间屋嘅市值，
0: 即系有少少普通嘅现所嘅 concept 喺度，
3: 计过数嘅，
0: 计过数，所以佢顶晒窿。唔系银行已经好着数噶啦，一个55岁，一个65岁，佢用55岁嗰个嚟借，跟住利息嘅收到咁高，跟住又系借到顶晒窿先系50%或者55%，佢都保障晒自己啦。
1: 即系话历史
0: 未跌过45%啊？
1: 我唔会啦，希望唔会啦吓。即系咁讲啫，咁讲啫，系咪先？咁讲啫。
0: 即系银行计过晒数，佢咁样做咧，佢都有数位嘅。
1: 咁即系都好安全。
0: 不过到你55岁到110岁嘅时候，你间屋个升值，希望即系同嗰个利息大家扯脚啦，睇下仲剩几多啦。但系好处就系、是，总之有剩系俾翻你或者你后人啦。
2: 冇错，
3: 冇错，
0: 系啊！呢个系最关键嘅性啦，冇剩嘅就你好彩
1: 啦。啊，冇错。咁 reverse mortgage 俾唔俾有 second mortgage 嗱，你头先提过啦 ，reverse mortgage 一定系银行啦，私人就唔会有啦。咁例如咁样啦，我去某啲大银行做咗 reverse mortgage 咁样啦，咁我又真系又唔够钱使。咁我知道我朋友 Jeffrey 好有钱噶嘛，咁啊 Jeffrey 喂有钱，即、就、系、是、我有钱借俾你之余咧，咁你都借20万。都要摆个 title 落去噶啦 ，charge 落去噶。咁啊，我问 Jeffrey 私人借贷借得20万，咁佢摆个 second charge 落去我嗰个 title 度。喺个 reverse 嗱，我知传统嘅 mortgage，
0: 我谂我冇咁戆居咯。
1: 啊，你唔信我啊？
0: 你唔系，sorry， 你头先嗰个 Jeffrey 唔系我嚟，
1: 系惊你啦。
0: 呢个唔系我嚟噶，我谂唔系问题就系、是、啊 ，OK， 你已经做咗 reverse mortgage 啦，间屋仲系咪你话事啊？
2: 系间屋
0: 仲系你话事，你仲可以卖。
2: 仲可以卖，
0: 仲可以借钱。如果人哋
2: 唔可以攞 second mortgage，
0: 唔可以
1: 啦，
0: 答咗你啦。
2: 佢通常 second mortgage 系唔俾，同埋唔可以再 register home equity。
0: 根本连嗱，我有 second mortgage， 但系我如果我已经 pay off 晒，我可唔可以攞 first mortgage 咧？
1: 唔系你已经有个 reverse mortgage
2: 啦嘛
0: ？reverse mortgage 已经系一个 register as first 噶啦。
1: 系啊
0: ，OK，
1: 我就话借完，因为传统嘅 mortgage， 以我所理解就系你佢俾你下边啦，
0: 如果人哋制就，
2: 因为佢首先佢肯借俾你嘅时候咧，佢一定要你 pay off 晒你所有以前嘅债务先至借俾你，
1: 即系佢系 number one，
2: 有剩咧 up to 55%
0: 系 ，OK，
1: 即系佢一定系 number one 啦。咁但系佢都唔俾你 number two，
0: 都唔俾你 number two 啦，
1: 都唔俾你 number two，
0: 唔系咯，
1: 即系你想借俾我最多私人借俾我就唔可以摆个梯度落去。
0: 唔系我系你嗰个另外一个 Jeffrey friend，
1: 冇、
0: okay?
1: 我得有钱嘅 Jeffrey 都得你一个。
0: anyway， 嗱 ，OK， 有啲乜嘢大家想补充下？话关于呢个 reverse mortgage， 我哋讲到哇好着数啊，有啲咩唔着数啊？
1: 利息咯，我而家睇到利息啊，比一般傳統嘅
0: 即係我覺得就係如果你50-60歲、60-70歲，你真係已經冇收入啦，或者停止曬收入啦，咁啊當然自己仲有嚿錢等喺度，但係我又唔想使我啲錢啦，我中意喺間屋度攞啲錢出嚟啊，感覺上係無條件咁滯嘅，差唔多借俾你嘅喎，俾你啊咪借添啊，即係都係借嘅，即係無條件咁滯，利息高少少，但係無條件都，我覺得都
1: 其實咧。
0: acceptable 啊
1: ，reverse mortgage 而家你信投資嘅角度嚟噶，你基本上係應該係叫 short 緊佢，你係而家攞住筆錢，跟住望層樓跌完之後，咁你就蝕咗嗰啲又唔使要還
0: 咁，你都冇著數啊！點解要望層樓跌啫？你而家望層樓升，咁你仲有數圍啊嘛？
1: 係
0: ，OK， 俾翻兩位同我哋 wrap up， 仲有兩分鐘，一分鐘。
2: 我最大嘅影響就係佢個利息比較高，
0: 係，但唔使你還噶嘛，住。
2: 你要住，你點滴？你可以話唔使而家
1: 後人啦、
2: 啊，但係遲早都要還，遲早都要還。你遲早都要還。佢如果你個市值係跌低咗嘅時候咧，咁你剩翻落嚟俾後人咧就少咗啦。係 ，OK。同埋佢個本身佢個 setup fee 會比較高少少。
1: 個 service fee 啊，你話
2: setup fee？
1: 我 setup fee 啊，即係個啲費用啦嚇，費用
0: 高少少，即係幾多？
2: 但係500至1000。
0: 係咪以 percentage 計㗎？
2: 佢唔係佢本身有個鎖定嘅費用，
0: 即係每個銀行唔同嘅，大概幾千蚊嘅呢個
1: 係，即係個額外嘅一般嘅傳統嘅 mortgage 上冇。
0: 使唔使備用噶？
2: 嗯，
0: 使唔使備 brokerage fee 噶？
1: 即係用
2: 唔使，
1: 唔使
0: 銀行俾嘅，
2: 係銀行俾嘅。
1: OK， 明白啦。好，59分啦，咁啊，
0: 今日啱啱好。
1: 咁我想同係啦，未到時我想同大家先，我有2个月咧就要麻煩你啦 ，Jeffrey。我要出差，
0: 都几麻烦。
1: 系啊，真系麻烦。
0: 快啲带翻啲手信俾我。
1: 我要去大中华度出差。
0: 多谢大家收听，多谢两位，多谢 Cheryl 啊，
1: 多谢 Cheryl， 多谢两位
0: okay,
1: 多謝 Jeffrey。
0: 好啦，拜拜。
1: 拜。
4: 多谢晒。
2: Thank you。
4: 拜拜。
0: 拜。
4: 理发线是由 Sun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留意5月4号至8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5月9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国母亲节隆重呈现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母亲节最佳礼物，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巨靓娇兰限量版香水、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及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5: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哋嘅健康咨询师你好 ，Maggie。
8: 你好啊，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是 Maggie， 今日呢我单刀直入啦，直入去我哋今日嘅话题先。咁我想了解一下呢，有一个现象，就係、是、有啲老人家啦、或者喺屋企都好啦，咁即係话行动不便要卧床嘅。咁你知呢，如果係啲老人家做完手术喺医院或者小朋友都好，咩人都好啦，做完手术即係都会有一段时间係喺医院。咁特别呢有啲手术係比较麻烦啲，嗰、那个康复期要长啲嘅话呢，在医院或者在屋企休息。咁我发觉呢，那个医生真係千叮万嘱，即係无论係喺呢个中国好、香港好或者喺呢边都好，嗰啲医生都话你最紧要呢能够喐嘅时候就可以喐呀。咁因为呢你瞓觉如果係成日瞓喺张床嗰度呢，係好容易呢造成呢个係肺炎㗎。咁点解呢 ,Maggie， 我想知道即係呢、这个係好似一个点好恐怖嘅、好可怕嘅一样嘢喎。即係嗱，你知呢有病咁去做手术啦，做完手术之后咁梗係好个心里面就等佢康复啦。咁但係同时间呢，可能医咗嗰样原嚟嘅病呢，就因为嗰个肺部感染造成呢个肺炎，咁又另外一个好麻烦嘅事喎 ,Maggie。
8: 嗯，确实是这样的。咁即使是我哋之前喺医院即係好多病人嘅时候啦，咁其实我哋亦都係好担心病人个肺炎啦，因为一旦肺炎嘅话呢，其实嗰个手尾都係比较长啲，亦都係会令到佢个康复係变得更加困难嘅。咁点解一啲卧床嘅病人，无论係喺医院卧床又好，喺屋企卧床又好啦，或者係唔一定係长者啦，有时係因为一啲其他嘅疾病要长期卧床嘅人，咁佢哋点解会比较容易肺炎呢？咁我哋首先呢就要知道我哋健康嘅人係点样去避开呢个肺炎嘅。咁我哋正常人呢一般唔係咁容易有肺炎呢，主要係有三个原因啦。咁第一个呢就係、是、我哋会有一个咳嘅反应啦。咁即係比如话有时啲细菌啊或者係病菌啊，咁人哋同你讲嘢嘅时候，佢嘅口水啊，或者系一啲佢嘅鼻涕等等啦，喷向你嘅时候咧，我哋人体系好正常，会有一个咳嗽嘅反应嘅，咁系会将啲污糟嘅嘢系排咗出去啦，咁样。咁有时呢个仲甚至唔系下意识嘅，系好无意识咁样喺度咳紧。咁第二个咧就系、是、我哋呼吸嘅时候咧，我哋个气管气道嗰度咧系会有啲纤维咁样嘅一啲物质啦，我哋叫纤毛啦。咁呢啲毛咧就会好似个扫把一样咧，就会将我哋形成嘅呢一啲 黏液啊，咁呢啲黏液就会包住我哋一啲细菌或者病毒啦。咁纤毛咧就会将呢一啲黏液咧系扫咗佢出去咧，咁就会其实就是我哋个痰嘅。咁第三个咧就是我哋正常人咧，其实我哋个呼吸咧系好健康嘅。咁一直以嚟咧，我哋吸气嘅时候，我哋个肺部就系会系一个撑开嘅状态啦。咁然之后我哋再将啲气呼晒出去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将我哋体内嘅一啲废气排咗出嚟。咁健康嘅人咧，我哋都会有呢一种自然嘅呢三个步骤嘅。咁但系咧，有时我哋啲卧床好耐嘅朋友咧，咁佢哋一般咧就系活动得比较少啦。咁无论系肌肉方面啦，亦或是系我哋头先讲嘅纤毛嘅方面咧，其实都系会变得比较慢咗少少嘅。咁就令到佢哋咧呼吸又变得比较浅啲啦。佢嗰个肺部咧系扩张唔到嘅，咁就比较容易出现一种叫做局部嘅肺部嘅塌陷嘅现象啦。咁呢一种塌陷嘅现象咧，就会好似喺个肺入边形成一啲死水区咁样啦，就会比较容易令到啲细菌或者系病毒去繁衍啦。咁再加上咧，如果系长者嘅话咧，佢哋个肌肉就变得比较薄弱一啲，咁或者有时一啲其他嘅啱啱做完手术嘅病人，亦都系啦，为咗避忌佢个痛楚咧，佢一般咳咧都系唔敢咳得咁用力嘅，咁就变到咧佢喺卧床嘅时候，佢又咳唔到呢啲痰出嚟啦，咁然之后咧，佢即使想咳嘅时候咧，佢嗰个肺部即系胸腔嘅肌肉咧都支撑唔到佢咳出嚟啦，咁亦都系会令到我哋啲痰系积住喺个肺嗰度咧，形成佢系会有呢一个比较容易系有肺炎嘅情况。咁第三个咧就系有时咧，其实我哋下意识嘅饮水啊、食嘢啊咁咧，都系会帮我哋将一啲积累喺我哋个喉咙嗰度嘅一啲细菌，其实系带咗落去我哋个胃部嘅。咁然之后去到胃部咧，我哋就可以将佢哋去分解啊，去消化啊咁样。咁但系咧，卧床嘅病人，尤其是系唔识得自主去进食嘅朋友，要用一啲胃管嘅朋友咧，佢可能咧就会系即失去咗呢个吞咽嘅功能咧，咁呢啲细菌就会积住喺我哋个喉咙嗰度咧，咁佢就会入咗去我哋个肺个气管嗰度，咁种种嘅考虑加起身咧，其实都系会令到佢哋系排唔出细菌啦，然之后个细菌喺体内咧，亦都系会繁衍得比较快啲，咁所以咧就会比较容易有肺炎啦。
7: 嗯，系啦，咁我哋知道咧，即系如果佢嗰、那个原嚟嗰个病都未好晒嘅，咁再加上呢个肺炎嘅话咧，真系比较呢个棘手嘅。咁如果我真系需要呢个做手术啦，咁做完手术我又要有一段康复期，即系基本嗰个活动范围或者活动能力系唔系咁大嘅话，咁我哋有啲乜嘢办法可以避免？即是说你正话所讲的，即是那些细菌入肺啊，或者呢就是避免我们那个肺里面有积液啊，或者是那些黏液排不出啊，我们有些什么方法应对呢 ,Maggie?
8: 咁其实喺呢一方面咧，喺医院嗰度咧系尤其是系对一啲术后嘅患者系有好明确嘅一个指示嘅。咁第一个咧，最紧要咧就系可能你哋都有听过，就系医生好中意去鼓励嘅，就系我哋多啲喐动啊，你即使系坐起身都好啊，好过你摊住喺度瞓啊咁样。咁其实我哋第一个咧就系最紧要就系要我哋个肺咧系喐翻起身嘅，咁就系通过每一日去尽量去活动。咁即使你未行得啊，未落得床啊，咁我哋都可以试一试喺床上边坐起身啦，或者系反下身啦，咁样对我哋个肺部咧都系比较有帮助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做一啲深呼吸嘅训练，咁呢个一般咧个效果系非常之好嘅。咁最简单嘅咧就系我3到5秒钟吸气，跟住我 hold 住2秒钟，然之后再慢慢将个气呼出嚟咁样。咁每一次大概系做5到10下，咁一日咧我朝头早啊、中午啊、夜晚啊，咁各试一次啦。咁呢一个就系我哋嘅深呼吸嘅训练啦。咁呢一个作用咧，主要就系可以帮我哋个肺部去打开我哋个肺泡啦，防止我哋个肺部嘅塌陷嘅情况，亦都系好好嘅预防肺炎嘅方法嚟嘅。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可能好多朋友都有留意，即系去探病嘅时候都有留意咧，就系、是、你一啲卧床比较耐嘅人咧，可能都护士啊或者系医生啊，咁佢时不时咧都会过嚟帮你吸一吸痰。咁样，咁主要咧就系要保持我哋个气道嘅清洁啦，就唔会咁容易滋养细菌啦。咁所以如果你系 未至於到那個環境的，你可以是自己輕輕 cut 出來的呢，那就盡量去喝多些溫水啦，或者叫家人幫手拍一拍個背啦，即是好像是掃一掃從下到上這樣去掃我們的背脊啦，那都是有助於幫我們將這個痰是 cut 出來啦。那然後比如說你吃完東西喝完水之後呢，你盡量坐直一點，那吃完之後呢盡量就不要說瞓低，那就可以防止到更加多的細菌是卡住在我們的喉嚨那裡啦。
7: 嗯，系啦，咁啊呢个喺医院呢个做完手术之后嘅一个方面啦。咁假如我系居家嘅呢个人士啦，咁但系我又唔系话即系一定要去医院嘅睇病，但系我喺屋企里边喺度休养嘅，咁但系好多时间咧，嗱好似我知道咧，嗱你譬如嗰个腰骨啊、盆骨啊或者只脚啊咁断咗嘅话咧。咁相对嚟讲我都行动不便㗎嘛，特别即係话腰骨啊盆骨嗰、那个有问题嘅话呢，就我知道呢就要真係要卧床，真係有三两个月呢係唔可以喐㗎嘛。咁如果係咁样嘅话，我喺屋企瞓觉卧床去进行呢、這个等呢、這个个病好嘅话，同喺医院嘅嗰方面有冇唔同呢 ,Maggie?
8: 是啦，咁其实喺我哋屋企入边嘅呢一种维护，往往先至系我哋卧床嘅病人最容易忽略嘅地方啦。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如果系即系你系其他嘅原因系卧床嘅，比如话你系术后啦，或者系你可能有啲朋友可能系中完风之后，佢嗰个活动能力唔系好强嘅。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最紧要嘅咧就系都系要佢坐起身喐一喐啦。咁最紧要咧就系食饭饮水嘅时候。是一定要坐起身的，那我每一日可以行到的我就行，行不到的我就動一動啊，轉一轉身啊，即是左右轉一轉身啊，這樣。那也是剛才說的深呼吸的訓練啦，喝多一些溫水啦，這樣。那另外如果是好像你刚才讲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盆骨的手术或者腰椎的手术，它不是那么可以坐得起身，或者它坐起身的时候可能会很痛的话呢，那这些人呢就比较，因为他们那个痛楚往往都是你呼吸得越即是越犀利呢，你嗰个痛楚就更加夸张嘅。咁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就住啦，令到我哋个呼吸变得好浅啦，又唔敢咳啦，咁样然之后又唔係好想喐啦，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呢，我即使係自己唔识得去坐起身或者係喐动嘅话呢，咁其实呢我哋都可以係用一种即係我哋个头啊、膊头啊，或者我哋条腰啊，咁係即係你即使唔可以话分开我个头另转一边，然之后个身跟住再隻脚跟住呢，我都可以好似一嚿木头咁样呢，就係我个头、我膊头、腰同埋脚一齐咁样转身呢，其实都系可以帮助到嘅。咁但係如果系个腰椎做个手术嘅话呢，我哋知道就唔可以扭腰㗎嘛，咁我哋都可以用我剛才讲嘅呢种圆木式嘅翻身嘅方式呢，係去令到我哋个肺部係可以保持通畅嘅。咁如果是医生话你可以试住坐起身啦，咁我即使哪怕每一日我坐五分钟、十分钟呢，其实都系会帮助到我哋个肺部好多嘅。咁喺医生允许嘅情况下呢，亦都应该要尽早咁样去落床，喐一喐我哋嘅关节啦，咁喐一喐我哋个肌肉啦，咁其实都系会帮助到我哋嘅。
7: 嗯，系啦 ，Maggie。另外一个问题呢，就系有朋友呢就咁样同我讲嘅，佢话即系尽量咧就唔好话用呢个呼吸机，点解咧？话如果系用呼吸机咧，就感染呢个肺炎嗰个风险系会增加嘅，系咪有呢个咁样样嘅现象存在嘅咧 ，Maggie？
8: 嗯，咁其实用呼吸机嘅话咧，就。因为我哋如果系长期去用呼吸机嘅朋友咧，都即系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就系嗰个管咧系其实系固定住喺我哋个鼻啊，或者系我哋个口嗰度嘅。咁嗰个管即系插咗入去我哋肺部嘅嗰个管咧，其实佢系唔换嘅。咁就变咗咧喺我哋呢个温度啊、湿度啊等等都好适宜嘅情况下咧，我哋系好容易会滋生一种细菌叫氯。即是绿色的绿啦，绿脓杆菌嘅。咁呢个绿脓杆菌呢，其实就係喺医院入边长期卧床嘅人係好容易感染嘅一个细菌啦。咁亦都係比较即係好好头痛嘅一个细菌嚟嘅。咁点解用呼吸机係比较容易会感染到呢一个，从而係导致我哋係肺炎呢？其实就係因为嗰个呼吸机嘅呢一个冇得 长期更换的原因啦。咁但系咧，有时即系有啲病人佢又冇得唔用呼吸机啦，咁样咁所以就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喺有医院嘅。即是在医院有医护人员的帮忙下呢长期去吸痰呢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7: 嗯，好好啦，咁讲到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再请教 Maggie。
9: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害呀係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㗎喇喎，真係要四多减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10: 边关我哋家嫂事呀、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1: 啊。咁即係关你事定关我事呀、啊、
1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2: 福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13: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暖杯一只。
12: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Fissions 透明煲现已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13: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12: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八八半二楼福知道揀返份啱心水嘅礼物啦。
14: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讲到咧，就系如果即系话经常系瞓喺床里边，因为病啊或者系手术啊咁样嘅问题咧，咁样嘅人士咧就系相对容易系引起呢个肺炎啦。咁啊，正话 Maggie 咧好详细解释过啦。咁啊，其中咧，如果你话用呼吸机咧，佢有一个呢个六龙杆菌咧，就系比较麻烦，又好难话唔用呼吸机又唔得，系咪先 ？Maggie 除咗呢、這个。呢种咁样嘅细菌之外，仲有冇其他嘅病毒或者系细菌系容易引起我哋呢个长期卧床嘅朋友引起呢个肺炎嘅咧？
8: 其实是很多的，而且即是我们长期卧床的朋友呢真的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注意的。那病菌方面呢也都不是只有这一种。我们除了六龙杆菌是比较凶险和比较常见在医院的环境之外呢，其实我们居家的环境呢都是有比较多的这些即是导致肺炎的病菌的。咁比如话有个即是最常见的就是肺炎的链球菌啦，咁就是最即是肺炎呢个名字就是由佢嚟㗎啦。咁然之后有啲是流感的一啲血杆菌啦、丝血杆菌啦，咁有啲亦都有支原体的肺炎啦等等。咁呢一啲相对嚟讲呢都是比较容易医，即是尤其是对于我哋正常人嚟讲啦。咁但是对于一啲病人嚟讲嘅话呢，咁可能就相对嚟讲会严重啲嘅。咁喺医院方面呢，除咗六龙杆菌之外呢，仲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啦，亦都有好多呢一啲系抗生素有抵抗性嘅细菌啦。咁样，咁佢哋咧就系个病情进展系会比较快啦，同埋佢个抗药性咧系比较强啲嘅。咁当然除咗呢啲菌之外咧，仲有好多病毒系大家会忽略嘅。咁比如话流感啊，我哋嘅啱啱过嘅呢个新冠啊，或者系小朋友比较常见嘅一啲玫瑰疹嘅菌啊，咁样啦。咁呢一啲其实都系好复杂嘅呢啲菌。咁但系咧，我哋又确实系冇办法去唔用呼吸机。 啊，或者系有时你又未得咁快出院啊，咁所以呢一啲细菌或者系病毒咧，其实我哋医护人员咧都比较头痛，咁但系就只可以系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啦。
7: 嗯，系啦 ，Maggie， 我想知道咧，嗱，即系譬如如果系有咁样嘅一个麻烦嘅情况出现咧。有冇一啲係預防嘅一啲針劑可以得咧？嗱，如果你係流感嘅，咁我可以打呢個流感疫苗啦。咁如果你話其他咩鏈球菌啊、黃金葡萄菌啊，正話你講嗰只咩綠龍桿菌啊，咁有冇啲疫苗可以預防，淨係點樣樣咧？
8: 咁有好消息亦都有唔好嘅消息啦。咁有一部分呢就我哋常见嘅，比如话流感嘅疫苗啊，然之后新冠嘅疫苗啊，或者係有时我哋嘅肺炎嘅病毒呢，其实都係有，即係肺炎嘅一个肺炎球菌呢都係有一定嘅疫苗嘅。咁呢一啲呢通常就唔係话我要入医院嘅时候打，咁通常呢就係我自己知道我个抵抗力差少少嘅，咁可能医生呢就会鼓励你去打嘅。咁即係除咗呢啲以外呢，就比如话我哋头先讲嘅綠龍桿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咁呢一啲呢係目前嚟讲係冇疫苗。咁但係呢一啲亦都係我头先讲嘅比较凶险同埋个发展嗰个势头係比较快嘅一啲病菌啦。咁所以我哋就只可以係通过医生嘅经验观察啦，然之后去控制佢个感染啦，咁同埋係抗生素嘅治疗。咁就係呢一个我哋头先讲嘅呢啲翻身啊，或者呼吸嘅训练啊等等啦。咁一般呢，如果你即係喺医院嗰度系住得比较耐啲嘅，咁尤其是你唔系喺康复门诊，而系喺比如话 ICU 啊，或者系一啲急诊方面嘅呢一啲部门嘅话咧，咁医生多少都会帮你系预防性咁样去打住一啲抗生素先嘅，咁然之后可能你出院之后咧，医生仲会开多两个星期嘅抗生素俾你食啦，咁系预防你到时有呢一个细菌感染咁样，咁所以目前嘅情况咧就系唔系种种都有呢一个疫苗，咁但系有啲咧可以打嘅咧，我哋都会尽量先打咗佢先嘅。
7: 嗯，系啦，嗱，咁啊，即系话咧就。冇一个好妥善嘅一个方法去预防呢个系即系长期卧床嘅朋友会引起一个肺炎。不过咧，就我发觉咧，就系无论边度都好，啲医生咧，都会同呢个患者都讲啦，你哋能够坐就即刻要起身坐，能够企就你企，能够行就要行。咁我发觉即系医生点解会三番四次咁样敦促，系咪真系有好有呢个必要性咧 ，Maggie？
8: 我自己系会觉得非常非常之有必要性啦。咁主要就系、是、始终我哋人咧都系要喐嘅。咁比如话我哋嘅肌肉方面咧系需要去要去喐佢先至会嗰、那个肌肉纤维先至会好啦。咁你有时咧，即使你系上半身喐唔到，你觉得你好似喐唔到个肺啊咁即使你系下半身只脚去踢一踢啊，手喐一喐啊咁样咧，其实都系可以帮你全身个血液去循环，去减少即系去增加我哋白血球嘅巡逻嘅呢一个效率啦，去减少你肺炎嘅风险嘅。咁即使我依家，比如话有啲朋友系做完呢个心脏搭桥，或者系做完呢个开胸嘅手术，佢可能喐唔到呢一个胸部以上嘅地方先。咁我哋都可以试下用其他嘅一啲地方去喐一喐咧，去带动我哋全身嘅血液循环啦，同埋去 keep 住我哋身体其他嘅地方咧，系嗰个肌肉量系足够嘅。咁到医生俾咗个批咗嗰个批条俾我哋啦，话你可以开始坐起身啊，或者系点样嘅时候咧，我哋就开始去做呢一个深呼吸嘅训练啦，转身嘅训练啦，然之后再上肢，即系比如话我哋个手部啊等等嘅呢一啲力量嘅训练咧，咁慢慢我哋个身体咧就系会跟翻上嚟嘅，咁我哋个恢复速度又会快啲啦，咁同埋之后嘅副作用或者系肺炎嘅感染率咧都会低好多嘅。
7: 嗯，正所谓真系生命在于运动啊！即系无论乜嘢时间，无论乜嘢时候，你能够喐嘅就要一定要喐，咁啊尽自己最大嘅一个能力咧，去令到我哋嘅肌肉系唔好呢一个收缩啦，同埋咧
8: 去收缩系啦，
7: 系啦，咁就系令到我哋个呼吸啊，最紧要就系我哋呼吸，即系维持我哋呢个生命最紧要嘅一样嘢嚟嘅。咁啊，令到我哋个呼吸畅顺，我哋嘅肺功能咧，先正可以咧系即系保持翻。 翻一定嘅一个健康嘅一个程度嘅。OK， Maggie， 咁我哋时间关系咧，转头翻嚟，我哋会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啊 ，Maggi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如果问男人最怕咩颜色嘅帽，唔使问，一定系绿帽。但系点解唔叫红帽、黄帽，一定要叫绿帽嘅咧？元朝嘅时候规定娼妓嘅屋企人同埋男性亲属要包绿色头巾。明朝朱元璋嘅时候，亦都规定教坊嘅恶人同埋伶人要戴青色嘅头巾。而恶人、伶人嘅妻子通常都系恶妓。虽然以靠卖艺为主，但系亦都会同皇室、贵族发生关系，进一步加深绿色嘅代表性。去到清朝末期，文学家以诗句《帽子改绿，顶子飞红》嚟描述当时官场性贿赂嘅文化，于是绿帽就成为老婆同人通奸嘅代表名词，用法亦都流传至今啦。
1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7: 阿爸阿妈系我啊。
18: 阿女喺欧洲点啊？
1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9: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1: 李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23: 一日之计在于晨。
2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2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2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23: 到时有我欧永恩、
2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23: 温哥华早晨，
2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继续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呢个时间，6042671320热线电话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啊邓女士喺度。你好啊，邓女士。
26: 啊 ，Maggie， 系啊，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最近咧，我咧就发现我自己就有一个叫脑膜瘤，咁系嗰个MENINGIOMA 嗰个嘅，咁咧就我见过个 surgeon， 咁因为嗰个 surgeon 就话系七，而家系7 mm， 咁我而家嘅年纪系61岁。咁佢就话而家系只能够 monitor 住佢，即系唔会同我做手术。咁我想知道呢一类嘅瘤，即系个危险性高唔高？即系如果系要做手术嘅话，同埋有咩处理嘅方法？ 同埋佢會增長到邊一個程度先至要去做手術或者做其他治療。咁或者佢將來如果做咗手術，會唔會有啲影響？或者我行唔到路啊，或者影響其他身體唔同各部分啊咁樣。咁我想知道會唔會係而家係好危險咁樣？
7: 嗯，好。
26: 咁我想啊，睇下 Maggie 佢有咩嘅意見，唔該你。
7: 好，麻煩啦 Maggie。
8: 系，咁我听到邓女士嘅呢个问题咧，咁瘤膜、脑膜瘤咧，其实就系喺临床上其实系好常见嘅一个情况嚟嘅。咁尤其是好似邓女士嘅系七毫米，即系七 mm 嘅脑膜瘤嘅话，又冇乜太明显嘅症状咧，咁医生建议话去观察，暂时唔好做手术先咧，其实系临床上边系一个好标准，亦都系偏向于安全嘅一个处理方式嚟嘅。咁所以另外咧就有一个最紧要嘅一点咧，就系脑膜瘤大部分、绝大部分嘅概率咧，都是良性的，而且它的生长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很多人呢可能一世他有这个脑膜瘤，但他甚至都不会知道，也都不会因为他而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大部分的脑膜瘤的患者呢，就不是说我发现了之后就一定要开刀，即是他不需要这么急迫切咁样去做任何嘅处理手段，一般都系观察为主嘅，咁定期去做翻呢一个呢啲影像嘅检查，睇下佢会唔会变大啦，大得快唔快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标准嘅做法。咁其实最主要咧就系睇下佢会唔会压迫到我哋一啲神经或者系脑部嘅结构。咁如果某一日佢真系大得比较快，然之后开始去压迫到我哋脑部嘅结构嘅话咧，咁一般呢个手术嘅风险咧就系要视乎佢个位置同埋个个人情况。咁61岁咧，其实喺临床上属于系非常之后生嘅。咁一般嚟讲，如果系七毫米咁细嘅一个肿瘤嘅话，即如果佢系喺我哋大脑比较向外边嘅一个位置，系比较容易喐做手术嘅位置嘅话，咁手术本身嘅成功率系非常之高啦，嗰个风险咧亦都系比较低啲嘅，咁可能系用微创嘅方法咧就可以噶啦。咁可能一啲风险就系包括你可能出血啊，或者有感染啊，咁喺做嘅过程中有一啲神经损伤啊咁样。咁呢啲神经损伤，如果呢一个脑膜瘤系比较靠外边嘅话咧，佢個神經損傷都唔會話係非常之誇張嗰種，咁可能就係會有少少個手腳會冇力啊咁樣，咁係極少數嘅情況之下咧，先至會出現一啲更加嚴重啲嘅併發症。咁如果你依家係冇症狀，個腫瘤我過半年去睇佢個尺寸又冇乜變化嘅話咧，咁其實手術帶嚟嘅風險可能反而係會大過依家或觀察咗先再去處理嘅呢個風險嘅。咁喺即係我哋剛才我講了是什麼情況下需要手術，就是它壓迫到神經或者它大得很快的時候。那如果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只得手術呢？那如果它壓迫得一些腦部的結構，令到我們出現一個癲癇、手腳無力，或者我們視力聽覺的變化，或者你會很頭痛等等的這些症狀的時候，都不是說立刻是考慮手術的，我們都會有其他的介入治療。咁比如话可以系用一个放射性嘅方法去将佢缩细啦，或者系睇下有冇啲药物系可以将佢缩细啦咁样。咁如果佢可以缩细，佢唔会再压迫啦，咁亦都系唔需要手术嘅。咁或者系有啲其他嘅方法咧，比如话一个叫做定向嘅放疗啦，就同我哋平时讲嘅呢一个放射性嘅治疗就唔系话完全一样嘅，咁就系、是、佢咧就系、是、用一个伽马嘅射线咧，系对准你呢个肿瘤嘅位置咧，去将佢即系去缩细佢啊咁样。咁呢一个咧啱唔啱用啊？几时用啊？咁都系要视乎呢个体积啦，然之后佢嗰个生长趋势啦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会建议就系隔6个月啦，或者3个月、6个月、12个月啦，咁样去做多一次呢个检查，睇下佢有冇变大。咁同时咧就系留意自己身体会唔会有啲新嘅症状咧咁。咁即都系翻嗰句咧，就系、是、绝大部分嘅情况下咧，佢哋都系良性嘅，而且咧好多人可能一世都唔会因为佢而出现任何嘅问题嘅。咁所以邓女士咧都唔需要咁担心或者系咁忧虑啦，我哋就慢慢睇下佢个变化就 OK 啦。
7: 嗯，好好详细咁解释咗邓女士嘅问题啦。好，咁啊，听听阿杨女士又有乜嘢嘅情况？你好啊，杨女士。
1: 你好，两位主持早晨。我想请教一下你哋，有日本买咗个纳豆激酶咧，系16000 FU 嘅，系咪太过高啊？
7: 想你再重复一次买一个乜嘢
1: 啊？日本买嘅纳豆激酶。
7: 纳豆激酶。
1: 纳豆激
7: 系咩嚟嘅？
1: 日本出纳豆激酶啊，纳豆食嗰啲纳豆激酶药。
7: 嗰只药系嘛？
1: 16000 FU
7: 吓，16000 FU 吓，咁你想知道系点样？
1: 我想知道佢系嗰个系咪好高咧？因为我查到上网查到咧，佢每日只可以食2000到4000到咁样。
7: 系咪一啲保健品嚟嘅咧？
1: 保健产品系，同埋咧咩人系唔可以食咁样咯，即系身体嘅情况系边啲人系唔可以食咁。
7: 好，
1: 对于血传啦，对血压都有帮助嘅呢只药。
7: OK， 好，咁我哋麻烦啦 ，Maggie 吓 ，Maggie 麻烦你。
8: 咁我头先其实听杨女士讲电话嘅时候咧，系有少少棘住嘅，我就系听到系呢个纳豆酶系咪啊？
7: 纳豆激酶啊，系喺日本买嘅，系啦，一种保健产品，就对呢个血栓啊，即系对健康有好处咯。咁佢嗰个含量咧就系16000个FU 嘅一个单位啦。咁杨女士想知道系嗰个含量系咪好高，同埋咧就系具体佢有啲乜嘢嘅作用？
8: 我其实之前都有听过呢个纳豆激酶嘅呢一个保健品啦。咁其实咧佢就系一种酶啦。咁其实就系、是、我哋宣传方面咧就系话你头先讲得好啱啦，溶血栓啊，或者系改善我哋嘅血液循环啊等等啦。咁确实喺市面上，我哋大部分嘅保健品咧都系要喺2000到4000个 FU 之间嘅，咁亦都系一个比较保守嘅范围。咁16000个 FU 咧，咁其实系对于保健品嚟讲，属于系比较偏高少少。咁但系就唔一定话系佢一定会有问题嘅。佢有啲即系呢一个纳豆激酶咧，相对嚟讲系比较新嘅一样嘢啦。咁佢可能系同我哋其他嘅保健品唔系好一样。咁有啲保健品咧，佢系高剂量长期服用嘅时候咧，就需要好小心。咁但系有啲咧，佢可能高剂量咧，佢就系叫你食一段短嘅时间。咁所以都系要睇翻。佢嗰个樽咧系点样叫我哋系点样食？系一个礼拜食几多次啊？然之后系食几多粒啊？咁样咁理论上嚟讲咧，我哋如果我会觉得16000系比较偏高少少嘅，咁我都唔系好建议话好长期去食啦。咁除非医生系咁样建议啦，咁。同埋咧，另外就系要提醒咧，佢只不过系一个保健品，咁佢就唔可以真正去防范到我哋，即系唔可以去替代我哋个药物啦。咁所以咧，我哋除咗食呢个之外咧，都系要食翻药，同埋要运动多啲嘅。咁另外一点咧就系、是、纳豆激酶佢嗰个原理，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应该就系佢可以帮助到我哋个身体入边嘅一啲纤维蛋白嘅分解啦。咁喺理论上边嚟讲咧，系有少少类似抗凝血或者系溶血栓嘅呢个方向。咁但系因为佢始终系一个自然植物嘅提取啦，佢唔属于系阿司匹林或者系抗凝剂一类嘅。咁对于真正有血栓风险或者系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嘅人嚟讲咧，我哋始终都系要用翻一啲正规嘅用药。咁你话我作为保健品可唔可以食咧？咁当然冇问题。咁但系呢个剂量咧，可能就真系要。查清楚呢一樽究竟是佢系呢个16000个 FU， 究竟佢系指纳豆激酶嘅纯含量啊，抑或是系佢有其他嘅嘢加咗入去啦？
7: Maggie， 我又想知道佢有冇一啲人唔适合食用呢、這个呢啲咁嘅产品嘅咧？
8: 系咁我哋头先讲到咧，就系如果你系。本身喺度食开呢一个抗凝血嘅药物啦，或者阿司匹林嘅朋友咧，咁你个你嗰个抗凝血或者系呢一个血液方面血小板等等咧，系可能已经系比较 偏低一啲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唔知道呢个纳豆激酶个效果会唔会加重呢啲药物嘅效果？咁如果系有嘅话咧，咁可能咧就会有一啲出血嘅风险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系我知道我我近排都冇乜问题，咁我净系知道咧，我食紧药嘅时候咧，我呢、這个可能。呢、这个胆固醇等等都系比较高少少嘅，咁我觉得系可以试一试嘅。咁但系始终都系无论边一种保健品啦，要开始食嘅话咧，我哋都系要去俾心机留意住自己个身体变化咧，我哋都系要去俾心机留意住自己个身体变化。

0: 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联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2: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3: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2: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母亲节。
3: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4: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电话方面有 Maria 打电话下来，有什么问题呢？你好。Hello。
8: 你好啊。
7: 是。
8: 好。我想问呢，就是Maggie 呢，有关是 cholesterol 那些东西。那我上次的 blood work 呢，就是 cholesterol 那里呢 ,total cholesterol 是 5.87, 个 LDL 就是 2.92。有 triglyceride 就是 2.74， 还有那个 HDL 呢就是 1.63。 那我想问一下呢，就是需不需要食药啊，或者什么成那些东
7: 西。是想问你Maria 有没有去跟医生谈过还是怎么
8: 样？ 因为我一向来说我是就是希望就是不吃药那些东西，
7: 嗯，
8: 那就是尽量我 diet 和 exercise 那些，还有因为我的 husband 呢都是跟我一样是吃那些东西，还有成他 cholesterol 就是很好的。
7: 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去请教过医生呢？
8: 有，但是他是就是 up to 我啦，他说很多时候可能是 genetic 的问题，虽然我是做些什么来讲我都不可以 correct 到，即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 genetic 那里，即我一定要是要食物要 overcome 这个 cholesterol 的 problem。
7: OK， 好好，是 Maggie 麻烦你。
9: 是咁我可能要你要燕卿你帮我重复，我剛才听到佢话个总胆固醇系 5.82 啦，然之后 LDL 系5.87 啦，咁然之后 LDL 系2.92 啦，咁然之后个 HDL 系 1.63， 咁同埋好似仲有一个数字嘅，我好似冇听到。
7: 嗯，系我都
8: 大概嗰个
7: 系
8: triglyceride
7: 2.74。
9: 哦 ,triglyceride 2.74。OK， OK， 系咁2.74 ，OK，OK， 我写低咗啦。咁首先咧，我哋喺呢一个成个血脂嘅总体结果嚟睇咧，我哋系呢个总胆固醇5.87系稍微偏高少少啦。咁个 LDL 2.92咧，虽然系接近我哋嘅上限，咁但系其实咧都系属于呢一个正常范围嘅。HDL 方面咧，1.63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数字嚟嘅。咁主要嘅问题咧，其实系出现喺呢一个 triglyceride， 就系金油三脂嗰度。2.74 咧都是偏高，咁即系话总胆固醇同埋我哋个金油三脂咧都是属于系偏高，或者稍高少少嘅水平嘅。咁单纯系睇呢个数字嘅话咧，如果 我是你呢，我应该就不需要是即刻去用药的这个水平。但是呢，我亦都不会说完全将它摆住不去。

0: 理嘅。咁我哋除咗呢一个化验单之外咧，我哋需要重复啦，亦都即系话咧，我可以喺我依家呢一段期间个数字系咁样，咁我攞咗呢个数字之后，我后面嘅呢三个月可以试下改变我嘅生活方式啦，比如话我个饮食入边减少呢啲肥腻嘅嘢啊，或者系多食蔬菜啊，做多啲运动啊等等咧，有啲人系真系可以，即使系佢哋个基因令到佢哋系咁样，咁但系佢哋通过改变嘅生活方式咧，都系可以将呢个数字去揿低嘅。咁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哋仲要睇我哋整体嘅心血管嘅风险，比如话我哋有冇高血压啦，有冇糖尿病啦，你平时有冇食烟啦，然之后屋企有冇一啲即系发现过嘅，有冇一啲人系有早发性嘅心脏病史啦等等。咁如果呢一啲任何一个都是有的话呢，那个风险呢就是比较高啲。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医生就会比较倾向于是建议你去开始食药。那但是如果你这些全部都没有的，都是很健康的话呢，那我会觉得呢都是可以是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去改变的。那医生虽然说这个是跟你的基因遗传是有关啦，那但是要视乎你现在的年龄。比如话，如果你依家系十零二十岁嘅，咁你呢一啲数字偏高少少咧，就有可能系同你个基因遗传相关。咁但系如果你依家已经系五六十岁啦，咁然之后咧，你平时亦都冇乜点样注意你个饮食，咁喺呢一种情况下，有呢个数字咧，其实系比较优秀啲嘅。咁我哋就系要改变下我哋个生活方式就 O K 噶啦。咁我会觉得咧，如果你系依家暂时唔想用药，系想话用保健品或者系通过饮食去调节咧，呢个系可以理解，亦都系非常之合理嘅。咁就系我哋头先讲嘅，就系糖分啊，一啲精制嘅碳水，比如话饭啊，然之后酒精啊等等咧，就尽量唔好用咁多啦，要控制自己个体重啦，同埋要做多啲运动啦，咁样一啲甜品啊、含糖嘅饮品啊，呢啲白面包啊、饭咧，呢啲都尽量去少食一啲啦。蔬菜啦、全谷类啦，或者一些优质的脂肪，比如说鱼啊，或者坚果啊，鸡蛋啊，鸡蛋应该是蛋白啦，但是这些其实都是优质的脂肪和蛋白呢，再加上规律的运动，即是每个礼拜至少有12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个运动呢，那其实都是会去改变到我们的这个数字的。那你如果是改变了之后，你三个月之后或者半年之后呢，你再去查一次看看这个数字靓不靓一点，如果靓一点呢，我就会觉得不需要吃药了。
1: 嗯，好啦，那即都是那句啦，那即除了你自己的基因之外，都是要这个生活的作息是很重要的。啊，Maria 还有什么说？
2: Yeah, 你所讲所有嘢我都做齐嘅，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真系因为遗传嘅因子嘅问题，系我做乜嘢都唔可以改变，因为你所讲嘅以上所有嘢我根本已经系做晒，所以我好 discourage 咯，所以我就问一下系咪系基因嘅问题，系做乜嘢都唔可以改变到。
0: 我会觉得除了基因的问题之外呢，另外除了有一个因素我觉得是都很大的影响，其实就是个年龄。因为我们年龄上了之后呢，确实这个即是我不知道你几岁呢，但是如果你是过了50岁以上的话呢，我们的新陈代谢确实是会减慢的。那从我的角度来讲呢，你这些数字是高少少，我觉得基因即使是有影响，它的影响都不大。那我会觉得你即使是现在做了这些东西都改变不到，那但是其实你的数字都不至于是很夸张。咁所以我觉得係你可以保持你依家做嘅呢啲嘢，咁我会觉得如果你可以 keep 住呢个数字呢，你即使係唔食药呢，呢啲数字其实都係几靓㗎啦。
1: 嗯，係啦，咁年纪大，咁又係我哋好难逆转嘅一个方面啦。好，咁再听埋李生嘅问题啦。係，你好啊，李生。
3: 早晨两位主持。我想问一下呢、这个雨水不平衡。就朝头早起身就会头晕啊，但我相反，我瞓落床先至会晕喎，而且偏向左边。我想问呢种晕同呢个 血液循环不好啊，抑或系雨水不平衡咧？有办法可以避免呢种头晕嘅方法啊？
1: 嗯，好，我哋问下 Maggie 啦，系麻烦你 Maggie。
0: 系咁诶，听到呢个问题咧，咁亦都系好多人会好想问嘅一个问题啦。咁首先咧，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系瞓低嘅时候好晕。咁然之后又其中一边系即系严重过另外一边嘅话咧，我会觉得雨水不平衡亦都系我觉得系最大嘅可能性啦。尤其是有啲人系摊低或者系转身，即系摊低转身嘅时候，偏向于某一边更加明显嘅情况咧，系比较似系内耳，即系耳仔入边嘅一个问题，而唔系呢一个血液循环嘅问题。咁我哋最常见嘅就系良性嘅阵发性嘅位置性嘅呢个头晕啦，亦都即系俗称嘅耳水不平衡啦。咁其实就系我哋耳仔入边一啲好细细粒嘅石仔咧，佢哋个位置走嚟走去，咁所以我一转身嘅时候咧，佢嗰个刺激到我哋。平衡系统就会比较晕啦，咁样咁通常都系几秒钟啦，或者有啲人系会几分钟啦，咁然之后会慢慢去缓解嘅。咁有啲人系会即系严重啲嘅，所谓我哋真正认识嘅医学上嘅耳水不平衡咧，就系、是我哋讲嘅美尼尔综合症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是、会有耳鸣啦，或者系听力方面嘅波动啦，耳仔会觉得好胀啦咁样。咁如果你冇嘅话咧，就系、是、我头先讲嘅呢个耳石方面嘅问题啦。咁一般咧呢种问题咧又唔需要去长期去食药。咁通常咧就系、是、医生会帮你用呢个复位嘅手段咧。去將個耳石引導翻佢原本嘅位置，咁就 OK 嘅啦。咁佢醫生，如果你去揾醫生嘅話咧，醫生除咗幫你復位之外咧，都會教你點樣去將佢復位嘅。咁好多人咧做一到兩次咧就會明顯改善。咁但係平時咧，我哋要注意就係如果我即係瞓低嘅時候，或者我轉身嘅動作咧，要稍微慢少少。如果唔係咧，好容易嗰粒石仔咧又會甩出嚟啦咁樣。咁另外一個幫助嘅方法咧，就係、是、可以將瞓覺嘅時候可以摺高少少。个枕头啦，咁就可以避免会令到我哋瞓觉即系冇意识嘅时候咧，系压咗去我哋比较容易晕嘅嗰一边。咁如果你除咗话头晕嘅呢个情况之外，会出现我哋即系呢个头晕好似系。几个钟甚至几日佢都缓解唔到啦，或者讲嘢唔清啦，手脚无力啦，咁呢个时候咧就需要去揾医生啦。
1: 嗯，系啦，揾医生咧就作进一步嘅呢个检查，睇下有冇其他嗰啲存在嘅问题啦。OK，Maggie， 今日好多谢你，好多谢你听众朋友，我哋节目时间关系，要下个星期再见啦，唔该晒，拜拜。
0: 好，唔该晒你，拜拜。
4: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7: 上两个星期同大家介绍了 OpenCore 这个新进的人工智能代理，同大家分析了它的热潮，它是究竟怎用。今个礼拜我就想同大家分析一下它的利与弊，还有有什么风险。首先讲一句优点先啦， OpenCore 本身是一个开源的软件，即是说它原始码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拿住它原始码，然后编写你自己的软件，因为开源软件通常都不用付钱的，所以入门门槛就比较低，加上做少少改动就已经可以完成，所以很多公司都会利用它原始码来制造自己版本的龙虾，因此都形成了市场上面百花齐放。而 OpenCore 其中一个优点就是 Local First 本地优先，简单来讲就是它所执行的任务通常都不会发放上云端，即是尽量在你手机或者电脑里面运行，因此就能够确保对话背景、文件和个人技能都是储存在用户自己的硬体上面，而不是在第三方的云端。因此对于受监管的行业，例如金融啊、医疗啊咁，又或者对私隐高度敏感的用户来讲，这个就是核心价值， 亦都是它核心的优势。它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模型的灵活性，它不需要绑定单一的模型供应商，例如它背后可以连接 Google 的 Gemini、 OpenAPI 的 GPT-4o 或者用户本身喜欢的大型模组。除了背后大模型可以选择之外，用来通讯的界面亦都有不同的选择，因此增加了它跨平台的控制和主动性。 OpenCore 支援 WhatsApp、 Telegram、 Slack 甚至 Signal 等多渠道的接入，将 AI 转化为一个24小时运行的多渠道控制平面，用户只需要利用这些软件发放它的指令，龙虾就在背后会帮它操作了。不同的界面就更加可以贴合不同人的需要和习惯。 OpenCore 的持久记忆亦都是它的优点，与传统代理不同，它有一个 memory.md 的文件档，将使用 OpenCore 的历史一路记录来，因此就令到它具备了可以跨越数星期的上文下理的保留能力。相反，用普通的聊天式机械人，如果隔了几日你想讲回传统的内容，你就可能要由头开始过了。如果用 OpenCore 呢，它就会记低了之前的记录，你再跟它讲关于这个话题，它就可以继续跟进下去。因此它就不是一个临时的工具，而是真真正正的个人作业系统，能够协助处理好像电子邮件管理啊，或者更复杂的重复的工序。除了具备有好的记忆之外，因为它能够读写文件，按时按后亦都可以帮你执行一些行动，同时可以透过 API 控制其他的软件。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用户就算睡觉的时候它都可以帮你工作。那当然任何软件都有缺点啦， OpenCore 始终是一个比较新的软件，它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仍然未是那么好的。例如一些比较复杂的多重任务指令，这个代理人可能在工作的时候会迷路，甚至产生幻觉。有人试过使用它的时候不停地 loop 死，无限轮回，而有时候亦都会制造一个错误的自我指令，例如有用户它硬碟里面的文件档被它全部都删除了，或者回复了错的电邮。所以使用时候亦都应该计算下它的损失。虽然软件本身是开源码，未必需要付钱，但是使用后面的大型模组可能你就需要付费了。而 OpenCore 为了实现思考和规划，往往需要多次使用大型模组。对于复杂的任务，它 token 的消耗是比普通聊天式机械人多好几倍，导致运行成本会更加高。加上如果它迷路甚至无限轮回的时间，可能你的消费就成为天文数字了。所以有专家亦都建议，使用龙虾的时候记得向个大型模组设置上限，否则收到账单就会心脏病发了。 OpenCore 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安全风险了。正所谓成也风云败也风云，它可以做那么多任务，主要就是它需要你赋予它的权限，但是如果被黑客入侵，你赋予了的权限就令到你中门大开，变了它成为强大的 AI 后门了。在2026年曾经出现过一个高危险的漏洞，攻击者可以远程控制用户的本地机器。 OpenCore 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在 Core Hub 里面找到过万种的技能插件，但这些技能 Skills 可能是经过不同人上传的，有些真的可以帮助你的技能，亦都有些可能是黑客上传的插件，令到用户使用的时候 API 的密匙甚至加密货币的钱包都可能被黑客控制了。其实安装 OpenCore 其实不简单，原本是需要有相当技术的科技人才可以安装，只不过很多人利用这些代码制作一些软件包，令到很多用户都可以很轻易地装到 OpenCore。但这些软件包会不会是黑客发放出来的理由呢？因为未曾开发得完善，有保安的漏洞呢？多谢。
8: 深度文化。 咁啊，最近喺以色列、美国、伊朗啊，进行好多嘅复杂嘅战争。咁有好多人咧就睇翻咧圣经嘅预言啊。咁圣经预言咧系曾经提到以色列会亡国同埋复国。咁有关以色列嘅复国咧，佢第一次亡国系俾巴比伦灭嘅，就系、是、尼布甲尼撒王灭咗佢，后来到波斯王古列咧。就释放翻佢哋翻去，就是、以色列人嘅第一次被掳同回归。咁然之后咧，以色列咧系第二次亡国咧，就系、是、到公元70年，当时呢个嘅犹太人反对罗马帝国，由66年开始系背叛起兵，就系同罗马打咗4年。呢4年咧吓都打得好勇猛，但系终归咧都系俾罗马灭咗。咁啊，最后退到去麦西达呢个嘅山上面，系死守，终归都被攻破咧，系全军覆没。耶路撒冷咧亦被攻破，而圣殿系被火烧嘅。咁啊，有关呢方面嘅预言啊，就是、以色列人因此流徙去世界各地。咁其实以色列啊呢、这个有关回归嘅预言咧，喺圣经都出现过好多次咧，就系话咧系佢哋去到万民。各国里面，而且被招聚，咁样去到万民同各国里面咧，咁似乎就唔系净系指巴比伦被掳嗰次啦，而系第二次嘅亡国咧，系去到全世界嘅咁。咁圣经有时都会用到从南、从北、从地极呢啲地方，或者提到咧系主第二次伸手去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嘅咁。咁当然仲有咧，系以西结书嘅预言讲到夫君嘅复活，咁似乎咧都系描写住咧将来以色列人会再次亡国，咁而且咧又会再次被召回复国。咁连耶稣基督都讲到未来啊，呢个圣殿被拆毁嘅时候啊，系呢个圣殿被拆毁，冇一嚿石头摆喺另一嚿石头上面。咁佢呢个应验咧系喺就系公元70年罗马攻入。耶路撒冷是火烧圣殿，那不是有意烧的，他真的等一个火摆在地下就烧着了圣殿，圣殿的金器溶解在烈火之中，后来罗马兵拆过圣殿的砖去拿些金器拿来发财，而且圣殿是没有一块石头摆在另一块石头上面。耶稣的预言里面都讲到是耶路撒冷会被外邦人践踏，直至外邦人的日子满了。你很明确，耶稣亦有预言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就是说外国人控制以色列日子满了，以色列就会复国了。这方面的预言就是有相当不少的，在旧约到新约，新约就主耶稣那里讲，旧约呢就提过很多次，而他提的时候这些的亡国是未发生的。咁所以咧，呢啲预言后来到1948年以色列真系复国咧，咁就令人好惊讶咧。圣经嘅预言系真实嘅咁。咁啊，当以色列复国之后，咁一般吓信仰基督教嘅人都认为啊，以色列复国系神嘅旨意啊。咁上帝一定系保守以色列，咁所以咧各国嘅围攻以色列都会失败嘅咁。咁啊，一直以嚟，即系喺基督教界里面对预言嘅应验，都解释都好着重以色列复国啊，系应验圣经预言啦。咁而且咧，以色列复国佢亡咗2000年，能够再复国，系喺一般嚟讲系唔可能，一个族裔系仍然存在，维持佢嘅文化、佢嘅信仰啊、佢嘅经典。咁因为2000年亡咗，通常就冇咗一个族，就融咗其他族裔当中。之后以色列人咧系保留咗佢自己嘅民族文化咁。咁啊，到以色列复国之后，咁佢民族文化咧得以重建啦咁。咁啊，但系之后咧，以色列复国之后就引起咧系好多嘅战争嘅危机。咁呢啲战争造成就系因为阿拉伯人系原居于嗰带地方。而嗰个地方咧，当复国之前咧，就系、是、呢个土耳其人控制咗，就系、是、属于鄂图曼帝国，又叫做奥斯曼帝国啊。咁就系控制啲大幅嘅，所以圣地嘅土地。咁圣地嘅土地咧，其实历代都有争夺过，就系、是、因为信仰基督教嘅欧洲人， 曾经咧系以十字军咧想打翻转头，因为呢个地方俾上伊斯兰教嘅阿拉伯人控制咗。咁但系咧，阿拉伯当佢攻灭呢个圣地嘅时候咧，主要就系将拜占庭帝国击败。拜占庭咧就系东罗马帝国。个东罗马帝国咧已经以基督教为国教，当时当然保护住咧呢个圣地嘅好多嘅圣迹。但系当呢个伊斯兰教徒将佢呢啲嘅罗马嘅东罗马帝国赶走之后，咁佢控制嘅时期就喺异教嘅控制之下。不过阿拉伯人咧就根据可兰经嘅教训咧，对基督教都系有一定嘅尊重。咁因为可兰经话到咧，基督徒都系有天经啊，即系有上帝启示嘅经典嘅咁。咁所以咧，而且佢哋要围攻耶路撒冷时期咧，耶路撒冷最后不队投降咧，其中一个嘅签咗嘅基本条约或者一个基本嘅答应，就话佢哋唔会毁灭基督教嘅嗰啲喺耶路撒冷里面嘅遗迹，继续容许人咧系去朝圣啊。咁啊，但系后来到土耳其人打嚟就占据圣地之后，就并冇阿拉伯人嘅宽容性，佢系大举迫害嗰啲嘅去朝圣嘅基督徒，咁先引致咧十字军嘅。咁啊，当时佢哋嘅迫害咧，而家佢哋亦攻打呢个拜占庭帝国。咁拜占庭帝国咧都系受到好大嘅压力，就呼吁咧喺欧洲咧嗰啲信基督教嘅嗰啲邦国啊，即系英国啊、德国啊、法国啊嗰啲咧，其实当时咧分成好多嘅 kingdom 啊，好多嘅小王国，咁系并无统一嘅欧洲。但系欧洲咧就靠咧天主教咧就 Catholic Church 就公教嚟到去统一嘅。咁啊喺呢一个嘅宗教文化上统一，但系喺经济、政治、军事上不同咧，欧洲咧其实当时好乱啊！咁又曾经一段咧时间系将文明摧毁咗，因为当时蛮族人咧打入嚟咧系灭咗呢个嘅西罗马帝国，咁咧佢哋就将原本嘅文明摧毁咧，系嗰啲蛮族人啊，即系所谓德国人啊、法国人、法兰克人啊，但系萨克逊人即系英国啊，就嗰啲维京人啊、宁巴人啊，啲好多呢啲嘅人咧，其实咧佢哋都唔系好识字啊，冇文化，所以有一段时间咧，欧洲好乱咧，就叫做黑暗时代。咁但系之后咧，就由于呢个法兰克王国较为强大，咁啊查理曼大帝咧就击败几个嗰啲蛮族国家咧，就希望佢哋大家都共同相信啊。是天主教啊，咁因为当时咧系罗马帝国，西罗马都灭咗，得翻个教会。咁教会咧当时就向呢啲嘅蛮族国嚟到系传福音咧，咁就查理曼大帝系接受嘅。咁佢嘅父亲等都系接受，就法兰克人咧系比较早接受基督教，而且法兰克人啊，即系法国人嘅祖先，就系将当时伊斯兰教打入欧洲咧抢夺西班牙之后，再攻入法国咧，就俾佢击败退走嘅。咁当时所以法兰克王国就成为一个咧较为强大嘅王国。咁就后来就统一咗咧，系各地嘅各国咧就系叫大家都一齐信啊，系天主教。咁由于佢都信天主教，不过分崩离析。但系伊斯兰教嗰阵时好强大，曾经一度都占据意大利嘅西西里岛，差唔多打入欧洲。咁啊，喺西班牙嗰边佢亦占据大幅土地，随住打过嚟，咁所以咧佢喺强大嘅伊斯兰国特别系阿拉伯帝国嘅威胁之下咧，都系几担心嘅。咁所以咧就当拜占庭帝国喺东边，即系土耳其一带，就拜占庭就系东罗马帝国咧个王啊，当时受到土耳其人即系嗰啲突厥人嘅进击咧，咁啊请西方。嗰啲信咗天主教，即系基督宗教嘅国家咧，就不如团结起嚟，组织一队十字军抢翻圣地，唔好再俾嗰啲突厥人咧欺压嗰啲朝圣者，咁先引起咗十字军。咁我哋知道十字军咧，并唔系而家好多人所讲嘅十字军要逼啲异教徒信基督教啊，或者要杀异教徒，呢个系一个假消息嚟嘅。真实历史十字军只系一场咧。是欧洲较为弱势的文明，当时的基督教文明是怕这个伊斯兰的文明是进侵欧洲，所以团结起来作一次的军事上的反攻， 嚟维系翻欧洲嘅安全。咁但系军人反攻啊，亦带有一个宗教嘅号召，就系话要抢翻圣地咧，啊等啲人去朝圣，唔好俾人去欺凌。咁啊，十字军就反攻咧，就一度成功啊，但系佢哋同样都系几残暴。咁啊，控制一段时间，终于咧又俾伊斯兰教抢翻。咁由到土耳其就奥斯曼帝国兴起咧，即系鄂图曼啊，就将佢兴起，就将呢个东罗马帝国都灭埋，咁啊抢夺咗系成个北非同埋呢个土耳其一带咧，本来都系罗马帝国嘅土地，咁啊占据咗圣地，咁啊直至到咧吓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欧洲已经系强大，咁啊之前拿破仑曾经系远征埃及，咁后嚟英国咧就抢夺埃及。咁第一次大爆发时，同土耳其咧，土耳其想攞翻埃及，因为埃及原本都系奥斯曼帝国控制嘅。咁俾英国抢咗之后，佢第一次大战咧，英国怪同德军打咧，所以呢个土耳其咧就进攻英国，但系结果咧系失败，就俾英国打翻转头，咁啊抢翻咧呢个圣地同埋大马士革以及一大忽嘅中东嘅土地咁样。咁即系依家嗰啲约旦啊、叙利亚啊。仲有这个伊拉克啊，呢啲国家咧，其实咧都系英国控制喺鄂图曼帝国里面分出嚟嘅。分出嚟之后咧，战后咧就将啲国家分成好多个，因为佢恐怕啲白人如果团结咧，就会成为西方嘅敌人。咁所以咧就分成咧好多利用里面唔同嘅部族，分成唔同嘅国咧嚟去互相嘅争斗。咁同时叫犹太人咧系。去翻翻去圣地，咁就开始咧，让以色列有可能复国。咁又到第二次大战，又德国大举屠杀犹太人咧。第二次大战之后咧，好多犹太余剩嘅人咧，就去翻巴勒斯坦呢个土地。这个土地原本系奥斯曼帝国，后来俾英国大英帝国控制。咁所以咧，我哋要搞清楚呢个地方唔系巴勒斯坦人嘅，这个地方系其实系奥斯曼帝国。咁由英国控制之后。就呢个地区叫巴勒斯坦咧，系罗马时期叫法，即系腓尼士人嘅土地咁解。咁咧就住呢度嘅埃伯人就叫巴勒斯坦人。咁佢话呢个土地我哋住咗好耐啊。咁但系英国控制啊嘛，咁啊叫犹太人翻嚟，犹太人两千年前系我哋噶嘛。咁因此咧就当英国咧就俾土地犹太人嗰时候，就引起埃伯人好大嘅抗拒。呢个就系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嘅冲突嘅根源啊。咁然之后咧。就呢场仗啊，即系都好冲突咧，到英国退出交俾联合国，联合国决定俾以色列复国咧，咁就阿拉伯各国就联盟好多嘅新成立国家出兵，系想消灭以色列，但系就输咗。咁由以色列咧就开始一得到美国支持咧，就变咗强大，打翻转头就形成咧今日好多嘅战乱啦。但系呢度我哋要搞清楚咧，而家呢个国名叫以色列，但系里面嘅犹太人咧好多唔系。原本阿巴当后裔的犹太人来的。但圣经呢曾经是祝福过阿巴当，或者凡是祝福你的呢都是即是凡是祝福阿伯拉罕的人是会蒙福，由咒诅阿巴当的呢是会蒙咒诅。那这个这样的讲法呢亦引起了呢是很多的种种的冲突，就是因为上帝是不是祝福阿巴当后裔呢？是。但冇话上帝祝福嗰啲非阿伯拉罕后裔嘅以色列人，嗱而家嗰啲所有以色列人，其实犹太人咧系因为一啲有啲土耳其人啊，有啲唔同部族嘅地方嘅人啦，咁系佢哋系改信犹太教，所以称为犹太人。咁而犹太人由于拥有好犀利嘅财富控制欧洲，而嗰啲并唔系阿伯拉罕嘅后裔嚟嘅，所以我哋要搞清楚啊。咁所以基督徒咪一定要帮以色列，即系突喺战争里面咧。我哋搞清楚，而家嗰个以色列国啊，里面嗰啲人唔系阿伯拉罕嘅后裔，好多都唔系吓。咁我哋系根据圣经，系上帝系去祝福嗰啲阿伯兰嘅后裔啊，即系阿伯拉罕嘅后裔，或者祝福阿伯兰本身啊。咁所以咧系等于咧吓，即系以色列做嘅都系啱嘅，或者都系上帝支持以色列复国。咁我哋话系上帝嘅计划啊。但复国之后的以色列人不是都是全部都是上帝的选民。如果上帝的选民也好，非上帝也好，如果违背上帝的律法都是犯罪的。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当以色列残暴的去杀人的时 他们去轰炸那些小哥，或者用饥饿折磨很多的家庭，炸烂晒人的地方呢，就是对于例如对巴勒斯坦，或者对这个的伊朗，这些呢不等于我们都要支持，因为这些是违背上帝的律法，不可杀人，而且波流无辜人的血。如果今日以色列国犯这些罪，我们都一样要用公义去审判和批评，不是说因为他以色列人就有特权，是因为他是神的选民。其实这些即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的后裔，他们只是信犹太教的犹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基督徒不要单凭以色列这个字就做很多以为啱的政治评论啊，那些看法。即是我们不是用圣经作政治评论的，但是我们要搞清楚，今日战乱中残暴的以色列不是等于是亚伯拉罕蒙福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如果终止亚伯拉罕后裔如果犯法犯律法，上帝都追讨他的罪的。所以如果以色列有残暴犯罪或者这个伊朗一样都有，即是不是一边代表正义一边代表邪恶，而大家都有犯罪和邪恶的话，我们都要从神的标准和立场是予以抗拒。所以我们不要随意，基督徒不要随意作某一种的以为来自圣经的判断去对今日的政治作出看法，要多些了解历史文化先。
9: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8: 1999年咧，嗰阵时我哋咧就我哋机构啊文化更新就入咗中国去了解咧农村嘅需要。咁啊，当时入到中国农村，睇见嗰个年代真系非常嘅贫困艰苦。咁而且好多细佬哥咧，嗰啲父母都唔喺身边，系出咗去出面打工啊。咁佢哋咧就叫留守儿童。咁而且喺嗰啲嘅农田嗰度咧，佢哋都要好细个就出去帮手耕田啦。咁另外咧，即系读书放学翻去又要做好多嘢。咁而父母唔喺身边，咁所以咧我就开始去了解农村嘅困苦。咁就到2000年咧，就展开咧我哋喺海外去筹款，希望可以资助中国农村嗰啲嘅贫困儿童。咁估唔到到而家咁啊，过咗咧，由1999年计起咧，我哋入中国农村睇咧，到而家都有25年啦。咁25年系一路枕住做落去，系一个好大嘅意志嘅坚持，因为我哋睇见中国发展系好艰难嘅。咁我哋身为中国人，咁去睇见我哋嘅呢个民族文化曾经遭遇过好大嘅灾难。咁然之后咧，文革之后咧，慢慢地重建啦，一切有新嘅希望。但系当时中国真系一穷二白，体制咧都未系发展得好，而嗰个时期嘅官员等等都系嗰个学识嘅水平系好低嘅。咁其实好心痛吓，即系我嘅谂法就唔系话咁因此大闹一轮中国政府啊咁，反而我话基于耶稣基督嘅爱，我哋要学习系用爱去重建中国，而唔系用恨。所以我哋一直以嚟都好重视咧马丁路德金嘅一句说话：黑暗咧不能改变黑暗，光明先可以；仇恨不能改变仇恨，爱先可以。中国咧经过喺文革嗰时，的确有好多嘅仇恨斗争啊，亦系一个好黑暗嘅时刻。但我哋如果用翻同样嘅仇恨斗争嘅心态睇中国，咁我哋就不过系同文革嗰种谂法一样。我哋唔可以陷入呢种嘅人类罪恶嘅思想嗰种陷阱当中，因为我哋系认识咧宇宙有终极嘅真理，呢个终极真理系一个宇宙嘅亲情。就是上帝，他对人类有恩典，所以他有恩情，而他恩情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就是当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嗰阵时，系以无条件嘅爱爱人类。无条件嘅意思就唔系你好我先爱你，你好多罪多我要继续爱你。嗱，呢个系耶稣基督嘅无条件爱嘅精神。所以作为一个有基督信仰嘅人，一个好核心嘅谂法就系、是、面对住人间系好多艰苦嘅。嗱，咁我其实我未去中国之前，我已经去过孟加拉，去过印度，去过非洲，做过好多咧对贫困嘅人士嘅了解嘅同埋支援嘅工作。咁我哋去到，如果你话啊马纳嗰度嘅政府啊，咁你要揾佢坐住啊，不足一定好多，因为我哋来自较为先进嘅地区嘛。咁但系我唔可以基于先进嘅标准去审判一啲咧较为落后嘅地区，因为系因为西方曾经深入过好多呢啲嘅落后地区，例如非洲啊呢啲咁样咧，咁佢哋无法站翻起嚟，咁我应该系以无比嘅慈爱嘅立场去帮助佢哋，而唔系以一种咧高高在上嘅啊，系西方啊，好先进嘅，同埋咧系啊，好有更好嘅条件嘅嗰、那个态度，而系话愿意谦卑咧，要成为一个仆人。嗱、啊，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基本立场。我哋去系一个仆人，去服侍世间艰苦嘅人。咁而且我哋而家面对嘅系我哋自己个祖国中华民族。佢民族文化喺最衰落艰难嘅时候，我哋翻去咧。咁我当然我喺大学啊，系讲学咧，系去重建翻中国文化。咁我都花咗30年喺中国大学讲学啦。咁但系咧，后来睇到民间嘅困难，本来我哋谂住我有乜能力去帮助，我只系一个学者，比较有钱。咁但系咧，就当你睇见农村，我就1999年入村睇过，又去考察过基本嘅需要，真係好痛心。咁所以我先出嚟海外呢，就呼唤呢有心嘅人呢，一起去中国呢，帮助呢嗰啲嘅留守儿童，帮助嗰啲呢係受过伤害嘅嗰啲细路哥同埋年轻人。因为佢父母唔喺身边，因为贫穷父母喺出面打工。所以当我最早去探啲细路哥呢，佢哋讲起都会喊㗎，因为呢係父母唔喺身边，佢好想念父母。咁佢只有系得即係爷爷啊妈妈嗰啲喺身边嘅。咁但到我哋去呢，即係我哋系一啲叫叔叔阿姨，咁去返埋佢呢，佢哋就喊㗎啦。咁当时我哋见一次啲学生，我哋每人发100蚊，即係一个红包俾佢哋，即係帮补佢屋企嘅朋友。佢哋都攞就喊㗎啦，因为100蚊对佢哋系好多嘅。对我哋嚟讲100蚊人民币就好少钱㗎嘛，但对佢哋嚟讲呢，艰苦嘅人100蚊系好多。所以你喺当我去参与呢、這个一开始参与啲工作嗰时，我哋嘅一个团队啊，喺加拿大去嘅团队，后来有香港嘅团队，有美国嘅团队，我哋好多华人去到咧，见到中国需要咧，大家都不能停落嚟，因为呢个系我哋民族嘅艰苦，咁我哋要同佢共同度过咗艰苦，用我哋所有可以嘅可能嘅能力，去让佢哋咧完成佢哋嘅发展。所以我哋呢段时间就参与咗咧中国嗰个非常庞大嘅一个发展重建嘅过程。咁我哋选择与佢同行。我哋选择与佢同行係因为耶稣基督与我哋同行。所以我哋呢亦係与佢哋呢中国嘅艰苦嘅群众喺农村嘅人呢与佢同行嘅。我记得有一次呢去到中央，后来接见我哋呢一个高级嘅部长去见我哋，一个负责宗教呢。我讲到耶稣与我同行，我哋亦与中国同行，我哋选择呢条路，我哋选择唔喺外国嚟到去批评指责，而我哋入嚟用爱呢去行出我哋所经历过嘅上帝嘅爱。我叫嗰个部长个眼神系充满咗泪水嘅，因为呢佢睇到我哋去，即系都好多人都会有帮助国内嘅需要嘅，但系睇到我哋嗰个诚意，其实我哋属于捐得钱好少嘅人嚟啫，但系我哋有个真嘅爱心咧，佢系好感动。到佢后来退经过十几年后咧，佢退休嗰阵时咧，我哋再我请佢食饭咧，佢退啦，咁佢先可以俾我哋请食饭，佢唔可以俾我哋请食饭噶，系即系佢唔可以贪污噶，请食饭都差唔多好似贪污咁，所以系到退咗啦，咁我哋请食饭，佢就可以咧。我记得我去早咗，佢又早嚟咗咧。佢见到我都系流泪嘅，佢话因为你哋咁多年系锲而不舍，有一个激情，因为你爱我哋，你知道我哋嘅艰难，其实 到十几廿年后，中国已经好成功啦。但系咧，即系艰难嘅时候，我哋曾经同佢一齐咧行过呢条路。咁其实当时我哋呢个团队入咗中国，咁咧就到而家已经系有25年啦。咁我哋最先咧，即系去到睇见嗰阵时嘅贫困学生，真系佢哋系冇好嘅衫着嘅，佢唯一就一件民族衣服。嗰啲我哋嗰啲小学生咧吓，佢唯一件民族衣服系靓嘅，其他咧佢就着嗰件见我哋嘅，其他佢哋冇好嘅衫，或者咧佢唯一件校服咧系靓啲嘅，因为佢自己都系好残破嘅衫。照我所知都系农村，甚至啲人连裤都冇咧，系佢出嚟见客咧就得一条裤，佢着一只又入出去。又入翻去咧，换第二个出嚟，又着翻同一条裤。即系嗰阵时最穷嘅时期，中国真系我哋见到好好伤心啊！但系我哋有我哋嘅几多能力都去帮佢啦。啊，咁啊，结果咧，即系我记得早期我哋见嗰啲嘅学生咧，佢哋真系。我哋走就喊噶啦，因为叔叔阿姨关埋佢。其实叔叔阿姨都系探佢一日啫，但系父母唔喺身边啊。咁佢哋我哋入去探佢嗰阵时咧，佢哋咧就着晒民族服装咧，然后就表演啲民族歌舞俾我哋睇啊，等等。佢预咗好耐，因为啲老师话咧，嗱呢啲系你哋恩人啊，佢供你哋读书噶。咁如果唔系咧，你冇机会读书噶。咁咧，所以咧，即系我哋去探佢咧，佢哋就。好感动嘅嚟跳舞唱歌俾我睇，我哋走嗰时候就个个就喊噶啦，揽住我哋唔俾我哋走。咁我哋咧又抱下佢啲细佬哥，因为系佢哋冇乜父母抱啊。咁叔叔阿姨抱佢哋喊喊喊喊。嗱，咁当然我哋又喊啦，我哋成队人都系嗰时系四五十岁嘅即系属于壮年嘅一批。人员，咁我哋都系中产阶级叫收入好啲嘅嗰批人，即系我哋唔系好多钱嘅咋，咁但系咧我哋系咁样探佢哋嗰个爱嘅感情，但系我哋系入去探佢目的就系让佢明白要做人，做个有爱心嘅好人。啊，即系有爱心去关埋世界嘅人啊，因为我哋系爱佢哋先入去探佢哋，即系可以捐咗钱唔睇佢哋嘅，但系我要求要见佢，因为我希望有个教育就系、是、爱嘅教育。咁啊，爱当然来自天上嘅吓，咁佢哋咧慢慢都明啊，系有一种更崇高嘅价值嘅爱，系超越咗咧系亲人嘅关系嘅，佢哋明白我哋非亲非故，点解要爱佢？就系、是、因为爱，爱就系最伟大嘅，系超越咗咧呢个现实嘅利益或者系亲属嘅关系。咁佢哋到佢将而家四十几岁啦，佢咧个个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发展啊，有啲做咗科学家啊，有啲做咗银行行长，有啲做咗医院副院长，咁啊有啲咧做老师，有啲咧做地产商人。有啲自己开生意，各有各咧发展。佢哋今日见翻我哋，佢永远唔会忘记佢哋最艰苦嘅时刻，曾经有人去爱佢哋吓。
10: 以上节目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提供资料。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由1994年开始，一直致力推动更新文化嘅使命。我哋透过出版《文化中国期刊》。促进北美同中国嘅文化交流，资助中国农村学生以及加拿大低收入家庭学童，让佢哋得以接受教育，宣扬关爱文化。院长梁烟成博士多年同不同嘅领袖交流，喺不同嘅领袖层面推动更新不同文化嘅重要性。如果你希望与我哋同行，喺更新社会不同文化出一分力，让其他人睇见我哋能够以爱改变世界，请你到我哋嘅网页 crrs.org。捐款支持我们的事工，一起更新文化，文化更新。

0: 百分百清凉。
1: 斯乐兵团，
2: 斯乐兵团嘅听众你哋好，
1: 又喺空气同大家见面啦。唔知大家呢个礼拜过成点啦？会唔会觉得荆棘满途咧？会唔会觉得好多时候我哋喺生活里边都遇到好多唔如意嘅事情？但作为基督徒，我哋点样睇呢啲唔如意嘅事情呢？今日选播第一只歌曲系叫做《偶然遇上的惊喜》，作曲填词都系卢永铿，而主唱嘅系团契游乐园。希望大家从呢首歌曲里边系能够得到力量。歌曲里边讲到，我哋曾经踏遍路途千万里，途中跌倒过，攀不起，人潮中碰到你，惊喜。虽然我哋唔能够配得你呢份嘅福气，但你却喺灾祸嚟临嘅时候，我哋面对挑战嘅时间，我哋嘅主，我哋嘅神俾我哋勇气。只有你系能够俾到呢份嘅勇气，以至到我哋喺困难嘅里边系能够跨胜。呢、这个你就系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偶然遇上的惊喜，作曲填词卢永铿，主唱团契游乐园。

0: 斯洛兵团
1: 常驻团友李建达，上帝请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2: Hello， 大家好。最近因为搬屋咧，个人好疲累啊。突然间咧，好想走翻去以前啊，揸车由温哥华去 Calgary， 途中经过 Lake Louise 同埋 Banff， 喺公路见到啲鹿仔自然咁喺度奔放，哇，真系好正。谂起首歌送俾大家，来自只英文歌 As the Deer 嘅广东版。

在旧约诗篇四十二章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另外诗篇107章第九节，因上帝使心里渴慕的人

0: 作曲是 Martin Nystrom， 作词是刘家声弟兄，编曲是我的偶像金培达大师，而主唱是伍大可。好多谢你们收听我李健达推介的 As the Deer 广东版，我们下次再见，祝福大家。
1: 斯洛兵团特约团友魏国锋重欣旋律，风闻有理。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来到风闻有理这个环节，由我魏国锋弟兄去为大家分享重欣旋律的诗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重欣旋律诗歌是一首旋律非常之优美的诗歌，一首借用了经典调子去改编成为的诗歌，就是出版在2004年诗中之诗专辑里面的第七首歌《荣耀上帝》。这一首歌是改编自一首爱尔兰的民歌《Londonderry Air》，歌曲早已在1855年写成，后来被不同的团体翻唱过，其中一个比较出名的版本就是 Danny Boy， 相信很多人都会听过。Danny Boy 内容大概是讲述一位的母亲对于一位即将要上战场去打仗的儿，对于一位即将要上战场去打仗的

同埋佢背后嘅故事。但係我想带出嘅係呢一首原曲，佢凄美动人嘅故事成为咗我对呢首诗歌认识嘅基础。配上圣经诗篇十九篇嘅歌词之后，更加令我对佢印象深刻同埋钟爱。讲返诗篇第十九篇，讲述上帝透过佢铺张嘅穹苍，佢创造嘅世界展露咗佢嘅大能，仿佛佢创造嘅月亮、太阳、一花一草、陆地、沧海、飞禽走兽，各样被造之物，虽然佢哋唔识得出声，但系都默默咁样述说紧神佢创造嘅伟大，传扬紧上帝当得嘅荣耀。诗人用咗嘅当然系拟人法啦。令我特别深刻嘅系第五节，讲到神所做嘅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如同勇士欢然奔路。太阳本身嘅特性就系传递光同埋发出热力，将所有被呢个光体光照住嘅事物系完全嘅显露，无一能够隐藏，所有黑暗同埋冰冷都随之而消失。喺诗篇里面北风一转，诗人好巧妙咁喺呢一个诗篇十九篇嘅下半篇，将啱啱描述过太阳嘅正气驱走黑暗带嚟温暖嘅特性，去引申到耶和华神佢所创立嘅律法同埋话语，做咗一个平衡嘅对比，讲到神话语嗰种嘅宝贵、真实、可靠，能够启迪世人，赐人智慧，苏醒人心，叫人开怀，仿佛就好似旭日初升嘅时候，万物被太阳唤醒一样。喺诗篇最后嘅环节，诗人去感慨世人根本唔能够向上帝隐藏佢生命里面任何嘅一方面，包括过犯啦、罪性啦呢一啲嘅阴暗面。就正如太阳一出嚟，所有黑暗都唔能够再隐藏，咁不如就索性向神去坦白，作出一个祈祷，求神去宽恕自己隐而未言嘅罪，同埋以谦卑嘅态度求主去悦纳自己一切嘅行为举止。唔知道各位读过呢一篇诗篇之后，会唔会有同一个嘅反省呢？讲翻呢首歌，编曲用上好优美嘅长笛，歌曲嘅编排亦都用上咗四部嘅和唱，特别感动人心。唔知各位收音机旁边嘅你，又有冇听过呢一首，甚至喺崇拜里面唱过呢一首嘅诗歌呢？让我哋一起去欣赏啊！荣耀上帝，原曲 Londonderry Air， 作词刘瑞贤，主唱杨英乐，重音旋律。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詹力久常新。
2: 今日我要介绍嘅歌叫做《倾倒》，曲同埋词都系张思贤。张思贤话：好多时候，我哋想将我哋所拥有嘅献俾神，但系当我哋睇到自己嘅生命系几咁失败同埋软弱嘅时候，就会问自己：我哋系咪冇乜嘢可以献俾神呢？但系神就俾我哋睇到，无论我哋喺我哋嘅过去或者将来成功或者失败，佢都悦纳嘅，因为佢对我哋嘅爱同埋渴望已经完全接纳咗我哋嘅软弱同埋破碎。我哋唔需要再喺佢面前刻意咁样表现。生命当中总会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季节，喺唔同嘅季节里边，喜乐、得失、成败都是在所难免。我们相信每个经历都是祂为我们铺排的，充满了爱和意义。当我们毫无保留地将我们自己交给神的时候，也都成就了祂的心意。这首歌就是张思贤在挣扎还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时候写的。当我们真的觉得没什么东西可以献给他的时候，神就唤醒我们的无知和自我，告诉我们只管倾倒我们的所有，因为他爱我们，因为我们的所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他亲手所做的。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来到去欣赏这首歌《倾倒》。

0: 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啊，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充斥着患难和艰难，更加充斥着罪恶与败坏，所以绝无可能在地上建立这个天国。你的子民盼望从来都不在这个短暂的尘世，我们等候永远的福分，盼望天上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的救赎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你的荣耀亦都会再来，天地需要灭亡，你却要长存。你要将天地如里面的衣服更换起来，天地都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亦都无穷无尽，诚实又信实的主啊，我们照你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这个世代所发生的一切，你已经预先话过给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倚靠，你是我们黑暗中的光，软弱中的帮助，你一切的应许在我们心里面的力量。愿你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凭信站立得稳，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只会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临到。愿你兴起我们众圣徒，差派你的工人高举十架，讲传福音，在万民中为你作美好的见证，预备你荣耀的再来。
1: 下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我们是有特别的祷告，
0: 让我们同为天下的母亲低头祷告。慈悲怜悯的父啊，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要歌颂祷告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肺腑是你所做，我们母腹里面你浮给我们，我们要称谢你，因为我们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是我们深深知道，我们都感谢你，藉着母亲赐予我们生命，藉着母亲养育我们，保护我们，教导我们，更藉着母亲给我们感受你的爱，感受你无微不至、长阔高深的爱，我们向你感恩赞美。愿主纪念所有母亲的劳苦，亲自祝福、施恩，保守他们的身心灵健康，常在神的爱里面恭敬地将我们当中为人母亲的姊妹，并且将我们尚在世的母亲交托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愿你使他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愿主的喜乐平安充满他们的心怀意念，更求主帮助我们当中作母亲的可以按着神的心意养育儿女，常用祷告来为儿女守望，为主栽培敬虔的后裔，将神一切的美福带到儿女生命的里面。亲爱的主，巴不得你着着每一个敬虔的母亲，祝福我们的家，祝福家中的弟兄，祝福家中的孩子，祝福每一个家人。巴不得你着着母亲生命的见证，激励子孙后代敬畏你，跟从你，服侍你，一代一代活在神美好的心意里面。我们恭敬地将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求你破碎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似你，更求你大大使用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发出明光，照亮黑暗的生命，安慰沮丧的心灵，拯救失丧的灵魂，将属天的平安、喜乐和盼望带到这个世界，使一切行在死荫幽谷的人得以进入你的真光。圣灵啊，求你大大充满我们，使我们的说话行事大有能力，将真理的话语刻在我们心中，也都放在我们口里面，更亲自为你的道在人的心预备好泥土，可以结实百倍。愿你藉着我们得人如得如，使荣耀重赞都归于我们天父上帝。我们同心合约祷告，是奉教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祷告，阿门。
2: 听者有份
3: 思乐兵团，
2: 逢星期日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下午四点半准时收听，亦可上网 AM 一三二零 .com 即时收听，或上 YouTube 思乐兵团频道观看重播。
0: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2: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0: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专办新移民及留学生汽车贷款的 Solution Financial 以及 Pessy 墟联合资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Portuguese program on CHMB, AM 1320, Vancouver. Your voice in the community.